0: 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 Gucci 妞妞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到 starts 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瘦手臂操。哇，伸出手臂，右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左手来抓右指尖向内弯曲，保持自然呼吸。1、2、3、4、2、2、3、4，好，换手，一起来，伸出手臂，左手掌心向前，指尖向上，哇，右手来抓左指尖向内弯曲，3、2、3、4、4、2、3、4，还原，来向内弯曲，5、2、3、4、6、2、3、4，拉伸手臂线条，多做赘肉减少，瘦手臂不烦恼，科学道理不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8:05，中国出行来关注北京。目前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了。为了方便市民游客自驾出行，北京市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设置了多处 P 加 R 的停车场。凡在每日4:30到次日的0:00期间停放，且凭当天同一张一卡通实体卡、手机一卡通或乘车码乘坐北京市区公共交通的换乘车辆，按次收费仅2元，并且可以通过北京一卡通的 APP 来查询附近的停车场及剩余车位。
2: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3: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啦。
3: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2: 哎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3: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2: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3: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2: 呀，回来了。
3: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2: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3: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2: 快进群囤起来吧！
3: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冯克。
0: 哎，回复后米两个字，薄荷后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一个是对装修有需要的啊，最近或者说年内要装修的，或者说呢，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家这个房子呢老是老，但是可以再撑那么一段，但是呢，我估计这几年也快装修了，那您可以来到群里边，因为装修的话呢，这里边不仅要也有很多的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装修知识非常重要。
1: 对，
0: 哎，对你有的时候你光看什么小红书啊，光种草之后呢，有很多多东西你都想在自己的家里边实现落地，但实际上很多是落不了的，或者说不现实的。还有很多在实际体验过程当中跟看到的图片是完全的两码事儿。
1: 对，
0: 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些专业设计师啊，专业管家啊，对您在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建议和意见了。
1: 嗯，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后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在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平台去回复，回复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识别那个二维码进群，群里面有工长，有设计师，有工作人员，包括我们几个主持人也在这个群里，所以群里面是可以沟通的。
0: 也是啊，这个群里边还是不是可以发一些这个后米刚装修完的一些照片，因为他们拍的照片都是实景照片，
1: 对，
0: 比那些这个设计图啊要好很多。设计图看起来不错，但是呢，这玩意儿落地实际效果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看实景照片是最真实的了。基本上他们家这样，你们家装完肯定也就是大差不差，就这个模样的了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你回复"后米"两个字啊。但是提醒朋友们，进群之后呢，先跟我们的管理员说，把这个福利给占上，每个月的福利都不一样啊，我们就不一一给大家伙赘述了啊，就是先占福利啊。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Berkeley 说了，红灯操真的有人知道怎么做吗？
1: 很好吧，这个我觉得真的是
0: 真挺好的。
1: 如果你在路上确实当时红灯的时候，你跟着做一下很好。
0: 我估计可能很多朋友就是他无法完全标准的想象到这小雪老师带大家做红灯操那标准的动作应该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一个是小雪老师介绍还行啊，
1: 已经很清楚了。
0: 对，另外一个呢，当然有的朋友可能一走一过听没那么的仔细啊，少了很多的关键环节，就没不知道怎么做了。但是这个并不重要，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很多的企事业单位。在上午的几点钟，下午的几点钟，突然走廊里就响起了什么第八套人民广播体操的声音。
1: 想归想，
0: 但你也不知道这个第八套人民广播体操到底该怎么做，对吧？早就都忘了。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就提醒你这个时候该活动活动了。哎，小雪的红灯操呢，也是告诉大家，如果开车开久了的话呢，活动活动，甭管怎么动，扭扭脖子、挪挪腰什么的，哎，也是一种活动啊。哎，哪怕有条件的话，咱下车溜达一圈，绕着车走两圈，也是一种活动啊。
1: 哎，对。能跟着做是最好的啊，每一节它都是有规划的，
0: 是
1: 活动你的哪个部位呀、
0: 尤其很多这个特大城市，对吧？这交通比较拥堵，很多朋友上班通勤时间也比较长，在车上待的时间太长了，久坐本来就对身体不是很好。如果说这时候再有点什么路怒什么的，能行吗？所以红灯操让大家伙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把更多的注意呢从别人的身上转移到自己的身上。跟你说，过度礼貌啊，跟别人和那个跟别人一起生气啊是一个道理，都是太在乎对方的一个东西了，
1: 没有关注自己的内心。
0: 对，你要关注到自己无所谓，别人跟我没关系。
1: 对
0: 呀，是不是
1: 自己怎么舒服
0: 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
1: 对，
0: 红灯操的时候呢，一个是您认真听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您也无所谓了，就是怎么跟着动一动啊，甩甩胳膊什么的也是一种活动啊。
1: 对，
0: 佳佳说刚才路上信号中断，听了一点点脱口秀，但是今天是我最想听的一段，结果没有听到啊。
1: 可以回听的，
0: 可以回听。您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众号啊，明是明客明记的明，是咱们节目的专属的微信公号啊，明记明客金字旁的明，大明的快乐时间微信公众号，这里边有个视频号的功能啊，我们的大明脱口秀啊每周一歌呀，都会把视频版的剪辑下来放到这个视频号里边，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啊。

0: 啊，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的是这个，你有没有这个礼貌内耗？就是有没有过度的礼貌带来的一种精神内耗？
1: 嗯，
0: 就是太在乎对方的感受啦，啊，太在乎对方的一个想法啦，甚至刻意的去讨好对方，不懂得拒绝等等等等。您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有人问说想。

0: 性格好。哦，1.85米大个儿，
1: 那就不是真的。严你说如果我有大明的体格我是不会讲礼貌的、嗯啊、怎么着这体格就容易就可以不讲理是吗
0: 要不是我打不过你我早就给你动手
1: 站起来就下子

0: 哎，刚才我看还有朋友啊，这有朋友问到了，就是剪辑脱口秀的时候能不能把后边的音乐带上了？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就是很多脱口秀后面的音乐都是点睛之笔，
1: 是
0: 有的时候音乐就是特意为了脱口秀最后那个梗或者脱口秀主题去找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现在有一个版权问题
1: 哦，
0: 对你不能随便用人家的歌。
1: 嗯，
0: 实际上因为我是在发在这个视频号也好或者是什么，我是没有盈利的。
1: 嗯
0: 啊，纯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免费嘛，是不是？但是呢，因为版权现在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嘛，咱们是能不用尽量不用。
1: 嗯，我以为是不放那个音乐是因为那段的时候放音乐你在这儿尬尬的做人，
0: 嗯，
1: 比较尴尬不放。
0: 而以前经常因为放音乐被各个平台下架。
1: 哦，那下次你唱呢？你唱的话就不会下架了。
0: 真难呐！
1: 脱口秀一完了，然后接着唱。
0: 做人太难了。可不是你唱啊啊！啊，对，我想问一个问题，我提前问一下，这周五你来不来呀？
1: 你这周五不是王上来吗？
0: 不是王上，他不跟我出差，他就不用来了。
1: 哦，
0: 嗯，
1: 那我也不来了。
0: 那行，那你周四唱每周一歌啊。你就记住，你要说你明天不来的话，现在就可以唱。我跟你说啊，你有准备吗？
1: 这周就是要逼我了，
0: 是吗？上周你就被你跑了一次了，你好意思吗你？
1: 我上周是真有事儿啊，
0: 是啊。
1: 这周呢，也可能也得有点事儿，可能周四得肚子疼。
0: 哦，这样。
1: 嗯，周五可能会头疼。
0: 这玩意儿还挺实的。行啊。要不你现在唱了吧，一了百了。
1: 哎呦，下周大迪就回来了。
0: 啊，对对对，所以哪有再表现的机会了，是不是？大家的审美也要趋于正常了。就趁这个时候，大迪还没回来的时候，
1: 大家
0: 赶紧
1: 回来，赶紧洗洗自己的耳朵。
0: 哎，
1: 让大家这段时间遭罪了。嗯。
0: 这唐晓说了，礼貌啊是为了体现有教养。硬话软说是智慧的展现，用真诚反向筛选无需真诚对待的人群，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心中有数，进退有路。
1: 哎呀，
0: 哎呦，至理名言呐！
1: 这几个词儿有多少人能做到啊？就是有人说 Lucy 说，大明哥，
0: 哎，
1: 真没想到你堂堂一名央广台长竟然在我脑门上安了监控，刚才的脱口秀简直是我的内心写照，一模一样。
0: 哎呀，真的是，就是因为你只有过我们这种过度礼貌产生内耗的人才懂。
1: 嗯，
0: 对，
1: 关注的，
0: 真的，就比方说在群里面，我永远不落忍别人的话成为最后一句。
1: 哦，是吗？
0: 就那一句，如果是一句什么好好的再见什么，就是一个结束语还行，就怕的是比方说对方展示一下自己的某些生活的一些时刻呀，然后呢下面没人接话，哦，我就特地我替对方真的好尴尬。
1: 替对方尴尬，
0: 对，我就会替对方特别尴尬，而且越看越尴尬，尴尬的我都起鸡皮疙瘩。不行，我必须得补一句，这可能是昨天人家发的了，一天没人留言了都。
1: 那你就觉得不行。
0: 然后呢，我必须得说一句原厂的一句话，这可能是出于一种精神内耗，一种就是讨好型人格。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出于主持人的这种职业素养。
1: 话不能撂地上。
0: 话不能撂地上，对吧？
1: 哎呦我的天！
0: 别人说什么都必须得接着啊。
1: 那你不得每天在各种群里面看哪句话撂地上了？
0: 那可不是嘛！哎呀，太累了，我都觉得。
1: 天哪，你闲的，你工作量不饱和，
0: 你们怎么就不懂得就是接一句话什么的呢？真的是不懂礼貌，
1: 太闲了。
0: 那什么，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小时候父母经常跟我说嘛，就因为有的时候阿姨。

0: 要会七嘴八舌的七大姑八大姨过年的时候围着你开始说你接不过来，你但凡有一句没接上，然后我妈就会怼过一下的，问你话呢，对吧？张姨问你话呢，我就必须得给回复啊，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啊。
1: 这也练出来了你这个脱口秀，练出来了你的这个会接话。

0: 花开花落问，请问大明痛风怎么能吃大闸蟹，怎么能去苏州？我有一个前同事90后，大家集体过生日，他负责订蛋糕，然后四个人围着一个直径还不到10米的蛋糕，所以以后不会让他负责订蛋糕了。但是我说实话啊，就现在就是大家伙对蛋糕的热情没有以前那么高涨了。
1: 对，
0: 嗯，
1: 就是真的是就定意思一下得了，
0: 嗯，
1: 买个很小的。
0: 但架不住有的人确实喜欢吃，你就比方说如果有小朋友在场的话，那蛋糕定大一点，
1: 嗯，
0: 啊，小朋友特别喜欢吃蛋糕。
1: 对，
0: 那大人的话，尤其像我这种的话，
1: 嗯，你是不喜欢还是不敢吃？
0: 我是从小就不喜欢吃蛋糕，
1: 哦，觉得太甜了。
0: 哦，我觉得你还不如给我点盘肉什么的，上盘大肘子，要有仪式感的话呢，我拿把刀在肘上切两刀也是可以的，切个口，然后点上面点一根蜡烛，就是知道的是我过生日，不知道以为我在祭奠死去的猪。
1: 他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你都痛风了，像这种出差就不应该安排你去。
0: 那，
1: 嗯，
0: 对吧，人都那么说了，说舍我其谁了都啊。
1: 对，所以必须大老师去。
0: 那也说了，哎呀，我那完全是讨好型人格呀，口头禅就是对不起，打电话结尾必定是辛苦您了，再见。哎，就问孙台跟父母说话你会用您吗？哎，
1: 嗯，
0: 你会说你好麻烦您了再见吗？我会。哦，我不会啊。他说他会，我说我不会。
1: 你不会说这样，你好。
0: 东北没好像，
1: 啊，
0: 首先北京这边呢，跟父母愿意用您，
1: 嗯，对。
0: 然后呢，就有一段时间，大家伙可能发在这方还引发过一些小矛盾，就是觉得啊，那你跟父母用你的话，就显得特别的不尊重。
1: 嗯，
0: 这个吧，其实没有什么尊不尊重，对父母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尊重的啊，这确实有些逆子的。但是呢，我们用你啊，其实真的就是一种习惯。
1: 对。
0: 哦，
1: 对，都是你要说您，我妈会说你咋了，
0: 对，外道了，
1: 对。但是可能北京的朋友因为说话习惯，
0: 啊，
1: 可能有的时候朋友之间也会说您怎么怎么，
0: 是，嗯，就是你要是东北人或者突然说个您吧，就好像有点要脱离母子关系一样。
1: 我要离您远去了。
0: 您要这么跟我说的话。
1: 对，这就会用。
0: 对，
1: 嗯，
0: 这个，所以这是完全语言使用习惯的一个问题吧。
1: 对，但是你说接电话这个还真的是，
0: 嗯，
1: 我昨天就接到一个电话，
0: 嗯，
1: 就是后来我还在专门在网上查，我接开这个电话，我就觉得肯定不是什么好，然后我就说喂谁啊。然后他说那个，哎，你好，女士，您是订了 一箱酒吗？
0: 嗯，
1: 然后我说谁呀，啊，什么酒，然后他咔就挂了。然后后来我还在小红书上搜，原来这是一种骗局。
0: 我也接到这个电话了，
1: 哦，
0: 也是昨天。
1: 真的啊？
0: 哦，
1: 嗯，
0: 你几点？
1: 我昨天是什么时候？中午。
0: 我也是中午。
1: 哦啊，一起打的。那然后后面呢？还说是你还说是还有别的吗？
0: 然后我就问你是哪儿的，哪个厂？他说是，我说酒厂的。我说哪个酒厂？
1: 嗯。嗯，
0: 然后呢，就是为什么要给我寄酒，
1: 嗯，
0: 然后他就直接给我挂掉了。
1: 哎，对，
0: 嗯，
1: 我后来在小红书上搜，他说一般的套路就是说你要问你要地址，
0: 嗯，
1: 啊，你把地址告诉他怎么怎么着。我后来就说可能就我前面那两句话太冲了，他就觉得我不会，直接就给我撂了。我说谁呀，啊？然后什么酒啊？然后他就挂了。
0: 对，我因为我一般打电话都是喂你好，都是先就觉得特别的客气，然后就开始跟我聊了。然后他就直接，然后我问你是哪个酒厂，为什么要给我寄酒，他就直接挂了。那时候我就很生气，因为我还没有跟你说再见呢。你怎么都提前把电话挂了呢？你直接把我的话就堵在我的嗓子眼里，我真的很难受啊。
1: 啊，你还要说，我以为你要给人留地址呢。
0: 我没有说再见，辛苦了您呢。好，北京时间8:22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礼貌内耗。您有礼貌内耗吗？您因为这个过度礼貌而过度在乎对方的感受啊，不懂得拒绝对方，甚至还讨好别人，你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等待朋友的留言，来到我们今天第20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8:23来进入这时段热搜搜搜。先来关注男子理发的时候被店长剪掉耳朵软骨。8月23号呢，湖北黄冈曾女士陪同男友到阿凯造型理发，过程中呢，男友的耳朵被剪掉了一块肉，当时出血量很大，碘伏和创可贴都没有办法止血，随后赶往医院处理。男友的一小块耳软骨组织被剪下，缝了4针，并注射了破伤风。事后呢，双方协商赔偿，当事人提出5000元的赔偿诉求，店家仅愿意支付1000元，之后便不再回复消息。当事人到店沟通无果，还叫来了店内多名学徒呵斥吓唬，后经民警调解，店家一次性支付了2500元，后续的疤痕修复等费用由当事人自行承担。
1: 这首先吧，他都不是说那种普通的那种伤，不是说那拿剪子把肉给剪破了，他耳骨都剪折了、嗯、
0: 对，剪掉了一块，
1: 这听着就疼啊，哎呦我的天哪，这所以说这店长的手艺也挺吓人，一般店长不都是那个手艺最高那个等级的吗？怎么能出现这种情况啊，对吧？当然我们说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对吧？店长有打盹的时候，对吧？那最气人的是什么呢？最气人的是对方的态度，明明是顾客遭了罪啊，还去缝了针，要5000赔偿，而且这耳骨那个我觉得不算过分的，
0: 嗯，
1: 店家只肯赔1000，还要学徒去吓唬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啊，所以呢，就这个事儿，这个新闻一曝光啊，其实反过来说，对这个店、这个理发店，它的影响会特别的不好。所以说，服务行业啊，就是哪怕就是咱们出了问题，都不是最可怕的事儿。如果说出了问题之后，你的售后你跟不上，你的态度不是一个服务的态度，这才是真正最可怕的一个问题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扶老人事件。8月24号，记者从湖南祁东县司法局获悉，以旧店帮扶老人遭索赔一事呢介入调查了。店主儿子说呢，23号晚上相关部门提出愿意将这个赔偿款补贴给他们，目前正在协商。据之前的报道呢，是在17号，其中一个老年人呢身体不适，这个进了这个排管休息晕倒，店主帮扶送医之后呢，老人离世，遭索赔10万元。双方在派出所协商2次，赔偿金额降到了1.9万元后协商成功。
1: 嗯，首先我看这视频了，这老人应该是从外边走进来，然后呢就在门口那个位置，
0: 那个椅子上
1: 挑了个凳子，然后坐下来，然后呢人就不行了。其实我觉得跟店家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吧，就是他中间发生了什么细节，太细的细节我不太了解啊。但是从视频展现出来的，包括从后面所报道出来的，我们没有听说过就是商家对老人施加了什么东西，导致老人就是倒地离世。
0: 嗯
1: 啊，真的这怎么说呢，哎呀，这
0: 到现在还有这个扶与不扶的问题。
1: 这个店家好心扶人，然后呢老人就是他就赶上那个时候了啊，驾鹤西去了，然后呢家属转头跟商家索赔，这个确实让很多热心肠的人就直接凉了半截了。好在司法部门的及时介入调查，还愿意把赔偿款补贴给店主，算是给好人撑了腰。因为实际上来讲，就即便最后那19000，我觉得就从道理上来讲啊，是没必要赔偿的。但你要说从这个人情世故啊，从这个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讲啊，那可能你就事儿发生在这店这儿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给人点多少，反正是个态度吧。哎呀。但是话说回来，不能总让好人靠补贴才不寒心，法律得把好人条款落到实处啊，让恶人者付出代价，不然下次再有人倒地，那谁还敢伸手呢？
0: 是
1: 别人一次寒心，毁了1000次的善意啊。
0: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多所高校宣布可以携带宠物了。最近呢，像银川科技学院、成都文理学院等多所高校宣布允许学生携带宠物开启大学生活，但是宠物呢不进入学生的寝室，统一安置在校内的独立寄养专区。
1: 你们学校那时候让你养宠物吗？
0: 怎么可能，
1: 我们都是偷着养的。
0: 啊，真养啊，
1: 真养。说这，因为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有那个同学，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宠物带过来玩嘛，然后呢，在学校待了养，喂了1个多月，也有过这种情况啊。
0: 你养点小兔子还行，你要养狗肯定不行吧？
1: 得出去遛啊，
0: 啊，还汪汪叫。
1: 哎呀，我都有特别喜欢养狗，要平时真的没女生搭理你，你知道吗？
0: 过来，
1: 养完狗立刻就不一样了，我成为了全校最靓的仔。
0: 都过来问问，
1: 挨个女生来过来搭理啊！问的最多的就是这狗叫什么名字？我说，
0: 你说叫喜欢你，
1: 叫大明。 学校允许带宠物，还设立一个独立寄养专区，这事儿啊挺新鲜的，也挺暖心，说明高校开始理解学生的一种情感需求了，而不是一刀切的禁，而是想办法的疏。但是呢，养宠物不是玩玩具啊，吃喝拉撒你生病吵闹它都是事儿啊。因为养狗什么的，养狗一个你就是让自己，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卫生啊，或者说其他的那注意力耽误自己的时间成本是一方面，最主要是狗它叫，它影响隔壁寝室。
0: 嗯，
1: 但你自己养，你包括你寝室的人一起养，那你们承担也就算了，但你会影响其他人，这一点呢，真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呢，养狗它必须得是耐心的啊。你有一句话说的好吗？就是它可能是属于你的那么一阵子，但是你是它的一辈子，对吧？别到时候新鲜劲儿一过，专区变成弃养区了。比方说大学四年，那很多之前养的什么猫啊、狗啊都不要了，那这好事可就变味儿了。好，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我们的央民会呢，给大伙儿最近上架的依然是大牌墨镜，还有这个沉香，还有我们的香槟气泡酒。朋友们可以回复墨镜、回复沉香或者回复香槟，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购买链接。一会儿给大家伙展示一下啊。周五的时候呢，会去阳澄湖来溯源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喜欢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或者说有送礼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我们周末的直播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6: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7: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8: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茫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交广听天下。8:34来进入这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国铁的最新回应。针对家长们比较关心的铁路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问题，专业解答来了。官方回应啊，铁路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呢，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呢，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
1: 就是如果说每一个车啊都这么管的话呢，可能相对来说需要的人力物力包括改造的空间相对来说太大了。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指定一些车厢呢，啊，指定一些班次，指定一些车厢，这个可能作为试点的话，启动我是觉得倒是有可能的啊，吧，慢慢来吧。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积金。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当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那首套房贷最高额度也可以达到340万元。
0: 好，再来看看这个电动汽车。我国国家能源局发布了2026年7月份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房产的最新的数据啊。今年上半年的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
0: 好，再来看看这个年轻的上班族啊，两杯奶茶钱就能入门一项新技能。如今越来越多的上班族选择在大学夜校里面度过下班时光。今年秋季学期，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依托继续教育学院推出50余门夜校课程，每课时收费50块钱。8月22号晚报名截止时，已经有近1000人报名，超半数是年轻的上班族。
1: 是啊，以前的读书啊，可能是为了生活啊，为了这个以后啊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孩子呢，他在夜校当中学的就是自己真正的爱好了。上学的时候没时间学，或者没那个条件，但是呢，现在有时间了，哎，甚至他们把这个夜校啊也当成了一种社交的手段。平时太忙啊，找不到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上了夜校，这里来的真的都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了。继续来关注一下风扇灯啊。欧洲清凉，今年欧洲的夏天格外漫长，远在中国广东的制造工厂也因此迎来了一个超长待机的旺季。从中国车间到欧洲市场，清凉产品风扇灯的产销链从6月滞销到了8月。那跨境电商后台的库存几天都被一抢而空，所有追加的订单全都涌向了欧洲市场。风扇灯是什么东西啊？
0: 就是挂在上面那个。
1: 就是既是灯又是风扇，是吧？
0: 就是很多，其实南方的广东啊，很多包括其实有一些东南亚，他们之前不都用，好像是一个必备的一个。
1: 怎么说呢？就是那个东西，风扇这个东西吧，除非你当地啊确实挺凉快的，用着还行。要真热的话，还得是空调啊。好，北京时间8:3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以上新闻呢，都是戴着这个墨镜给大家伙的。
0: 你也能看清，哎呦，
1: 就说明我们这透光率非常的好啊，
0: 非常不错啊，
1: 活生生的广告案例啊，这个多好啊！
0: 可以看一下啊，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看一下，给大家展示了墨镜啊，
1: 戴着墨镜播新闻啊，
0: 真是广播界第一人。我说孙台这个戴上跟18岁的大男孩似的。
1: 都这么说。
0: 那也是因为我们那墨镜儿，哎，太显年轻了。
1: 心态特别的重要，哇，心态特别的重要。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这个时间呢是一场骗局，哎，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 时间本身是不存在的，有的其实只有距离，你到这儿到和那儿的一个距离，对不对？所以不，你的心里边就想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你没有必要去介意它。今年多大了，明年多大，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人生完孩子，他的年纪要比那些不生孩子的人要大，要小，但是要显得要比那些不生孩子的人要大呢？这不就是他的心里到了那个不行，我是妈妈了。
0: 嗯，
1: 你回头等下周大迪回来，你看看他老成什么样了。
0: 人家光彩依旧，
1: 没眼看了一个，真的不一样。那你跟不生孩子的感觉，你不一样。就但是有的人就能做到，有的生完孩子以后还跟少女一样，就是心态调节，
0: 心态的作用。
1: 就别把自己我步入人生下一阶段了啊，我要走入这个怎么地的下一个旅程了。
0: 嗯，
1: 你别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还是少女。
0: 不是，你改天开个这种课程，把这个咱们这个妈妈们，什么大迪呀、啊、我呀、啊、刘康啊，
1: 我们还是少女，我们只不过意外的拥有了一个孩子。他在血缘关系上是我们的孩子，但实际存在他是我们的朋友，对不对？他跟我们共同成长。
0: 嗯，
1: 有了他们以后，我们不是变大了，我们是变得更小了。是不是？
0: 是，就是心态。
1: 忘记自己的实际年龄和你的辈分，忽略掉辈分，对不对？
0: 你戴着墨镜说这段话太合适了。你需要再看看我的手纹啥的吗？
1: 哎，这个要单独收费了。
0: 可以，还有人说像，哦呦，现在大明的样子好像王家卫呀。
1: 嗯，
0: 胖版的。
1: 好吧，啊，挚爱的。这，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讲吧，戴墨镜跟人说话也挺不礼貌的，我就一直觉得。
0: 对，
1: 嗯，
0: 是，就如果别人跟你聊天的话，说话的话，你过来看人家过来的时候，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把墨镜摘下来。
1: 我这是一个小动作，我以为就是。后来发现他真的是植入骨髓当中一种礼貌行为。
0: 嗯，
1: 就别人如果跟你说话的话，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墨镜先摘下来，
0: 主要是看不到对方的眼睛。
1: 嗯，
0: 你就没有办法跟他就是做一个更好的沟通。
1: 或者说我戴墨镜，然后我就会下意识觉得对方可能认为我说话不够坦诚。
0: 对，有什么心里有鬼吧。
1: 哎，做人可太累了。
0: 但这个确实是，就对方会心里不舒服。
1: 嗯
0: 嗯，
1: 是。
0: 雨中漫步说，我跟大明一模一样，接电话都是您好，群里只要有人发消息，我都是第一个回复。
1: 嗯，
0: 有时和自己无关的，但是看到没人响应，我也会发表情包。
1: 嗯，
0: 哎呀，
1: 哎，这真的啊。而且呢，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不是最可怕的。
0: 嗯，
1: 最可怕的是群里面有两个这样的人。
0: 那这群就热闹了，
1: 就完了。
0: 嗯，
1: 就是这俩人对话对个没完没了。你真的不要觉得这俩人话痨啊，他俩谁都不想再继续往下说了，心里边都默念你别回复了，你别回复了。只要对方一回复，没办法啊，我这手就得接得上了。哎呀，太难了。
0: 那这群是够热闹的。那你能接啥呢？你不都接一些有的没的吗？啊，哈哈，呵呵，是啊，
1: 对啊，
0: 就这种
1: 啊。你如果说，除非你说再见，我 OK， 我知道这就要结束了。
0: 嗯，
1: 你要不给个明确的一个指示的话，那不行，我还得接。那
0: 啊，还真是有很多这样的人。
1: 我真的，我真的，我跟你说，群里边有一个不可怕，最可怕的就是有俩，那完了，这就没头了啊。
0: 就一直聊吧。
1: 哎。
0: 你这种人属于什么？
1: 嗯，
0: 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威德很好。
1: 哇，
0: 嗯，
1: 就是微信的品德很好。
0: 对对，威德好。
1: 哎，
0: 因为之前先出来一个词儿，就是有的人威德不好。
1: 嗯，
0: 就是他明明看到你的消息了，又
1: 是不回呀，啊，
0: 不回。
1: 嗯，
0: 对，就是这种人，就隔好几天，或者就直接就不回了。
1: 嗯，
0: 这种人就说他威德不好。
1: 是，就以前我还纳闷呢。为什么以前就是在那个群里边发什么工作什么，后边一定要加一句收到请回复。
0: 嗯，对，嗯，
1: 我说在群里边谁能看不见呢？
0: 嗯，对啊，
1: 我给你发红包，你第一时间抢。然后发工作的话，就得收到请回复。
0: 要不然就是大家看了就行了。
1: 嗯，
0: 还得再打字儿。
1: 云云说了，我是那种不会让自己受委屈，在我老公看来斤斤计较的人，而他呢是宁愿委屈了自己也要说服自己人生在世短短几十年何必计较那么多啊，大家都是头一次做人，为什么我要让着他们啊，这么一整啊，就好像我真的做错了一样。
0: 嗯，其实都没有错。
1: 嗯，
0: 性格问题嘛。
1: 哎，这说明你俩很合拍啊，对不对？哦，
0: 对，就现在吧，就分两极分化，要么就是这样的人特别多，
1: 嗯，
0: 要么就是那种就是什么事都斤斤计较，
1: 哎，
0: 也不是斤斤计较，我觉得是据理力争，
1: 哎，
0: 争取自己的合法的权益，或者说就是不让自己受委屈嘛。
1: 所以都被那帮委屈求全的人给惯的嘛。有一个是求匿名啊，
0: 嗯，
1: 我确实拒绝了，但是被人说情商低，太毒，不懂得沟通配合，扣了好多的帽子啊。
0: 对啊，
1: 那你也得看你怎么拒绝的，对吧？拒绝也是要有一定的
0: 啊，拒绝还得讲究方式方法，委婉的拒绝，啊，是吧？
1: 当然了，那拒绝有很多的办法啊，比方说你拒绝对方，你假设啊，你跟我说一个事儿，
0: 嗯
1: 嗯，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我明天不想上早班了。
1: 哦，对啊。你如果说我要看到你这样的话呢，
0: 嗯，
1: 不是你得让我拒绝，你怎么上来就拒绝我呢？你脑子里边
0: 你
1: 这
0: 些，啊，
1: 那让我拒绝，
0: 哦，
1: 我也是，就是你上来先拒绝了我。
0: 我说领导，我明天想请假。
1: 嗯，
0: 我明天请一天假行不行？
1: 你要正常的拒绝什么呢？就是你得先说自己的一些难处，
0: 嗯，
1: 单位的一些客观的难处，要明天请假，您刚好明天这个吧，就是咱们上面的领导也来视察，然后呢就是这个有很多的工作咱们得做，然后明天咱们的人得在，就这么一天，你看能不能再往后请一请，就正常拒绝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找一些理由说一些软话，然后呢你要是，嗯，你要是换一种拒绝，就是说不行，嗯，为啥不行，关你啥事儿。
0: 不行就是不行，领导说不行就是不行，是吧？
1: 我这是通知，不是请求。你管那么多事，你我爸呀。你要是我爸的话，你先给我钱。就你长那样，你长了一张拒绝别人的脸了吗？
0: 天，你这也侮辱人格了，哎，
1: 你好意思拒绝吗？啊，那是前两天那谁小雪说的话，那不拒绝呢？啊，哎，我就拒绝，小雪不拒绝，你俩怎么你俩有一点事儿啊？哪这么拒绝人的话，那谁不是，对吧？
0: 对，你就是，其实你经常拒绝人。我觉得拒绝吧，就是他没有办法用特别委婉的方式，你一次行两次行你三次都行吗？但是你要如果说真的遵从自己的内心，次次，
1: 嗯，
0: 自己舒服了，那人别人就会说这人情商真低，真傻，或者说
1: 嗯
0: 真讨厌，确实会这样。
1: 那我觉得首先啊，真诚永远是必杀技嘛，嗯，对吧？
0: 我觉得我很真诚，我在节目里面有时候说点真话，但是大家就会觉得，
1: 嗯，
0: 凡哥你太过分了，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领导，
1: 哦，你不觉得现在就很过分了吗？
0: 但其实这你不是说真诚是必杀技吗？
1: 嗯，
0: 我这必杀技是必杀技吗？
1: 你
0: 一点也不必杀呀。
1: 不是，有的时候有些事上你可以真诚，
0: 你
1: 也不能时时刻刻都真诚啊。那边同样是拒绝别人，你要是真的是自己有事儿或者自己有什么为难的地方，
0: 嗯，
1: 你可以说。那你特别跟领导是真诚的说，领导我就是明天不愿意上班，那能行吗？
0: 你真有的领导可以，就我请假我不需要有理由，就是今天想休息一天，这种不行吗？
1: 我
0: 最近上累了，
1: 我当然说不出不行。可以啊，就我也不懂得怎么拒绝你啊。就我说那意思，你也不能处处都真诚啊，
0: 嗯，
1: 是不是？
0: 哦，哎呦，
1: 就比方说你真的是有事儿了，比方说就是家里边来人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你得去接，
0: 嗯，
1: 你得去招待，
0: 嗯，
1: 或者说你确实是有病了，
0: 嗯，
1: 你这个时候你该真诚就得真诚啊。
0: 嗯，
1: 那领导，
0: 哦，这个时候真诚，
1: 对呀，
0: 啊，哎呀，
1: 你不该真诚的时候就，
0: 哎，
1: 我就单纯的不想上班了。领导，我特别讨厌你。领导，我觉得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嗯，你心里边是真这么想的，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你该真诚的时候你得真诚，你不该真诚的时候你得。 对吧？
0: 哎呦，
1: 你心里边就算真的认为领导是畜生，你是不想来上班，你也跟领导说，领导那个明天我妈来，我得招待他一下。嗯嗯，
0: 行行行，嗯，该真诚的时候真诚，是吧？
1: 哎。哎呀，这个宝石说了，只要拒绝没有伤人，就不用解释，不用多说。嗯。

0: 哎，卓然呢，这也是个毛病啊。他说，比方说他说这个，
1: 就比如说别人难为我，
0: 难为我，或者让我不舒服，我就特别内耗。比方说办公室空调冷，
1: 嗯，
0: 我就内心想法很多。哎呀，说不说什么？然后呢，没办法，还是多穿点衣服，也不多说什么。
1: 嗯，
0: 比方说地铁后边的人手机怼着我的头啊，很不舒服，我也很内耗。然后呢，我就尽量的躲开他。哦，不会去反驳、去制止、
1: 嗯，
0: 或者说要求对方干什么，
1: 嗯，
0: 都是自己做出改变。嗯哟，
1: 就是不想麻烦别人，
0: 嗯，
1: 对吧？我有时候也是，我比如坐飞机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有喜欢坐靠窗的位置，然后有时候坐飞机时间长了的话，你肯定中间想上个卫生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呀，不好意思打扰。这两个位置，然后就哎呀，要不就忍忍吧，有你能行？就这也是就特别不想麻烦别人。
0: 是啊，
1: 嗯，
0: 大爷说了，刚才那个微信里边啊，有两个就是那种就特别喜欢讨好的人在一起，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相当于两个捧哏在一起锁死了，只要没人说去你的吧，这个活就结束不了。哎哦，嗯，
1: 哎、
0: 是
1: 嚯，
0: 哎、
1: 烦人呐！啊，亲亲说了，教你呢，说、请假可以，请假是你的权利，但我有权利扣你绩效。
0: 嗯。
1: 也不好意思，其实大明他也不好意思，这一点确实你也不好意思说、啊，你今天请假，那我就扣你绩效。你像之前那个王上睡过了，
0: 嗯，
1: 大明也不好意思说王上你怎么能这样？
0: 对呀、啊，
1: 也就过去就过去了。
0: 是，
1: 我要扣你钱。
0: 说实话，那说实话啊，就是我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一个理由。就是我想我脑补了很多的，就是他起码要跟我说一个借口啊。就比方说
1: 是必杀技，
0: 就比方说他妈来了，对吧？他去招待一下，我觉得他起码是个我睡过了，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哦，这好合理的一个经历。如果说他睡过了，我还要难为人家的话，那我是不是太不懂情理了？我这个。 一格说，换个角度拒绝呢，就不要去过多考虑是否伤人了，因为被拒绝的人可能自己会内耗思考自己是不是过于敏感了。哎呦，今天呢，咱们做这期节目呢，就是关于这个礼貌内耗，就礼貌内耗也是精神内耗的一种嘛，是吧？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啊，你是肯定会内耗的，因为你在城市生活这么多的人，你比方说这个从平时的工作呀，还有这个你孩子的学习呀，
1: 嗯，
0: 俩人之间但凡发生任何的比较啊，他都会有一些内耗存在。
1: 对，
0: 有些内耗是必要的，嗯，因为我们总要变得更好嘛，
1: 嗯，
0: 但有些内耗真的是不必要的，就是礼貌内耗就是在其中属于一个不必要的内耗。
1: 嗯，
0: 我们要尽量的减少生活当中那种属于自己的不必要的内耗。
1: 嗯，
0: 有的时候你过度的礼貌自己难受，其实对方也不会因为你的礼貌感到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哎，就是你看我的话，我是一个礼貌内耗的人，同样我要碰到一个同样也礼貌内耗的，
1: 嗯，
0: 就俩人互相的说，哎，谢谢谢谢，就电话都挂不了。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一定要等对方先挂电话我们才能挂。那小的时候父母就这么教的呀，然后俩人就开始，哎，谢谢谢谢，好好，那下次再见，哎，谢谢谢谢，哎，好，再见，哎，挂，没啊，再见再见，然后哎，真的好累啊，真的。
1: 就是如果说你觉得你对方最后是你挂的这个电话，
0: 嗯，
1: 就是你等别人挂了你再挂，你内心会舒服是吧？
0: 嗯，
1: 如果说别人说，哎，好，挂了，咔，挂了，
0: 嗯，
1: 你会觉得怎么着？你会想多吗？也不会吧。
0: 我并没有多想，
1: 嗯，
0: 但没办法，他就是一个我出场的一个设定。
1: 必须得这
0: 样，他是一个自动触发的那么一个被动技能。只要打电话，我就要最后一个挂，
1: 嗯，才舒服啊！
0: 是。
1: 科比詹说：“我就是会特别替别人考虑，
0: 嗯，
1: 别人一句话，我会考虑他是什么语气说的。”
0: 哎，
1: 是不是我理解的那个意思？然后别人的要求我一般不会拒绝，除非是原则性的问题。
0: 嗯，
1: 因为我也希望我真的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能不拒绝我。
0: 嗯，
1: 哦，反过来讲，
0: 是。菲菲也说了，我跟大明一样啊，我有个群只有三个人，我们是大学宿舍最好的，每次群里发消息我都回复，另一个同学就很少回复，就不回复嘛，总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就把他给晾在那儿了。嗯，你觉得有一个维持场合，所以说这样的人特别适合当主持人。
1: 哦，对，不会让场子尬起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都照顾到所有人的一个情绪。
1: Cindy 说，我和大明遇到了一样的情况，一个96年的小朋友跟我请假说领导我睡过了，晚到一小时。我仔细看了两遍都发现没看错然后开始反思自己，针对90后的小朋友应该如何相处
0: 就在我们的认识当中，这个从来不是一个理由，而是事实而是事情的真相当对方直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的时候，你反而无所适从
1: 你不觉得这小孩不错，他很真诚
0: 啊，
1: 他没有去圆啊去编啊，你不觉得这样的才应该以后重点照顾一下吗？
0: 没有，我第一个感觉是房长是不是被拘留了他一定拿一个不敢启齿的借口掩盖另一位更加不能启齿的一个借口送个祝福啊，明天你好说了大明分科、哦、啊，这个快念我的留言，儿子今年16岁了啊，今天16岁了、
1: 哦、
0: 祝王佩宗今天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悠悠的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们家旁边有个超市啊，菜卖的比较贵，后来呢我再骑自行车多走几分钟，那家超市就比较便宜了，哎，我就到便宜那家超市去，有的时候贪图近还是会买贵超市的菜，然后店员就问我说，哎，有段时间没看见您了，我就呵呵呵呵笑啊，我并没有说你们家菜卖的比较贵，就当面怼我也做不出来，这谁能做得出来呀、
1: 啊、
0: 他有的人真的能，有的人真能当面怼，
1: 真能直接说出来
0: 啊，对，那你们家菜卖太贵了，你看人家菜卖多便宜，真的说得出来，
1: 这是性子比较直的人吧？
0: 哦，太直爽。
1: 嗯
0: 嗯，哦，确实有这样的人呢。
1: 嗯，有，
0: 是吧？
1: 嗯，性子直，直接我就想到啥我就说啥了。
0: 对，一点不给台阶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57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房客老师的支持啊。你就能不能先留个话，就是这周哪天你最后一天来，
1: 最后一天来要唱是吧？
0: 哦，
1: 那就如果非要唱的话，那就周五，我也就躲周五，也就是不想唱
0: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
1: 就可以不唱是吧？周五来然后不唱，你唱就我给你打节拍
0: 啊。你误会了，你误会了。没，我说没关系的是，就是你唱完我再唱。
1: 哎呦，是吗？
0: 对对对，我可以，我给你开场也行，对不对？
1: 哦，你给我唱。
0: 哦，我给你开场，然后你再唱。反正你唱是跑不了的，你唱我给你伴舞。啊，
1: 行吧，行吧，
0: 是吧？
1: 哎，反正就最后一次了。
0: 现在唱什
1: 么？怎么着
0: 也
1: 就
0: 也不好说啊。那大迪这玩意儿，
1: 哎呀，大迪下周就回来，我就最后一次了。
0: 大迪下周也不一定能不能回来呢。
1: 能，肯定能。
0: 行吧，那我们敬请期待啊。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愿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明天同时间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刚进公司，同事聊得热火朝天，你却插不上话。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尴尬的脚趾抠地。这种焦虑叫归属感饥渴，你太想被接纳了，反而把自己绷得太紧。一个小提醒，融入不是表演，是慢慢靠近。今天只做一件事，对旁边工位的同事微笑说一句早。不需要精彩，只需要在场。每一段关系都是从陌生开始的，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慢慢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我觉得在这个七八月份的时间段当中，咱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目前这个时间段适不适合装修，如果想装修的话应该怎样去着手，怎样去找装饰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
2: 这段时间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干环并不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全国大部分城市都非常热，这个咱们走的都出汗，别说师傅们干了，
1: 确实。
2: 最主要的，我们业主呢也没有想着这么热的天自己要装房子，至于业主的消费习惯，导致的这段时间是传统家装，实际是传统的淡季，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来讲呢，实际这段时间我们有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啊，就是九月份着急用房子的业主。这个时候找我们四八快装服务的客户特别多，所以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公司来讲，实际没有淡季旺季之分啊，就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反而呢，我们到这个季节并没有那么淡，
1: 反而我觉得这个季节就是对于真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尤其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一部分群体，七八月份孩子放假了，然后或者是等待着九月份马上要开学要入住的这一部分群体来说，
2: 对。
1: 他们就是刚需，
2: 刚需啊，因为他时间紧啊，这个事儿还要做，所以他要第一，他要找施工快的公司；第二，他要找环保，而且找我们四八快装很多的业主呢，这个有时拘赶啊，所以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相对会比较多一些啊。实际这段时间呢，就是定装修，跟大家说啊，是最好的时机啊。七八月份在传统装修的季节里是淡季，但是你就想嘛。作为我们消费者，淡季你去买东西，是不是你有议价权？所以七八月份订单，九月份施工，淡季的价格享受旺季的施工。
1: 哦，就不是现在找装饰公司马上就施工，而是现在订好了之后，九月份最好的季节，
2: 九十月份施工
1: 的时候去进行施工。
2: 对，这样性价比会非常高，
1: 这是个好方式。
2: 一里一位的话，能帮大家，我觉得保守能省钱20%、所以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啊，所以我每个周末都有活动，有的时候我走到门店的时候，我就想。哎，今天咋来这么多客户啊？有的时候我就最后我跟业主聊，我说你们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段来的呢，还是就是确实我就着急了，就得这个时候装。大部分业主是误打误撞的，他说我就是要这个时候赶紧的定，因为我九月份要装。所以这个呢，实际就是，这今天跟节目跟咱们的听友讲，就如果你真的想九十月份，或者是你未来啊3-5个月之后装。我个人认为7-8月份这两个月是定装修的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1: 现在就
2: 你有议价权。
1: 对，现在就去参加咱们的活动的这一部分听友，我觉得都是非常聪明的，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
2: 是的。
1: 因为你至少要给自己留出那么1-2个月的时间，先来选装饰公司，然后再定方案，九月份的时候直接施工。那咱话又说回来，你九月份的时候直接去定，你可能也在九月份不能直接就开始装了。
2: 你九月份想装，你绝对得提前1个月。这是这个事情，它不是个买个快消品，买回来就结束了。
1: 是的，
2: 这个事情在你买之前签合同之前，你有好多的事情去，对吧？先给你家去测量，按照那个设计，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出规划出方案，
1: 不停的调方案。
2: 而且你不可能一遍方案就过的，
1: 对
2: 啊，你会色彩呀，包括你的方案的沟通啊，改造改变呀，都需要时间沟通的。当方案定好了以后呢，我们再选材，选完材以后就出施工图，施工图出完以后才安排施工工人进场，对吧？这些前面都。快了我觉得大半个月，慢点就是1个多月，那你慢工出细活，你越早安排是不是你的设计方案你能更考虑的周全一点，这样我们房子装完遗憾就会少一点，装修人们都说嘛，是永远不完美的艺术，虽然这么讲，但事实上呢，如果我们前期找对好的设计师自己思考的就更全面一点，那我相信这个艺术也还是可以完美的。
1: 是的，总之现在是一个非常适合找装饰公司的一个阶段。如果说您在90月份确实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
2: 现在该出手了。
1: 哎，是的，而且
2: 行动了。
1: 对，咱们四八快装还会有相应的，比如说周末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包括在淡季的时候，您刚才也讲了，买方市场，那咱卖方肯定是得出点血，给大家发点福利的。
2: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因为我们四八快装的采购方式都是跟工厂直接采购的。每年到了淡季的时候啊，工厂多少都会要给我们一些赠。 策的，那我们公司就把政策便宜给咱们客户了。所以这个月啊，找我们来订单的业主朋友啊，一定是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时机啊。每周日下午3点呢，我是都有全国直播活动的啊。如果大家有时间，大家都可以电话预约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60个城市参加我们线下活动。今天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全国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来报名参加每周末下午的活动。到时候呢，博总还会在现场亲自给大家进行一个更多方面关于家装知识的这些讲解。欢迎大家随时拨打24小时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能够加一下您的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呢。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当然现在也是给咱们客户开通的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加我本人的微信，咱交个朋友啊。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真的就是博总个人使用的一个企业微信号。有任何问题添加这个微信号都是博总亲自给您进行一个回复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不论您是否会选择48快装，在装修前期、装修过程之中，哪怕是装修的售后，其实通过这个热线电话都可以直接联系到博总。
2: 可以的，是的，
1: 大家可以放心的加啊，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们48快装今年其实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
2: 对，
1: 目前有多少家门店？
2: 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一二线城市了啊。那具体这个数字呢，实际是它都在时都在更新变化的啊。
1: 其实是一直在往上走，我知道。
2: 反正到今年年底，我们的目标得冲100。
1: 冲100
2: 啊！这个就是今年公司定的战略的规划。
1: 其实60个城市，其实大家可以数一数，就是绝大多数基本上
2: 一二线城市，
1: 对一二线城市什么省会城市，这些基本上肯定都能覆盖了。
2: 是的。
1: 剩下的就是咱们正在开展的这些城市，大家可以随时关注着。如果说您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城市是否有48快装的话，就拨打刚才我说的电话400-665-8848，都可以随时的去问。那博总，您看啊，咱们48快装在整个装修领域当中深耕了11年了，您认为一个装饰公司、一个装修公司的立足之本到？

0: 实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一个服务行业，四八过当这十一年，也有很多人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哎，很多的公司有客户来搞我们咨询，说很多公司干了干没了，而你们公司还在全国连锁，到现在还在开店，对吧？这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能让你的企业能发展呢？
1: 嗯，
0: 所以我真的回头复复盘，我就觉得我们和别的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认真对待服务这两个字。
1: 嗯。
0: 啊，我们真的从2016年创立我们企业的企业文化，我们的价值观，就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是对了啊。第一，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实际在11年前很多人是不干这个活的。当然，尤其今年啊，就拿咱北京来讲，路边上很多都是啊旧房翻新，对吧？实际在我11年前做之前，没有人做
1: 的
0: 啊，别人都嫌活小，对吧？那我不嫌小，我就进来这个赛道干了啊。这是我们的定位，我觉得是先于很多公司的一个规划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给四八块钱给业主交付的标准也不一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给客户这一次旧房翻新的服务，把老房的三个共性的问题全部给大家解决掉啊！所以我们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生林的居室气息，这是我们将来要为每个选择我们四八快装的业主交付唯一的标准。那什么是雨后生林的居室气息呢？就帮大家实现负氧离子的空气质量和环境的改变。那简单点理解就是，您的老房子现在家里住了什么情况你知道，如果你找四八快装给你改造完之后，我完工可以给你把八码的空气搬到您现在的房子里。那八码的空气大家都知道是负离子含量非常高嘛，那对老人呀、孩子呀、长时间在家里住的业主呀，健康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看就这一个点，我跟很多的公司是不一样的交付标准。别人给你装完是有把味道有可能有把甲醛超标的房子交给你，而我给你装完是把负离子的空气质量搬到咱们
1: 家，这也算服务的一部分。
0: 对，这就是你要一我给的是二啊。我们很多业主来找我们，实际是我就想把旧的拆了换个新的，这是我们很多业主找我们的就这么个诉求。但是以我们装完能给到三啊。第二个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八码的空气搬到业主家，这是增值服务啊。第三个呢，就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老房的空间原来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利用好，以60平方为基础装完能让你70多平的使用空间，那我相信你这个老房子拿咱北京来讲，你这房子就花钱就值了，
1: 物所超值，
0: 对吧？你10几万你装完能搭出来10个平方，咱北京的房价不贵不贵也好几万一平，对吧？那你这几十万就顶多是立马就赚到了。所以真的这尤其房价越高的城市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些城市，你反而你这个房子改造完你的价值感瞬间拉升啊，即便是就是2、3线城市，你现在房价也就大约10000块钱左右，你花了10几万，房子变新了，八码的空气搬到你家了，房子大出来10个平方，您自己算一下这个房子该不该装啊？实际大家把账算清楚你就知道了。因为我们如果长时间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觉得生活不是将就的，你的老房子你实际住到一定年限不是可装可不装，如果你的房子超过30年你就一定得装，因为你不装连续住，住能住，但是有两个隐患会逐渐的就会发生了。第一个就是水和电，安全隐患。
1: 对
0: 啊，这个水管寿命到了，万一哪天水压大被你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概率很多。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很多老房子这两个隐患大家真的要关注一下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今天啊你正好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如果正好是我们四八快装全国能服务的60个城市的业主朋友，大家现在你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咱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可以加我微信。你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会本人给您亲自回复。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啊，咱俩刚才在讨论这。

0: 这个一个装饰公司到底是哪个因素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误区。大家觉得我找装饰公司只要它工艺好就行，只要它价格符合我的预期，它价格报的不高，那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但实际上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就是一个好的装饰公司它最重要的一点在您看来其实是服务。那这个服务涵盖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其实这些都会共同组成一个好的服务的结果。
1: 对，服务呢你再往深延伸啊，往下延伸，实际就是像我们公司给咱老房翻新服务有三大服务承诺。
0: 嗯，
1: 这也是我们很多阻碍我们业主下决心老房翻新的三个核心问题啊。因为我们很多的业主装房了，不是不想装，老早就想装，
0: 害怕呀，
1: 哎，就是觉得太麻烦了啊，就是装修老房了，大家一想想，我们搬个家都那么麻烦，你说这把这个家腾空，整个房子拆上毛坯再从头装，对我们很多业主来讲，想想这事儿，尤其我们工作忙的业主，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或者这个年龄大的业主，这几个事儿就是成了，他一想就往后撤，本能的就不想去干这个事情。所以四八冠岛我们创新的啊，2016年我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我们就不用搬家，老房翻新选择四八冠岛，不用你搬家，我们就可以给大家翻新。所以你该忙忙你的，你年龄大跟我们没关系，你只要选对公司，老房翻新、旧房翻新这个事儿，四八冠岛深耕了11年了，有很多问题在到业主您的角度，你想不明白，这个正常，因为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那我们四八冠岛全国这么多人，我们天天就研究旧房翻新如何给业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我们这11年做到了。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工作忙、年龄大、东西多啊，这个事儿你就交给我们，因为我们就挣的这个麻烦的钱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大家是放心的啊。
0: 对于很多有老房子的朋友们来说，装修之前需要搬家，绝对是一次非常头疼的事情，非常纠结和不想去。
1: 你从收拾
0: 涉及的事情，
1: 到整个把这些收拾完打箱，再找房子，再搬走，哎，确实在最后装完再搬回来，这个真的。
0: 找咱们四八块装这一部分就可以完全不管了。
1: 你可以这些事情全程托管我们公司给你服务。
0: 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到？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是有翻新管家啊，开了工以后全程的管家就接管了。管家顾名思义就是帮你装这次房子所有的事情都找他。你就只需要动嘴，不需要业主动手就很行了。而这个服务就是我们一个独特的一个服务，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业主家东西多，打包，我们的管家带我们的团队过去帮你打包，把整个所有的你不需要的给你拆掉 拉走。完了需要的给你保护好，放到一个边角的地儿，我们施工不影响啊，你要我们不搬家，你是一个空间一个空间施工，对吧？我们先做客卧，把客卧东西移到客厅，把客卧施完工以后东西归位。
0: 分区的。
1: 对，把主卧的东西移到客厅，主卧施完工以后再归位，把客厅东西移到我们干活不影响的位置啊。这样做完活以后，最后家具归位，保洁最后给你干干净净交。就是我们进场之前是啥样，我完工依然是给你啥样啊，你也可以有你自己的一些想法，我们的师傅都会帮你来实现。这个都是全程由管家来监管的。所以找四八冠岛呢这个事情，我觉得服务嘛，现在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些特色来，和别的公司都不一样。就是业主找我们，就是给大家记简单的记住一句话，开了工之后你只需要动嘴就好了，你只需要跟一个人沟通，就跟我们的翻新管家沟通。他所有的事情你跟他说完，他就会帮你处理掉。
0: 那很多朋友还会问呢，那这种服务我是不是要额外的收费啊？像您刚才介绍的帮你打包，帮你这个分区域的这屋挪那屋，现在我们都知道搬个家找一个所谓的什么日式搬家的给你收拾给你归纳的那种都很贵，那如果装饰公司能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的话，那它的价格会不会也很贵？
1: 不会不会，我们的签合同的价就全包的。我不会给你单独把这些项目拉出来给你单独收费的。因为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有一个服务费。你看我们收费的标准会给大家把所有的明细拉清楚，我们会有一个服务费的这项的。这个服务费就是这些事儿全包了，我给你报的所有的价就包含了，不是说开了工我给你这个再加钱，不会的啊。这也是我们公司的第二个服务承诺，钱上啊，装修一口价，预算就决算。四八冠庄在11年我也做到了，我让每个选择咱们四八冠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事情大家不用担心啊。第三个呢就是环保，我们很多业主关心的就是这个，实际是很多业主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啊。而且环保这个问题我认为真的比钱重要啊。大家装老房子如果装完自己和家人居住啊，我觉得大家未来比价稍微理性一点，不能就谁便宜我就找谁啊，低价就是你的追求，环保你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只管便宜 如果这样的出发点，你老房就不要装了。
0: 嗯
1: 啊，你不把那钱省下来就吃了喝了玩了，因为你花的所谓的低价，它装不出来你想要那么好的好房子呀，它做不到啊。
0: 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哎，这个行业真的这四几个字体现的是淋漓尽致，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大家在未来装房了，我觉得环保是每个业主你必须要守住的底线。
0: 嗯，
1: 那咱们四八课堂能给大家做到啥呢？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装修这个行业，你找我环保这个标准，完工当天你可以入住，完工当天我们支持业主，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
0: 嗯，
1: 来咱们家测环保。如果空气质量达不到国家认可居住的标准的要求，我给您砸了重装。
0: 现在装修结束之后啊，说这个房子得放放味儿，至少放个半个月一个月，这都算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执念，就是装修完房子我必须得放味儿。
1: 嗯，这是很多业主的习惯嘛，
0: 嗯，
1: 啊，但事实上四八课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完工你可以入住了，
0: 嗯，
1: 完工你可以请第三方检测的，
0: 嗯，
1: 真的我们很多业主完工拿测完自己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的时候，
0: 嗯，
1: 特别开心，他真的会给我们的管家，哎呀你们真的做得很好，我测完以后我们合格，哎，感谢感谢，真的他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就倍增了，
0: 嗯，
1: 啊，你像我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说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客户是没概念的，不是他家，当他装完之后他找第三方测完拿到报告合格的时候，他真的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倍增，
0: 嗯，
1: 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各位业主，不管未来你找谁家给你家装房子，装完房了我个人建议你这个钱不要省，找第三方测一下，
0: 嗯，
1: 这样你住的放心安心踏实啊，
0: 嗯，
1: 四八课堂是支持的啊，如果大家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课堂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啊，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将近60个门店啊，来了解咨询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0: 嗯，
1: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0: 嗯，四八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而且目前已经有11年的一个年头了。像博总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几大服务承诺，也是恰巧解决了当下很多朋友在装修过程当中的一些痛点问题、难点问题，比如说老房翻新不搬家，然后包括这个预算就是决算，包括这个环保交付、集装集住，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在意的这些点。如果说您恰巧在近期或者是在未来的几个月当中有装修的需求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四八快装。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首先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第二呢还会送您一个厨房或者是卫生间的一个防滑服务，这些都是博总为大家献上的一份福利。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报名参加活动，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啊
0: 嗯，
1: 留给大家。大家加了我微信之后啊，通过朋友圈你可以看到四八课堂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
0: 嗯，
1: 我个人的手机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11年来，咱们四八快装不仅仅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这几年又壮大了队伍，比如说工装啊，然后包括雨后森林的这个乡村别墅的项目啊等等啊，博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1: 是的，实际公司呢，除了门店的数量的增加，城市的这种服务的增加，还我们还有业务链的延展啊，公司现在基本上是我们是4大业务链来支撑我们的服务啊，第一个现在就是我们重点做的啊，四八快装旧房翻新，超过3000块钱旧房翻新的话，如果你找我们四八快装，我们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
0: 这是咱的核心业务，
1: 对，核心业务啊，这是为我们全国开疆掠土的啊，就是先去我们肯定先是落地四八快装的啊。第二个呢，我们四八快修啊，加家庭维修，
0: 嗯，
1: 所以这个呢，实际是24年我们全国落地的。啊，就是我们实际就是给一些有家里有维修需要的，漏个水啦、墙壁开裂啦、想修修补补呀，或者你家马桶堵啦、有个电线短路呀、换开关换灯啊，啊，维修的事情找四八快修。
0: 不见得家家都装修，但是家家都会有一些小来小去的问题。
1: 对，我们做维修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啊，我们四八快修的平台，我们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的啊。我们有些钱，你家里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做完，我相信如果你未来对我们满意，你家里有装修的话会找我们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做快修的意义啊。第三个呢，就是四八工装啊，现在有很多的 办公室啊、门脸店呀、翻新，尤其这两年门脸店翻新的概率，就是换手的
0: 频率、换新的速度，对，
1: 哎，特别高，哎，所以选择我们18块工装的也特别多。
0: 嗯，
1: 他们找我们就是要的快，而且装完马上能用。
0: 嗯，
1: 那这两点我们都能满足。第一，我们真的快；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更高，它完工就可以使用，
0: 放心的使用。
1: 哎，
0: 对，
1: 所以这个呢是我们的工装的优势。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第四个呢，就是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这个项目。
0: 嗯，
1: 这个项目是我们今年重点立的项啊，尤其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重点要发力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农村有自建房想翻新改造的，你找我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墅，还或者是农村有地想重盖房子，带装修拎包入住，
0: 全套
1: 的，哎，全套
0: 的。嗯，
1: 那这个是由我们针对的就是农村。
0: 嗯，
1: 啊，这个在老家啊有房子的，有老家别墅情怀的业主，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0: 从盖到装，
1: 啊，都以暂时拎包入住的，
0: 嗯，
1: 农村自建房的翻新改造方案。
0: 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你真的有老房的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小到3000块钱的活儿，或者几十块钱维修活儿，
0: 嗯，
1: 大到农村别墅，
0: 嗯，
1: 改造、翻新，从盖房子到给你交付一个完美的别墅的项目，四八的快装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可以给大家实现。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嗯，博总再来说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8。
0: 嗯，四八快装是一家值得信赖的装饰公司，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6: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6: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 举手之劳。
7: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哈。然后像是这个新车的选买啊、换购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来和咱们一起来聊新车哈。欢迎杨晨老师。
2: 哎，周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杨晨老师，这一周我觉得要聊的肯定是离不开、逃不开成都国际车展这么一个话题的。而且我知道这上周的节目咱们已经有预告了，杨晨老师整个展会期间应该是都在成都的。这几天在整个车展当中有哪些所见所闻，先来给大家说一说吧，简单的介绍一下。
2: 首先对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一些大家常规的超豪华品牌在本次成都车展上都没有参展。
1: 嗯，你指哪几个品牌？给他举举例子呗。
2: 就各种超跑们。
1: 嗯。
2: 啊，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去年的时候还是有一些超豪华品牌会来参展的。
1: 嗯。
2: 但是今年
1: 会有一小部分区域可能会有他们的那个展台，就是几个是集中在一起的，这一次可能都没有这个设置。
2: 对，然后还有就是咱们中国品牌直接包管了，比如像比亚迪呀、一些这些品牌都是在一个大馆里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从业这么多年之后感受是非常大的，
1: 一直在变化。
2: 想当年别的德系品牌在咱们车展上是包管的，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咱们中国品牌也自己包了一个管，就真的是触动很大。
1: 这几次的 A 级展，就是不管是北京车展、上海车展，然后包括你参加的这次的成都车展，应该比亚迪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展馆，因为它一个展馆里面除了有比亚迪自己的这个品牌之外，它还有这个什么腾势啊，然后这个方程豹啊，还有它的那个仰望啊，是不是都在一起？
2: 对，是的，都在一起。
1: 共同组成了一个大馆。
2: 对，是的，是的。
1: 你接着说。
2: 然后包括新车方面，大家其实看 BBA 的不是说很少，也有，但是你看像比如说像咱们中国品牌的像华为系的，像什么魏小李，人会明显感觉到比合资品牌人多很多。尤其像这个五届三竞，人山人海。我为了拍个新车呀，我拍那些新车里边就没有一个空镜头，全是人，
1: 都得后期把人再 P 下去，没准儿。
2: 对，所以我昨天我们的后期老师还跟我说，你这就不能找个没人地儿，我这都是人，躲不开。
1: 就整个鸿蒙智行吧，就是鸿蒙智行系列，肯定都是备受消费者关注的。
2: 对，是的，而且确实你的产品力啊，包括你的这些车型啊，确实很能打，而且价格低。
1: 但其实我也在这个媒体平台上关注到了一些合资品牌的一些豪华，包括一些豪华品牌啊出的一些车型，其实还是能够更多的吸引到大家注意的。我觉得跟以往的这个 A 级车展比，它反而是不是能多一点水花啊？
2: 你看今年成都车展上，大家对于合资品牌最有印象的可能也就是宝马新时代 X 了。
1: 还有那个跟它一平齐的 GLE 嘛，奔驰也是一样的嘛。
2: 当然是你会觉得发现声浪真的没有特别多。对，
1: 所以你看这个眼见，就是你亲自在会场里面、展会里面去感受，和我们在网络媒体平台看上的那种感受还是有差别，是吧？
2: 对，反正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然后包括像大众的那几个兄弟们，其实也是大家都是看看这还是大众样子。但是你要说最后看什么，他们会说，比如说看看问界呀，看看其他的车型。对，
1: 明白。那咱就一一来聊一聊吧，因为这些车型，不管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宝马的 i 叉三 i 三，包括这个全新的叉三，还是 GLE， 然后包括 GLC 纯电啊，以及这个国产新势力啊，包括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有很多车型还是备受关注的。咱就先拿这次的宝马新时代这双子星来说吧。
2: 啊， iX3 这次其实关注是比较高的，然后包括 i3 啊，这两个车型对于宝马的新能源的转，这是新能源的转型之作，而且今年是宝马的大年，
1: 对，
2: 啊，而且这个产品我觉得很能打，那个价格确实是在现场我们都大家都惊呼了嘛，确实是很给力的。
1: iX3 的价格是26.99万起售，这个纯就相当于纯电版的 X3 呗。
2: 嗯，对，是的，然后等一下肯定还会有终端优惠的，这是肯定的。
1: 嗯，这个是 iX3，但是 i3 应该还没有公布最终的一个售价，但应该是说2027年1月份吧，大概。
2: i3 的价格还没出来，但是估摸着估计啊，也就比 X3 低那么2-3万块钱。
1: 嗯，
2: 啊，所以它价格 i3 的全新一代 i3 的价格也会让这车竞争力比较强的。
1: 嗯
2: 啊，比如说你说它竞争力强有什么，比如说它全系800伏，某门槛R7的智驾，对吧，这些车型对于
1: 大圆柱电池长续航，
2: 对长续航，这些都是实打实老百姓最关心的，代价它有一个宝马的标。
1: 嗯，那你说它吸引的这一部分消费者是原来 X3 的那一波消费者吗？还是说它吸引的反而是更多的不是原来的用户，而是新吸纳进来的这些新的消费群体这些用户呢？
2: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吸纳的是现在比较喜欢中国品牌，想转型尝尝合资品牌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原来有一个某中国品牌对底盘不怎么太运动型的车型，然后我现在想体验 iX3， 要底盘有底盘，要驾驶感有驾驶感，要辅助驾驶有辅助驾驶。
1: 嗯，
2: 对，所以会更全面一点。
1: 嗯，明白。反正有关注这种合资品牌造的这种新能源车型的朋友们，其实这一次的宝马的新时代的这两款车型都是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当然说到了这个 BBA， 那 GLE 啊，也是很多朋友都期盼了很久的，然后包括这一次也是长轴了嘛，啊，包括它也上了各种的这个智能座舱啊，智能化的这些配置，来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2: GLE 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轴距加长了嘛，因为毕竟在这个级别里边，先不说中国品牌，就先说 X5 国产之后也加长了，
1: 对
2: 吧？
1: 长轴了
2: 啊，对，然后不那个奥迪那几个车早就加长了，对，所以说它加长是一个大趋势，再加上国产之后确实它价格也会更有优势一些。而且之前也提到了奔驰用的是 Momenta R7 的世界大模型，包括豆包 AI 助手，确实关注度高，但是这就一什么问题，在这个级别里边，你除了要一个奔驰标以外，你还要不要别的？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智能化更加智能体的，那这个级别这个价钱车太多了。
1: 是的，就是你除了要跟同级别就是像以前那个年代的 BBA 同级别的这些豪华品牌相竞争之外，你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还有40-50万级别的这些新势力品牌自主品牌的这些非常智能体的这些车型。
2: 对，包括你，因为它是一个，就它这个发动机这块在那儿摆着呢，所以
1: 它有2.0T、3.0T 全部都有。
2: 对，所以这就导致，因为我那天在现场时候跟人说话，就是我说现在合资品牌还是没玩明白一点，就是已经中国品牌给老百姓喂明白一什么事儿，就是全系标配，全国统一

0: 很透明，
1: 所有的配置都给你标配。
0: 对，所以说还是那样，它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奔驰的标，长轴的这个级别里边，你就看 GLE， 要不然你就看别的车。
1: 但我看媒体上写的，就是它发布会上写的是，就是这一次会首搭 R6， 就是那个蒙门塔，后续可能会升级为 R7， 但是这可能也需要时间。
0: 啊，对，因为我之前试过 GLE 这那个全新纯电 GLC 那个蒙门塔的，它不是 R7，那个辅助驾驶真的是很一般，
1: 非常一般。
0: 啊、
1: 虽然是蒙门塔，但是杨晨老师还是觉得一般。你的这个一般指的应该是和同级别的其他品牌的车型相去对比的吧？
0: 对，它跟同级别其他车型或者跟它蒙门塔 R7 相比，它确实也一般，因为 GLC 没有蒙门塔 R7。
1: 这次的 GLC 的纯电，就是 GLCL 的纯电版，在现场也有。
0: 对，但是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看的人很多，但是你要说真的去买，我相信也就没多少了。
1: 反正合资品牌、传统品牌，这个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聊到的宝马，然后奔驰，那就奥迪，基本上比如说上汽的这个 A5L， 然后包括 Q5L， 我看在现场也是有展出的，而且 Q5L 也是搭载了这个，也是和那个华为合作嘛，乾坤。
0: 对，是的，对。那个之前的上汽奥迪啊，那些车型里边都会用的是华为乾坤的车机，对，所以但是你看看销量，这就是一个特别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个话。
1: 再看一看现在终端的各种优惠啊，然后各种促销力度啊，因为你最近在网络上可以频频的看到各种热搜词条，就是 BBA 大跳水， BBA 价格大降价啊、要不然就是谁谁谁低到了多少多少多多少，然后多少钱我就提了某某某车型，都是这种。
0: 对，是的，所以我就说嘛，你不一定用华为就好使，但是你不用华为是肯定不好使的。
1: 理解，人家现在合资品牌吧，想要抓住新一波消费者的关注度，或者说他也想这个更贴近目前中国汽车消费市场的一些大家最在意的这些点，他唯一能做的，我觉得啊，就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品牌能做到的，就是加几颗激光雷达，或者是和某些品牌，比如说华为啊，或者和某门塔进行合作，有点这种智能化的这些配置、智能座舱等等要不然就是升级一下自己的这个动力模式，我觉得也就是这几种手段和方式了。
0: 哎，你发没发现，就现在的这个趋势已经变了。早年间的时候，就是咱们看国外，就咱们看合资品牌车有什么，咱们去研发什么。
1: 对，
0: 现在是合资品牌看咱们有什么，然后
1: 他们
0: 再去
1: 上什么
0: 升级，
1: 升级
0: 什么。所以现在已经，为什么我说合资品牌现在落后，原因就在这儿。因为坐在这儿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咱们现在已经都有些品牌在玩舱内的激光雷达了。
1: 舱内的激光雷达货。
0: 对，你们就合资品牌现在刚把外边雷达刚立住的时候，咱们中国品牌已经玩舱内的激光雷达，你怎么比？对。
1: 现在反而是可能会参照国内的一些配置，老百姓喜欢什么，消费者喜欢什么，然后再上到他们的这个车型当中来。但是还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可能国内的这些品牌造的这些车型基本给你全系标配，或者是最多也就两个配置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像咱们刚才聊到的某些车型、某些品牌呢，它可能就是确实还是按照过去的那种价格模式体系，
0: 对，
1: 都需要加配。
0: 对，就像举个例子 ，GLE 在车展现场展的，那是肯定大顶配，而且都选配满了的。
1: 包括你看这些媒体试驾车呀，去拍摄呀，给的也都是顶配满配。
0: 对，但是你说老百姓真的要买车之后，谁会为了那两个后排屏幕去选装呢？对吧？这就是个价格在那摆着呢，所以就是大家，你要说真想要后排屏幕看好看的，中国品牌一追一大把，后排屏幕20多英寸，还能拿电视遥控器去控制，我天哪！对，
1: 反正这就是一个行业的这个大趋势，是这么一个趋势，但不代表着目前汽车市场当中的这些合资品牌，不管是纯燃油车还是他们造的这些混动车型啊、新能源车型啊，不代表这些车不是好车，这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和喜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和用车场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再去试车汽车市场当中去选你自己喜欢的这台车型。咱刚才聊到的是这个合资品牌比较多哈，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国产新势力包括自主品牌的这些车型吧。
0: 中国品牌关注比较高的，比如说像这个大唐、大汉、对，
1: 比亚迪这个大馆里边肯定是热度非常高。然后我看到的有

0: 这个大汉，然后有这个第三代的唐，
1: 对，
0: 嗯，然后还有什么来着？反正非常多的这类的车型。
1: 对，包括像什么逸境的 X9、
0: 嗯、
1: 以及那个猛士的 X700、
0: 嗯、
1: 啊，这些其实关注度都不小。
0: 嗯，我看想见还要新上一个那个 MPV 叫 V 几来着， V8 吧，是不是叫，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1: 想见应该 V9、我记得好像。
0: 我不记得它是 V 几了，但是肯定是 V 开头的。啊
1: ,V8,、
0: 嗯，想见
1: V8,
0: 对啊，对对对对、
1: 啊。
0: 然后我一看那个车那个造型就和当年那个奔驰的那一款那个二级特别有点像那个外观造型。
1: 是这样，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大从原来的卷轿车现在卷到了硬派，卷到了 SUV,
0: SUV
1: 从 SUV 现在又卷到了硬派越野。
0: 嗯。从硬派越野继续再卷回到 MPV、
1: 嗯、
0: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循环。
1: 对对，所以说大家都不、嗯、都是，所以大家不要着急买车，因为这车市、
0: 嗯、
1: 车市里边车太多了。
0: 嗯嗯，
1: 对。
0: 那现在你觉得是买车的一个最佳窗口期吗？尤其是成都车展马上就要结束之后啊，一些新的车型啊，然后包括即将到来的9、10月份的一个销售的旺季，是不是一个最佳的买车窗口期？
1: 我觉得今年年底可能价格是比较低的，
0: 嗯，
1: 啊，然后你要说9、10月份也还好，但是像有些新车，它可能你订车之后，它不一定能马上拿到车，
0: 嗯，
1: 它产能还正在爬坡当中，它不稳定，
0: 嗯，
1: 啊，这是我个人看法，
0: 嗯，
1: 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想等一等的话，年底可能会在价格上有一些变动，
0: 嗯。但我也在想哈，就是价格战到目前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严重了，就是目前大家追求的可能还是汽车技术本身的这么一个竞争，那么在价格这方面到了2026年下半年的这个阶段了，还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吗？杨晨老师，
1: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在价格波动上不会特别明显、
0: 嗯、
1: 因为毕竟对吧，有这个那个不能说的理由，但是它可以送东西，
0: 嗯，
1: 对吧，他送一堆东西，这不就等于价格下、
0: 嗯、或者给你升级一些配置，相当于价格没变，但我给你增配了，这也算是、嗯、这算变相降价吗？
1: 对，这算变相增值。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不着急的话呢，就可以稍微再等一等。
0: 嗯。
1: 啊，因为确实竞争力比较激烈。
0: 对，再一个等一等，我觉得有可能你会把一些配置等到全系标配。对，就比如说咱就拿比亚迪来说，今年上半年你看咱也拍了很多的车型啊，然后看了很多，当时闪充刚上的时候全部都是有闪充版本的，陆续的你就会看到比亚迪旗下不管是王朝网还是海洋网还甚至是腾势啊等等，就开始出闪充版，然后各种上市发布会，那个时候的闪充版是要加钱的。可是你看到了最近的这个秦 MAX, 你就会发现它的闪充已经全系标配了。
1: 对，这就是技术的一开始的推出跟它的技术普及有很大关系、
0: 嗯、
1: 大家别说这个怎么不普及，大哥，这个需要时间，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你们要就所以说就是什么
0: 尝鲜势必得多花钱，
1: 对，
0: 不想花钱那可能就不是最新一波。道理可能就是这么个道理，
1: 是的，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要是不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如果你真的想要尝鲜技术，现在因为在现场好多人都订车了，
0: 嗯，
1: 比如说大汉啊、大唐那第三代唐，很多人都订车、
0: 嗯，
1: 确实它的配置啊，包括技术都很新，
0: 嗯，
1: 对，包括宝马那 X3 也是，老师们都现场直接就下定了，
0: 嗯，昨天还有一车，你说下定，我想起来，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资讯，就是名爵的那个 MG07，对，昨天上市了之后，我一看说，几分钟大定就破万辆，说这车卖的特别的好，
1: 对。这车我开过，
0: 嗯，
1: 然后确实底盘，因为 MG 的底盘调教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它的驾驶啊，包括这个感觉都还在的，它就是那个流线型的造型，
0: 嗯，
1: 哎，再加上这个整体的样子，我觉得符合 MG 定位，因为大家都知道 MG 是比较运动化
0: 的
1: 一个品，
0: 是的，
1: 品牌，
0: 对，
1: 对吧？它的 MG4 虽然卖得很好，
0: 嗯，
1: 但是它太小了，
0: 嗯，
1: 而这个 MG07，哎，正好。我觉得很满足年轻消费者的胃口，
0: 嗯，
1: 但它价格不贵，10万块钱，
0: 对，它也算是一个溜背的这个造型
1: 啊，10万块钱，600多公里，
0: 嗯，
1: 你还要啥800伏，
0: 哎，它是几百伏？它是四百伏是吗？
1: 八百伏
0: 啊，它也是八百伏，哇！
1: 对对，
0: 嗯，
1: 哦，还有纯电跟插混，
0: 嗯。
1: 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0: 嗯，明白，
1: 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但其实跟它同级别的这些车型啊，竞争者还是对，竞争者还是很多的。然后包括深蓝呢，然后包括那个极狐啊，那个阿尔法的那个系列啊，我觉得可能都是它强有力的一些竞争对手。甚至小鹏的某些车型跟它也能够到同级别里面去。
1: 对，所以这就看差异化，就是。除了样子之外，大家在不在意驾驶底盘、
0: 嗯、
1: 我觉得 MG 的底盘调教是一个大优势。
0: 哎呦，我一看这车还搭载的蒙门特27呢，直接就上27的这个世界模型了。
1: 对，是的，所以你看、
0: 嗯、
1: 这就是合资品牌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劣势了、
0: 嗯、
1: 中国品牌十几万车就27了、
0: 嗯、
1: 合资品牌你40-50万的车居然还不是27，你这、
0: 嗯、还得
1: 等
0: 一等。
1: 对、
0: 哦、
1: 所以我觉得中国品牌真的是起来了很多。
0: 喜欢这种轿跑系列感受的，然后喜欢个性化一点的运动感受的，其实都可以去看一看昨天刚刚正式上市的这个 MG07， 确实卖得非常的好。当然我也在想，像虽然它背靠上汽，那如果说它的这个销量卖得特别好的话，它的产线你认为能跟得上吗？
1: 上汽产能是没问题的。无非可能你等的时间比如说一周也就差不多了、
0: 嗯、
1: 对，它不像别的。
0: 我问一下杨晨老师，就是你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汽车媒体人啊，如果你自己要买一台新车的话，这台车的一个下定的周期，你大概多长时间是你可以接受的，多长时间是你完全就不考虑了，即使这车再好我也不会再考虑了？
1: 我觉得一个月吧，一个月差不多了、
0: 嗯、一个月算是一个节点。
1: 对，
0: 嗯，如果这车说要等个这个7-8周、10周左右，你认为他可能会错过一些，比如说更多车型的迭代吗？还是说什么原因？其他的原因呢？让你
1: 没有，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换车的需求来说，就是我得要开这个车，
0: 嗯，
1: 而且是一个家用，天天都要用的，
0: 嗯。
1: 如果你要太晚的话，因为现在举个例子，马上学校就开学了，我需要接送孩子，
0: 嗯。
1: 如果你要再晚的话，就。那个寒假就到了，我就坐不上这车了。
0: 明白。然后你再等的这一两个月，没准这一两个月当中又有新车上了，然后又有更多的配置给你标配了，就有可能会错过。
1: 对，是的。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近期想买车换车的话，除了要关注这台车本身之外，也要关注一下这台车背后的这个产线的能力怎么样，这个大概的一个提车周期在多久。如果说超过一个月，可能就没有那么建议大家去等这台车了，因为确实你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会错过很多其他的一些带双引号的这个优惠吧。
1: 对，是的，是的、
0: 嗯，是的。那行，今天我们和杨晨老师聊到的是这个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啊，主要聚焦最近的这个正在进行当中的2026成都国际车展。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在近期刚好有换车呀，或者选买的这个要求和需求的话，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一起来聊。下半段呢，咱们就主要来解答解答大家发过来的问题。那杨晨老师这小节时间有限，咱们也稍事休息，下小节回来咱们接着聊。
1: 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说一下提问的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来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指令，来详细了解。指令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屯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咱们来一起聊新车，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欢迎您。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庄园好。
1: 哎，这个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继续来聊。刚才聊了很多成都车展的一些热门的车型，然后包括也有朋友在后台问，这位盛叫盛的这位朋友在说，他说最近想买宝马的 X3 的这个汽油版，就燃油版本呗，不是那个 i 系列的，他说能不能给个建议？
4: 全新一代的 X3 是这样啊，我觉得跟老款相比它确实提升很多。
1: 它首先它空间变大了，这个它那个空间我觉得都跟这个 X5 差不多了。
4: 对，然后在这个级别里边它的大优势就是即便它把空间加大了，后排加长了之后，它的操控还是不丢的。这是它的加分项。所以说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市区通勤啊，对动力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呢，那个低功率版本就够了。低功率的四驱，如果你要想那个跑高速多呀，动力更强点的呀，三菱那高功率发动机，
1: 高配的，
4: 对，买高配的。
1: 现在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你看现在你买 X3， 你是这个价格体，你换做4-5年前，那肯定是要高很多的，你这价格是不敢想的。
4: 对，所以我觉得要是要买 BBA 赶紧买，因为你到最后可能 BBA 这些车型就会空间会越来越少。
1: 像 X3 呢，然后像 GLC 啊，然后像这个 Q5 啊，同级别的车型目前终端都是有优惠的，但实际上优惠最大的可能还是奥迪更会幅度更大一些吧。
4: 对，因为确实跟这两个车型相比，Q5L 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现在来
1: 说，别这么
4: 说，现在
1: 有人家有华为呢。
4: 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版本不抛开就是成都车展上那个亮相的车，然后但是你要说驾驶啊，包括什么之类的，跟宝马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个人觉得，
1: 那像 GLC 和 X3 的话，你觉得目前来看，性价比谁会更高一些？
4: 我觉得还是 X3， 因为 GLC 贵。
1: GLC 现在终端优惠也不小呢，
4: 但是它比 X3 还是稍微贵一点。我个人觉得这两个车相比的话，还是更偏向于宝马。
1: 对的，但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 X3 是最新一代的产品，就是 GLC 其实已经不是最新一代的产品了，它现在换代换的是纯电，对吧？
4: 对对，是的，它那个纯燃油还得再稍微等等。
1: 嗯，是的。
4: 对。
1: 然后后台刚才视频号上还有一位朋友在问，他说怎么才能关注到正在连线直播的杨老师？
4: 这样，那个全网搜索"智驾派"，智能驾驶的派对，智驾派，
1: 智驾派就可以找到杨晨老师了。杨晨老师最近还在成都吗？这两天还是已经回来
4: 了？没有没有，我已经回来了。今天晚上泰坦的上市，明天极狐 T7 的预售，对，
1: 全都排满了。看来下一周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杨晨老师就会和大家透露这些车型了，大家可以期待着。对，有任何问题的话，在每周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可以一起来探讨哈。然后另外还想跟这个杨老师探讨一个话题，就是目前大家都知道这些国产品牌啊，这个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新势力品牌，给你造的这些车型的配置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有些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咱就拿30万元级别来说，就是一台30万元的新能源的 D 级车，你觉得它的产品力目前能不能替代 BBA 的一个产品力？
4: 那当然了，
1: 不就
4: 毫无疑问啊，
1: 就是不是说给你的配置，比如说30万元级别的新能源车，基本上你能想到的配置全给你上了，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这个品牌，就是品牌力，你认为现在能不能真正的超越 BBA？
4: 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因为如果一聊到品牌力，一定会想到这个品牌的属性跟社交的属性了，商务接待什么的，
1: 不同人有不同的这种社交属性。
4: 对，大家认可的来天白云啊，三叉星啊，四个圈啊，那确实认知度比较高。但是你要说刨去这些，那基本上硬件配置、智能化、舒适层面，中国品牌已经完全反超合资品牌了。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拿30万级的车型，对于我来说，我毫无疑问会选择中国品牌，毫无疑问。对，如果你要有真的需要那些牌面支撑的话，可能还可以考虑考虑合资品牌这几个常规的大哥们。
1: 是因为现在从一些消费数据来看呢，你会看到曾经一些比如说80-90万的这一部分销售的这些消费的群体呢，他目前会有这种购车的一个需求的转变，他可能会去看50-60万的、40-50万的这些，比如说 L9 啊、ES9 啊等等这类车型，你是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消费者会有这样的一个消费的转变。但同时还会有一类人群，比如说以前会去买这个奔驰 S 级别的这类的这个消费者，他可能会转过去买这个尊界的 S800 啊等等这类车，是目前是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4: 是的，是的，而且转变不少。尤其像刚才提到的尊界，包括什么智界，包括那个尊界那个 S 什么那个 MPV， 很多的都是从传统燃油车品牌、传统豪华燃油车品牌去转投向这个尊界的。
1: 但还有一个问题，这类的消费者他不仅仅有这一台车，这可能是他的第二、第三台、第四台车这样子。
4: 对，这都是一个大问题了，所以你得考虑到你的用车需求，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在乎牌面的话，那肯定还得是合资品牌。如果你已经过了要牌面那个时代了、时候了，所以你就买一个自己舒服的车，那就一抓一大把了。
1: 明白，这个还是要看您个人的一个用车的需求，包括也要看个人你对于这个品牌力是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定义的。
4: 对，是的，对。
1: 然后这个都来吃煎饼这位朋友，他也在问 X3， 应该是问的纯燃油版。他说现在价格怎么样？价格相当行呀。
4: 对，现在价格没问题，你可以今天问一个价格，过一晚销售会主动找你的。大哥，那车买了吗？我们这又有新优惠了。
1: 很有可能。
4: 对，
1: 当然了，每一个店的这个终端优惠啊，它还会有些许的差别。就是如果说你看的是像宝马、奔驰这种 4S 店非常多的，这种品牌的话，你就可以去几个，我觉得至少看个两个、三个吧，然后你看看它跟你这个报价有什么区别，然后再去选择，就不用说只选一个。
4: 你跟你的车型啊、颜色有关系。比如说，你想买一个耀夜版的，人家卖的本来就好，而且还漂亮，它肯定价格会松一点。比如说，你想买一个 X3 最低配紫色的，那没什么车没买，那只要有一个，那肯定便宜。对，
1: 是的，跟颜色、跟配置也有关系。
4: 对，是的。
1: 行，然后再来看哈，还有朋友在问，他说沃尔沃 S90 和宝马5系，他说这俩车其实都是豪华轿车，两位老师觉得谁更胜一筹呢？
4: 那就看你要什么了，因为你想你要牌面方面蓝天白云更高一点。如果你要
1: 本来也是一个二线豪华和一个一线豪华的一个区别。
4: 对，但是如果你要说让要按终端优惠的话，那沃尔沃毫无疑问终端优惠对更强一点。对，但是你要说想要比如说像辅助驾驶啊，这俩辅助驾驶都一般。
1: 嗯，
4: 对，但是我觉得环保啊内饰材料方面沃尔沃还是有优势的。
1: 嗯，
4: 对吧，如果你要看中未来的保值率，那还是买宝马。
1: 嗯，那肯定是。但是你当初提你如果考虑到未来的保值率，那你当初提车的时候你买 S90 的话，你花的钱也相对要少一点。那天我看了一个这个网上的信息，就是520哎52几来这我好像就是它那个低配吧，然后大概宝马五系全部拿下来裸车是26万多。
4: 对，26万，这是最低配，
1: 最低配，最低配，对，裸车，而且是，但你要是 S90 呢，那可能就是20出头差不多。
4: 对，你想想20多万的这个级别里边，中国品牌啊，阿维塔12什么现在一堆，那要电子猴镜都给你戴上了。
1: 对，他看的就是这一个级别，20多万、25万左右的这种豪华轿车，国产品牌其实目前可以提供的也比较多。但实际上，我觉得卷的最厉害的可能还是大6座、大7座这些 SUV 们。
4: 对，现在已经卷到大5座了。
1: 大5座，就是 ES8 的大5座，然后极客 9X 的大5座，还有谁的大5座来着，就这些车型。
4: 那个小米鹏程 N70
1: 啊，对对对，全部都是开始卷大5座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的用车场景，就是每个座位上全部都坐满了人，这种场景是比较小的。
4: 对，而且它确实后排太宽敞了。
1: 嗯，
4: 原来咱们都拿胳膊比，现在都伸腿了。
1: 嗯，
4: 对于我这种腿短的人来说太不好比了。
1: 嗯，然后再来看仰望的狮子啊，这今天问这个合资品牌，问这个传统燃油车的朋友比较多。他说宝马330和325，他说这俩车目前终端差2万，他说想问一下多出的这个马力，多花这2万块钱到底值不值得。
4: 你当你在高速上以100公里每小时匀速行驶的时候，
1: 嗯，
4: 突然你想超一下车，这就是2万块钱的价值。
1: 嗯，
4: 对，这个价值就体现在这儿了。
1: 其实我觉得你既然看上了三系，然后又在纠结330和325的话，我觉得这2万块钱花的还是比较值得，甚至要不要看看328，要不然就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
4: 嗯，反正你要让我挑的话，我会毫无疑问选择330的。
1: 嗯，
4: 因为你踹那一脚，这2万块钱就值回来了。
1: 嗯，是的。
4: 因为对，你要高速超车嘛，其实发动机在高速上面就能体现出你的动力差距嘛，对吧？
1: 嗯，
4: 你尤其是途中加速的时候，所以330的动力会更猛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4: 对，
1: 嗯，行。然后继续来看，他说这位朋友在问星光 L， 他说这车怎么样？性价比拉满。
4: 对，星光 L 这车作为50就人民想要什么50就造什么的理念来说，
1: 嗯，
4: 这车基本上就全是拉满的。
1: 嗯，
4: 而且你不要在意什么品质啊品控，这不重要了。
1: 对，
4: 大哥，
1: 对
4: 对吧，它大空间，然后这10多万价格，还有插混，纯电续航里程也够用。
1: 嗯，
4: 对吧，如果你要真在意比如说像什么这个造型之类的，我建议你可以看看华境，那车是也不错。
1: 嗯，
4: 还有华为。
1: 对，你想选择这个50的这个车，我觉得你看中的肯定就不是刚才像杨晨老师提到的什么品控啊，里面给你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个用料啊，肯定不是这一点，追求的肯定是性价比，而且看中的是它的空间，对吧？
4: 对，是的。所以如果你要想再加上点什么辅助驾驶，你就看看华境，
1: 对，
4: 那车也真不错。对，
1: 要的更多了，那这台车可能就不是你的一个最佳选择，一个最优选择了。当然他也在问，他说这车什么时候续航能更高一点，还是担心续航问题？
4: 其实它的续航不用担心。
1: 嗯，
4: 因为你的插混系统它纯电续航260，你满打满算基本上城里边也够。
1: 这车我怎么记得有纯电的呢？
4: 对，它要是纯电的话，
1: 嗯，
4: 你还好。
1: 嗯，
4: 但是我觉得插混可能你更
1: 踏实一点，这肯定是。
4: 对，更踏实一点。对，
1: 嗯，这车其实也是比较新的一个车型，短期的这个迭代咱们不确定，但是如果说你很看重这种续航里程的话，如果你想买的还是纯电版本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慎重选择。因为一旦你开这个车，如果你选择的是纯电的，但是它的这个综合续航里程没有那么高的话，那可能还是会拖后腿，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用车感受就不会很好。
4: 你要在城里边使，你又有自己的桩，你不会、
1: 嗯、
4: 他这么问，他就是没有自己的桩，且他要跑长途、
1: 嗯、
4: 那你就别考虑春天了，你的里程焦虑会被无限放大的。
1: 嗯，尤其又是这种造型的一个车，那对于这种续航里程、嗯、可能会要求会更高一些，那可以去再
4: 想个别的。你可能电量掉到50%的时候你就开始焦虑了，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买纯电，你就得买它的这个插电混动。
4: 对，所以我开始就说星光2的插混嘛。
1: 嗯嗯，
4: 对，
1: 行。再来看白咖啡问的，他说我现在是帕萨特的车主，最近成都车展看了大汉，想换这个车，是值不值得呢？推不推荐？
4: 值啊，这你大汉跟帕萨特相 PK， 除了大众那个标以外，没什么东西能打得出手的了。
1: 嗯，
4: 对。反正大汉老这个价格这个配置老猛了，那个轴距、嗯、
1: 它是20几万、是24万还是26万，我不记得了。
4: 预售是24万9900，25万嘛。
1: 嗯、预售是这个价格，那就相当于还会再低。
4: 轴距3米1。你帕特你想啥呢？你给帕特打肿了他也不能到3米1啊。
1: 去年买汉儿的朋友们现在心里可能也挺难受。
4: 嗯，对，那倒是，
1: 嗯
4: 啊，然后还有双枪空悬、后轮转向、
1: 嗯。哦，这车都带着后轮转向了。
4: 啊，刀片电池、
1: 嗯，
4: 还有四驱。
1: 嗯，
4: 对。
1: 闪充有吗？肯定应该有吧。
4: 对，闪充肯定有。
1: 嗯、
4: 然后就你说这级别里边，帕特有啥？帕特，我是个大众啊。
1: 嗯，
4: 对，没了。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哈，这个 Sky 问的，他说问界的 M5 和 M6， 他说这俩车到底哪个好呢？其实价格没差太多。
4: 啊，我更推荐 M6， 因为我开 M6 已经快小半年了。
1: 问题 M6 也是更新一代车型啊，这个北京车展刚上的 M5 都已经有个一两年的时间了。
4: 对，然后这个成都车展上出了一个 M6 的粉色、
1: 嗯，
4: 那个粉挺好看的。
1: 嗯。
4: 然后 M6 我觉得会比 M7 更好开一点，
1: 嗯、
4: 因为它的底盘更紧实一点，这是我个人感觉、
1: 嗯、
4: 而且它大小也够用。
1: 那我再追问你一句，那你觉得问界 M6 和这个智己 LS6 你更推荐哪一个？绝对问到你的心坎上。我看你说哪个来给推荐一下。
4: 这俩我还真不好选、
1: 嗯、
4: 你要让我现在你要说单论操控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智己。
1: 嗯，
4: 你要说再加上什么辅助驾驶一些加持的话我可能会选择问界、
1: 嗯、
4: 因为
1: 毕竟鸿蒙之行，
4: 对，这是我用过所有车型里边离线泊车问界没有一次停着的。
1: 嗯，
4: 我的理想什么的它有那个自动泊车的时候，就离车泊入的时候还会有卡顿现象，问界一次都没有。
1: 嗯，
4: 对，
1: 嗯，
4: 而且它辅助驾驶也好使用， ADS5 之后它确实靠谱很多。
1: 嗯，
4: 而且我开M6 跟 M7 都是很长时间了，我更推荐买 M6、
1: 嗯、
4: M6 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它那个副驾驶那灵动窗啊，你需要花很多钱去布置。
1: 嗯，
4: 对，他那小玩意儿你买完之后刚把上小那个那些小装饰一个礼拜你就觉得看腻了，得再买一个新的。
1: 嗯，
4: 对。
1: M6 是400伏800伏，也应该800伏吧。
4: 它的充电速度是很快的。对，
1: 充电速度很快。所以你看其实很多朋友还是会关注目前的这个买电车哈，到底是买400伏还是买800伏。大家都说现在800伏很多车型都标配了，那我现在再买400伏算不算是我买了一个落后的产品？杨晨老师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4: 400伏不挑装稳定，800伏挑装它有些装它就充不上。
1: 哦、
4: 我之前那 M6 就遇上过、
1: 嗯，
4: 同样一个充电站，我前两个装都不能使，
1: 嗯、
4: 第三个装我就能用了。
1: 嗯，
4: 然后但是前两个装没有坏，因为别的车过去的时候它也能充电，
1: 嗯、
4: 所以它就挑装用。
1: 嗯，如果你自己家有装的话，其实400还是800没有那么的重要，而且慢充的话，对于你电池的一个健康程度啊，然后这个各方面嘛都会更有好处一些。就是家里面如果有充电桩，几百伏并不重要。
4: 对，因为问界那个车 M6 是纯电的，是800伏的、
1: 嗯、
4: 增程就是400伏的了，但是你还好、
1: 嗯、
4: 也还好我觉得、
1: 嗯、
4: 因为我那是纯电版本、
1: 嗯、
4: 我充电是比较快，基本上半个多小时就全充满了。
1: 对，但我想探讨的就是你甭管我用400伏，就是我是慢充还是快充，我有没有装就跟我的这个需求没关系。就我现在买一台车，如果我买了400伏算不算我买了一个落后的产品？
4: 不是，它稳定啊，它稳定性高啊。
1: 嗯、
4: 你虽然你四百伏，但是我不挑桩啊，我那车它挑桩啊。
1: 嗯，
4: 对，所以就很头疼。
1: 嗯，
4: 有的时候你确实插对了，它系统就是不认这根棍儿，这根桩你就没真没辙。
1: 嗯，
4: 对，你就给换一个，换完之后你会发现旁边那俩车都开走了，因为他们俩抢不过你。
1: 所以有些时候还是要客观的去看待这台车给你所谓的这些拉满的配置。就有的时候他光给你这些数字上的拉满，但实际上可能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到底能不能够享受到他的这一份便捷啊，然后包括他的这一部分高端啊，你能不能享受得到，这又是一个问题。
4: 对，再一个就是你需要看一下你的充电环境充电生态够不够这个800伏，别回头你买了一个车之后你没用上，那你不可惜了。
1: 那就太可惜了。
4: 对，是的。
1: 行，然后这个哎呦，时间关系咱们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哥现在问他说 ES9 和蓝图泰山，他说这俩车更推荐哪一个呀，感觉 ES9 会更受大家欢迎，但是其实泰山这车他也挺喜欢的。
4: 是这样啊，首先第一点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一眼 ES9， 因为大家觉得 ES8 大 ，ES9 更大，
1: 对，
4: 是体量更大。泰山跟 ES9 放在一起的话 ，ES9 比泰山还要大，这你需要看一眼去啊。再加上就是这两个车的这个补能体系是不一样的，未来是无线换电。但是你要在一些极端地方它没有换电站的时候，你会有一定的里程焦虑，因为未来的能耗比较高。但它的配置是比较好的啊，各种奢华的配置都在线。如果你要在一些什么底盘啊调教方面的，泰山这个级别里边是很能打的啊，底盘调教蓝图是有一手的。对，如果你要让我在两个选里边，我可能会占ES9比更多一点。
1: 其实他这个就是泰山啊，就是你最后的一个全部买下来的这个价格，跟 ES8 的全就是不租电版，就是在那个买断版的价格是差不多。你要是跟 ES9 比的话，那你可能只能用 ES9 的这个租电版模式，这个预算还是不一样的。
4: 是的，所以在价格方面它俩差着呢嘛。但是你要说单论车来说的话，我觉得 ES9 更高一点，因为它级别也不一样，级别快确实 ES9 是旗舰了。
1: 然后你到了50-60万这个级别，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产品力的。
4: 对，如果你要说想要一个大五座的，你不如看看 ES8 的五座吧。
1: 那个还便宜呢，好像才租电版吧，好像才27-28万。
4: 对，你就
1: 那空间巨大，
4: 看
1: 看真是巨大。
4: 因为泰山没有五座版。对，如果你要在意家庭出行的话呢，你就给看6座版，就是你价格还差着呢。
1: 是的，反正这俩车的这个整体的风格啊，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最好的您去试一下，就别光看图片或者是网上的一些数据对比，就你一上车感受，你可能就马上能知道你更喜欢哪一个了，他给你的这个回馈怎么样，只能是上车感受才能体会得到。
4: 对，是的。
1: 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因为后边还有资讯，所以呢只能和杨晨老师先连到这儿，然后更多的内容咱们就期待着下周的这个新车板块继续和杨晨老师连线。今天也辛苦了，感谢杨晨老师。
4: 感谢下周见。
1: 下期再见。感谢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超436万台电车集中召回。日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一批的车企召回，涉及超10家车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召回原因大同小异。根据公告，特斯拉、小米汽车、小鹏汽车、吉利银河、北汽极狐、东风纳米、领跑汽车、一汽红旗、极客奇瑞等品牌均在列。本次召回主要分为两大类缺陷，其中绝大多数品牌的问题都高度趋同，折射出新能源行业设计的共性矛盾。未来监管层面对新能源车安全应急逃生机制的审查将持续收紧。再来关注吉利官宣不再研发传统燃油车。吉利汽车行政总裁干家岳近日宣布，吉利汽车未来将不再研发传统燃油车，所有燃油车产品将全面转向 IHEV 智擎混动技术，吉利中国星系列也将全面完成混动化转型。干家岳表示，依托新能源体系与吉利 AI 的技术加持， IHEV 智擎混动综合性能已经全面超越日系主流混动产品，达到全球混动技术第一梯队水平。停止研发 并不等于停售。根据了解，吉利汽车现有在售传统燃油车型会继续销售，售后维保零部件的供应会正常保障，只是今后全新开发的车型将不再推出纯粹依靠内燃机驱动的纯燃油版本，内燃机会保留，但会与 iHEV 智擎混动系统相结合。继续来关注一汽与领跑签约深化合作。日前，中国一汽与领跑汽车在长春举行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资本合作、新能源整车、智能驾驶、动力总成、动力电池、智能底盘、车身工艺装备、轻量化部件、具身智能机器人、金融等领域开展深度协同，合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再来关注赛力斯入股奔驰宝马合资公司。欧委会本月宣布，北京易安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由奔驰宝马赛力斯三方共同控股，形成共同控制的平等合资结构，也标志着中国车企在国际豪华品牌主导的合资项目当中获得平等话语权。此前易安企表示，三方合作之后将开启豪华超充网络新篇章，带来更多的增长机遇，覆盖更广泛的客户群体。根据报道，截至2026年8月份，易安企已进入全国40个城市，建成576座充电站。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汽车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新车选买，也关注了成都国际车展。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汽车节目当中，我们也会随时的和大家保持探讨，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董酒的大名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司长王善成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到2030年尽力健全新三样固废回收利用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带电池报废，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回收拆解行为。此外，将大力推进循环经济产业升级，加快废旧汽车、机电设备、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能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提高智能化、精细化分拣水平。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二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感谢您的陪伴。
0: 是、今天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端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步给我们留言。视频端非常简单，如果您现在已经关注了公众号，在公众号的右上角有个小红点，一点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公众号里没出现，那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第一个就是我们了。
1: 哎，
0: 如果公众号不知道怎么添加的朋友，前面有一张纸，微信的右上角点击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跟我们文字留言互动了。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跟它有关，我们这周本周强推的哈尔滨红肠，今天来科普说说。哎，它太香了，放在我这儿，我这一举一下的这个风带的这个香肠的果木熏香，
1: 我刚刚手拿了，就是拿在手里面把玩了一番，然后手上都是那个香肠的味道，
0: 捏捏乐。
1: 对，捏捏乐，就它这个真空包装也压不住它肉的那种香气，就果木香，
0: 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还挺适合咱们上班啊上学的自己带，
1: 方便携带嘛。
0: 所以今天的科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有些人呢对香肠的认知还是像这种果木熏香的呀，或者有肠衣的，但有些香肠呢它可能做的里面加了皮蛋，或者有的呢是晒的爆晒的，有的里面加了肥肉、等等都不一样，
1: 制作方式啊包括它原料可能都有些不一样。
0: 对，所以我们稍后科普来说说香肠。同时啊，说到各自家乡的美食呢，就不得不提每年就是到了这种自己家乡，你看有的家乡适合秋天去，有的呢适合春天去，像东北呢适合冬天去，就是大家可能到某个季节就想推荐自己家乡的时候、都会有些宣传语。各地文旅局的宣传语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特别火，在这个一个景区上去让观众上来抽到幸运观众上去，就说介绍一下你是哪儿的人啊，结果小姑娘上去直接就说北国好风光尽在黑龙江，
1: 就开始使劲宣传自己的家乡。
0: 是是，然后就想抢他话筒，然后就说哎别别别别，然后就继续说，然后后来就发现
1: 这一定是当地文旅局派来的。
0: 对，然后后来还有这种上来就说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还有那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对，我后面还看到有湖南的朋友去、然后也有他们当地的一些宣传，比如说湖北说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等等等等。所以亲爱的朋友，您是哪个省份的人，你自己家乡的文旅局宣传语你知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一会儿听一听，你老乡可能会告诉你，如果知道的话也可以在平台说一说，宣传宣传各自的家乡。
1: 对，
0: 秋天呢在我们祖国也是大美中国，就各地，我前两天看到有人晒新疆的秋天，
1: 新疆秋天太美了，尤其是喀纳斯，就夏天和秋天的景象还不一样、
0: 不一样在哪儿？除了绿了和黄了，
1: 黄了，我跟你说黄了以后其实更好看，黄了以后呢它不是所有的树立马变黄、有的是有点黄绿的，有的是黄了，就你站在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看到整个景色特别有层次，
0: 哦，层林尽染的感觉、
1: 对，非常漂亮、
0: 它会有那种 走来走去跑来跑去的小马和牛羊吗？
1: 哎呀太当然有了，尤其小羊羔特别可爱
0: 哦、所以你看这是这儿的秋天。我还看到有人晒那种有很多的古刹啊，古寺，或者
1: 是到了秋天的时候，
0: 对，银杏树，你比如说北京潭柘寺，到了这个秋天，古代留下来。

0: 来的这个银杏树就也很漂亮。所以啊，朋友们想一想自己家乡，记不记得那个文旅局的宣传语是什么？同时稍后的科普就要来说说香肠。如果想获得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哈尔滨红肠，不要忘了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红肠两个字就行了，
1: 或者发送肠也会跳出购买链接。
0: 是的
1: 啊，同时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莫桑钻也是依然是在线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也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是制作香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工艺，是那个时候古代人觉得说，我怎么储存这些肉食啊，
1: 就那会儿没有冰箱。
0: 对呀，传统的香肠一般都是把处理过的动物的肉或者是内脏剁碎调味搅拌均匀后用那个肠衣制作的香肠。现在那个肠衣啊，有的不已经不是动物的肠衣了，就动物那个肠子做的、现在有的外面裹的是淀粉的呀，或者其他复合材料做的，
1: 其他的一些对材料，
0: 对对对，然后有的是风干，有的是熏制，来用这些方式延长它的保存时间。
1: 所以最开始它是为了更好的保存这些肉类，延续到现在呢，可能就是大家觉得哎味儿真好，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肠。其实每个地方它肠的原材料啊，包括做法呀，都会有一些不同。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家乡当地的这个肠，哎，比方说特色的点是在哪儿，包括它做的时候呢有什么特别之处，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说到肠呢，咱们中国有很多的成语俗语都跟肠有关。
1: 嗯，
0: 九转大肠，
1: 这太熟悉了。
0: 红油肥肠，居居包里的居脆肠，牛肠酸，羊血肠啊，等等等等。所以呢，关于香肠稍后科普跟大家聊一聊。

在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船，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那七刀一闯到五闯，八十毫米防弹车装，怎么找不到

0: 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
2: 给你的大脑加个餐，
1: 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0: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0: 又到了我们学点儿什么的时刻，来说一说呢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大家呢如果想到了哪儿特别好吃，自己家乡的，或者您在当地吃到过让您印象深刻的香肠，也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端。第一个来说的肠呢，一定是我们本周主推的同款
1: 哈尔滨红肠。
0: 这应该是中国本土传统香肠，大多都是纯肉风干发酵的生肠，比如说啊，川味香肠和广味香肠。但是东北香肠呢，是那种切开了直接能吃的熟肠，就是它不像
1: 开袋即食，
0: 对，它不像那种辣味的，你或者是广州的那种，你需要做一下，
1: 重新再给它烹饪一下，
0: 对。直接就能吃，咱本土的都需要操作。你看咱平时在菜市场的那种用猪肉啊或者牛肉啊自己做的那个香肠也是需要处理一下，这个是我们本土的一种风格。但是哈尔滨红肠它是一个也算是个舶来品吧，因为接受了一些俄式的一些制作的工艺，跟我们一些传统的方式融合了一下，所以它是能直接吃的熟肠。
1: 对，哈尔滨红肠就基本上你，但是你用来炒也没问题。
0: 对啊，
1: 或者说你直接拌个凉菜也都是可以的。
0: 哎呀，放在清汤面里老好吃了。
1: 就它，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适用的场景非常的广。
0: 对。
1: 咱们说一说这个哈尔滨红肠啊，名气最大的这个东北香肠当属哈尔滨红肠了。然后肠衣呢，它是经过熏制以后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暗红色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就叫红肠。它熏制的时候呢一般有果木熏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果木熏，所以说你能闻到就特别香的那种肉香和果木香的那种结合出来的味道。包括有的是用椴木炭来熏制的啊，然后里边呢这个肉特别的肉粒特别足，
0: 对，
1: 然后再拿肠衣给它紧紧的一裹，哎呀真的是满满的肉香味儿。
0: 对，它是裹的特别扎实，
1: 对，
0: 所以它的这个香肠你咬的时候一掰开它是那种脆的一声，就嘎巴，就是你是掰开的那一声，它不是软软的就脆，
1: 然后越嚼越香。
0: 对，
1: 淀粉含量呢，
0: 里面还
1: 有肥肉，对，淀粉含量一般是不超过10%的，所以你咬起来的时候它的弹性比较强，真的是肉粒弹牙的那种感觉。然后红肠在俄语当中呢叫里道斯，其实我们可能大多数朋友的认知还是觉得这是从俄罗斯那边可能是流传过来的，然后再经过我们本土的改良，但实际上红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里道斯啊，它是起源于立陶宛，然后当初呢也是由一名就是立陶宛的这个朋友引进了哈尔滨
0: 舶来品。它可能跟胡椒啊辣椒一样，就是它可能一开始就是咱本土的风格是一方面，哎，别人过来一做发现这挺好吃啊，咱们也学习一下。现在如果你去吃哈尔滨尔滨嘛，一到这个季节我就想把管它叫尔滨，哎呀，一个服务型人格是吧，就对这个
1: 讨好型人格
0: 啊，对，讨好型人格也是服务型人格，那个垃圾桶路灯都开始擦了，
1: 对
0: 啊，中央大街是不是也开始铺地毯了要，所以非常希望有游客们去看一看啊。当然我发现哈尔滨有些地儿本地人玩的也不多，这就像我是沈阳人，沈阳本地有些地儿玩的也不是很多，有时候我都是刷某书是外地朋友给我介绍我才知道还有这个地方，
1: 还有这么个好玩的地
0: 儿。对对对，现在还有哈尔滨儿童版的肠呢，它其实就是肉少一点，但是呢甜度增加一点，咸度减少一点，就小朋友可能更爱吃，
1: 就相对来说更加的清淡一些。
0: 对，我记得小的时候吃儿童肠，它肯定第一比它小，第二没有它这么紧，它就有点软软的那种，小朋友可能更爱吃。还有一种小朋友特别爱吃的，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它其实在我的认知里啊，它叫肉枣肠，也叫枣肠。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它就是长得小小的椭圆的，外形跟红枣特别像，就是红枣长什么样，
1: 就是、它的形状像那个大枣。
0: 对，红枣长什么样，它长什么样，而且它是串着卖的，就是
1: 一串
0: 一连串啊，这么卖的，一个小球，一个小肉球，一个小肉球，所以小孩呢就特别爱吃，因为他用肠衣就扎成，就你大家有没有就是拆那个买的那种双汇网蛛网，就是这么一拧，
1: 咔就下来了。
0: 对，他就给我的感觉每一个都这么拧一下，所以小孩吃肉枣肠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0: 就父母可能来不及给你做饭，或者让你带一个，春游的时候带零食，就给你捡出两三颗，然后你就带，然后自己就捧着吃。
1: 而且一口一个，
0: 小时候我还做不到一口一个，但长大可以。
1: 现在一口一个，小时候可能两三口一个，
0: 而且甜甜的，特别好吃。
1: 对，它那个早肠是有点发甜的。
0: 对。这是肉早肠，
1: 对，还有排骨肠。排骨肠呢，它就以排骨肉为主料，然后鸡肉是辅料，吃起来呢肉质会更加的细嫩一些，然后味道也很鲜香。然后这个呢是属于西式的香肠，经过咱们本土的改良的算是一个代表了。还有白肠，白肠呢也是一种俄式的香肠，然后大多数西式的香肠呢都是需要熏制的，但是白肠不一样哈，白肠是不熏的，所以咱们看它那个颜色其实是比较淡的。它不像是红肠熏出来来以后它是呈现暗红色、白肠它颜色本身就是泛白嘛，
0: 那估计它口也比较淡。
1: 对，白肠呢吃起来是有那种蒜香味儿，口感比较柔和也不油腻，就比较适合当做早餐。
0: 这个在北京一些老字号、包括很多城市，北方城市可能居多，我们爱吃这种蒜香味的东西，一些老字号的就是肉联店呀，它都有这种蒜香的白肠，就它是那种、白里面透着一点淡淡黄的那种颜色。我特别爱吃有一些老字号做那个鸡肉肠和蒜香肠，它那个就是软，跟这个不一样，它是软的，就你边走可以边掰着吃，
1: 相对来说那个肉质会更嫩一些。
0: 对，它的口呢、相对也淡一点，它没有裹得这么扎实，它就是比较松散的口味。
1: 对，咱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红肠，它更多的是肉特别多，
0: 对，
1: 裹得非常紧，
0: 是
1: 有弹牙的那种感觉。
0: 哎，就你觉得钱花特值、就是它
1: 性价比非常高，太扎实了。
0: 对，太扎实了、同时它也是有原味和蒜香味两种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喜欢去选择，有三斤装的、五斤装的。再来呢，同样是北方特别有名的一个香肠，就哈尔滨这边特别有名的松仁小肚。以上说的这些香肠呢，其实东北三省其实都有卖的。松仁小肚呢，源自哈尔滨一个老字号叫正阳楼，创办人呢曾经在北京的餐馆当过学徒。到了哈尔滨之后呢，他把北京有一个特别知名的香肠叫风干小肚，他把这个加以改良，
1: 本土化了，相当于是
0: 用这个猪小肚，也就是膀胱的那个位置做肠衣。大家知道那个猪膀胱，以前我看过文献说那个蹴鞠，足球以前叫蹴鞠嘛，源起于咱中国呀。他们那个时候有的人踢足球没有那个钱买贵的，就拿那个猪肠衣弄一个水球去踢、还有的把它弄成气，就是慢慢慢慢它的发展，好像到了高俅他们那个时候才发展出了更高精端的。就以前蹴鞠也是在变化，
1: 原材料也开始进化了，
0: 对，
1: 升级了，
0: 也有这个膀胱。我记得里面呢，咱再说回这个肠啊，是用猪肉和绿豆淀粉作为主料做这个松仁小肚，加入一个东北的特色松仁，咱们山珍就是多呀啊，松仁特别好吃。你是东北的松仁比较大，就松子嘛，它比较大，然后它嗑起来就是你感觉跟嗑瓜子是一样的，里面那个松仁啊，油香味特别的重，就是松子本身的那种香气特别特别的重，坏果少啊，特别感觉我现在要上架一个东北松子。
1: 这时候特别适合上架一个东北的松仁，
0: 东北的那个松仁就是比较大，但是把它放到这个香肠里面呢，松仁小肚吃上去呢，就是把这个肉和果仁配合到一起，
1: 就坚果香加肉香。
0: 哎，说的太对了，就是两者相到一起呢，互相都吸收了对方的长处，所以它是那种清爽 Q 弹还有淡淡的松仁的清香，
1: 口感非常的丰富，
0: 松仁小肚。
1: 还有就是血肠，血肠呢是一种满族的美食，也是非常正宗的东北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0: 是
1: 把新鲜的猪血和这个葱姜花椒包括大料这些香料呢一起灌进猪小肠里边，然后一般呢血肠是和酸菜一起炖煮的。
0: 对，
1: 它和酸菜相当于是 CP 了，是吧？
0: 酸菜血肠汆白肉我们叫这个名，还有一些地方呢他们也有汆的菜，比如说羊肉汆面啊，他们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样的做法。这个汆白肉啊，就是汆，就是热水稍微过一下，不能太久，对，烫一下，哎呀太好吃了。而且呢这个血肠一定得新鲜的才能够蒸，你吃过蒸血肠吗？
1: 蒸的我还真没吃过。
0: 蒜泥蒸血肠吗？就是他蒸完之后配着蒜泥、有的人呢还把这个蒜泥放到蒸锅里，这样的蒜泥就热，温热一点，爱吃这样的，蒜就没有那么的冲，就蒜就、
1: 相当于把它比较辛辣的那个味道给去除掉了。
0: 对对对对对、
1: 保留了蒜香的味儿。
0: 有些人爱吃蒜香，但是生蒜他接受不了，吃完胃受不了，他就可以把蒜泥一起蒸。这个血肠啊，炖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必须它新鲜的才能够清蒸，就跟有一些那种刀鱼是一样的，
1: 是不是海鲜？
0: 对，海鲜也是，
1: 海鲜如果不新鲜的话可能清蒸以后它那个腥味比较重，
0: 不敢清蒸，
1: 对，
0: 对，
1: 它需要其他的一些这个比方说料酒啊什么来去腥。
0: 哎呀，血肠太好吃了啊！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种类也特别特别的多，今天我们的科普主要也是聊它，大家想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逢过节离家出行，你有没有发现香肠是家长严选？为啥呀？好带呀，就像
1: 方便储存，
0: 就像我们跟大家推荐这哈尔滨红肠，一个一个多好带啊！
1: 我们今年给大家包装做了升级，更好带了。
0: 对
1: 啊，原来它是一帘那种的，然后今年是免费做了包装的升级，是相当于独立包装，非常方便携带。顺便跟朋友们说一下购买方式啊，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或者是“红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是，你想一想，咱们家长如果给大家带肉。带鸡就是带整个的吧，孩子带过去也麻烦，而且都知道你也不见得会做，
1: 还得自己处理，太麻烦了。
0: 对，得等第二年家长去才能给你做。但是呢，香肠现在有很多人会把香肠做熟或者做生的，哪怕是生的，他也告诉你回去你稍微冻一会儿，
1: 或者拿腾一下，
0: 对，你
1: 吃
0: 的时候拿出来一腾就行了，一蒸啊，一烤都可以。所以很多家长是特别愿意给孩子们带香肠的。广东一带呢，就有那种腊味肠，就是煲仔饭的那个腊，月字旁。腊月的那个腊，
1: 我太喜欢吃腊味肠了。
0: 哎呦，因为它甜甜的，是不是？
1: 甜甜的，然后我喜欢吃那个有一淡淡的酒香味儿。
0: 哦，有道理。所以你就应该听过那句话：“秋风起，吃腊味。”
1: 哎，
0: 所以广东的朋友可能就跟得闲饮茶一样，是刻进骨子里的美食，对它的这种认知就是吃辣味的香肠。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就来分享一下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您吃到过的您家乡知名的香肠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或者发发图片。当然也可以，节目一开始说的，还记得自己家乡文旅局的宣传语吗？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吧。我们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2: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4: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我卖好的，您买对的，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好吃的哈尔滨红肠，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一直熏着我的这个香肠，真的闻上去就很熏香味呀，好吃呀。
1: 透过它的这个真空包装，它这个味儿真的是全部都感觉溢出来了。
0: 对，我看到我们的 Simon 嘛，他在我们的视频号端说，以前在需要肉票的年代，像蒜味肠、职工肠成为了很多家庭的折中选择，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小的时候家里人跟我讲，就舅舅他们说，小时候在爸爸妈妈开始发那个肉票或者发工资的时候，就会带着去买香肠。
1: 嗯，
0: 觉得香肠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种。
1: 就那会儿买肉的话，可能
0: 没那么多份额。
1: 对，
0: 而且肉的话你还要准备炼油啊啊，做菜呀、啊、等等都要省着点用，但是香肠就是又能打打牙祭，它可能呢就是也不需要太多的份额，就大家很多人是愿意去买，还能存很长时间，
1: 相当于是肉的平替了。
0: 是，答案是现在啊，祖国发展越来越好，生活质量大家都是不断的提高，像这样的香肠呢选择也特别的多。像红肠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它，就是想说一说红肠的好吃。我们很多人喜欢红肠，可能第一重点就是方便。
1: 嗯，
0: 我就很喜欢它很方便的这一点，
1: 就是它你不需要怎么烹饪，尤其是哈尔滨红肠的话，你都不需要给它再加工，直接给它切片拌个凉菜呀、啊、什么的都是不错的，包括泡面的时候你放进去一根都没问题。
0: 是，
1: 还有君君昨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煮这个清汤面的时候啊、你就切个几片放进去，太香了。
0: 而且这个红肠呢，切片之后放进去，它会被那个汤面的热气给它熏得有点软，
1: 泡软一点，
0: 泡软一点。你这里面呢，甚至不用放太多咸淡味儿，就清汤面嘛。你泡软之后呢，你再去，就是弄弄筷子啊，就弄弄那个面，它面本身就自带了咸味儿了。同时呢，这个香肠泡软之后会别有一番风味儿，喜欢的朋友就可以这么吃。同时，比如说啊，有些人在减脂期，现在虽然出伏了，入冬了，我在入冬前我想再瘦一点，减脂期我炖个白菜呀，豆腐炖白菜，我又不想放，就是我懒得。我知道家里现在有一些朋友可逗了，他不会做肉菜。
1: 肉菜其实不太好做，
0: 是吧？但是我觉得肉菜最好做了，因为就是相对它好熟。青菜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反而青菜、
1: 你把握不好，是不是？
0: 炒久了它就不嫩了，然后炒不嫩吧，它就是那种断半生不生，不好吃。所以青菜我经常是涮、煮、蒸这么吃，炒的就比较少。但有些人可能选择白菜炖豆腐，或者炖一些其他的东西呢，炖个菠菜呀、金钱蛋之类的，里面想加点肉。减脂期我又自己做一块肉，生肉我懒得去切，
1: 而且太麻烦了，
0: 摸着那个肉那个手感也难受。你就可以拿个哈尔滨红肠，你把它切成片，切成丁都可以，扔在这个白菜豆腐这个汤里面，你就不要再加咸蛋了，这样你钠的摄入量就又少了一些，就用这个香肠本身的味道去把这个汤底变得有一些滋味。我吃了白菜，吃了青菜啊，吃了优质的蛋白，同时我还能补一点点肉啊，就这一根你分两次吃，它这个我觉得它这个对肉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1: 而且它又有咸蛋味儿嘛，对吧？
0: 省事儿。
1: 对，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红肠呢，用料也是非常的扎实。选用的是整块猪前腿的精肉，猪肉含量呢超90%，绝对不会掺杂什么鸡鸭碎肉啊、边角料，然后淀粉的占比是不到10%。一点没有的话那也不行。
0: 对呀、
1: 就不到10%，就是它这个比例其实已经很低了。所以大家入口以后全是那种弹牙紧实的肉粒儿，就非常的有肉香醇厚的那种口感。真的是越嚼越香。
0: 哇，妞妞，你吃过那种纯肉的香肠吗？
1: 纯肉肠我吃过，有一次就是同学家里他妈妈做的那种纯肉肠，
0: 他可能里面也得放淀粉，
1: 应该是放了一点，
0: 要不然他这个搅不上那个劲儿。我吃过有的菜市场是忘了，然后他自己做猪肉，他会给你去灌那个香肠，那个弄出来你就你的牙和这个肉是需要有一些搏斗的，
1: 不太好嚼，是不是？
0: 大家有没有吃过那种煎饼？
1: 打起来了，
0: 对对，你就感觉它一直瞪的时候就很累。我也吃过那种，就是所以说这些东西需要搭配。就以前我老听他们讲，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吃这个饺子，要是能吃一个纯肉的这种猪肉饺子，就能香好几天。我就很馋，结果妈妈给我包了一次，里面真是纯肉，什么菜都没放。都不好吃，
1: 咽不下去，
0: 太腻了。就现在可能我们吃肉的机会比较多了，且大家都是那种搭配着吃，所以呢就觉得难过。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还是要稍微加一点淀粉，不然它那个肉就搅不上劲儿。
1: 对，
0: 同时呢如果是大家空口吃， 就不太会做饭，我也不爱做饭的人，你拿到这个肠到家，你就需要一步就撕开它就可以吃了，
1: 开袋即食，
0: 开袋即食，
1: 而且是独立包装，您也不用想着说像之前一凉我打开以后吃不了，这次的话你吃一根，或者说中午你要带单位了对吧，也很方便，就方便携带，
0: 你吃半根你就给它折一下，
1: 对，
0: 拿个小卡子一夹，我可能就是减脂期，我每次肉少一点，同时这个价格呢也比较合适，3斤133元，5斤就是199元，不到200块钱，有原味的，有蒜香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公众号直接回复肠，红肠的肠，
1: 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对，
1: 然后这个价格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纯肉肠嘛，然后折算下来的话，1斤不到40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这个就看您的需求，您家里要是人口多的话，可以选5斤这个组合，199块钱。5斤，然后如果说家里人口没那么多，或者说您就想先尝一尝这个什么味儿，可以选择3斤这个组合，133块钱。
0: 有原味儿，也有蒜香。你看我们那天给大家摆这个盒子，明天继续给大家摆啊，它原味和蒜香两个的那个盒子颜色都不一样，还是比较哦，在这儿，
1: 就在我们手边上。
0: 对对对，
1: 现在在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看到啊，
0: 是
1: 就是两个盒子它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我这个应该就是蒜香的，因为配料表里面有大蒜。你看这上面就有这个味精啊，香辛料啊，都是比较天然的东西。
1: 对，
0: 其实味精挺好的，就大家如果去看那个味精，它其实就是植物里面提取的嘛，然后它还有天然的猪肠衣，所以这个呢这里面一般是5根，但如果有的这个香肠它比较的瘦，就是它可能在压的时候压紧了，它可能就会放6根，反正5或6根，大家到手里的话，
1: 但总之这个克重是给大家保证的，但是每一盒具体是5根还是6根，这个不太确定，得看它这个取决于它的体型，体型偏瘦的话可能就6根。
0: 菲菲说了怎么还没到，它应该是昨天下的单啊，现在有库存，它可能应该是发货之后，
1: 对，
0: 发货之后4天之内应该就到了，
1: 48小时内都会给大家发出的。
0: 对，但是孩子等不及了，开学要带到学校里午饭吃，开学
1: 如果9月1号开学
0: 那应该来得及，
1: 来得及那肯定来得及
0: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提前返校。我看到现在好多小学都开始来，我们又开始练那个操，就是提前返校了。但提前返校是不是就是开一个那个会之后还会回去啊？哎呀，时间太久远了，距离我上学。
1: 没关系的，这孩子放到下次回家的时候带也可以的。
0: 对，
1: 哎，但是大家看一下，他这个是应该是需要冷藏保存的，或者是放到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0: 应该不至于住校吧，你就可以一天给他带一根。
1: 对，
0: 他可能更多的是喜欢分享。
1: 对，我觉得这个就特别适合拿来，就是比方说开学了，大学也好，包括有些高中就住校的朋友们，哎，去了以后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这个好吃的香肠，拉近一下关系。
0: 是，大学开学前啊，大家都是那种谁家要一回来就说赈灾粮来了，就是那种开玩笑的说，就是都是那种希望你从老家给我带回来一些好吃的。我那个时候有很多湖南的朋友，就是我们大学，然后湖南的这个小伙伴们就给我们带辣酱，虽然我们都是吃辣废物，但真的很香，就它该开盖的一瞬间
1: 那个香气就扑鼻而来，
0: 我们就说快快快快点米饭，快快，就是那种感觉。这个香肠也是，孩子菲菲我跟你说，你家孩子带了都不需要打开的时候
1: 就
0: 已经很
1: 香味
0: 了，你一进去同桌和他的小伙伴们一定说你快点的，我闻着了，就一直
1: 拿出来，
0: 火眼金睛的啊，就眼睛泛绿光的盯着他，就需要分享。自己中午吃也可以，但是确实是啊，还是要把话放在这儿啊，就是因为它是果木熏香，它里面还是加了一些盐的调味儿。我个人觉得它空口吃，如果你不配点饭菜啊，它可能是有一点点，就有些人会觉得有点咸。
1: 这个对，那天我们在试样品的时候，我们就主持人们大家都试了一下嘛，就发现可能对于口重的男士来讲的话，
0: 对男生和稍微年轻一点的小伙子好像
1: 他觉得还好，
0: 对他运动量大，本来就出汗，可能需要这些。但是有些我们口比较淡的人吃，就觉得说，哎呀，这还是得就点饭吃，
1: 有一点点的咸。所以咱们这样的选手就比较适合给他拌个凉菜，
0: 放在清汤面里。
1: 对。给他再拿其他的食材来中和一下，
0: 对，但还在午饭吃就没什么问题了。
1: 对，
0: 哎，我太知道小朋友了，有一句话以前不理解，上学之后就理解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就真的饭量好大呀，需要偶尔的加餐，
1: 这孩子一个估计都不够。
0: 对，午饭拌着吃还行吧，这算是午饭伴侣吗？
1: 绝对是算了，就跟那个泡面伴侣是一个道理。
0: 是的，是的，我们是3斤，大家到手的话只有133元，5斤呢就是199元。你别看你一乍一听5斤挺多的，就你这么一根一根吃啊，没几天就吃没了， 甚至没几顿就吃没了。
1: 对，所以说其实还是直接冲五斤的话性价比更高。
0: 对，
1: 而且你一次性就五斤带回家嘛，就敞开了吃。
0: 嗯，
1: 咱不管是切着拌凉菜，还是说给它放这个清汤面里，再或者说给它炒一下，都是可以的。
0: 对，如果是最近有计划出游的，泡在泡面里吃，它就更好吃了。泡在泡面吃，你那个酱料包就可以少放一点。怎么获得呢？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肠就能够得到这个链接了。还是个人觉得呀，就是想吃点肉又觉得省事儿的朋友可以考虑它，厨艺没有那么好的朋友可以考虑它，想在清汤面里加点肉的朋友可以考虑它。它就算是个伴侣，就相当于辣椒对于湖南人，酸笋对于很多爱吃螺蛳粉的朋友。菲菲继续留言说，我们就是湖南人，孩子说蘸辣椒酱就米饭吃特别棒。
1: 哎，这个吃法这更高级，
0: 就跟着我们香肠蘸着辣椒酱就是米饭吃。
1: 真的是也是老吃家，
0: 也是老吃家。小朋友小小小
1: 辣酱又香，嗯
0: 啊，对，真的。哎，湖南的辣椒为什么那么香？
1: 嗯，人家可能就是做辣，包括他们那边辣椒我觉得是不是跟咱北方不太一样啊。
0: 我发现辣都说湖南辣，我吃过一次江西的菜，我发现江西是真的辣
1: 更胜一筹，是不是？
0: 湖南是香辣，
1: 它更多的是带着香。
0: 对对对，
1: 但湖南也辣，我跟你说。
0: 对
1: 咱们来讲确实是，
0: 还是这个江西菜。哎呀，江西的人民就我怎么之前没有听谁说江西人能吃辣呀，这你们太低调了。确实确实是很辣。所以这个香肠呢，大家到手里之后开袋即食是一种方式，无论怎么配其他的，你有的时候用那个娃娃菜金钱蛋做一个上汤娃娃菜，里面不是也要切那个香菜，就是切那个香肠的丁嘛，
1: 嗯，
0: 就可以用它，就不同的那种熏香味啊，这种香肠还是很好吃的，
1: 很有层次感，而且它适用的场景太广了，
0: 太广，
1: 你就方便携带，对吧？去单位或者是露营，还是在家里，家里的话你做法也非常广，
0: 嗯，
1: 或者说有些朋友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不想花那么多的心思，开袋即食，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一点毛病没有，
1: 嗯，而且满满都是肉香，
0: 嗯。对，我们今天在说香肠的科普，也还会聊到就是刚刚妞妞说到的广式辣味堡，这里面提到的包在饭上面有的那种腊肠，腊味的肠，就腊月的腊，
1: 嗯，
0: 上面就会放很多那种细的肠，切完之后然后一起上锅蒸，有的人呢是直接拿电饭锅去做，但有的朋友跟我说腊味肠很好吃，但有的人会觉得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用红肠替代这个腊味肠，我觉得也可以。
1: 红肠它确实没有辣味肠油，因为辣味肠里边它是不是白肉会放的偏多一些，
0: 它得放肥肉啊，
1: 嗯，
0: 不然就不香了。它的特点就是要有这样的
1: 油亮油亮，
0: 对，油亮油亮的，上面还要淋上点香油，撒上点小葱花啊，就是要那种香甜饱满，一口下去那种肉汁酱油的香，瘦肉带一点点肥肉啊，在里面就是那种甘甜回味，
1: 这种香抵达你的上颚。
0: 哎呀，直接就到我前额叶了，可能是太好吃了。
1: 那你这窜的挺高的。
0: 是，但是我个人也觉得呀，如果你是担心它有肥肉，老这么吃会腻，就有些人爱在家里做这个饭是省事儿啊，确实一锅出啊，你就可以偶尔把这个香肠换成这种
1: 红
0: 肠。红
1: 肠，其实红肠它这种果木香也挺香的。
0: 对，
1: 嗯，
0: 它有一点好处呢，它滋不出肥油来啊，它就是这个肉和一点点淀粉。除此之外呢，你这里面无论码什么青菜出来，它都会有一点点果木熏香，是很棒的。你可以减少饭的比例，放一点什么呢？放一点土豆，或者放一点莲藕，或者放一点红薯。我说的是或啊，不是一起，
1: 不是一起，一锅烩，
0: 哦，对，一锅烩。然后你这些都放进去呢，可能平时淡淡的莲藕啊，或者是笋啊，就是那种青笋，没什么味道的蔬菜，有这种熏香的渗透，这一锅都变得很好吃。
1: 对，其实就有这一根的话，它咸淡味儿也够了。
0: 嗯，
1: 再放点青菜，其实有些青菜一蒸也挺好吃的。
0: 对，所以大家可以考虑，就直接就拿电饭锅，大家可以在某书、某站、某音、某手上面、某博都可以搜到各种各样的拿电饭锅做这种饭的教程，可简单了。妞妞如果看过的话应该知道，就是电饭锅的那个胆，内胆里面刷上一层橄榄油也可以，猪油也可以，动物质油偶尔吃是可以的啊，它是可以溶于身体的。或者有的人家电饭锅他觉得我特别好，我想吃锅巴，你不刷油也行，
1: 干巴一点的。
0: 对，你看您自己，底下一层啊就是我们的杂粮米，上面呢一般人会放青豆，不放青豆的选择放胡萝卜丁，还有放那个香菇丁，放这些。除了这些还可以撒上什么呢？土豆丁、莲藕丁，不是说都放啊，选择啊，
1: 或
0: 啊，等一些东西。
1: 朋友们要听重点，敲黑板了，或
0: 均匀的撒上我们这个 红肠，切成片的红肠，切成丁的也可以，
1: 切成丁其实也可以，
0: 对，但是我感觉它要是这么焖饭、可能切成片儿会吃起来更加的开心，
1: 更利于它那个香味儿给散发出来、
0: 哎、或者你切个大点的肉丁，哎，这一口多饱满呀、啊、
1: 弹牙，
0: 把它这个锅盖一盖就摁煮饭键，等到开锅之前可以握上一个鸡蛋，或者呢还有两三分钟开锅，再把你的那些青菜码在上面。我觉得电饭锅有一点好，就是可以随时打开，它不像那种高压锅不太敢动它、
1: 哦、不太方便操作。哎，君君，那你有没有就是建议大家或者放一些调料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做法，
0: 出锅前淋酱油我觉得是好吃的，
1: 淋点酱油，
0: 对，但如果你用我们这种果木熏香、你口还比较淡，就我不是那种口特别重的人，你也考虑先尝一下，你觉得不需要淋酱油可以不淋酱油、我还是觉得年轻的就是年轻人咱们少吃点盐，要不长大到你再往一定岁数之后你再去断盐或者戒盐还是有点难，因为你的口味已经定了啊，这个时候可以不放酱油，你可以先尝一下。而且果木熏香我觉得它那个熏的那个味儿啊，会让你有一种幻觉，就是它有一种让你觉得好像它咸淡味儿比较浓，但其实可能没那么多盐，重点是熏香，这就像吃辣酱，你就一直开胃一直开胃一直开胃的那种感觉，
1: 拌起来其实挺香的，
0: 对，但如果大家 淋酱油就可以淋那种低盐的酱油、出锅
1: 前，就超市里都有卖的，
0: 好吃好吃。
1: 就现在呀，我拿在手里就隔着包装袋我都能闻到它的香味儿、那你要是像君君说的这种切片再给它蒸一下应该就更香了。
0: 怎么获得我们的这个红肠呢、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肠就能够得到了，
1: 弹出购买链接了、
0: 香肠的肠、大家就可以得到它。像刚刚说的那种电饭锅，这属于我们这种懒人啊或者手艺不太好的朋友可以一次性解决，而且电的这种家电我感觉很适合这种忙起来啊的朋友，
1: 不用开火
0: 对
1: 吧，还可以定时，
0: 对，重点是可以定时、我不用一直盯着灶，还适合家里呢可能长辈啊，毕竟有一些可能岁数比较大了，你80多啊90多啊，他可能记忆力不是那么的就是实时，他如果不定闹铃他可能都会忘了我厨房灶上有东西呢，那你就让他电饭锅呀小蒸锅呀这种家用电器做。
1: 而且现在很多小家电啊它有那个断电保护，
0: 对啊，自动断电、
1: 其实还是挺安全的，
0: 是是是、真的很安全。
1: 还有朋友在后台回复辣椒酱，现在大家是默认只要我们提到什么吃的就一定会上架是吗？
0: 也不尽然呢、亲爱的朋友们，但是大家有这种诉求我们会慢慢的为大家
1: 开放，其实我们、对、更多的是给大家好物推荐嘛，也是分享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0: 是、大家觉得你反复提到这个肯定
1: 是
0: 有上架，
1: 顺便有好的产品的话我们会给大家上架，但是辣椒酱目前没在我们的范畴内，
0: 对，君君妞妞还没有开发到辣椒酱，我们会努力开发的、
1: 对，但是这个香肠真的是可以冲一冲，
0: 是
1: 因为这个品呢之前是在早晚高峰卖爆的一款，就之前真的是没库存了，这不是我在这忽悠啊，很多朋友可以为我作证的，
0: 对，有些老听众是有这个印象的，
1: 对，得到验证过的一款爆品吧，就是无论是它的价格也好、它的口味来讲的话都是适配很多的这个家里的人群，就比方说你这老人小孩其实都能吃，对吧，
0: 对呀、
1: 还有一个就是最大的亮点是这次免费给大家做了包装方面的这种升级，
0: 这一点呀、确实是我们昨天的视频号里还有朋友说呢，说跟那个之前早高峰卖的是一款吗，因为他记得当时早高峰买过包装不长这样，所以跟大家说是一款，因为它升级了呀，
1: 免费就是给大家做了升级、就这次是独立包装，但价格是不变的、依然是3斤是133块钱，5斤装的话199，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对，
1: 然后这次做了包装的这个升级以后呢就更加的方便携带了，就不只是说在家里吃，您要是出去露营啊或者带去单位啊都是可以直接带一根出去的、或者说孩子上学上半天课也挺累的，想加个餐的话也是开袋即食都是可以的，
0: 我感觉这种方便、真的有的时候很重要，好吃是一点，方便更重要，不然我真的不好带，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是挺嫌麻烦的，谁都这样对吧，我整了左一兜右一兜的，而且我们今天还跟大家聊到说全国各地好吃的香肠，同时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家乡的文旅局的宣传语啊、像就是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那个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1: 就是你家乡的宣传语是不是，
0: 对对对、而且它有很多其实都跟景有关，比如说吉林的白山松水吉祥吉林，
1: 这个一听啊这个画面感觉出来了，尤其冬天的时候还有那种雾凇、
0: 对，雾凇，但是确实挺冷的、手机会冻关机的那种，
1: 是
0: 妞妞家乡的文旅局的宣传，
1: 山西是、
0: 山西
1: 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0: 哎呀，
1: 后边还有一句就是5000年很远、山西很近， 嗯，
0: 山西的博物馆是不是特别好看？
1: 山西就是其实不止博物馆，山西还有很多的古建筑。
0: 嗯，
1: 就我小的时候吧，就以为全国各地都这样，就基本是我说的夸张一点，你基本上这个，咱是这个用老百姓的话来讲，你不出十里地必有一处古建，
0: 哦，
1: 就是已经多到不好去保护了，因为它太分散太密集了。
0: 哦，
1: 嗯，包括山西，
0: 好羡慕啊！
1: 对，山西很多地方就是都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庙宇，就寺庙，
0: 嗯，
1: 包括里边还有一些对古建啊，它都是流传了很多很多年的，
0: 对，
1: 就已经多到大家不知道怎么去保护它了。
0: 对，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对于你们当年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1: 习以为常，我小时候真的以为都是这样。
0: 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哇哇哇，就是这种感觉。就像我小时候以为全国各地都是一年四季的。
1: 哦，
0: 就都
1: 四季分明，
0: 对，四季分明。后来才发现有些城市它是四季如春。
1: 嗯，
0: 对吧，就是它可能，
1: 比方说昆明，
0: 比方说昆明，
1: 嗯，
0: 比方说有些地方呢它真的可以做到很凉爽，像贵州，贵州的也是跟它这个宣传语也跟景有关，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人家这个宣传语也很棒。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很多地方的省份的文旅局宣传语跟他们的，我们对他们的印象啊，关键词都很相似，像四川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
1: 太安逸了，巴适
0: 巴适，好吃啊，就是四川给我的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好多地方他们的文旅局的宣传语还是都让你挺好，像福建福来福往自由自在嘛，
1: 也是很安逸的那种状态。
0: 对对，
1: 嗯，
0: 就是给大家这样的感触。
1: 对，包括宁夏是塞上江南神奇宁夏。
0: 嗯
1: 嗯，
0: 宁夏到了当地你就会知道那个滩羊啊有多嫩呢，
1: 滩羊太好吃了，
0: 太好吃了，
1: 嗯，还有宁夏的枸杞也很棒。
0: 是，同样好吃的呢还有我们跟大家推荐的哈尔滨红肠，3斤133元，5斤199元，公众号您直接回复肠，就是香肠的肠，就可以获得。
1: 对，
0: 我们本周还是为大家推荐这个，希望大家呢能够吃到好吃的香肠，不负我们为大家的推广。
1: 对，用料呢也非常的扎实，只选用整块猪前腿的精肉，猪肉含量呢超90%，没有掺杂其他的一些鸡鸭碎肉啊边角料，淀粉的占比呢不到10%，所以您入口全是那种弹牙紧实的肉粒儿，
0: 嗯，
1: 结合它的价格呢性价比真的非常高。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肠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
0: 只要大家喜欢，嗯，我们就没有白为大家去吃那么多肠。
1: 嗯，
0: 视频号端还有朋友问说有一个宣传语是谷藏还是谷藏啊，就是他不知道他这个在这个里面他叫什么，说应该是谷藏，书藏
1: 古今，书藏古今，
0: 港通天下，这应该是宁波城市的宣传语，它不是省份的宣传啊，城市的一个宣传，
1: 哦，对，它不是某个省，
0: 对，它不是某个省文旅局，但是有很多城市，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宣传语，也是非常印象深刻的。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香肠，再次推荐我们的哈尔滨红肠，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肠就可以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同一时间
1: 不见
0: 不
1: 散，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9: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那是儿时记忆，元宝剑操第二节，挤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
12: 元宝剑操开始。
11: 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值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笔根部，先向下按1、2、3、4，就是这样，然后向上挤2、2、3、4，再来一遍，按笔根部，先向下按2、2、3、4，元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3: 红灯操。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有哪些重点赛程值得关注？
3: 甲醛白菜事件引发高度关注，记者专访领域权威专家，我国对蔬菜各环节的甲醛使用如何规定，买到白菜怎么处理更放心。
1: 水利部消息，全国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3: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24号下午，机器人400米障碍赛决出金牌，多项场景赛同步展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4: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6: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0: 听热点。
3: 连日来，某博主爆出的河北白菜收购占取甲醛溶液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8月22号回应，经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系收购商为蔬菜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作出回应，表示高度重视，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为什么会有商贩用甲醛来给白菜保鲜呢？我国对于蔬菜种植、存储、运输、加工等环节的甲醛使用有怎样的规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根据曝光的内容，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部分大白菜收购商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现场人员表示，蘸取甲醛溶液后能保鲜2到3天。在公众的概念中，大白菜已经是相对耐储的蔬菜，为什么还要用甲醛来保鲜？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金茂俊指出，在正规冷链运输和短途运输条件下，白菜完全不需要使用甲醛来保鲜，那为什么还会有人铤而走险呢？
7: 主要是以下几种特殊情况。一呢，是高温环境，夏季气温高，白菜呢水分含量大，堆叠运输时容易发热，2-3天呢就可能腐烂变质。二是呢，长途运输并且缺少正规的这个冷链设备，从产地到销地耗时时间较长，腐烂的风险大增。三是切分处理后，白菜切口处的酶和蛋白质直接与空气接触，生理活性增强，加快组织的衰老和褐变。在这样的条件下呢，个别不法商贩为了强行延长货架期，保持叶片的翠绿和切口白净的卖相，降低运输的损耗，利用甲醛廉价易得且防腐效果明显的特点，违法喷洒或浸泡。
2: 必须要明确的是，我国对甲醛在食品中的使用持严格禁止态度。核心法规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在蔬菜中违法添加甲醛属于严重违法行为。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甲醛被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禁止在食品生产经营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农产品生产中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甲醛属于非食用物质，所以严禁作为蔬菜保鲜剂、杀菌剂使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2024 规定，甲醛不在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中，因此禁止作为添加剂用于任何食品，包括蔬菜。金茂俊进一步强调，
7: 各个环节的具体要求是，在种植环节不得将甲醛作为农业投入品使用，储存环节呢，禁止使用甲醛熏蒸、喷洒或浸泡蔬菜保鲜。运输环节中不得在运输过程中使用甲醛类物质进行防腐处理，在加工环节不得用甲醛溶液浸泡蔬菜制品，不得以任何形式添加甲醛。
2: 据河北张家口康保县人民政府回应，目前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抛开该违法事件，我们来说说蔬菜中的甲醛。蔬菜中的甲醛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类。金茂俊表示，内源性的甲醛是生物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天然存在于许多食物中，比如蔬菜、菌菇、水果、肉类、鱼类等。
7: 不同蔬菜中内源性甲醛的含量差异较大，常见含量相对较高的有像香菇等菇类，尤其是干的香菇泡发后仍可能有一定的含量，还有呢像韭菜、大葱、洋葱、大蒜等百合科的蔬菜，还有大白菜、甘蓝、花椰菜等十字花科的蔬菜，以及像菠菜这种绿叶菜的蔬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蔬菜中内源性的甲醛含量呢微少，基本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2: 正常食用蔬菜所摄入的内源性甲醛不会对人体造成明显危害，因此不必因蔬菜含有内源性甲醛而恐慌。但人为添加的外源性甲醛是明确违法的。
1: 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级致癌物质，所以提到甲醛，人们难免紧张。现在我们知道很多食物中自带微量甲醛，这点量对人体基本没什么危害。针对此次事件，河北张家口康保县表示，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收购、运输、销售环节开展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涉事白菜的流入地安徽合肥、江苏宿迁等相关部门表示，已开启核查， 很多消费者担心用甲醛给白菜保鲜真的只是个案吗？

0: 黄。首先，如果甲醛超量，会有刺鼻气味，闻着味道不对劲就扔掉。当然，即便闻着无异味，安全起见，买回来的白菜最好去根。
1: 甲醛呢，它是一个易溶于水的东西，同时呢，它也容易跟蛋白质发生反应，形成交联。大家所听说的占甲醛溶液的地方是大白菜的根部。对于大白菜这种情况呢，我们把它的根部那个部位给切掉，可以多切一些，它渗进去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后面还有一层一层一层细胞阻隔着，所以渗入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醛类呢，它跟蛋白质是会发生反应的，它就停在这儿了，不会往里边去渗透了，所以你把它切掉之后，基本上就比较安全了，再把其余的部分给洗一洗。
0: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建议，尽量去正规的超市和市场购买蔬菜，同时买回家后用流动的自来水多洗几遍。此外，由于烹煮产生的热力有助于去除甲醛，因此应彻底煮熟食物。他表示，甲醛虽然是一种致癌物，但通过食物摄入甲醛的风险比较小。
2: 我们吃下去甲醛通常是不会造成急性的中毒的反应的，但是如果你是吃下去的量特别大，它确实是可能导致急性中毒，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像腹痛、呕吐、昏迷等等这些症状，严重的还可能会发生肾脏的损伤和死亡等等。有一些报道就发现，人如果误服了福尔马林溶液，这里面主要成分就是甲醛，它的致死量是10到20毫升，按浓度40%计算，就是喝下4000到8000毫克的甲醛。对于普通人来说，除非你是去喝浸泡的标本的溶液，或者是错误的口服了，对于绝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基本上你是接触不到这么高浓度的甲醛的。你正常吃一点蔬菜，其实也是达不到这个量的。
0: 尽管如此，阮光峰强调，我们还应该关注低量甲醛的长期慢性危险。甲醛对人体的慢性危险主要是吸入。
2: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一般人主要是通过吸入而摄入甲醛，比如刚刚装修的新房，按照普通的室内装修标准，甲醛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0.1毫克，就是合格的。不过甲醛这种东西啊，它其实有很强的刺激性气味，只要是浓度高于0.06毫克时，我们就会闻到有刺激性的这种感觉了。所以啊，如果在白菜上使用甲醛，它用的量比较大的话，其实我们一下子你就闻得出来了。
0: 专家表示，甲醛易溶于水，且在高温时很容易挥发，一般来说在清洗和烹饪过程中都会赶走甲醛，所以也没有必要因为恐慌而放弃健康的食物。
3: 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加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电影凭借其强大的文化感染力和 IP 辐射力，正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的重要引擎。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5: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6: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7: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4: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8: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自8月7日露天电影业态开始以来，一直到8月中旬，我们园区累计接待游客已经达到了132.5万人次。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 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

0: 武汉市民戴女士：
1: 刚开始来看的时候以为是喜剧，然后看着看就眼泪止不住了，有一点，尤其到后面救孩子那个片段的时候，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今年真的是看不过来，都挺好看的。
0: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
0: 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15亿元，武汉市位列全国城市票房排行榜第九名。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4: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观影市民李巧莹：
5: 我觉得非常的新奇，在看电影的时候还有工作人员给你送吃的，然后氛围也特别好，出来以后旁边有很多舞台啊，还有很多演员，还有很多道具，搞得都很漂亮。
3: 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6: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7: 听出行。入汛以来，山西南部运城、临汾等多地降雨频次显著增多，局地短时强降雨、大风等极端恶劣天气频发。受持续汛情影响，区域内铁路沿线土壤含水量饱和，边坡溜塌、积水内涝、设备受潮故障等风险陡增，防洪防汛、保通保供安全压力持续攀升。针对七下八上严峻的防汛形势，侯马北供电段压实防汛责任，全面启动汛期应急值守机制，聚焦铁路供电杆塔、接触网、电配电设备及沿线沟渠、边坡等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整治，及时清理排水堵塞物，加固薄弱设备设施。
8: 同时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测雨情水情，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备勤制度，优化应急处置预案。同时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后，防汛人员全员到岗，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坚决守住铁路供电安全底线，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7: 8月16号至18号，内蒙古自治区非遗那达慕暨巴林右旗第25届那达慕在巴林右旗火热举行。活动中，乌兰木旗文艺演出、民族服务巡演精彩不断，博客、赛马等传统赛事惊心动魄，吸引各地游客约30万人次。国铁呼和浩特局大阪车务段紧抓客流机遇，多措并举优化客运服务，以铁路担当为草原盛会铺就畅通出行路。针对那达慕期间客流短时集中、学生流与旅游流叠加特点，提前制定客流疏导和包保方案，在站前广场、候车室、站台等重点区域增配8名引导人员，动态调整进出站流线，补充完善79个导向标识，常态增补服务台药箱及应急物资，确保旅客乘降安全有序和应急有备。
8: 为提升外地游客出行体验，成立由党员、团员组建的爱心服务志愿队， 印制那达慕出行宣传单，组织志愿者在站台、站前广场及那达慕活动现场发放，详细介绍列车车次、通达范围及具体票价，帮助游客合理规划行程，为企事业单位团建、研学团队、老年文旅等提供团体票预订服务，并由志愿者全程引导进站、候车、乘车，提升团队出行体验。在售票厅、候车区、站台等点位设置服务台，主动为旅客解答问询、提拎行包、帮扶老弱，让草原之行更有温度。为方便游客无缝换乘、快速抵达那达慕会场，主动对接巴林右旗地方政府和文旅部门，协调加密车站与活动地点的出租车辆，延长接驳车辆运营时间，实现铁路与城市交通精准衔接。那达慕期间，大阪站日均发送旅客较平时增长 68.5%， 以优质服务架起民族文化交流的连心桥，为地方文旅经济发展注入强劲铁动力。
7: 水利部消息，截至24号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据预报，8月24号至26号，受降雨影响，广西玉江将发生编号洪水。此外，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中游干流同江江段可能超警，黑龙江上游干流呼玛至张地营子乡江段、中游干流东吉江段、乌苏里江下游海清江段、太湖将维持超警。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9: 气象信息。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8月25号，周二。今天北方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南方受到热带系统的影响，都会有强降雨出现。在青海东北部、甘肃河西、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北京、天津、吉林南部、贵州西南部和中部、湖南中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东南部、福建、广东的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南部、海南、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内蒙古河套地区、河北中部、天津中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雷州半岛、海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都要当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雨大的地方更要减少出行，警惕次生灾害。我是李可亮，我们再会。
7: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8: China Traffic Radio，
7: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保障的重要制度安排。自1999年条例实施以来，在支持群众购房安居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伴随房地产市场转入存量提质新阶段，群众住房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叠加就业结构深刻变化，原有制度逐渐显现局限。过去公积金侧重购房贷款，提取场景偏少，大量账户资金沉淀，2亿规模的灵活就业群体长期缺少正规缴存渠道，大量新市民、新业态从业者难以享受公积金政策红利。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完成《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新规将于2026年9月20号正式施行，开启公积金制度一次系统性改革升级。本期节目上半段聚焦本次国家层面新政的核心制度调整，新规将公积金提取情形从6类扩充至9类，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三大场景，打通租、购、修、养全链条住房消费需求。同时，从法规层面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把多年地方试点经验上升为全国制度设计。全国已有36个试点城市、200万灵活就业人员参与缴存，为制度全面推开积累实践样本。改革同时直面社会现实关切，群众也期待办事流程进一步简化。本期节目上半段围绕制度改革初衷、覆盖群体变化、试点反馈、公众顾虑、服务流程优化等核心问题，拆解新政底层逻辑，解读改革如何回应普通缴存人的现实住房诉求。

0: 我们首先关注公积金新政将提取情形由六类扩至九类，新增三大核心场景：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那么公积金制度为什么要改？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吴主任的介绍。
1: 我认为您的这两个问题恰恰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公积金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缴存人的住房消费，因此它的生机和活力也取决于它的支持方式能不能适应缴存人住房消费方式的变化。在90年代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缴存人面临的需求是我要买房，因此当时我们公积金主要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支持。但到了今天，在咱们1.8亿左右的缴存人中，有相当部分已经完成了购房，那他们可能就会想，我已经买完房了，甚至我在一段时间里面也不打算再换房，我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缴存公积金？我是不是纯粹在做贡献？那如果有这样的想法的缴存人多了以后，实际上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继续发挥作用。但实际上住房是一种必需品，是我们每个人必须的消费，而且是全生命周期的。你哪怕买完了房，也要持续的交物业费啊。过一段时间以后，你可能想重新的进行装修，到了一定阶段以后，我们需要对这个房子进行翻修。那这次我们住房公积金就把这些养房修房的用途也纳入到了支持的范围，实际上就使得住房公积金的支持的方式很好地适应了现在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
0: 公积金新政覆盖人群扩大，惠及2亿灵活就业群体，打破这个壁垒核心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继续了解。
1: 我觉得打破这个壁垒有两个方面的很重要的意义。一呢是这些新就业的群体，不仅灵活就业的群体，不仅规模非常庞大，有超过2亿，而且其中相当部分是我们的新市民青年人，他们通常呢住房条件相对来讲是急需提升的，而且住房的支付能力也相对来说比较弱，那么把他们纳入到支持的范围内，能够显著地提升我们整个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也是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另外一方面呢，这部分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的释放，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市场中最大的一块潜在的待释放的住房需求。因此，这个举措对于我们从需求端来支持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也能发挥一定的促进的作用。
0: 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有36个城市200万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他们的反响反馈如何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觉得从试点城市的运行的情况看，对我们这部分的灵活就业群体，最重要的还是要坚持这是条例提出的，就是以自愿缴存作为一个原则。因为灵活就业群体，虽然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概括他们，但其实情况差异非常的大，所以优先的还是要尊重他们自主的对于未来生活包括住房的相关的安排。那在此基础上呢，各个试点城市也进一步的在采取一些措施来吸引他们加入到这个自愿缴存的范围里面，比如说在缴存的方式上去适应他们的特点，可以是定期缴存，也可以是一次性的趸交。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把公积金的自愿缴存和其他一些针对比如说新市民的支持举措相结合，形成一个大礼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适应他们工作的特点，来让缴存的过程变得更便利更便捷。我觉得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公积金的支持还是能够实实在在存在的，除了他自己的缴存额以外，比如说在购房的过程中还能够享受到公积金贷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0: 已经有公积金账户的人群，他们也有一些顾虑，觉得实际只是更容易把已有账户的钱提取出来，并没有增加收入，如何来看呢？
1: 我觉得能够有更多的用途能够支持，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就针对我们不同类型的家庭的群体，缴存人的群体，如果你租房可以做租金的提取，如果你要买房，不仅可以用它来付首付，还可以 用申请到利息相对比较低的、利率相对比较低的住房公积金贷款，现在还可以用它提取来做装修。那么在居住的过程中，有房的群体可以用公积金来支付物业服务费，再多过几年，我们又可以用公积金来进行翻建。在这次条例的修订里面，第一条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定位，就是要支持多样化的居民的住房需求。那这种多样化的支持，我相信也是我们缴存人从中获得的最大的一个好处。
0: 这次新规的修订让办事的流程也会变得更加的简便。那么这个简便主要会体现在哪里？
1: 在这次的条例的修订里，我觉得在办事的便利上突出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在时间的维度上明确地规定了并且压缩了像申请提取啊、申请贷款啊等等的时限。另外一个是在空间的维度上，针对我们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缴存人在异地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也要求便利异地使用、异地贷款、异地提取这样的一些举措。那要在我们保证安全性的基础上还要实现这些便利，当然需要各地因地制宜的去采取举措。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共性，也是我们这几年来公积金系统一直致力于投入的，就是我们信息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在大多数城市的公积金系统中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国家层面，公积金新规划定全国制度底线，同时预留地方创新空间。下半段节目将视角从顶层制度转向各地落地实践，探讨新规落地过程中的地方探索、经验复制与现实挑战。条例设置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兜底条款，赋予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拓展公积金使用场景的政策空间。上海沪八条率先探索，将配套车位、储藏室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成为地方细化政策的典型样本。今年以来，全国已有60多个城市密集出台公积金优化调整举措，各地结合楼市特点、居民住房痛点，在提取场景、贷款支持、便民服务上推出差异化细则。部分试点城市在灵活就业缴存、老旧小区改造配套提取、租房直付等方面走出了特色路径，但各地政策尺度不一，哪些实践具备全国推广价值，如何兼顾改革创新与资金风险防控，成为落地阶段的重要命题。制度改革不只是放宽提取、扩大缴存人群，更要适配我国住房发展从有房子迈向好房子的时代转向。存量时代下，居民改善居住品质、老旧住宅更新、小区运维养护的需求持续走高。下半段对话将进一步剖析哪些试点经验值得借鉴，地方细则如何平衡统一框架与本地民意。面向存量住房时代，公积金制度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如何推动制度真正服务居住品质提升，让公积金改革红利切实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居实效，完成从制度修订到民生落地的完整闭环。

0: 上海沪八条新政，公积金可以买车位储藏室，那是不是也意味着新规在落地的时候，各地可以有更多的场景的拓展呢？我们继续听听吴主任的分析。
1: 是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觉得也是亮点，就是各个城市它的住房公积金的管委会和公积金中心是有比较强的事权的，这样就有助于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实际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把握住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痛点，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像今天沪八条里的公积金可以提取用于买车位、买储藏间，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例子，它体现了我们对居住需求这个概念的理解会更加的全面立体。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住房面积相对有限，我们可能对储藏间有更强的需求。再比如说在这些超特大城市里面，因为单价比较高，所以车位储藏间可能本身总价也是一个可观的数字，那我们的公积金可以用于提取来购买这些我们传统认为住房以外的部分，实际上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支持我们的住房需求。
0: 不只是上海，今年以来全国有60多个城市都在陆续优化和调整公积金制度，有哪些经验是值得全国推广的？各地在执行细则的时候如何体现地方性贴合民意的需求呢？我们继续听听。
1: 我觉得对于住房公积金制度来讲，各地因地制宜的这样一些探索，和我们在全国层面上，比如说这次条例修订来做的统一的这样一些推进，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应该是各地首先充分的去试点，然后我们把其中好的经验取它的最大公约数，来以类似条例修订的方式来在全国推广。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平台，又可以来进行新一轮的因地制宜的探索。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除了这一次修订里面已经得到体现的一些此前各地的探索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说这个像提取的用途上，有些城市还提到了像采暖费啊，再比如说有些城市还在探索做代际间的，就比如说父母来帮助成年子女买房，或者反过来这样一些探索。当然我不是说它一定能够在全国推行，但是这样一种尝试，至少对于不管是这个城市来讲，还是我们整个制度来讲，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哪些试点对当下来说更有意义？
1: 我觉得就像广州的做法，也就是我们开始在一些超特大城市来尝试收购二手房，来转化为政策性租赁的住房。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在惠民生和稳市场两端都很有希望来取得积极的成效。一方面，这些位于城市中心地段的可能是老旧的住房，但是经过改造以后，它的区位的优势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保障对象群体所青睐的，因此它可以更快地转化为我们保障对象家庭居住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在原来的这些业主把房子卖掉之后，他又有条件再去实现换房，甚至通过乘数的效应能够打通我们整个换房的链条，这就会从需求端来推动实现我们现在市场的稳定甚至是回暖。那类似这样的政策，我觉得就是比较典型的在稳市场和惠民生两端我们都能够去抱比较大的希望。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吉吉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吉吉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吉吉侠。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2: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4: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吉吉侠你来了。
2: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3: 要是还砸不开呢？
2: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3: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2: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4: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累了一天，只想让孩子赶紧睡，他却在床上蹦来蹦去，是不是血压直飙？其实孩子不睡不是故意折磨你，是他白天积攒的精力还没释放完。一个简单的方法，关大灯，开小夜灯，放一段轻柔的音乐，用手轻轻拍拍他的背，不说话，用环境提示该安静了，比用嘴巴喊快睡觉管用100倍。你不吼了，孩子就静了，夜很长但温柔更久。
8: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6: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5: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7: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再滴答答，带不走也留不下。好了吗？别再哭了，晚安吧。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碧水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大浪，拿起刀一闯到无窗，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本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5: 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无氧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氧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
8: 最近有网友晒出自己戴金镯子做核磁的经历，在检查台上金镯子狂震，搞得自己非常紧张。评论区有人就说了，如果你的镯子是纯金的就没事儿，发烫就是不纯。这可真是大错特错，今天康姐就直接给大家拍板，哪怕是999足金也绝对不建议戴着做核磁。核磁室里的强磁场虽然不会把纯金吸走，但它的辐射脉冲会在金镯子这种闭合金属环里瞬间产生涡流，短时间快速发热，直接贴皮肤，很容易造成局部烫伤。同时金属还会干扰磁场的均匀性，让扫描图像出现大片伪影，医生根本看不清病灶。当然，如果遇到镯子太小摘不下来的情况，千万别硬摘，第一时间告诉操作医生，他们会用纱布隔热，同时缩短扫描时间，帮你安全完成检查。最后提醒一句，做核磁之前，所有金属首饰、膏药、暖宝宝、带金属丝的口罩一律别往里带，千万别拿自己的安全赌运气哦。想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6: 中国交通广播。
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8: 小雪主持的。
6: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0: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Namaste。
8: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6: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叶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后台有听友留言说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既有深厚的文化看头，风景呢最好有点大气，然后呢游客别太密集。这样的地方我们给大家选了一条丝绸之路的核心地段。丝绸之路哈，大家可能都觉得那是历史书上的概念，地理书上的概念吧，但其实并不一定哦。我们这一回带领大家沿着这条古老商路的核心地段可以来走一趟，然后你会发现原来历史就活生生的放在咱们面前。今天呢跟着交广去旅行，我们走到的是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这里呢有列入到世界遗产的古城，有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的起源地，当然也有让你惊艳的自然奇观呐、啊，非常的精彩。说到了中亚呢，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遥远，有点陌生，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呐。比如说呢，从北京直飞过去大概只要六个小时左右了，那要比去欧洲要近很多。而且呢，这两个国家，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呢、啊，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核心地段，历史文化是相当的丰厚。我们这回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中亚两国十日深度游之旅哈，刚好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绝对不能够错过了。这趟旅途当中，一起去一下丝绸之路上的明珠城市，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啊。北京来出发，搭乘到咱们国家中国国际航空，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因为升级全国的联运，也就是说，只要您所在城市地区呢有飞机场，然后有国航，都可以来联运。大交通飞机票方面您完全都不需要操心哈，就完全咱们给您来解决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报名的。那我们这回呢是从塔什干进阿拉木图出，然后全程不走回头路，还特别给大家升级了两段的火车，为了是减少大家的一个大巴车拉车时长和长途坐车的这种疲惫。那入住到的是四星级的酒店，全程还有中文导游的讲解服务啊，省心省力。最主要是免签政策呀，所以手头有护照咱们就可以进行说走就走了。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都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因为哈萨克斯坦这几个字儿比较多哈，所以大家回中亚两个字就行啊。中是中心的中，亚是亚洲的亚哈，回中亚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上面呢也有海报，还可以扫码添加客服来进行咨询和报名。说到这次我们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这里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必经之地了。咱们小的时候都有童话故事看过一千零一夜啊，那么这里也是一千零一夜的起源地，包括像撒马尔罕，它也是整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再去漫步一下布哈拉，那这里的话呢是古城，被大家称为传说之城。为什么管它叫传说之城啊？因为呢像布哈拉它被认为是阿凡提的故乡，对，就是那一个我们小的时候听过阿凡提他都骑着毛驴嘛，所以在当地的广场上都还会矗立着阿凡提他骑毛驴的一个青铜雕像，成为这座城市当中一个标志性的景观了。另外呢还有我们非常熟知的童话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小时候都听过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故事的背景它也是设定在布哈拉的市集和城市，那这些都是从小听到大的那些睡前故事啊，充满奇幻色彩的传说，所以大家就管它叫传说之城了。这里也被誉为是城市的博物馆和丝绸之路活化石，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了。我们旅途过程当中带领大家还会去到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这里也是有2500多年历史的城市了。想要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可以抢位报名。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灿灿子舅，一个逗趣的旅游博主，游走20多个国家，100多座城市，入驻全网20多个平台，粉丝200万家。
6: 大家好，我是豆豆，我是一个向往无拘无束生活的野生旅行博主，去过73个城市，8个国家，是视频达人、优质创作者。
7: 大家好，我是 Taylor 中北冰美，作为一名旅行摄影博主，我热爱行走在风景与城市中，为朋友们分享旅行故事。不论是露营还是自驾，我们一起在路上。
0: 全国知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啦。畅游天下，耳朵也能旅行了。其实说起来，在这次行程当中，我们的设计还是比较轻松的，安排了一段夜火车，这样可以节省到的是白天的拉车时长，就可以少坐长途车了啊。那线路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到像手抓饭、烤包子、羊肉串儿、酸奶，还有馕饼，都是中亚的风味了。那说到了去中亚啊，我们马上邀请到资深的旅游博主飞扬来上线。飞扬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其实呢，对于很多第一次听到中亚这两个词儿的朋友们来讲啊，真的还是比较陌生，但是一提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大家说哦知道。有的朋友觉得中亚是一个比较遥远而神秘的地方，但是当我们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儿会有很多故事的源头，比如说我们说了从小看到1001夜呀，还有阿凡提故事的传说，它的背景都来源于这儿，所以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那种归属感呢、啊，既熟悉又陌生，是吗？
8: 对，是的，我真的觉得中亚真的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又其实很新鲜。说到熟悉呢，就是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比如说《1001夜》还有《阿凡提》，其实呢都来自中亚这一带。那我们真的到了这个萨马尔罕，然后到了布哈拉这些地方，真的会有一种哎，原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种亲切感。那再说到新鲜感呢，那是因为它的一些建筑的风格啊，还有街景，甚至呢它其实空气里面带的那种味道，都和我们平常去的国内或者说东南亚和欧美的感觉完全都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特别精致的美，反而是一种很大气很原始的一种感觉。比如说我在当地的广场上看到那些贴满了彩色陶瓷的一些巨大的建筑，心里面真的会觉得哎呀特别的震撼。他们的配色呢其实用的特别的美，特别的大胆，但是呢又很和谐，就特别适合亲眼去看一下。
0: 嗯，所以其实去到了中亚两国，你会发现既有文化的连接，又有视觉的冲击感，还是比较让人向往的。那我们其实在第一站会去到塔什干，塔什干呢它的独立广场和电视塔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当地地标，而且呢像当地的这个电视塔也是中亚地区最高的建筑啊。当时你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
8: 嗯，塔什干呢它的电视塔真的是一个可以说很有存在感的一个建筑了，有375米高，那开车进城呢远远就能看见，走到这个塔下面抬起头去看，真的会觉得它这个塔特别的挺拔，而且很有科技感。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它的塔附近还有一片绿地，那其实当地人很多人他们傍晚啊都会在这里散散步休息，就是其实看着高塔旁边还有周围悠闲的人，真的会觉得这座城市的节奏还蛮舒服的。那独立广场其实就更有意思了。

0: 两两的坐着聊天，那个气氛其实特别的放松。
1: 嗯，
0: 那站在这个广场中心，再往四周看，能看到一些很有特色的建筑，而且远处还有这个天山的轮廓，那种特别开阔又带着生活气息的感觉，真的会让我们一下子就爱上这个塔什干这个地方。
1: 嗯，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都是可以来抢位报名的。其实刚才也说到了独立广场啊，塔什干呐、啊，这个是标志性的建筑。当然很多朋友说，如果想快速了解一座城市或地区的话，首先要看一下它的公共交通工具。就说塔什干它的地铁也是非常有特色，是吗？
0: 嗯，我其实也特别强烈的推荐大家去坐一下这个塔什干地铁、
1: 嗯、
0: 而且还可以选几个有代表性的站可以下来看一下，因为它不光是交通工具了，它更像是一个公共的一个艺术博物馆。比如说宇航员站，它里面有很多太空主题的马赛克的壁画和装饰，是为了纪念一位出生在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宇航员了。那还有一个站叫阿利什尔纳沃伊站，那这里呢其实用了很多的蓝色的玻璃和马赛克，一进去的感觉就是哎呀特别的清凉和通透，而且每个站呢它其实风格都不一样，就是能看到苏联时期的一些建筑的美学和中亚它本地的纹饰的一些结合，那其实都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呢坐地铁本身呢也能观察当地人他们上下班啊和出行他们的状态都非常的放松，还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一些日常的节奏，那这也是融入当地的一种方式之一了。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了当地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人文特色还是比较多的。刚才说到了当地的地铁啊，真的是就地下建筑感十足。另外的话其实坐火车还可以到达一个古老的城市叫布哈拉，这里的话叫传说之城。为什么？因为小时候咱们看到的很多故事传说背景都来源于这个城市，都以这个城市为背景的。比如说像骑驴的阿凡提，当你走到城市当中的时候、嗯、有发现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传说故事相关的痕迹吗？
0: 嗯，有的。其实布哈拉呢它的老城保存的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了。我们走在那些窄巷里，两边呢是土黄色的墙和砖砌的老房子，那很多小巷的名字呢其实都特别的复古有年代感。那其实城里还有一个地方叫雅克城堡，那它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要塞遗址了，现在呢里面还是一个博物馆，展示一些老物件还有历史的资料。虽然说这个城堡它本身看起来就是还有一点复古的感觉，但是呢站在这个城堡的高处能够俯瞰一片老城的屋顶，那种视野其实特别的棒。而且说到阿凡提，那其实城里有不少纪念，有不少卖纪念品的一些小店会卖这个阿凡提骑驴的这种小雕塑，就特别的可爱。不过呢更让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还有就是古老的商站的遗址了。布哈拉当年呢也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的中心，那这些商站呢就是给来往的一些商队住宿交易还有存放货物的一些地方。虽然说现在很多就只剩下大门还有一部分的围墙，但是也能想象到当年这里的驼铃的一些声音以及各国的商人汇聚的一些热闹的场面，那种历史的感觉一下就出来了。
1: 嗯，想报名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所以其实我们当去到传说之城的时候啊，会发现好像这个是小的时候自己脑补的那个画面。因此的话像阿凡提他这个骑驴的形象在当地的话也是专门的有雕塑的。其实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领大家从像布哈拉再往到塞马尔汗走，其实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尤其塞马尔汗这个名字本身其实它带着光环，比如说2000年的时候塞马尔汗的古城整体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当地呢这个广场啊都有著名的地标哈、啊、包括呢像雷吉斯坦广场。当你第一次去看到它的时候，你觉得跟在图片呢、啊、跟描绘当中有区别吗？
0: 嗯，其实说实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反而是让我觉得超出了预期的。因为我们看图片呢就只知道哎，好像很美很壮观，但是真的站在那个广场上看着建筑面上那些在阳光下面闪闪发光的彩色陶瓷贴片，真的是带来的视觉冲击是图片完全无法感受到的。 他们那些陶瓷贴片呢，有蓝色，有就是青绿色，还有金色，各种交织在一起，还有几何的图案和花纹，非常的复杂又很精致，真的会让人忍不住。

0: 处就是去凑近了看它的各种的细节、
1: 嗯、
0: 那我建议呢也要在这里待得久一点，因为它光线不同嘛，它的感觉也会变，特别是到了晚上还会有灯光秀，然后这个灯光亮起来之后又是另外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了，而且古老的建筑它在这个灯光下就是有着很特别的光彩，并且这个灯光会随着这个音乐的响起跟着变换，像这个雷吉斯坦广场就装点的特别的梦幻，他们游客呢就是在这个美妙灯光秀中就会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了，并且当地呢其实它空间足够的大，就不会觉得非常的拥挤，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台阶坐下来慢慢的看慢慢去感受了。
1: 嗯，所以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来问有没有什么错峰的出境游旅行团，那么这就来了，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啊十日的深度游之旅啊，只要8900多块钱，包含往返的大交通，然后呢还住四星级的酒店，最主要是除了交通以外呢，飞机以外到达当地还升级了2段火车，减少大巴车的拉车时长啊。中文导游全程陪同讲解服务，最主要是高端纯玩的，没有任何购物进店，这个是在市面上真的是比较少有的，咱们也是拿来一个独家资源，没有任何购物，这一点大家是完全放心。找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啊，这两个字，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像这个灯光秀呢，氛围感很好，很好看呢。那么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广场了。那在塞马尔汗有没有什么其他比较有特色、生活化的一些角落呢？
0: 嗯，那就一定要去当地的特色的集市去看一下了。它就离广场不远，它是一个本地人买菜啊、买日用品的一个大商场了。那其实一走进去，各种就是香味、气味还有声音就扑面而来了，就是那种香料摊子上有各种成堆的暗红色的那种辣椒粉啊，还有姜黄，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不认识的那些香料。干果的摊上呢，会有一袋袋的杏干，还有这个葡萄干、坚果，它的颜色都油亮亮的，就是看起来就很美味，并且还有专门卖馕的区域，各种大小啊、花纹的馕就会堆成像小山一样的，而且刚烤出来就特别的香。市场里面还有卖那种熟食的，比如说抓饭、包子、烤包子，就大家都可以去尝一下，味道呢都很正宗。
1: 嗯，所以其实去到了中亚两国的时候，像哈萨克斯坦呢、啊、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大家平时都有听过，当你把这个地理课本啊走到现实的时候，它又是不一样了。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完了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再转向这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呢也是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那之前呢我们都会在脑海当中肯定会有一个它的城市风貌，当你去到的时候会发现，哎，其实它的现代化也不错，是吗？
0: 嗯，对，就是阿拉木图呢，它就很像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了。它的街道呢笔直，而且很宽阔，而且绿化的面积呢就特别的大，公园也很多。它的城市还会有一种非常开阔的感觉，而且天气晴朗的时候，远远呢就能看到连绵的雪山，就是衬着这个城市的楼房，整个画面就特别的漂亮。那在城市里呢，还有一个地方叫第一总统公园，它的这个面积很大，有草坪、步道，还有喷泉，很多当地人呢，周末呢也会选择在这里散散步啊，然后来这里野餐，整一个气氛其实都特别的悠闲。那还有一个当地不能错过的就是绿色巴扎了，也就是农贸市场，它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绿色的建筑里，里面的分区其实也很清晰，就是有卖奶酪的，然后卖水果的，卖干果的，然后价格也不算贵。在这里呢，其实能看到阿拉木图市民最日常的一种采购方式了，而且特别的接地气。
1: 嗯，找官方微信平台搜索一下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啊，这两个字，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所以其实当去到中亚两国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你之前没有接触到或不一样的异域风情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中心的中，亚洲的亚，回中亚，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当然呢，这是比较现代的城市，刚才说到阿拉木图啊，那我们还会去到大峡谷，恰伦大峡谷，那非常的壮阔啊，给你的感觉的话应该冲击感也是比较强烈的。峡谷当中的主要看点有哪些呢？
0: 就是峡谷，它的看点呢，它就像是一个红色的岩石的世界。就是恰伦大峡谷呢，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些奇形怪状的红色的岩柱，还有岩壁。这里呢，因为风很大嘛，它经过了千百年的一个风蚀，然后呢，岩石就被雕刻成了各种各样的形状，就是有的像一座城堡，有的像一对行走的骆驼，还有的就是像人的侧脸一样。然后这个景区里面还有修好的步道，我们可以就是走到峡谷的底部去。抬头去仰望这些红色的巨岩，那种压迫感和壮观的感觉就特别的直接。而且呢，这个岩石它的这个颜色会在一天不同的时间里面还会进行一个变换。其实这里的风还挺大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呢，就是穿防风的衣服，然后戴个帽子啊。虽然说走路也不算累，但是步道它是砂石路嘛，所以最好呢还要再穿一双一个防滑的一个鞋子。
1: 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飞扬的上线哈，希望有更多机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大家呢直接回复中亚两个字，回复中亚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购报名。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1: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有朋友说，哇，畅游天下真真正正做到了畅游天下。对，近期其实我们推出到的很多出境游旅行线性价比首先是比较高的，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好多朋友因为说听咱们畅游天下节目说，哎呀啊、还可以走得那么远呢、长知识了。其实整个的中亚两国的一共10个团期嘛，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最低的话是6990，因为它10个团期呢，每一个团期它出发的日期不一样，最主要的是咱们没有任何的自费，没有任何的二销，没有任何的购物，是纯玩高端纯玩团，这点大家完全把心放到肚子里。咱们首先呢是在北京哈、直飞，然后到达当地哈塔什干。有的朋友说我不是北京的，我是杭州的、上海的、福建的等等，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给大家办理到升级全国联运的这样一个服务，搭乘到的是中国国际航空，大家都有坐过，心里也很踏实。而且呢，只要您所在城市地区有飞机场，飞机呢可以进行我们直接办理联运，有飞机场基本都会有国航啊，所以大交通方面您是一点都不需要担心的。行程当中特别除了飞机以外还升级了2段火车，因为大家知道啊，平时的时候如果说旅行坐大巴车是会有一点长途疲惫的，那减少拉车时长，咱们直接选用了火车啊，升级其中有2段。那中文导游全程陪同，因为免签的政策，手头有护照都是可以说走就走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进行抢位报名。中呢是中心的中，亚是亚洲的亚啊，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哈萨克斯坦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而且呢我们也是不走回头路的，塔什干进阿拉木图来出啊，也是丝绸之路当中的必经之地了，像童话故事1001夜呀，还有阿凡提的故乡啊，我们带领大家都一一的会去打卡。小时候呢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那个背景啊，就是在当地的布哈拉的这个市集和城市当中啊，现在还有这个阿凡提他骑着毛驴的青铜雕像呢。包括我们还会安排一个线路，在阿拉木图城市我们登上一个制高点哈，在科克托别山，大家呢管它叫绿山，为什么因为呢它整个的绿化比较好，而且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因为阿拉木图呢它是产苹果的，所以大家管它叫苹果城。这里呢被誉为当地全国最好的绿化城市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现代化和自然风景合为一体的目的地啊，还会深入到世界第二大峡谷啊，恰伦大峡谷， 可以感受一下地球裂痕的震撼，就是那种好像是在草原上突然被撕开了一个狭长的裂缝口子一样。旅途里面给大家特别安排到中亚特色美食，手抓饭呐、烤羊肉，还有呢营养馕饼以及专属的红酒晚宴。大家如果说对于丝绸之路怎么来跨越天山，怎么丝绸之路连接中原与中亚的文明纽带，那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阿拉木图，它曾经有怎样的那种商队的繁华呀、商贸的繁华，包括咱们知道的张骞，他当年出使西域的时候，哎，也走到这儿了，他的一个足迹真的踏上过盛产苹果的这片土地吗？我们都会在当地跟您来探寻呢。这次我们是有丝绸之路作为线索，深入到阿拉木图啊，还有呢当地我们说很多很多像刚才讲到的恰伦大峡谷、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哈萨克斯坦啊，咱们的这样一些丝路上的古城啊，丝路上的千年文明跟大家一起探寻。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复中亚就可以了。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已经面向中国游客面前，尤其作为中亚的最大城市，它的前首都阿拉木图就是了解这个国度的一扇窗口，再加上那些遗留下来的苏联味道，就更为这里增添了些许神秘色彩。那么有着中亚瑞士之称，被誉为苹果之都的阿拉木图，就是我们认识哈萨克斯坦的第一站。阿拉木图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最大城市，地处哈萨克斯坦东南部边境，靠近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全市面积约682平方公里。那继续往下走，便是潘菲洛夫28勇士纪念公园，坐落于阿拉木图市伯格里大街，占地18公顷。公园里林木茂盛，景色秀丽，内有长明火、光荣纪念碑、军官之家等建筑。那么参观完地上的纪念之后，地下的阿拉木图同样值得参观。这就是耗时23年建设完成，只有短短11个站点，曾经被誉为全球最短地铁线路的阿拉木图地铁。阿拉木图地铁是阿拉木图城市经济和繁华的象征。当然，你想要玩转整个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也是你开启这趟旅行的第一站。

0: 没错，这次呢咱们跟着交广去旅行呢，也是去到了中亚两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呢。首先的话呢，我们这十天会带领大家呢深入到中亚的腹地，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情。那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自由行啊，出国真的是攻略啊，做得头都疼。比如说呢，像机票、火车、跨国交通，然后语言障碍，还得要比划猜猜啊，这些呢都觉得会比较头疼。那我们呢给您首先大交通解决了，咱们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来进行联运，是咱们国家的国航，而且是北京直飞的，塔什干进，然后呢阿拉木图出，完全不走回头路，中文导游都给安排好，跨国的飞机票、火车票哈，当地用车完完全全给大家都安排明白。另外呢，有朋友说，哎呀，我出境有的时候订住宿也是很头疼的，那这一点您也不需要担心，我们全程呢也是选择网评很高的四星级酒店，而且呢干净舒适，每一天的话让大家游玩的比较充沛啊，在阿拉木图还特别安排特色酒店了，可以感受当地氛围。还有的朋友呢就很怕去进购物店，因为本来出境游人生地不熟，那这一点您更要放心。首先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啊，咱们的时间都是用来逛人文特色，然后呢景区景点当中，餐饮上我们也是精心搭配啊，有给符合中国味的朋友们有中餐，然后呢也有加了当地的特色，比如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手抓饭啊，欢迎晚宴，还有萨马尔罕的抓饭，咱们在这儿还可以有一个制作手抓饭的体验，自己做完了可以体验一下那个特色餐，很有意思的。当然还有个朋友说，哎呀，行程会不会很赶呢？那不会啊，十天时间逛两个国家哈，还是相对来讲呢，咱们说节奏比较缓的，比较适合，比如说哪怕是退休的大哥大姐都完全没有问题。行程里面，比如说咱们会在萨马尔罕广场静静看一看光影的变化，在布哈拉老城来漫步来悠闲，另外在恰伦大峡谷慢慢的来拍照。如果说有的朋友讲，哎呀，我一个人出去玩，那会不会尴尬？不会，我们帮您呢来进行，比如说同性别的一个拼住啊。如果您说我就想自己住也没有问题，付一个单房差就可以了，全程可以自己来入住。因为咱们是精品小团，中文导游全程来进行服务哈，从北京一直跟大家的，从接机送机全程陪同，在异国他乡大家很踏实，最主要很安全了。报名的方式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啊，或者如果您觉得打字不费劲的，回哈萨克斯坦也是没有问题的啊，直接来回中亚，中是那个中心点的中，然后呢亚是亚洲的亚，能看到线路详情，还有海报跳出，以及咱们的扫码添加客服，一价全含，全部都包含喽。
1: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2: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一条超惊艳的丝绸之旅，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十日深度游，横跨两大中亚古国，打卡世界遗产、网红地标和自然奇观，每天都有新惊喜，绝对让您终生难忘。说到中亚，很多人会想到《一千零一夜》的奇幻传说，想到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而这次我们就带您走进传说的发源地。整个行程精选中国国际航空，北京出发，升级全国联运，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路途中升级两段火车，减少大巴车拉车时长，节省大量飞行和车程时间，让您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欣赏美景上。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落地就会给您满满的惊喜。打卡中亚第一高的塔什干电视塔，接着直奔网红打卡地，全球最大亚洲抓饭中心，品尝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米粒裹着羊肉和胡萝卜的香气，一口下去超级满足。之后我们会游览占地12公顷的塔什干独立广场，这里有着象征自由独立的纪念碑，还有白色的参议院大楼和深情的母亲纪念碑。接着走进帖木儿博物馆，蓝色圆顶融合了中世纪伊斯兰风格，里面藏着超多珍贵文物。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布哈拉古城，这里被称为阿凡提的故乡，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古城，2000多年来保留了几乎每个时期的建筑， 走在城里就像穿越回中世纪。傍晚特别安排了露台日落晚餐，看着夕阳洒在古城的穹顶上，氛围感直接拉满。还会去萨马尔罕古城，这里可是《一千零一夜》的起源地，2500年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枢纽，素有中亚的雅典之称，整座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一定要打卡列基斯坦广场，彩色陶瓷装饰的穹顶和高大的门楼气势恢宏。等到夜幕降临，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准时上演，古老建筑在灯光映照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音乐与光影交织，仿佛穿越回辉煌的中世纪。在这里随手都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氛围感照片。想要亲眼见证这场视觉盛宴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奇姆肯特，这座丝绸之路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在这里我们会游览2500年历史的奇姆肯特古城遗址，如今是大型露天博物馆，能看到古代城市布局、防御系统和商旅文化。之后逛中央公园和阿拜公园，还能登上拜迪贝克俯瞰全城，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打卡世界第二大峡谷恰伦大峡谷，1200万年历史的城堡谷里，红色岩石经风霜侵蚀形成了公鸡、城堡、蝴蝶等各种奇特造型，每块巨石都藏着古老传说。漫步谷底，仰望峭壁，那种震撼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返回阿拉木图后，乘缆车登上科克托别山，在全景台俯瞰整座城市风光，旁边的电视塔更是城市地标，拍照超级出片。本次的中亚十日游还有超多贴心安排，全程专业中文导游加当地专职司机，有多个团期可选，一人低至8999元。两大世界遗产古城、网红抓饭中心、地下艺术博物馆、第二大峡谷，还有亲手做抓饭、灯光秀等特色体验，这样的中亚之旅真的不常见。早鸟报名价格超级划算，想要解锁丝路双国的千年魅力，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这是中亚旅行的天花板，是一千零一夜的发源地，是阿凡提的故乡，也是世界仅有的超级双重内陆国。这里记录着丝绸之路千年的繁华与变迁。但说到人文，它的故事是讲也讲不完。终于来到了这座小众且神秘的国度乌兹别克斯坦，现在跟着我一起去寻找属于中亚的天方夜谭。想要玩转这个国家的精华，一周时间完全能搞定。乌兹别克斯坦面向中国护照免签，前提是非进非出。在这里建议办好电子签，停留的时间可以长达一个月。进入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一站是首都塔什干。塔什干是中亚地区最大的城市，苏联建筑在塔什干来讲可谓是随处可见。城市的大型基建基本都保持着半个世纪前的苏联风貌，苏俄美学在这里生根发芽，拥有较好的表现力。提起苏俄美学，塔什干地铁一定是代表中的代表。地铁的每一站都大相径庭，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风格，这是每一位来到塔什干旅行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的视觉盛宴。城市的心脏位置是帖木儿广场，广场上耸立着帖木儿大帝的雕像，而城市也是围绕着雕像四面八方辐射开来。想要深度了解这座国家的历史，接下来我们搭乘火车一路西行，穿越到中世纪的城堡萨马尔罕。萨马尔罕光听名字都充满了霸气的西域风情，城市里的各大景点一定会充分满足你对这里的好奇心。萨马尔罕的下一站依旧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古城布哈拉，你可能不熟悉，但我提起阿凡提你一定有所耳闻。没错，这就是阿凡提的故乡。布哈拉是非常好逛的，因为重要的古迹点均分布在一片区域，即便是匆匆路过也能一睹它的风采。散落在城中上百座建筑，一步幻境，每一处都是惊喜。穿越古城，和热情的当地人共同起舞，沉浸式体验本地人的市井烟火，这座古城就是你的巨大舞台。而各式各样的历史建筑则是舞台一幕幕的背景。那这样一个神秘的中亚国度，趁着还没火起来，赶紧安排一场探秘之旅吧。

0: 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出国玩语言不通怎么办？其实不用犯愁，小畅今天就来给大家支几招，只要几个小办法就能搞定。先说最实在的，提前学几句当地话准没错，不用学多复杂的，就挑最常用的记，比如见人打招呼的你好，礼貌的谢谢，走的时候道声再见，再记个多少钱，这些就够日常用了。别管发音标不标准，只要肯开口试，当地人基本都能明白，比闷者强多了。要是实在记不住单词，就弄点笨办法，提前做几张小卡片，在卡片上写上可能会问到的事，比如去某某地方怎么走啊，这附近有吃饭的地方吗，最好中英文和当地话都写上，再简单画个小图，比如景点画个小房子，餐厅画个碗，到时候问路问事，直接把卡片递过去，当地人一看就懂，不说话也能顺利沟通。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肢体语言别浪费，多笑笑，点头摇头，比划比划，再配合着说几个简单的词，对方大多能猜出意思。真卡壳了也别慌，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或者提前准备一个翻译器，沟通非常顺畅。其实啊，语言根本不算什么大问题，哪怕就会一句谢谢，或者递张手写卡片，都能试着沟通。照着这几个小办法试试，出国玩沟通肯定顺顺当当的。
1: 采访老听友，
2: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3: 我是一名健身教练，日常比较喜欢徒步和自驾，下午开车听到小雪的旅游节目，当时讲的自驾318去西藏，因为我自己去过三回，听着特别有感触，就加到这个节目的听友群里了，真的很专业。
4: 我是做餐饮的，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有一次下午开车听到说有去新加坡的旅游团，主持人小雪介绍的很详细，我一对比发现比其他平台都便宜了好几千，纯玩团吃住尤其是酒店我都比对过了，确实很合适，就报名啦。
5: 我们几个老同事就基本半年出去旅游一次，我儿子是主持人小雪的粉丝，儿子儿媳跟着去过西沙群岛，有什么团他们就挺关注的，这次听节目给我们就报了个内蒙旅游团，吃住行啥都安排得非常好，谢谢你们了啊。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0: 小雪开超市了，
8: 四里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2: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七月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5.1%，每卖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新能源汽车。一到七月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11.5%，增速加快2.7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3.0%。两新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布局持续加快，带动设备购置投资保持较快增长。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把盘投来，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四十三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清娥说：“娃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西湖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呢。”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清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他去。他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儿就来了。”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老苟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地给易清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画得特别精细，正常是七点半开演，演员五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四点多就来了，先画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画。易清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画一边说：“师傅老了，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慧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二八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了，都满十八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就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
1: 师父你好看着嘞。
0: 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脸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苟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三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就我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就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苟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苟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 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苟存忠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苟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29，而腰围是3尺3。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2尺7、8，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2尺5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2尺2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苟存忠，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3天不沾1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苟老师准备戏。苟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苟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一青娥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3个月李慧娘的苟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易清娥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易青娥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她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地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苟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儿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易清娥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苟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易清娥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 好在灯光处理得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杀生是比鬼怨难度更大的一折戏，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清

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惠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苟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苟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足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烈苦，扛烈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苟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蜕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苟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蛋，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苟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父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贾化、廖银、贾似道、贾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继而天地澄净，红梅绽开。观众的掌声

0: 京腔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一清河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苟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一清河发现苟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苟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
1: 青哥，青哥，师父，师父，我在这里，我在嘞。
0: 一青娥紧紧抓着师父的手，苟老师抖抖缩缩地摸着一青娥的手说：
1: 我呀，师父可能不行了，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
0: 在说比例的时候，苟老师向一清娥示意了一下，一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苟老师轻声给他说：
1: 十斤松香粉，拌二两半锯末灰，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细再拌。
0: 苟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
2: 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苟老师谢幕嘞。
0: 朱团长说：
2: 谢不成了，快关幕。都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
0: 只见苟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苟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苟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
2: 青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
0: 一青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一青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苟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
2: 青娥，咱俩把苟老师搀起来呀。
0: 可一青娥低头一看，苟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一青娥反应过来，苟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青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
3: 苟老师，苟老师。
0: 苟老师已经毫无反应，一青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3: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3: 存忠，存忠。
0: 苟存忠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2: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苟存忠朝医院送去。苟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一青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苟老师卸妆。到了医院，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苟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
4: 病人已经没有什么

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啥？”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4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阁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他听医生问朱团长：“这老人是演员吗？”“
1: 哦，是啊，他是很有名的演员。”“
0: 唱啥的？”“
1: 旦角，男旦，您懂不？”“
0: 老头演个女的？”“
1: 对呀，是男扮女装的角儿。”“
0: 这演女的咋能累成这样嘞？”“
1: 哦，吹火，秦腔吹火，你知道不？”
0: 医生摇了摇头。“
1: 哎呀，我们演员是很苦很累的职业，过去常常有累死在舞台上的。”“
0: 不光是累，这病人的鼻子喉咙里有好多异物，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先导致他窒息，然后才发生心脏猝死的。”“
1: 哦，是吹火，是松香和锯末灰吹的。”“
0: 难怪呢。”宁州剧团首演的折子戏专场在北山地区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尤其是主演李慧娘的男旦猝死在舞台上，面对那一身绝技，观众更是发出了一片哀悼惋惜之声。第二天，不仅大街小巷在谈论这事，而且有好多观众自发到演出的剧场前献上了花圈挽帐。一些过去看过李慧娘的老观众几乎是含泪回忆着昔日看戏的情景，都说几十年后再看狗存中的鬼怨杀生，依然是宝刀不老，风采不减当年。易清娥做梦都没想到师父会死在这个地方，并且是死于吹火。直到师父死后，他才回忆起这些天其实师父所有的话都是与死亡有关的，有些已经完全是一种后世交代。难道师父是感觉到他的大限要到了？也许是最近连着排练，他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气力是支撑不下这场要见多年前老观众的演出了。他也许是明明知道弓要折，弦要断，还偏要把这场演出进行到底的。朱团长也是做梦都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就死了人，虽然观众给了那么高的评价，还给剧场前送了上百个花圈几十个碗帐，可存中毕竟是没了，没得太早，太可惜了。团上还有人骂郝大锤，说都是这个瘟神在大家出发时故意点天灯烧死了七八只老鼠，才弄得如此不吉利的。朱团长征得汇演领导小组的同意，把《白蛇传》的演出向后调了位置。他一边带人回宁州办丧事，一边安排其余的人原地学习，观摩学习其他团的演出。本来演完出也是要留下来看戏的，地区搞这次汇演目的就是让大家互相学习促进起来，说十几年耽误得太厉害，好多演员上台连路都不会走了。易清娥本来是最应该留下来观摩学习的，可她死都要跟朱团长一道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朱团长就同意了。在回宁州的路上，易清娥一直在流泪，狗老师的好多事儿他过去都是不知道的，只有在返回的路上，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一点点说，一点点回忆，易清娥才知道了狗老师可怜的身世。狗老师八九岁就出门要饭，后来跟着一个戏班子，人家演到哪儿他就讨要到哪儿，乡主见娃长得心疼，人也乖巧，就收下学戏了。十八九岁的时候，狗老师也讨下过一房老婆，后来跟人跑了。 上世纪50年代，苟老师红火过几年，也结过一次婚。文革开始，他被关了牛棚，老婆又跟人跑了。再后来，他就回到宁州剧团看大门了，曾在远房亲戚中认过一个干儿子，说是老了好经管他。谁知干儿子长大后，听说干爹是唱旦角的，就再没跟他来往过。苟老师一辈子最后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算是孤老而终了。苟老师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这走死唱戏人的命啊。回到宁州，苟老师他们就去棺材铺找那个老汉，易清娥也去了。看库的老汉听说苟存忠死了，竟然丝毫没有觉得不正常的说，我早都预料到了。苟存笑说，为啥？这个老家伙把唱戏看得忒重了，老了老了是玩上命了。那你咋不劝劝嘞？哎，狗只要改不了吃屎的秉性，他苟存忠就改不了爱戏这毛病。你们知道不，老戏魔出来整天唱样板戏那段儿，老狗就常到我这里偷偷扮上了。我给大门上了铁杠，给窗户靠了棺材板，他化了妆扮了戏，就给我一个人唱上绣楼、滚绣球、背娃进府这些个戏嘞。大家一听就不说话了。看库老汉又说，这个死鬼前天晚上就来了，要我给他准备棺材板了，说尺寸不够不要，女官不要，还有8块板的不要，他嫌不浑全。一个孤老头子讲究还大得很，看我早都给他准备好了，就是这一口尺寸够1米9的个子睡，他老狗才1米66，脚头还够塞一个炖猪蹄的沙罐子。这是最好的柏木棺材，浑浑全全6块板子，底子是浑板子，盖面是浑板子，两边墙子也是浑浑的2块板子，再加上头脚2块浑挡子。算是我这儿最好的6块板寿房了。县上物资局长他爹，财政局长他爷，县长他亲家公都来看过几回。我说不行，这是有下家的。这不，这就是我给老狗背下的。他给我一个人唱了几十年的戏。我也没啥送的，就送这口棺材，就算是把它给我唱戏的情分。天哩！说着，看戏老汉滚下了几滴老泪，他一边滚着泪，一边还在骂：“你个老狗，你个老祸害！一走，哥就再没戏听了。你个老祸害！”你把我的戏瘾堵起来，你可死了去了，你个老祸害。埋苟老师那天，天上下着小雨，因为苟老师在宁州影响不大，老戏迷的年岁也都有些稀黄，所以在一个特别喜欢赶红白喜事的小县城，那天送葬反倒是冷冷凄凄的。苟老师没有儿女，也没有亲戚，唯一一个披麻戴孝的就是易清娥。易清娥手捧着苟老师的遗像，一步步走在棺材前边。 棺材铺的老汉一边撒着纸钱，一边还要喊叫那些抬棺材的人，要他们别毛手毛脚的，说他们抬的可是宁州城几十年少见的一口上等的棺木。他说，这世上再不会有这样好的寿方了。埋完狗老师的这天晚上，喝得烂醉如泥的郝大锤又抓了一只老鼠，在院子里再次点起了天灯。这只老鼠大，点着烧了好长的时间。老鼠一会儿跑上电杆，一会儿跑进垃圾桶，一会儿又跌进盐沟里，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趴在一块破砖上，任由煤油火朝死里烧。那可怜的喊叫甚至像一个婴儿在啼哭。一清娥觉得那只老鼠简直就跟钻进了自己心里一样，不知该怎样去搭救。古存孝老师就嘟囔着说，郝大锤这个小子一定不得好死，你信不信？终于由宁州剧团青年演员汇报演出的《白蛇传》要在北山登台亮相了。登台前，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三个老师偷偷叫上易清娥，还专门到舞台上祭拜了一回。他们买了香表，弄了四样糕点，跪在一个老爷像前磕头烧香，禀告再三。易清娥问祭拜的是啥老爷，他们说是梨园老祖唐明皇。古老师还特别给易清娥解释了，说这是唐朝的一个皇帝，爱唱戏，他娶了个妃子叫杨玉环，也爱唱戏，还爱跳舞。易清娥说，平常咋不见人拜这个老爷呢？周老师说，只有唱戏的人才拜，连这个老爷像都是他们这几天才在另一个老艺人那里请来的。拜完，周存仁老师说，恐怕得让朱继儒也来拜一下，过去祭梨园老祖都是领班长带头呢。古存孝就让裘存义去喊朱团长，朱团长来了，古存孝让他祭拜，朱团长还拧刺着说，你们咋还信这个？古存孝就说了，你不拜，你看存仲死得多可怜，兴许你拜了有用嘞。朱团长看古老师把话都说到这儿，就倒头拜了三拜。正式演出那天，易清娥一天都心慌意乱的，尤其是头一天晚上，他们还看了另一个团的《白蛇传》，演白娘子的技巧不过关，在稻草那折戏里，先是宝剑连连失手，后做倒挂金钟，用嘴衔取灵芝草时立脚不稳，又是一个趔趄掉到了檐下，让观众拍了多次的倒掌。尽管坐在易清娥身旁的惠芳龄一再说，看了他们的《白蛇传》，咱们就更有把握了，可易清娥的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尤其是狗老师不在了，她感到哪儿哪儿都不踏实。演出第一天晚上只有半池子观众，朱团长还一再到后台解释说，汇演的时间长了，观众都看疲了，再加上这次来了三台《白蛇传》，折子戏里也是见天晚上都会有游湖、稻草、水斗、断桥、河伯，都快成了白娘子大会了。朱团长说，咱们不怕啊，稳扎稳打朝下演就是了，这个叫出水才看两腿泥嘞。朱团长平时是爱倒背着双手的，除非遇见了麻缠的事情，一旦遇见了麻缠事，他一只手就会抽出来捂胸口，一只手抽出来拍额头，并且是要拍得啪啪作响的。今晚开演前，尽管观众不多，但朱团长的双手还是倒背着，并且背得很高，看来他心里是有底的。古存孝老师也说，你都相信我的，
1: 咱宁州不拔慧眼的头筹，我古存孝就不再回去混饭吃。
0: 有人还故意问，哎，古老师，那你到哪儿混饭吃呀？
1: 我讨饭去，我保证讨饭也不再路过你宁州县。
0: 惹得大家就哄堂大笑起来。
1: 不过咱说是说啊，可不敢轻敌，我嘞送给大家八个字，既要胆大心细，又要淡然提气。
0: 哎，古导，这不是八个字呀，这不是十二个字吗？
1: 你娘个绝嘞，你光会给老师挑刺儿嘞。
0: 古存孝这天晚上又披上了那件象征着某种事的黄大衣，并且还是让助手刘四团站在身后，他不停地披又不停地抖落着。有一次刘四团只顾着看易清娥化妆没接上，大衣扑地跌到了地上，还被古存孝美美地训了一顿。
1: 你咋整的嘛，你打好你的旗旗，跑好你的龙套，你不喝登台油操的大象心。
0: 不过从古岛胸有成竹的事来看，有人说今天晚上的演出大概是有九成以上的把握的。这天晚上的演出还真成了，不是小成而是大成，不是小火而是大火。用朱团长的话说，
1: 今晚的演出啊，就跟最好的段子背面一样，没掉一根纱，没戳一丝线，是真真正正无瑕疵演出。我在宁州团干了这么多年，反正没见过演的这么浑全的戏，也没见过这么火爆的场面。
0: 真是这样，从第一场起掌声就几乎没断过。有人统计说，整场演出观众一共给了132次掌声。朱团长的手就背得更高了，古岛的黄大衣几乎是每说一次话就得抖落一次，让人眼花缭乱。刘四团不长相，又为死盯着看易清娥脱彩裤没及时把大衣披上，竟让古岛抖了一次空间，气得老汉差点没反身踹他一脚。易清娥没想到他一出场就迎来了碰头彩，这是最提振演员信心的鼓掌。惠芳玲赞美他说，
2: 清娥，你今晚妆画的是最漂亮的。
0: 就连周玉芝也来给易清娥帮忙提眉包头了。楚家河虽然没给她帮忙，但也给惠芳玲搭了手，给其他的丫鬟梳了头。这在剧团看着平常为角色你争我斗的，可一旦到了重大演出，就到处能看到一股绳的相向紧搓的场面。让易清娥激动的是，所有武打的戏都配合得十分默契，就连稻草中那些难度最大的高台技巧，他与十几个守护神鸟的搏斗拼杀都没有出现任何的闪失和纰漏。他始终记着古存忠老师的那些话，
1: 啥是主角吗？演一大本戏其实都是看你的控制力，哪儿轻缓哪儿爆发，都是张弛有度，不可平均受力。稳扎稳打是一个主角最重要的基本功。青娥，自打你出场开始，你就要有大将风范。这个大将不是表面上的四，而是内心的自信和淡定。虽然你易青娥只有18岁，但是必须要十分成熟的心力和心性，才可能是最好的主角。
0: 听了老师的话，面对一次次高难度动作的挑战，易清娥都真正体现出了艺高人胆大的镇定和从容。 几板大的唱腔，尤其是在打斗后的抒情唱段，他都处理得气韵贯通，收放自如。断桥里的那段核心唱，甚至引发了20几次掌声，几乎是一句一个好，有时是一句几个好。可惜的是，观众太热情，鼓掌不当，把一清娥觉得最低回、最能表现换气技巧的几个细腻处理全然淹没了。在送狗老师回宁州安葬时，一清娥去看了胡彩香老师，胡老师正担心着他在地区的演出。把娃哄睡了后，胡老师就给他又指导了几处唱，说关键是要拿出情来唱，只要把情融进去，咋唱都是好听的。胡老师说，娃呀，有些人嗓子条件不好，唱不好，那有情可原，可有些人的嗓子好，唱出来也不好听，为啥？就是只图唱高、唱厚、唱宽，把握拖腔朝长里拖嘞，而忘了情，忘了当时唱握个戏是为了啥。唱戏唱戏，关键就是要入情入戏，只有入了情入了戏，唱出来那才叫戏嘞。一清娥对武打的场面反倒是有把握的，平时他练得多，可对唱腔部分心里还有些胆怯。但是演出的这天晚上，他突然感到几乎所有唱都有点像狗老师和胡老师说的那样，是被他拿捏住了。其实他在心里也深深感激着他的搭档风萧萧。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 70%。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7: 孙凯，你喝啥呢？
6: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7: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6: 要不你也整点啊？
7: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6: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7: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6: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8: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6: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9: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0: 堵车间隙不烦闷，舒展一下心情好。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小雪教你做个操。准备好，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四二三四，再来一遍。一二，抬头挺胸，二二，双臂后伸，双手抓住座椅背，尽量向前挺胸。三二三四，脸向上扬。等红灯时来放松，挺胸运动少不了。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简单的动作重复起来，缓解疲劳，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问候一下大家，我是主持人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坐镇。
1: 是的，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裘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
1: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1: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竟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1: 真的是啊，
0: 但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1: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1: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1: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2: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1: 哦、
2: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1: 是、
2: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2: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
0: 哦。
2: 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1: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2: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2: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
1: 一类病，
2: 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1: 是的，
2: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1: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2: 对。
1: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2: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神经系统，对吧？
1: 是。
2: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肾脏受累，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
1: 嗯，
2: 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
1: 嗯，
2: 对吧？所以就会经常到儿科去看，
3: 嗯，
2: 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
3: 嗯，
2: 就涉及到骨科，
1: 嗯，
2: 还有关节的问题，
3: 啊，
2: 又涉及到风湿科，
3: 嗯，
2: 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
3: 嗯，
2: 刚才说的神经内科，
1: 嗯，
2: 神经外科，
3: 嗯，
2: 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1: 啊，
2: 那还有儿科，
3: 嗯，
2: 对吧？
1: 这年龄相关的，
2: 对，还有消化内科，
1: 嗯，
2: 还有这个心脏科，
1: 嗯，
2: 还有这个肾内科，
1: 啊，
2: 还有风湿免疫科，
3: 嗯，
2: 还有骨科，
3: 嗯，
1: 是
2: 都能见到罕见病，
1: 是，
2: 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1: 确实，
2: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1: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
3: 嗯，
1: 因为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2: 嗯，
1: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
2: 嗯，
1: 是炎症性肠病，
2: 嗯，对，
1: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2: 重症肌无力，
1: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
2: 嗯，
1: 刚才您讲了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我们知道的，
2: 嗯，
1: 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2: 对，
1: 是，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2: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
1: 嗯，
2: 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
1: 是，
2: 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
3: 嗯，
2: 吃不下饭，
1: 嗯，
2: 哎，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
1: 是，
2: 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反胆，你这些症状看去跟常见病也差不多，
1: 哎，是，
2: 对吧，但是呢他有他的特点，
1: 嗯，
2: 他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他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按常见病治，
3: 嗯，
2: 去治疗他没有好，他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
1: 嗯，
2: 不管是病人家属，
1: 啊，
2: 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
1: 嗯，
2: 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3: 嗯，
1: 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
3: 一类，
1: 一类，
3: 嗯，
1: 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有的那个临床大夫啊，
3: 嗯，
1: 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
3: 嗯，
1: 我是不是重症期无力了，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2: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3: 蛛丝马迹，
2: 蛛丝马迹，是的，
3: 嗯，
2: 啊，是，
3: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2: 对，
3: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2: 对
3: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1: 嗯，
3: 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
2: 是
3: 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1: 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2: 这个，
1: 可以跟我们讲，
2: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3: 嗯嗯，
2: 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
3: 嗯，
2: 像罕见病学科吧，
1: 嗯，
2: 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啊，确实是非常特别，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还有遗传病，对，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它也是一种遗传病，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1: 对，
2: 对吧，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
1: 嗯，
2: 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哎，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哎看到这罕见病，哎，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他自己找过来的，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还有媒体的报道，哎，他自己比对一下，哎，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啊，所以 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
3: 嗯，
2: 就两个渠道吧，
3: 嗯，
2: 一个是医生介绍，
3: 嗯，
2: 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是，
2: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
1: 嗯，
2: 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
3: 嗯，
2: 我要去浙江找吴医生看，
3: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2: 对，
1: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2: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很容易漏诊误诊，
3: 嗯，
2: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然后呢吃不下饭，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1: 转了一圈了，
2: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各种诊断都有，有什么多动症啊，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3: 这么复杂，
2: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1: 符合那个，
2: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都能那么一点关联，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3: 对，
2: 对，
3: 就是各个科室的，
2: 对，各个科室，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一用，哎，他可能也是好转一点点，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对吧？姿势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1: 是
2: 比较有经验，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黑黄，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

0: 给他很规范的治疗，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治疗效果就会欠缺，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酮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酮要排出去很困难，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物，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但是非常可惜，从五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对啊，十六七岁的时候才诊断，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实际上如果在五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根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也是一种遗传病，我们给他排同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1: 对，我就想说，因为五岁的时候，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2: 对啊。
1: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0: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豆状病三十几年我们在三十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九三年的时候，它是一个遗传病，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所以诊断上并不难，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2: 是
0: 就会漏掉。
2: 您说的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因为为什么有很多的罕见病在我们临床的诊断过程当中，有的甚至是误诊率非常的高呢？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挂了这个学科之后，人家大夫从我这个学科的角度去诊断，可能我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0: 对，
2: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了。
0: 对，
2: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0: 对，
2: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的这个力量？
0: 那当然，
2: 对吧？
0: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2: 了，先发现了。
0: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2: 你想想，
0: 那个时候35年前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2: 是
0: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豆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豆状变性的一个基因突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于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豆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酮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酮饮食加上担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2: 样
0: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2: 这么些年
0: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
2: 是
0: 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1: 好开心，
0: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2: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0: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缺失，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

0: 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1: 判断这个
0: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2: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三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0: 是的，是的。
2: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0: 是的，
2: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0: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2: 是
0: 啊，尤其因为我们中国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
2: 啊，
0: 还是比较时间相
2: 对
0: 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对吧？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整整要花10年时间。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各种的诊断啊、治疗啊要很了解。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2: 哎呦，
0: 对吧？
2: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2: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2: 很多的这个这个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2: 听说过渐冻症，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1: 甚至好多没听过，
2: 没有听说过，
0: 对
1: 吧？
2: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2: 是的，
0: 对吧？
2: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2: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对吧？
2: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
1: 慢
0: 的这个就不好了，退化了，
2: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然后病人会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最后呼吸困难，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2: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所以叫渐冻症，对吧？
1: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
2: 对
0: 理解这个病，非常重要，是的。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铜娃娃铜，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所以叫铜娃娃。
2: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2: 金属铜的铜
0: 啊，
1: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2: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那铜是有毒性的，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就会得病，对吧？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个瓷娃娃就更形象，它像是一个骨头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甚至在胎儿里面，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对，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今天跟大家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 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1: 对，
0: 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2: 是的，
1: 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哈、啊，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2: 知道去哪儿，
1: 知道去哪儿，知道怎么治哈、啊。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2: 没错了、
1: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2: 对，
1: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2: 认识，
1: 大概的一个情况是吧？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2: 如何去辨别
1: 啊、
2: 判断呢、
1: 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2: 好，
1: 我们休息一下。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0: 欢迎吴主任。
2: 谢谢。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 真的是
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 是可以讲
0: 聊一聊
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泰斗级的人物啊，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2: 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
0: 无迹可寻。
2: 对、啊、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或者讲话有点困难，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就一直也没有治好。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那医生来帮你鉴别识别。
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 是，
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2: 对，
0: 是吧？
2: 就老治治不好。
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五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十五六了吧，是吧？
1: 差不多了，
0: 就是小十年的时间了，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哈。
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就更应该重视了。
0: 对，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2: 对，
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2: 对，
1: 应该去做这方面，
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 是的，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的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对吧？
1: 是。
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讲话口齿不清，再查查，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再查查， 哎，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嗯，还肾脏系统的问题，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他一旦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相关的，对吧？
1: 是。
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病人，对吧？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那更应该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对吧？不要那么快，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对，
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3: 时间很短，
1: 对，时间很短，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2: 没错，
3: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3: 哦，
2: 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30，有的时候7:30就开始了，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对，
3: 你看，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的。
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经常要花半个小时，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哈。
3: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2: 对，
3: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3: 所有材料。
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急诊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10家医院，
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
3: 对
2: 吧？
3: 对啊，
2: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3: 是的，是的。
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3: 对，
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啊！
2: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责任在身呢。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2: 对。像罕见病缺失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 病
3: 耻啊，羞耻的
2: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 是
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3: 对，
2: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3: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2: 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1: 是，
2: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1: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2: 对，绝对不是宿命。
1: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2: 对，
1: 这五中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2: 对，
1: 是吧？
3: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2: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
3: 嗯、
2: 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
3: 嗯。
2: 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
1: 嗯、
2: 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
3: 嗯、
2: 啊。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
3: 嗯、
2: 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
1: 嗯，
2: 他找到配偶，对吧？
3: 嗯嗯、
2: 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
3: 嗯、
2: 我们他肯定要先查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3: 对，
2: 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
3: 嗯、
2: 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
3: 嗯、
2: 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
3: 嗯、
2: 那未来他生小孩可能就要进行一些干预、
3: 嗯、
2: 要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
3: 啊、
2: 就生殖前的干预、
3: 嗯
2: 啊、
3: 辅助干预、
2: 啊、辅助生殖、
3: 嗯嗯、
2: 辅助生殖以后他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
3: 啊、
2: 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
3: 嗯、
2: 对、
3: 嗯、
2: 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3: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
2: 嗯、
3: 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2: 那不
3: 是
2: 的，
3: 是
2: 是、
3: 啊、
2: 那肯定是、
3: 啊
2: 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
3: 嗯、
2: 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
1: 嗯、
2: 低酮饮食就行了、
3: 啊、
2: 那他就可以正常的、
3: 嗯、
2: 结婚生小孩的、
3: 嗯、
2: 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
3: 嗯、
2: 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
1: 是
2: 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3: 嗯、
1: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
2: 嗯、
1: 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
2: 嗯、
1: 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是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
2: 嗯，
1: 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2: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
1: 嗯、
2: 对这个病人，哎，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
1: 嗯、
2: 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
1: 嗯、
2: 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现在有两种反应，对吧、
3: 嗯、
2: 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
1: 嗯、
2: 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
3: 嗯、
2: 我是这个病、
3: 嗯、
2: 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3: 心里悬着，
2: 对，知道一个答案、
3: 啊、
2: 嗯，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
3: 嗯、
2: 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
1: 是
2: 人都是这样，
3: 是
2: 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3: 刨根问底，
2: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
3: 嗯嗯嗯、
2: 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实重户，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
3: 嗯，
2: 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
1: 嗯
3: 嗯，
2: 对吧？
1: 对，
2: 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
3: 嗯，
2: 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
3: 嗯，
2: 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实际上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
3: 嗯、
2: 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
3: 嗯、
2: 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
1: 对、
2: 嗯、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
3: 嗯，
2: 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
3: 嗯、
2: 它是可以治的，
3: 嗯，
2: 可以治得很好、嗯、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
3: 嗯、
2: 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
3: 嗯、
2: 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
3: 嗯、
2: 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
3: 嗯、
2: 做一些对症治疗、
3: 嗯、
2: 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
3: 嗯、
2: 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3: 嗯、
2: 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
3: 嗯、
2: 对吧、
3: 嗯、
2: 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3: 嗯、
1: 是，
2: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
3: 嗯嗯，
2: 对吧？
3: 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1: 就有希望，
2: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
3: 嗯、
1: 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
3: 嗯，
1: 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
2: 对、
3: 嗯，
1: 涌现出来的、
3: 嗯。
1: 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2: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3: 嗯，
2: 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
3: 嗯，
2: 两大类吧、
3: 嗯、
2: 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
3: 嗯、
2: 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3: 嗯，
1: 对，
2: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
3: 嗯、
2: 对吧、
3: 嗯、
2: 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3: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2: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1: 不错了，
2: 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3: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我们一起去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1: 优生优育啊。
2: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3: 啊，
2: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3: 对，
2: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大家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呢？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
1: 啊，
2: 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1: 是的，
2: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3: 很在意这个，
1: 是。
2: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的，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1: 是的，
2: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3: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1: 进步，
3: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2: 是的，
1: 对。
3: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2: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3: 这是有的，是吧？
2: 有的，对，可以做的。
1: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3: 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1: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3: 第一步。
1: 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2: 没错，
3: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必经之路啊，
2: 对，
3: 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2: 对
3: 啊，
2: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3: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2: 是的，
1: 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2: 实际上
3: 给了你一个机会，
2: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对，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1: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
2: 正确引导
1: 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2: 是的。
1: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2: 对，
1: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2: 没错，
1: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2: 这个很重要，
3: 对，
1: 这个可是咱们要做的，
2: 对，卫生经济 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3: 嗯、
2: 啊、
3: 对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啊，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
1: 啊、
3: 而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1: 对
3: 啊，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今天呢，主任已经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1: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3: 看到了一个灯塔，
1: 看见了一个灯塔，
3: 嗯，
1: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
3: 嗯，
1: 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
3: 对，
1: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2: 对，
3: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1: 很大，
2: 非常大，
3: 是吧？嗯，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哈。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1: 一步一步来
3: 啊，众人拾柴嘛。
1: 火药
3: 啊，对，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1: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3: 对对对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啊。
2: 对，
1: 太好了，
3: 嗯，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1: 嗯
3: 啊。
2: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3: 好，
2: 像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像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3: 对，
2: 它就在我们身边。
3: 嗯，
2: 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
3: 嗯，
2: 早筛早诊早干预，
3: 嗯，
2: 还是有希望的。
3: 是，
2: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
3: 嗯，
2: 对吧？
3: 嗯，
2: 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
3: 嗯，
2: 嫌弃他们，对吧？像对于每一个罕见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
1: 嗯，
2: 谢谢大家。
1: 真的是太好了。
3: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不要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2: 一样的，
3: 也是一种疾病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境。
1: 是的，
2: 是的，
3: 嗯，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1: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3: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1: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3: 对，
1: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3: 哎、对，
2: 嗯，谢谢，
1: 挺好。
3: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2: 对，
3: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1: 辛苦的，
3: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1: 还没有恢复
3: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1: 对
3: 啊，
2: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3: 是，这是
2: 我
3: 们应该的。
2: 给你们 说声谢谢。
3: 哎，别别别，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您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1: 没错，
3: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关注。
1: 好，
3: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2: 好，谢谢。
3: 哎，下期节目
1: 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6: 下班回到家，谁都不想理，连家人问一句今天怎么样都觉得累，这叫社交耗竭。你今天说了太多话，应付了太多人，能量已经用完了，给自己一个过渡仪式，进门后先安静待十分钟，换件舒服的衣服，喝口水，等身体切换状态，再慢慢回到家人身边。你不必在出办公室的瞬间就变回好伴侣、好父母，给自己十分钟，家人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你。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4: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
3: 这个就是这两天啊，我又开始上早班了
4: 啊。
3: 你知道，就是人一开始上早班之后，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4: 啊，变得更加精神抖擞。
3: 不，但是这种感觉呢，可能你现在还体会不到
4: 啊。
3: 9月份呢，不是说了吗？就是预告一下，我们9月份呢，可能这个节奏，整个大家听到我们中央广播早晚高峰的节目呢，可能会比较，也是会比较乱一些吧。但是它换了一种乱法，
4: 是。
3: 就现在吧，就是女主持人来回蹦。
4: 啊，
3: 等到了9月份呢，就是男主持人来回蹦，
4: 真是噩耗啊！真的是，我今天知道这消息的时候，我还没完全睡醒呢。我当时我看这个群里的通知啊，我一度以为我是噩梦，又做了段噩梦。哎呀，再睡会儿。后来发现不是噩梦，哎呦，
3: 就是你看，让你跟大迪搭一搭
4: 啊，
3: 对吧？感受一下。
4: 我俩感受过，搭过，
3: 搭过是吧？
4: 啊、
3: 但不够，得多搭一次哪行啊？你得一周怎么着得来个两三次
4: 啊？各位看啊，凡科现在这个幸灾乐祸的表情已经就是
3: 就
4: 漾出来了都。
3: 你知道我现在属于就已经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4: 哦，
3: 就是那个太阳都已经隐约要出来了，
4: 嗯
3: 啊，就那种感觉了，就是就咬咬牙，马上就过去了，也就倒计时几天了，
4: 嗯，
3: 我也就能再上个两天吧。
4: 哎，你快说点那我爱听的行不行？
3: 然后等到你爱听的就是9月份呢，
4: 啊，
3: 听说你会频繁的去上早高峰了。是吧？
4: 你觉得我爱听这个是吗？
3: 那是
4: 我爱听的是
3: 你要穿旗袍了，是这意思吗？
4: 哎呀，真是噩耗连连呀！其实我不想上早班的原因很简单，
3: 嗯、
4: 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睡眠呀，因为早班
3: 谁不是呢？
4: 我觉得你应该是睡眠挺好的那种，我的睡眠是质量非常差的。
3: 嗯、
4: 如果一旦要上早班，就得早起，关键我晚。我晚上呢又不是一个能早睡的人，

0: 我不是不想早睡，是我早早躺上以后吧，那个早起的焦虑
1: 你
0: 催的我就是辗转反侧。
1: 你在我们家装监控了是吗？
0: 哦，你也这样是吧？
1: 就是睡眠质量会差，
0: 睡眠质量
1: 本身呢，咱们现在就是年，我们都是年轻人
0: 啊，
1: 没有那个什么八九点就躺床睡觉的，那不可能。八九点我八点才能到家，怎么可能，对吧？
0: 到家就睡嘛。
1: 然后我一般就是到得到十一点以后了，十一点以后十二点差不多这样，然后正常吧，我可能会睡到七点八点，差不多这样，我觉得七八个小时是够的。但如果你一上早班。你提前你说行，我九点躺床上，那我也睡不着啊。然后早上一般我是五点到五点半之间起床，这其实就睡了五个小时，五个多小时吧。
0: 其实也够了，
1: 五个多小时就够了
0: 啊。你现在这个生物的机能啊，可能五个小时也凑合。
1: 而且我白天还要今天白天又去爬，得爬坡，我今天都怕我猝死在那儿。
0: 那谁让你非去爬坡了？
1: 那我得减肥呀、啊！我这九月份不是这事儿那事儿的，我又得出去什么带货呀，什么又得给大家直播呀。
0: 你现在走的应该是事业的坡，你没事老去练那个爬坡机干什么？
1: 不不不，我先爬一爬，往上走一走，今天看看我人生能不能再往上走一个高度。
0: 事业的坡和健身房的坡，你二坡选一坡。
1: 不，有了这坡才能有那坡。
0: 咱就说睡眠啊，确实现在很多人的这个睡眠质量
1: 都不好，
0: 都不太好，
1: 对，
0: 评分不高。
1: 嗯，
0: 如果您有那种能监测睡眠的手环啊、手表啊，您戴着它睡一睡，会发现好像很多人的评分都不太高。
1: 你如果说睡眠质量满分是十分，你给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打几分？
0: 我估计应该也就是个三四分。
1: 那么差吗？
0: 差不多。而且我的睡眠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可能我睡睡突然醒了，醒了以后赶紧看表，哎，几点了？哦，刚睡了俩小时，万幸没事还能接着睡。但这个时候再次入睡就很困难了。所以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科普帖嘛，说半夜醒来千万别看表，你看完表以后可能就更难入睡了。我就是这样。
1: 你经常这样吗？
0: 有一阵子是经常这样。
1: 对，人睡眠其实好讲，我发现阶段性的，这个阶段睡得特别好。
0: 还有那种我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马上真的好容易快要睡着了，我的手表一震告诉我你该站起来三十分钟。
1: 你把你手表扔了吧，
0: 让我站起来三十分钟。他可能监测到的以为我还是处于久坐的状态。
1: 就是这个睡眠啊，我今天在想说我能给我的睡眠打多少分。那得分情况，不上早班的情况下，我觉得我的睡眠打平常啊打八分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平常我觉得我睡觉还是挺舒服，就睡醒了特别好，然后晚上也不会受什么影响啊。但是要是如果说要早起这种的，那就另外另说了，那就肯定是不好。而且是长，就是一段时间不好，你就会发现身体就会出现连锁反应了。
0: 但我睡眠虽然说这个可能单次的时长不是很长，连不起来，可是我睡觉有一好处，就是我睡得死，就一旦睡着了，你一般的那种小动静啊，包括闹钟啊，可能都会说，
1: 这个明白，这个
0: 都吵不醒。所以这种算是高质量的，
1: 这算，
0: 哎，俩小时、仨小时，所以导致了我有的时候睡眠虽然很差，可也能坚持住白天的日常的一些这个工作生活。
1: 所以就是那个短时间内的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哎，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也来问问各位啊，如果说满分十分的话，你给你自己的睡眠质量打几分？
0: 打几分？
1: 满分十分你能打几分？为什么？对吧？就是因为睡觉这个东西，大家睡不着。反正每天来上班，大家可能聊都会聊。哎呦，我昨晚没睡好。哎呀，我怎么着了？哎呀，我做噩梦了。哎呀，我睡前刷了一个什么手什么什么内容，我就睡不着了。
0: 哎，睡前刷手机真的是很多人睡不着的一个主要原因。就你的叫什么交感神经过于的兴奋，你就看那些搞笑视频呐、或者让你非常动情的，或感动，或悲伤，或开心愉悦等等，这些东西好像睡前都不适合参与。
1: 那你的意思就是睡前不能刷手机吗？也不是吧。
0: 当然了，其实科学角度来讲，睡前不适合。
1: 但我不是，我要是不刷手机，我真的睡不着。
0: 啊，就是，
1: 我刷着刷着我然后就迷瞪了，然后赶紧关手机。
0: 啊，你是这样行
1: 的。对，
0: 我是有的时候睡前不刷手机，但是呢会听一些这个助眠的音乐。哎，比如说一些白噪音呢，什么脑电波呀，还有那个鲸鱼的叫声，你回头可以听一下，就那个就哎特别助眠。就感觉好像在深海里边。
1: 我昨天刚看了一个科普，你们刷到没？好像还上热搜了呢。
0: 啊，
1: 哎，我今天咱们新闻里有没有？反正就是说睡前不能有那种伴随性的声音，就是听这种东西，好像是对身体不好。
0: 我就经常听， 是不是我就因为听的，所以我睡眠？
1: 反正就是这些吧，也是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
0: 对，
1: 就现在大家睡不着的理由特别多，各位也可以来说说，你给你的这个睡眠打多少分？你每天睡不着的理由又有什么？
0: 对，
1: 刚才说刷手机，对吧？包括大家报复性的熬夜，
0: 对，
1: 我就舍不得睡，我困得要死，我都不睡。
0: 白天是单位的，只有晚上的时间才属于我自己。
1: 对呀、啊，就这俩小时，你让我早早的睡，睁开眼睛我又得去面对那帮人。
0: 还有像我们这种有早班焦虑的，一想到要早起，你就更焦虑了。哎呀，
1: 你现在还不是这帮人，别把你划到里面去。九月份再说。
0: 我也焦虑，我焦虑过。还有早晨要赶什么早班机啊、早高铁的时候，包括你明天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比如要开会、发言，你就哎呀，明天我要是没说好怎么办？说错话怎么办？这些，还有当然也有环境，可能你的邻居很吵闹。他们在那儿就天天开 party、
1: 或者说那种他说什么楼上楼下隔音不好，什么挪一下凳子然后都能听到声音那种，
0: 或者您的伴侣睡觉动静太大
1: 打呼噜
0: 这种啊，还有的人他会想着说，我虽然今天睡得晚一些，睡眠少一些，可我白天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补觉。比如明天我要在飞机上得有俩小时，那俩小时就睡呗。你像咱们每次出差，我就经常有这种想法。我说哎没事儿，我明天早晨只要我能起来，去机场的路上眯一会儿，上了飞机眯一会儿。
1: 你确实这样，
0: 对，
1: 打车路上都还能眯一会儿，你太牛了。
0: 还有平常上下班的时候，比如说那个什么地铁里边，
1: 也能睡一会儿，
0: 也能睡一会儿。
1: 我的天哪，这挺厉害的，什么这种倒头就能睡的。
0: 对，
1: 包括有的人之前有人，比如说自驾在这个高速上面，然后比如说困了，说我到服务区。说休息15分钟，人就能真睡着。我是真睡不着，我只能说缓一缓，清醒一下。
0: 哎，那你要是开车，你就会睡着了。我坐副驾有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但是要一旦开车，当你困了的时候，强撑着到了服务区，咔咔咔都收拾好，窗户留个小缝，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往椅子一放倒。这一觉睡的啊，特别的解乏，
1: 真的，
0: 特别缓精气神儿，再醒来就是神清气爽。
1: 哎呦，那你睡眠这还可以，确实还可以。
0: 我觉得我的连续性虽然很差，可是单蹦个的很强。
1: 对，就短时间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0: 哎，对，
1: 今天我们第一小时就来说一说你给你的自己的睡眠质量打几分啊？满分10分，大家大概能打个几分？大家也可以把数字扣过来，也来说一说哈。睡不着。或者我就是睡得很好，我睡不着有什么理由？
0: 对，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2: 我们还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几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到了17:20，来进入这一时段新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家长送孩子去戒网瘾可能会涉嫌犯罪。在这两天说戒网瘾机构又一次上热搜了。8月16号呢，浙江的一个叫如是书院被依法关停。经过调查取证呢，这个如是书院在经营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最近这事也是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是部分成年人也被父母送到了这种戒网瘾的机构。21岁的女生被父母送到了这种机构，原因是因为她交了一个父母不认可的男朋友。22岁的优等生也被送进去了，因为她的人生规划没有按照父母所预想的方向走。
4: 在公众的理解当中，成年人已经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应该是这类机构的受众。父母为什么能送他们进入到这种戒网瘾的机构？机构又为什么敢接收？这类机构为何能够频频地逃脱法律责任，还屡陷不止？如果说戒网瘾机构触碰了法律红线，受害者是否成年，对他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影响其实并不大。同时，父母是否具有监护权也不应该成为追责的障碍。情节严重的时候，父母包括机构可能会构成共犯
3: 啊，就是说父母也可能是共犯，
4: 对，
3: 也可能是因为这事儿受什么刑事责任了。
4: 是的
3: 啊，所以父母就是咱们该是咱们的责任，咱们就管，你别动不动就把孩子送到那里面去。
4: 对呀，你看刚才说那俩例子，你是因为啥给人送进去的？对吧？
3: 是
4: 你像是给人家说找个地方教训教训你、啊、
3: 对，我管不了了，我就找个地儿管去。
4: 对，
3: 所以这个也得慎重。
4: 哎，
3: 好，再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书法代写入展。说什么专业的代写帮您可以去参展，作品多次可以入省展，成绩可查。最近有媒体报道呢，部分线上的交易平台存在违规书法代笔服务，报价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明码标价的作弊再次把书法比赛的公平性推上了风口浪尖。
4: 代笔屡禁不止，根源还是利益。入展和获奖不仅关乎的是艺术声誉，更直接捆绑着书协会员资格等等这些非常现实的红利。要斩断利益链，最直接有效的举措就是在更多层级、更大范围的展赛当中推广面试或者视频考核，完善原创的核验机制，让艺术评比回归到实力的比拼，保证每一件入展的作品都出自作者本人之手，这是对所有书法练习者的尊重嘛。
3: 对，现在我觉得有的人家就是现场写，你现场写了之后然后去交，你这种如果说大家可以自己去上传提交的话、现在包括什么书法呀、绘画呀、这个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那我直接交给 AI 去做了。
4: 对，你像咱们这行业、一个人坐台前，一个人坐后边，就是那种双簧、前面那个人光张嘴不出声，后边的那个人播音腔
3: 我以为这过两年是不是咱们这行比如说什么朗诵比赛呀、什么是不是也可以 AI 啊？
4: 那没准啊，真是
3: 采取你的用了你的声音，然后给你生成一段谁的风格，大明风格的什么这哪的朗诵、是吧？
4: 要大明风格的话，这个 AI 他得喂养多少期大明脱口秀啊？
3: 对，就是能喂养，然后最后能生成，哎呀，反正挺可怕的。再来关注。

0: 一下这个航空方面，东航 APP 部分航班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购票这个购票勾选就是承诺呢，如果说遇到这种超售的话，你得优先让座。哦，国内呢减50块钱，国际航班呢减100块钱，只限经济舱，选定之后就不可以退了，改签则会优惠座费，并且呢补差价。超售呢是民航的这个通行的做法，用以对冲临时退票啊，包括提升座位的利用率。法律允许合理的超售，但是必须优先征集志愿者，依法补偿严禁强行已购票的旅客。
1: 对，就这次呢是等于把找志愿者从登机口前啊移到了这个购票页，这是前置化解决现场冲突的一个尝试，就时间宽松、价格敏感的朋友呢，他能够得到一些优惠。如果说赶行程的，不愿意拿这个确定性换这个50块钱，也可以让座以后不抵消那种法定的权益。但是仍然能够享受这个航空公司的这个方案补偿。关键就是在于要透明。规则、赔偿的下限、特殊旅客保护，这个必须要写清，防止那种低价买断权益的错觉。
0: 就这些一定要写在前面去。
1: 对，
0: 我记得之前有那种超售的是，如果超售了的话，他可以看就是经济舱里面，比如说有什么白金啊、金卡呀、这种会员的话，就直接给他免费升个舱啊。这种的跟占了便宜似的，我觉得还挺好。
1: 你马上要出差了，你去感受感受。
0: 但我不是金卡。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挺惊讶人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河北石家庄，一个女子在水果店买那个柿子，就吃的柿子，发现了一颗柿子的手感不一样，翻过来一看，柿柄上长满了白色的小蘑菇，造型精美，她就把这照片发到了网上，瞬间引发了关注，网友感叹这就是现实版的好事多磨，
1: 蘑菇的蘑、啊、
0: 据当事人说呢，目前这颗柿子已经寄给昆明植物研究所去做研究了。
1: 这事儿挺有意思，买个柿子还能附赠一个菌子周边，那大姐手气也是真不错啊！之前苹果长蘑菇，中科院就拿去研究过，这次是柿子版的，哎，寄给了昆明植物所，这也合理。这个白参菌嘛，好像是叫这个名啊。科研人员这是很当宝贝的，但是呢，水果放久了真别舍不得扔。这次是柿饼，它不是果肉发霉，你不吃就没事，你顺带还蹭了一波这个事事如意这种好彩头，也挺好、
0: 去买个彩票吧，看看能不能中奖啊。好，来到了17:26啊，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小时来让各位打个分，给自己的睡眠打个分。哇，哎，咱们现在这个后台的留言啊，分两边倒，有好几位给自己打10分的，也有那种完全非常睡眠焦虑的，
1: 对，就是很少有那种中间的，中间也有，但是少，大部分就是我睡多好多好，要么就是我睡的多不好多不好。
0: 你看这位啊，香蕉就说了，说这个得分情况，
1: 嗯、
0: 如果是小酌一杯呢，带点微醺的话，睡眠质量特别好。哎，那你可以看看我们最近的那个香槟气泡酒。哎，那个真的很不错，它真的可以让你达到微醺，而且呢是那种口感甜甜的，不会让你喝得很过，但是呢又能恰到好处。
1: 房科自打知道早班要见头了呀，整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都不一样了。
0: 怎么了？
1: 哎呀，真是，现在你这个状态积极很多了。
0: 我现在就属于啊，就是那种有盼头。
1: 是，
0: 就比如说快过年了，快放假了，快国庆假期了，我有盼头。你能属于即将跳入深坑？
1: 你现在就是那种明显感觉整个人都阳光开朗多了。前些日子的时候，
0: 每天
1: 这还一说还有点阴暗呢，还弄不好啊。哎，但是香蕉说这个喝酒这问题啊，不建议各位尝试啊。
0: 怎么了？
1: 因为把握不好那个度。
0: 怎么把握不好？你买咱们那香槟，那度数又不高。
1: 你现在真积极，我发现了这。是我喝酒也是这样，要么就是微醺，这个情况是睡眠确实有一定助眠的作用。
0: 嗯，
1: 你要喝太少呢，是纯兴奋。喝太多了呢是难受的睡不着，必须得喝到中间才行。但是喝酒毕竟还是有点伤身的啊，就您这香槟买
0: 小酌怡情，
1: 对，香槟买回去正常喝没问题，别拿它为了当安眠药使啊。
0: 不是，小喝一点也很舒服，那个口感也很好
1: 啊，
0: 喝起来也很就尤其是这种傍晚回家之后少喝一点，
1: 哎呀，
0: 解乏，真解乏。
1: 现在啊，这积极性都开始维护开单位了都啊，生怕给我台造成任何负面舆情是吗？
0: 真的解乏，然后这个就是很舒服，反正到睡觉的时候，你说那个控制不好量啊，也只有那种
1: 高度，
0: 就是像王上也没脑子，就是一把自己一下就灌醉了，出去带个队都把自己灌醉。我觉得这就属于你自己就没把自己拎清楚。你出去干活都能把自己给喝醉了，你让你去照顾人了，你自己先躺那儿了。
1: 哎，说到带队，咱们好像9月份、10月份还有出发团是吧？
0: 对，
1: 这搞不好还有我的事儿啊！你知道我真的噩耗连连呀、啊，又是出差又是上早班的这个。但是香蕉还提到一点，就是喝酒他可能能睡着，可是如果是那种就是喝了奶茶，睡前喝奶茶，那就会睡觉推迟2个小时左右。
0: 嗯，
1: 或者是明天早晨有特别重要的事儿，想睡但是又不敢睡。就正常来说呢，睡眠质量打个5分应该是可以的。
0: 哦，
1: 啊，
0: 打5分啊，5分都没及格。
1: 嗯，
0: 是吧？
1: 还有米兰说，跟打呼噜的人一块儿啊，只要他先睡了，那我就很难入睡了。
0: 嗯，
1: 但是平常他觉得自己睡眠挺好的，应该能打个9分。
0: 9分哦，可以。再看几个10分的啊，
1: 10分的。
0: 悠悠时光说他10分，属于那种吃得饱睡得着的类型。
1: 嗯，
0: 别人会觉得邻居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从来没觉得邻居有打扰过我睡觉。我要是睡着了，外面愿意什么声音都行，跟我没关系。
1: 啊，
0: 嗯，
1: 这种其实挺好的，
0: 睡得比较踏实。
1: 早晨起来一看群里的业主群是吧？什么3单元几零几的，哎，能不能晚上管管你家狗，别老让它叫了，什么这种，哎，你家小孩能不能就不在屋里打乒乓球？
0: 嗯，
1: 啊，有这事儿？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1: 啊！
0: 各位都可以来说说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来让各位给自己的睡眠打个分，满分10分的话，您给你的睡眠质量打几分呢？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林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5: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6: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 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1: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因降雨，全线路口进行摩托车、非险阻车辆，每场站、武清南站、武清北站入口进行黄牌货车，高顺站北京方向入口进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常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4: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来聊一聊您的睡眠怎么样，能打几分？满分10分的话，
5: 这个我看到大家都打分了啊，就是睡眠质量，就是真的就是分两波，要么就是那种
0: 特好
5: 特好的，对；
0: 要么就是特差的，
5: 对。
0: 其实睡的这个觉啊，它睡眠质量差，我们真正影响的还是第二天的生活和工作。尤其是如果你头天没休息好，你第二天那个恍惚感呀，你会发现你工作起来也是就是纯意识流的工作。特别是如果涉及到那种需要跟人沟通讲话的时候，你不讲话自己干这条活还好，一旦要说话你反应也慢，你说话呢也是词不达意的那种感觉。
5: 那不就跟咱昨天说宕机了吗？
0: 对对对，有点那种感觉。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呀。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9: 柯总，接下来我来为您讲解我们组昨晚连夜做出来的最新版的方案。
5: 哎，辛苦了，小王。我听说了，昨晚你们组又在公司熬了一晚上。哎呦，这连着两晚了吧？
9: 应该的啊。如果这一版客户有意见呢，今晚还得熬。
5: 哎，工作是工作，但是也要注意身体啊。
9: 哎，您放心，还能坚持。那我开始了啊。首先是这个活动的背景。当外星人有一天入侵了地球，在路上碰见了公司里的小李，于是让他买了一个煎饼果子，不要葱花。
5: 啊，屏幕上写的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客户，代替客户精准触达意向人群啊。
9: 对，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喧哗，仔细一看发现是客户要触达意向人群啊。
5: 小王，你还好吗？你是不是连着熬夜，现在有点恍惚啊？
9: 啊，我没事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5: 说到外星人了。
9: 不对吧，应该是代替客户精准触达意向人群，葱花就不要了，等会儿还得工作汇报呢。
5: 你是不是梦到哪句说哪句啊？早晨是不是让小李帮你买了个煎饼？
9: 哎，您怎么知道的？
5: 没事，行，辛苦了，你调整一下，接着往下说吧。
9: 好的，为了能精准的触达意向人群，我们做了如下这三点。
5: 这里是不是少写了一点啊？这才两点啊。
9: 哦，还真是啊，没事，柯总那个外行看不出来的，时间紧迫就先不改了
5: 啊。
9: 接下来针对这两点具体展开来说一说。首先第一天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它是户外活动，但是那天是阴天，所以莫文蔚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世纪末的无聊消遣。
5: 小王，你要不先去睡会儿，缓一缓再来汇报。
9: 没事的，柯总，我不困，我可以继续。
5: 但是你现在的精神状态让我有点担心呢。
9: 真的没事，我现在主要是，哎，我应该要干什么来着？
5: 你应该要睡觉。
9: 不对，我捋一下啊，昨晚写方案，熬夜骂单位骂老板，哭，接着写，崩溃，喝咖啡，骂单位骂老板，写，喝咖啡，讨论，修改，写，骂单位骂老板，写，喝咖啡，修改，定稿，小李买煎饼不要葱花。对，我现在应该是要给柯总汇报。那接下来我来为您讲解我们组昨晚连夜做出来的最新版的方案。不是，这谁给我翻到第二页了？我从第一页开始讲啊。
5: 这怎么又一遍呢？恍惚能恍惚成这样吗？
9: 如果真的熬到一定程度以后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
5: 直接睡过去得了。
9: 你不能睡呀，你就是要找那种你明明知道它就是很重要，你为了很重要的这个事儿呢，你可能连着熬啊，付出了很大的辛苦，然后最后发现搞砸了，就是因为你前期没有真的调整好状态，没有准备好那种感觉。
5: 我的天哪，那都这样了，那真是老板不得给他批两天假吗？那都这样了还得接着干，那干什么呀？
9: 所以啊，我是在点你呢，范科，你前段时间上早班，你说很辛苦很累，你要这么上节目的话，肯定就让你回家休息了嘛。那谁让你早晨起来精神特饱满的啊？大家好，我是范科。那一看哦，可以，那不就你看
5: 哦
9: 对吧，
5: 就是早上起来其实应该胡言乱语对吧？我早上其实挺胡言乱语的怼天怼地的。
9: 你那个目的性太明显了，你是到了大明这儿开始胡言乱语，一说别的你开始正常了。
5: 就是再恍惚一点可能就不需要我上了。
9: 所以就是如果头天没休息好，第二天这种恍惚感呀，真的挺耽误事儿的，是吧？
5: 对，那是。
9: 我们接着来看看各位留言，就是您的睡眠质量怎么样，打分的话满分十分能打到几分。
5: 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Kiki 说我睡眠能打十分
9: 哦，
5: 但是有个条件，必须有声音啊，比如相声啊，讲书啊，五六分钟就能睡着。如果极其安静的话，反而睡不着。
9: 哎，有这样的，就是得听着点，有点动静。就跟小的时候，可能家里的父亲那种看着电视都睡着了，
5: 你
9: 一关他睁眼了，哎，关了干嘛？我看着呢。
5: 但你听相声，其实很多朋友喜欢听什么德云社的相声啊，睡觉啊这些，你听着不得咯咯乐吗？
9: 不会，我也是，我也会有的时候听相声来入眠。
5: 那不很，因为他们讲的都还挺逗的，你不觉得你不笑吗？一笑不就清醒了？
9: 你带着微笑入睡是吧？所以很多人那个相声特别标注说什么什么助眠相声，然后是括弧无唱版，就不能唱，要不你睡睡觉了，刚眯会着，叫小范就开始了，你就醒了。对，
5: 比较适合睡眠听的相声。
9: 哎，丽娜呢也是听书，但她听得很苛刻。
5: 说
9: 晚上睡不着，我就打开云听，
5: 找
9: 一本要付费的书，因为播到一半没有钱，没续费，云听就会停止播放。那个时候估计我也睡着了。不是丽娜呀，云听里边有个功能叫定时关闭，就是纯免费畅听的，你也可以设置，
5: 可以设置，
9: 设置想几分钟就几分钟，到点也自动停。
5: 还非得要免费的这付费的这种？
9: 一般那种付费的听几集就自动就不行了嘛。一格说我睡觉是量子态，或者沾枕头就着，或者一闭眼大脑就开始放电影，但是最近好久没在醒来的时候感觉热乎乎又神清气爽了，打五分或者就六分吧。爱人近来怀孕爱起夜，每次夜里我醒来时看他似乎都在醒着玩手机，但是每天他睡眠质量贼高，睡眠时长还能累积到八小时以上。我相信美好的睡眠不会消失，只是会转移。
5: 转移到哪儿去啊？
9: 转移到他爱人那边了。这么个转移，
5: 行行，也算你奉献一点吧，是吧？让人家能睡好。
9: 对，
5: 牧童说他给他的睡眠打三分，
9: 这么低。
5: 他说无法入睡，睡着了又容易醒，做梦多，醒来还累，跟没睡一样，太难了。那看看吧，这种情况
9: 凡科给的建议是看看吧
5: 就是我觉得如果这样长期这样身体受不了啊，
9: 哦，
5: 就是你要不喝点中药调理一下，
9: 哦，
5: 把把脉你去看看，我给你把把脉，我看你最近应该是没有睡好，
9: 你给人号个喜脉出来你还给把把脉
5: 最近应该是睡眠不太好，因为我每次去什么按摩呀什么的人都会像上来还没按两下呢，
9: 嗯，
5: 最近睡眠不好吧，
9: 啊，
5: 是不是老低头玩手机，啊，我心想说废话你说的
9: 感觉这套词儿用在谁身上都行。
5: 最近，啊，你是不是睡眠不太好？
9: 嗯，
5: 最近老玩手机是不是？低头啊，
9: 嗯，
5: 老是伏案工作啊，
9: 嗯
5: 嗯，这个脾胃有点问题。
9: 你的这套词儿完全
5: 谁身上都可
9: 以，可
5: 以
9: 平移到我这儿，哎，啊。科比詹说：“我只能给我的睡眠打5分，我睡眠特浅，不能有一点声音，不然就睡不着。
5: 嗯，
9: 或者有点声音就醒了。”然后我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有一小段时间半夜会毫无征兆的醒一次，再加上现在儿子半夜会醒哭闹，睡眠就更差了。
5: 嗯，
9: 不过好在我好像不需要特别多的睡眠就能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5: 嗯，
9: 有的时候中午休息也不需要补觉。
5: 哎呦，
9: 这属于那种高精力人群。
5: 对，高精力，嗯，对，
9: 嗯，
5: 就稍微，你说不是说之前看那个采访，
9: 嗯，
5: 说何炅老师不是采访的，
9: 嗯，
5: 说他每天他只需要睡3-4个小时。他就可以完全保证一天的亢奋的状态。
9: 我再提个人你也认识，
5: 嗯嗯嗯，
9: 大明大明也是每天3-4个小时。
5: 那对
9: 啊，
5: 因为他基本上，你看最近我跟他搭，他基本上写脱口秀，
9: 嗯，
5: 也都是11点多12点才开始写，
9: 才开始写，
5: 对，他才开始写，
9: 对，那这玩意儿写到1-2点就很正常了
5: 啊
9: 啊，然后他在早晨5点多，
5: 可是你没有听过他在办公室的呼噜吗？
9: 高精力补觉人群，嗯，
5: 但也是很厉害。我觉得这样他早上还能很高，要不然我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头疼，就头疼到整个人状态就不行了，
9: 脑子昏昏沉沉。
5: 对
9: 啊，
5: 嗯，
9: 还有这位朋友，是在医院呢，有个班叫白加黑，白是早8到晚4，然后在医院睡觉睡到0点，再起来上班到早上8点。说这个觉我永远适应不了，非常反人类啊。
5: 他那个会不会是上几休几啊？每天都得早8晚4吗？
9: 应该不用每天吧。
5: 哎，其实早8晚4不也正常吗？是早上8点到下午4点。
9: 是，但是就等于你这一天的上班时间很长啊，早上8点到下午4点吧，然后你接下来休息一下，可是这个时候很难真的就符合人体节律的那种休息，关键你晚上0点就又得起来了，然后到早晨8点，这回早晨8点应该就能回家去休息一天了吧？
5: 哦，是连着，哦，
9: 连着，
5: 那对，那不行。
9: 嗯，
5: 我以为每天早班，不是，他还有一个半夜的班。
9: 如果一个班只是早晨8点到下午4点，
5: 哦，那也
9: 这叫正常班。
5: 哦，还有个半夜的，那确实是。
9: 对，那和早晨9点到下午5点的，这差不多一个意思嘛？
5: 对，
9: 啊，
5: 嗯，
9: 或者是纯上。比如说晚上12点到早晨8点就纯上夜班，
5: 嗯，
9: 这种习惯了也行。
5: 对，嗯，那不跟咱们那段时间上大夜一样吗？
9: 对，
5: 嗯，
9: 梅子说，我只要第二天有一点重要的事情，今天晚上就会睡不着，
5: 嗯，
9: 或者心里有事儿也会睡不着，
5: 嗯，
9: 半夜醒来只要摸手机刷一下手机视频又睡不着了，
5: 嗯，
9: 只是这跟我一样一模一样啊，
5: 嗯，
9: 大家这全都是咱们是一个睡眠，
5: 其实大家的症状都差不多。
9: 对，
5: 这位 X 说，我睡眠质量4分，
9: 嗯，
5: 虽然时长是够了，但是中间总是醒，
9: 嗯，
5: 醒了要过一会儿才能再入睡，所以早上起床非常疲惫，
9: 啊，
5: 像没睡痛苦，中午必须补，
9: 啊，
5: 嗯，所以我其实你说山西人爱午睡，我觉得也不是，就是我就属于必须得午睡。因为我觉得午睡20分钟或者到其实我有时候能睡到1个小时，
9: 啊，
5: 就是我会才能补过来，
9: 嗯，
5: 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睡眠就不行，就这中午这一觉特别重要。
9: 嗯，哦，言外之意中午有什么事都别找我啊，
5: 你找我你也联系不上我的手机静音了你想找也找不到。
9: 有几次就是群里边的消息确实就是要想联系晚高峰节目组啊，要么就是早晨联系凡科，要么中午以后联系我，
5: 对，我们俩分波在线，早上8点我就在线了，
9: 我是接力从中午开始，
5: 12点我就睡过去了，
9: 凡科午休以后我继续接力，
5: 真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很多朋友说的，就是陪孩子睡的， 你可能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这种状态。
9: 嗯，
5: 你因为你中间总要醒，你不可能完全踏踏实实睡。
9: 嗯，
5: 就是你得看他被子有没有踢开呀，
9: 哎，
5: 冷不冷啊，热不热呀，隔一会儿看看他，隔一会儿看看他，这一夜基本上就睡不踏实，
9: 是
5: 就一直这么看着。
9: 嗯，樊善说，倒班的人已经睡眠紊乱了，我需要绝对安静和黑暗的环境，所以眼罩耳塞不能离。
5: 嗯
9: 嗯，就是因为你的身体不是那种正常的该睡觉了该醒了，它是一个完全紊乱的状态。
5: 嗯，
9: 所以你等于你是人为的强迫它。
5: 嗯，
9: 睡觉，我的身体 my body， 我命令你。
5: 嗯，my body 那更不行那样。
9: 嗯，我超凶的说，只要听二胡版本的二泉映月就秒入睡。
5: 嗯，
9: 这是当年无锡有线广播的结束曲，根深蒂固的条件反应。
5: 哎呀啊，有的人有那种睡眠专用曲。
9: 啊，对对对对。嗯，
5: 对。大张维说，他也是，哦，他说阳之后就是睡眠突然就不行了，晚上感觉11点躺下，有时候2-3点还特清醒，好在中午能补补觉，单位的午休氛围很好，基本人人都带床。我觉得大家公司，不知道大家公司的这种午休氛围啊，你看他们的公司就是人人都带床。
9: 嗯，
5: 就带那种应该是折叠床吧，简易床，
9: 午休床那种。
5: 哦，嗯，就而且那个点如果大家都能睡，那真的太好了。
9: 嗯，
5: 你有一个人在那儿盯着咣啷的，
9: 对，那一个人他这时候也得有点眼力劲儿吧？一同事都整个办公室同事都躺下了，
5: 嗯，
9: 你在这喂，晚上去哪儿吃啊？哎，好嘞，
5: 真有那样的人。
9: 那太没素质了。
5: 我在咱们办公室也就是中午经历过几次那个中午午休，你也经历过吧？
9: 嗯，
5: 那个点儿，
9: 对，
5: 就是我不知道带，就是咱们办公室我觉得还行，但也有人中午来来回回走啊什么的。
9: 嗯，
5: 我就睡不踏实。
9: 那总得让人家办公吧得。
5: 我觉得大家不能都把窗帘拉一下，就是一起睡一会儿吗？
9: 那中午全都不干活了吗？那人有那
5: 不就是休息时间吗？
9: 有的活中午没办法休息，人就是得抓紧这点时间干。
5: 嗯，
9: 那能怎么办啊？那工作量那么大，人有
5: 会影响整个大家的这个睡觉。
9: 行，
5: 就还是希望，我觉得就跟这大张维这个一样。
9: 嗯，
5: 大家办公室里面能有很好的这个午休的氛围，
9: 对，
5: 嗯，就很好。
9: 是的。
5: 嗯
9: 嗯，骑着摩托追强将说，我的睡眠质量是满分，不管是午睡还是晚上睡觉，所以同事和我老公都很羡慕我的睡眠质量。
5: 嗯
9: 嗯，沾枕头就着，就这种。嗯，
5: 太佩服这种人了。
9: 确实，咱以前小的时候好像都能有这技能。
5: 嗯，嗯，
9: 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你的烦心事越来越多。
5: 嗯，
9: 压力越来越大。
5: 嗯，
9: 有的人就丧失了这个技能。
5: 对。
9: 嗯
5: 嗯，所以就是，哎呀，反正就是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少了。
9: 对，
5: 能沾枕头睡的。
9: 竹韵清风说，失眠的时候就打开云听，听大明脱口秀，一会儿就睡着了。
5: 啊，听他脱口秀是催眠呢。
9: 其实挺催眠的。真的，就
5: 我不知道这是一句好话还
9: 是好话，这是一个
5: 好
9: 话
5: 是吧。
9: 对，
5: 因为他的共振的频率比较的稳。
9: 因为虽然看似大老师很亢奋的状态，但他全程的声音波动啊，一直是处于一个频率。
5: 对，就是他的频率比较稳嘛。
9: 对，
5: 这是比较专业的人才能够做到的。
9: 嗯，
5: 你看我之前观察过，就是咱们录音的时候不是能看到那个轨吗？
9: 对，
5: 就是咱们那个声波。
9: 嗯，
5: 其实如果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他的那个声波他是刺刺啦啦的那种，那个轨就是很不规律的。
9: 嗯，
5: 但如果真正训练过的那个声音，它是一个很规律的一个音轨。
9: 不会喷麦，不会爆，也不会小。
5: 对非常整齐看起来。
9: 嗯，这方科现在确实精神状态不一样，都开始夸了是吧。大老师这个经过专业的，这是专业的，这是啊。不是你早晨起来去人家面，
5: 不是因为我最近要改人设嘛，我不是说了。
9: 哎呦呵，哎呀好巧啊，也不用上早班了。看到头了也开始改人设了您。
5: 最近对
9: 啊，
5: 不对，得天对地。
9: 行，迷途知返也行。
5: 对对对。
9: 王菲说，我老婆在医院的 NICU 上班。
5: 哦，
9: 说早八晚八轮回倒班，晚八的当天和第二天我跟孩子都不敢打扰她睡觉。
5: 嗯，
9: 不然她就休息不好。我作息规律，晚11早7，中午单位小床再能眯30分钟。
5: 嗯，哎，他这个很合理啊，
9: 合理，
5: 非常合理啊。
9: 晚上11点，用家里家长的话来讲，
5: 嗯，
9: 那肝脏开始排毒了。嗯，哎，就是得入睡的时候，
5: 而且睡眠满8小时。
9: 对，
5: 中午这个30分钟也恰到好处，不长不短。
9: 没错，
5: 刚好能充电。
9: 哎，
5: 嗯，
9: 那这个就是 就很体谅老婆，确实有很多的工作呀，太特别的辛苦。
5: 嗯，
9: 你像很多倒班的人群，医院的呀，包括可能警察要
5: 值班的，
9: 值班的，
5: 对，
9: 消防员的那种使出待命的，很多
5: 工作，很多行业都有。
9: 对，
5: 嗯。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睡眠的问题。
9: 对，
5: 哎，就是给各位的睡眠打个分。
9: 嗯
5: 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啊，就是这个你给自己的睡眠打分的话，你觉得能打多少分？满分十分。
9: 硕啊，他说我给我的睡眠打8.6。
5: 我刚才看见都没看懂，
9: 因为我最近有1.4了，有一点死了，因为要开学了。
5: 哎呦我的天哪！我刚才就没看明白这个留言，所以我就没读
9: 啊，还走了个谐音梗。
5: 哎呀，
9: 本来挺好的，但是一想到要开学了，活人微死感觉那种感觉啊。米兰说倒班确实让人睡眠不足，真是这样。以前咱们要值大夜的时候，就是
5: 一个大夜回一周，我感觉
9: 这对，
5: 真的
9: 一个大夜你得缓好几天。
5: 但也是身体，你年轻时候你怎么不这样啊？
9: 哎，年轻的时候都不需要缓。
5: 年轻时候我真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出去唱 KTV 通宵，大家一起，早上起来8点去教室上课了。
9: 啊，对呀，那还谈笑风生呢。好了，这个咱们这一时段主要聊的是睡眠的评分问题啊。下一时段呢，咱们就来说一说您为了能够好好的睡一觉，都做过哪些努力。
5: 对，你的绝招。
9: 绝招啊，大家也可以提前的把您的这些努力啊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
5: 对，
9: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坏了，刹车好像失灵了。
5: 那怎么办啊？
9: 没事没事，别慌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5: 对对对，冷静，你赶紧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啊。
9: 我先打个电话啊。喂，大明老师吗？啊，我可能要请一阵子长假了，大概这伤筋动骨至少100天吧。哦对了，那个房科单播也不太行啊，他也得100天。对对对，嘴没事，我们做录播。哎，好的好的，添麻烦了。
5: 你有病吧？你这时候你也不忘了交接工作吗？
9: 你有点责任职业感行不行啊？你不得先安排好工作吗？
5: 你先安排一下咱俩行不行？你赶紧想办法让车停下来。
9: 请问机动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制动失灵，下列处置方式正确的是
5: A。
9: 多选题啊，
5: 多选题。 A， 迅速猛踩制动踏板，反复尝试，希望恢复制动效果。
9: B， 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持续鸣喇叭，提醒周边车辆避让。
5: C， 迅速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借助坡道阻力辅助减速。
9: D， 车速尚未降低时，选择紧急避险车道，或者利用路边护栏剐蹭来减速。
5: 请选择。
9: 给大家提示一下吧。
5: 这还用提示啊？错的有错的，错的还是挺明显的呀。
9: 对，
5: 而且答对的朋友挺多的。
9: 哦，挺多的，
5: 对吧？
9: 那不提示了。
5: 第一位荣若，
9: 荣若。
5: 第二位 H，
9: 哎。
5: 第三位汪楠。哇，今天前三位都还是之前没怎么排在前三位的朋友啊。
9: 对，有点这个新朋友。
5: 也不是新朋友，他们之前都答，只是没抢在前三名
9: 啊。
5: 嗯。
9: 哎，今天答对人确实挺多的。
5: 对。
9: 我本来想提示我说相信各位的第一直觉，因为这里边的有一些选项你总感觉是合理吗？
5: 不能多想。
9: 对，不能多想啊。
5: 对，可以可以，今天答对的挺多的。
9: 对，
5: 嗯，
9: 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5: 正确答案是 B C D。
9: 对， B C D。
5: 有人说是因为我那句猛踩刹车重音强调了一下，
9: 提醒的挺明显啊。B C D 这仨选项啊，这个制动呢已经失灵，你猛踩刹车它也不会恢复制动的。它不是觉得你劲儿小了它没反应啊。很多人第一反应会反复的踩刹车，哎怎么失灵了。正确的操作是什么呢？开启双闪，鸣喇叭，警示一下周围的车辆，避免发生碰撞，然后抢挂低速档，依靠发动机的制动降低车速，禁止空档滑行。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驶入避险车道。如果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也可以利用路边的护栏摩擦去给它减速，但是不要直接正面撞击啊。 希望各位永远用不上。
5: 哎，对对对
9: 对，
5: 我们就是了解一下，
9: 了解一下。如果遇到了这个情况的话，你这后边这 B、C、D 这仨选项都可以，就是挨个尝试一下啊。
5: 是的。可以啊，我觉得这道题没有想到答对的朋友还是还不错啊，
9: 还不错，还不错。嗯，
5: 好，我们今天聊这个睡眠啊，
9: 嗯，
5: 下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为了睡好觉，你做过哪些努力？
9: 哪些努力？
5: 这个努力不是说就是比如说你有效果的，
9: 嗯，
5: 或者交过智商税的，
9: 对，
5: 都可以。
9: 哎，比如说很多人什么戴着眼罩啊，
5: 嗯，
9: 耳塞啊，
5: 嗯，
9: 你看这套东西对有的人有用，
5: 嗯，
9: 但对有的人呢没什么太大用。
5: 对，比如说你买过什么东西啊，你使过什么法儿啊，什么用过什么招啊，
9: 对，
5: 甚至有人玄学都用上了呀。
9: 哎呀，还有什么睡前喝热牛奶的，
5: 嗯，
9: 啊等等的吧，
5: 对，
9: 你看看用过什么招。
5: 嗯嗯，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留言过来了啊，等待各位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
9: 嗯。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公安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生活中不少人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那如果您也爱吃，那可真的是赚到了。最新临床研究显示，轻中度脂肪肝人群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仅仅6周，肝脏脂肪改善幅度几乎是不吃西红柿的人的2倍。而且这个效果不靠减重实现，是实打实的帮肝脏燃烧掉了多余脂肪。这背后的核心功臣就是番茄红素。今年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也准备将番茄红素正式纳入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功能明确为有助于增强免疫力，有助于抗氧化。当然，这么好的东西，要想把营养吃满，也得记住3个要点：第一，挑全红熟透的西红柿；2，生吃做熟可以搭配着吃；3，千万别吃发青的未熟番茄，避免引发肠胃不适。你也爱吃西红柿吗？平常都喜欢怎么吃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上一时段看完各位的睡眠评分，我觉得今天没准能学着真东西啊。就有一些那种睡眠评分特别高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您的一些经验啊。但是也别像视频直播间里老男孩这种，就没有任何经验可分享，说睡觉还需要什么操作吗？沾上枕头就睡，每天都睡不够，11点睡，早上8点起，中午睡午觉，一躺下眼罩一戴立马睡着。我就跟你说，我就羡慕他这样的。
3: 哎，你这种就是他这种就没有睡不着的时候吗？
4: 没准你把他
3: 全年365都可以这样吗？
4: 你把他眼罩给他没收了试试。是不是重点在那眼罩？因为现在我刷着那个广告，我还买过一个叫什么零重力眼罩，说你戴上它以后啊，就相当于是您把手小臂枕在眼睛上这种感觉。你不觉得要睡觉的时候要这样放一下很舒服吗？它模拟的是这种感觉，让你能够更好入睡。我买了试了，没什么用。
3: 对呀，所以那你说为什么呢？
4: 就是大家说一说，您为了能够睡好觉都做过哪些努力？
3: 对，大家有什么方法啊？我们今天啊，就是你做过的有用的和没用的，我们既来避坑，对吧？也来听听大家才取取经。
4: 而且有的呢是对他没用，但对您可能有用。比如那眼罩的问题，对我确实没用，但对有的朋友确实有用。
3: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
4: 对，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讲啊，有一件事儿必须是为了睡觉要安排好的。就是把工作先安排好，这样我才能够回去好好的休息。你别我刚到家或者我刚睡着，你的工作电话就过来了，多麻烦，对吧？
3: 是的。
4: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的。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王总，有关这部分您还有什么要修改的吗？
4: 没有了，辛苦了啊。
3: 哎，好，您再好好的看一遍，如果有修改的地方您就跟我说。
4: 我看了没问题。
3: 您要不再仔细的啊，从头的好好的看一遍。
4: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我说了看完了没问题。
3: 您昨天和前天都是这么说的，但是半夜不是你还是给我打电话让我爬起来修改吗？哎呀，我已经连续2晚都没有好好睡觉了。
4: 今天晚上你好好休息啊！如果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呢，我让其他人修改。
3: 您前两天也是这么说的，结果还是给我打的电话。
4: 是啊，因为我给其他人打电话，其他人都没有接呀。也就是你，哎，响了才2声你就接了。
3: 哎呀，那是因为我本来就睡眠差，有一点动静就能醒。我睡眠衰弱，所以睡觉的时候吧，最忌讳有人打扰。
4: 都是为了工作，辛苦一下啊！这一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放心回家睡觉吧。
3: 啊，那如果等会儿需要修改了，这回您就联系别人行吗？
4: 没问题。但是话说回来啊，如果联系不上别人，我可能还是得联系你。
3: 要是重要的事儿，您再联系我，像什么错别字、修改个标点符号这种，就能不能就别找我了？
4: 哎呀，这种事儿不至于。要是这么简单的问题，那我就帮你们改了。
3: 但是昨天就是因为这个把我叫起来的呀。
4: 昨天那因为还是初稿阶段，现在咱们已经基本定稿了，这种小事儿就没必要了。
3: 行，我今晚回去早点睡，我把您的微信设置成免打扰，就算真的有需要修改的，您可以先在微信给我留言，我早晨起得早，看来起来以后我再修改。
4: 可以的，如果是急活我再给你打电话，普通的就微信留言，这样行吧？
3: 怎么算急活呢？
4: 就比如说要推翻重写了啊，那个时候咱们再沟通。
3: 您不是说已经定稿了吗？怎么又要推翻呢？
4: 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嘛。你现在来看，我感觉应该问题不大了。你今晚打算几点睡觉？
3: 我现在这困倦程度，我估计我9点就能睡着。
4: 行，那就回去洗个澡，喝杯热牛奶，好好的痛痛快快的睡上他3个小时，有什么事儿等你睡醒了再说啊。
3: 您等会儿，怎么才3小时？合着我半夜12点就得起来，起来以后又得干活吗？
4: 哎呀，咱们现在压力这么大，进度这么紧张，能让你痛痛快快的睡上3个小时就不错了。
3: 3个小时你也就别用痛痛快快这个词儿了吧，我请假行不行？我请到明天早上8点行不行？
4: 啊，你的意思是明天早晨8点之前都不要联系你？
3: 是的，就算公司炸了也别联系我，让我睡醒了以后我来公司当牛做马都可以，但是我现在真熬不动了。
4: 哎，行吧，你也是老员工了，就为你破一次例吧。
3: 那我们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谁变谁那讨人厌的王总，不是，谁变谁小狗。
4: 你们平常互相拉钩都用我的名字是吧？
3: 不，您误会了，我们说的是小狗，小狗跟您肯定不一样啊，那毕竟小狗通人性。不，我的意思是，哎呀，没睡好，脑子就是转不动，容易胡言乱语，您别往心里去啊。不对，您往心啊，不是，您也没有心啊，不是，我的意思是您是小狗，不是，您不如小狗，不是，也不对，小狗比您强。别，越说越乱了，你不是反正吧，就是您懂我的意思吧？
4: 懂，我太懂了，我通人性。
3: 对嘛，我的意思就是说您跟小狗一样。
4: 你不用回去睡觉了啊，这个方案呢，我觉得还可以再修改修改。来，我们从第一句开始，我们再重新的过一遍啊。

0: 我以前真经历过，这也就过去了，我也就能说了。哎，我这张嘴吧，我怎么
1: 怎么个意思啊？
0: 我以前啊就真经历过这种事情，
1: 来过凡科变狗 是吗？就是这个辩论的辩啊。
0: 我是真经历过那种半夜经常被领导打电话叫醒，或者早上起来四五点钟给我打电话的
1: 啊。
0: 嗯，
1: 那要早晨四五点钟，其实
0: 你觉得还好是吧？
1: 我觉得
0: 明天早上给你打，我起来，我明天上早班，我起来就给你打电话。
1: 等我以后上早班的时候，麻烦你要早晨起来醒得早啊，你可以叫我一下打个电话。
0: 就是。咱晚点说不行吗？就非得半夜打电话发微信吗？
1: 嗯，反正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挺喜欢人大迪有一点啊。
0: 嗯，
1: 我俩之前大早班的时候，
0: 嗯、
1: 大迪早上起来真给我打电话，
0: 真的？
1: 对，问我，哎，起了吗？我说起了起了，已经快到单位了。大迪真，大迪也懵，大迪也慌，他也很怕我说的那种什么我起不来呀，睡过了呀，他也怕自己遇到他单播的情况，
0: 还给你打电话，
1: 给我打电话，
0: 哇，还有交警服务
1: 啊，对呀、啊，
0: 那我明天得说说大明了、
1: 哎，
0: 我现在上早班，他可从来没有早上给我打过电话，
1: 因为凡科还是怎么说职业操守啊，还是没得说，
0: 你没有职业操守。
1: 你现在那个攻击性啊，你不说立人设是个什么温柔的这个，你往回收一收，你后半句话明显嘴比脑子快了。你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说的是您为了能够睡好觉做过哪些努力。其实很多所谓的一些助眠的东西啊，大家有的人有用，我们试过以后发现可能对咱来

0: 爱讲的没用，比如说那种助眠的枕头里边有什么薰衣草啊，
1: 嗯，
0: 哎，你打开一股，它可能是个什么樟脑丸味儿那种都没有，都可能
1: 啊。反正现在枕头的销量，我看，哎，咱们是不是以后可以去找点枕头给大家带货呀？
0: 我瞅
1: 去试试吧。
0: 大家这情况，我觉得很需要，
1: 因为现在网上那个抖音上，包括是各种平台吧，那个枕头的销量真的非常不错。就因为现在睡眠有问题的人太多了，所以各种他都说这个有助睡眠，找一个是好的睡眠一个枕头，对你的身体有多么的重要啊。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也在找这种枕头，但是我还没找到。
0: 就是这个助眠枕头我觉得有点坑，但是很多颈椎枕可能会有点用。
1: 对，
0: 因为我现在就用着一个吧，就感觉犯的病。
1: 你觉得有用吗？
0: 多少有点用吧，犯病明显犯的少了。
1: 哦，
0: 嗯，
1: 对。
0: 还有那种白噪音。
1: 哦，我也听过下雨的声音。
0: 下雨的，还有篝火噼里啪啦烧火的声音。
1: 嗯，
0: 对，都挺好的。
1: 对，
0: 还可以有的软件付完费以后啊，解锁各种声音，可以自己调。
1: 哦，
0: 以前有一个是还免费呢，后来就没了。我可以自己配的一个是我人在一个滴水的山洞里边，听着篝火，外边打着雷，偶尔有这个鸟叫的一个环境之下睡的觉，就完全能够共情到鲁滨逊的那种，特别助眠。
1: 哎，
0: 你躺在这个感觉，你就感觉你在一个山洞里边，一会儿扑通扑通滴个水，还带着山洞的回声，
1: 舒服。
0: 那边篝火，哎，外边下着雨，海浪哗。然后再来偶尔几声鸟叫，特别棒。
1: 嗯，
0: 哎，特别好。
1: 哎呦，
0: 嗯，
1: 还有人就是吃那种褪黑素
0: 啊，褪黑素。
1: 现在很多人会吃这种保健品。
0: 嗯
1: 嗯，就是我没吃过褪黑素，我不知道这个吃完之后当下，但是我吃过，真的就是让你马上就能睡着的。就我跟你讲，我前段时间上早班比较焦虑的那段时间，就是睡不着。我吃半颗，我每天晚上吃半颗。
0: 就
1: 叫什么左什么，反正就是一个西药，那个还是个，
0: 就是安眠药吗？
1: 对，就是安眠，就是我吃我妈的，因为我妈去医院开的，她那个能开，就是开着说她确实是有睡不着，然后我就吃了点她的那个。
0: 一个药俩人吃，回头阿姨再去开的时候，医生说
1: 不给开了，
0: 不对啊，你这个量可不对啊，
1: 真的就吃我吃半片，一会儿就过去了，
0: 过去了可还行，还有什么床垫儿。啊，
1: 对，
0: 包括被子，还有很多睡眠监测的一些东西。
1: 对对对，
0: 对，钱这每一样可都不便宜啊，有的。监测完了以后呢，只知道了自己睡眠有多差，但是对于自己的睡眠转好，有的人没有效果，但也有的朋友呢，确实有一定效果，是吧？就各位聊聊自己的经历吧。这一时段，我们来说一说您为了能够睡个好觉，都做过哪些努力？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山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8:21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我们来看看最近比较火的一种酒店，叫做入住即入戏的主题酒店火了。你以为住的是酒店，其实是横店，入住领剧本，退房即杀青，影视主题酒店重新定义住宿消费。游客来到酒店，从登记入住的那刻起，就会拿到一个剧本，赋予一个身份，此后戏剧人生开始。我们的酒店的工作人员都是 NPC， 都会和游客一同完成剧情，做深度的互动，直到这个游客退房的那一刻，这部戏才正式杀青。模式创新下，酒店的全年住宿率都超60%，平均年预订4.5万间客房，接待住客的人数呢是近10万人。酒店不再只是用来睡觉的地方，新质生产力给了文旅一种新的打开方式，
5: 有点想去啊！花住店的钱，顺带还能当一回横店的主角，领剧本跟 NPC 斗智斗勇。退房就算您杀青了，这个比干躺着刷手机是强多了。而且一年60%的入住率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不光想睡觉，也确实还想花钱买一点那种戏精快乐。哎呦，文旅现在卷到这个份儿上了，只要别强制消费，别半夜敲房门去吓人啊，你说这也是咱们 play 的一环，是吧？
4: 半夜，
5: 哎，就是要体会那种好像
4: 闹鬼了
5: 啊，就是歹徒怎么着了。就剩下的话，这种新玩法咱们都双手赞成。
4: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养砖头，你听说过吗？最近这个养砖头解压走红了，说这种很新奇的一个风潮在年轻群体当中走红，成为了一种新进的低成本解压方式。年轻人无需花费费用，只需要在路边河滩空地拾捡旧的砖块，每日喷洒清水养护，静待砖面上滋生苔藓。不少网友自嘲，白天职场砖搬砖谋生，夜晚居家养砖自愈，凭借零成本慢治愈的特点，这一爱好迅速刷屏社交平台。
5: 看似治愈的养砖爱好背后，其实潜藏着多重健康风险。苔藓生长会释放这种大量的孢子，容易引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肤过敏。如果是长期喷水呢，还会导致潮湿，砖块极容易滋生霉菌，吸入以后可能会导致咳嗽、胸闷，甚至是肺部的感染。野外那种旧砖呢，还可能带有粉尘、有害残留物，如果徒手直接接触，没准还容易引发皮炎，所以搬运呢要谨慎。那可能还有划伤啊、砸伤的风险，等等吧，就其实不是那么的建议啊。
4: 对，就现在大家的这种就是各种风潮，我上周去潘家园也是爱上了一个，就现在特火，你知道盘玉米，你见过吗？
5: 见过。
4: 就现在我一开始以为那个玉米肯定就是个假的什么什么玉米，然后直到我去潘家园，它就是真的，就是玉米。
5: 真的玉米啊，
4: 它就是真玉米
5: 啊。
4: 对，它就是真的玉米，只是我说那怎么能生长出来那种五颜六色的呀，又是粉色特好看的呀。
5: 对呀、
4: 他说就是什么各种基因啊什么，就是这样种出来的。然后我现场看到了他在那剥那个，就是剥外面的皮，然后就是整出来的是那个样子。然后如果你想要特别精致一些呢，他可能会把那个头给剪掉了，

0: 然后再挑一些特别好看的给它粘在那个头，让它看起来更圆润。你也可以买那种纯天然的玉米去盘，就是那样的小玉米。我天哪，然后甚至还有人在那卖南瓜，盘南瓜盘玉米。
1: 嗯，
0: 我一开始以为都是假的，它就是真的玉米。然后后来我看网上有人说盘一盘里面就可能会出小虫子什么的，其实也我觉得有这种健康方面的风险吧。
1: 哦，所以这个反正风险都告知各位了啊，怎么玩就看您自己了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纹眉啊，纹眉店这个套路。一个经过系统化的逼单培训的犯罪团伙，靠着线上低价引流、店内疼痛胁迫、效果丑化施压的连环套路，在2年时间内坑害了52名消费者，涉案金额达14万。这个以朱某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从2022年开始在上海经营美容店，所有的员工入职后必须经过专门的逼单培训，而疼痛升单就是最核心的手段。为了让疼痛升单的效果最大化，朱某亲自教授了多种恶劣手法，敷麻药的时候故意用量减半，缩短敷药时间，甚至用护手霜代替麻药涂在眉毛中间，只在边框处敷少量的麻药，对坚持做特价项目的顾客用大功率的仪器反复扫动眉毛，直到皮肤破损出血。今年2月，上海嘉定区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对朱某等6人提起公诉。
1: 这有点让人后背发凉啊！300多引流进店就变成屠宰场，麻药偷工减料，护手霜糊眉心，机器给你扫到出血啊！不升单就让你一直疼，你这哪美容啊？你纯上刑啊！这是路边那种所谓的什么9.9纹眉啊，368特价，这种别轻易的躺上去。真要是就是为了变美，您去正规的医美啊，这个机构医院，进店之前一定要先问死了那个价格。有条件呢，您还可以录音留个证，疼了立马就喊停报警，别怕眉毛毁一半的那种吓唬。
0: 对，现在这种低价做眉毛的引流的特别特别多，所以大家就千万不要贪图便宜。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泳池啊，这个最近很多朋友可能去游泳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泳池里面啊，最近好多关注度比较高的。这个事儿呢是在江西，有一个游泳池里面临近闭馆游向岸边的时候，工作人员未清理，就在这个岸边放了消毒粉桶冲洗地面，这个水溅起，这个桶呢也是扬起了粉尘，他换气的时候就把这个吸道吸进去了，当场就呼吸困难，口吐白沫，送医之后呢转到了这个医院，后来呢也是诊断为了呼吸困难、低氧血症、肺炎、肺水泡等等这个症状，医疗费也是万元，由这个泳池方来付。泳池方负责人呢说是自己操作失误，愿意赔10天的误工费。那程女士索赔1.4万元，指其未居家休息、无医嘱，双方未达成一致。程女士目前已经起诉了。
1: 闭馆前偷懒儿啊，粉桶就放岸边，水一冲，这粉尘就炸开了。这纯是拿顾客命啊去省那几分钟的清场时间。泳池认错倒是挺快，但是赔10天的误工，再加上1000把块钱的精神损失，是吧？那人家躺了10天还落个后遗症，你说这谁心里平衡呢？公共场所安全流程千万别糊弄，真要出了事儿，可不是简单退个门票就能解决的。碰上这种该起诉起诉，别私了吃哑巴亏。
0: 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各位有关于为了睡个好觉都做过哪些努力的留言。
0: 这个为了看了，哎呦，这个大家反正是招挺多的啊，
1: 招挺多。
0: 就这一小时大家的留言，哎呀，太就感觉像在提供，
1: 像央广爱健康了有点。
0: 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有人说，哎，看几个啊 ，Clever 说想快速入睡，可以把双腿抬高
1: 啊。有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血液怎么循环，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0: 那得搭板，就是脚底下搭高一点，是吧？
1: 对，好像有点道理。还有五，就是一位笑脸啊，他说我睡觉必须要枕着荞麦皮的这种枕头，因为它可以凹出最适合我的造型。就是拿拳头，先倒几拳，中间倒个窝。这我小时候经常这么干，
0: 弄出一个自己最舒服的窝。
1: 对，
0: 那不是现在人家就叫记忆枕吗？
1: 哎呦，新词儿啊，新词儿、
0: 我们那荞麦枕头也能整出记忆枕的样子。
1: 我们是纯手动记忆枕的。
0: 对呀、
1: 露西说，我前2天刚刚买了一瓶褪黑素啊，还有就是听白噪音，听相声，但得是无唱歌版本。有一次忽然来一段《加油侠》，好发，差点把我送走。然后就是喝热牛奶，喝一点红酒，跳操，尽量把电量耗尽，都试过，最后还是褪黑素吧，但不敢经常吃。
0: 对。就

0: 这种东西它会容易有依赖性。
1: 对，
0: 如果你最近确实好长时间没有休息好，你吃一次让自己睡一觉，慢慢的还是依赖自己的生物钟比较好。
1: 对，
0: 嗯，半岛国王说，感觉睡眠障碍医护人员的通病。
1: 哎，
0: 我也一样，入睡困难，早醒多梦易醒，尤其大夜前后，有时候夜班后的补觉还能梦见抢救，一觉醒来就跟加了个班一样。
1: 对，
0: 最无奈的是，即便去医院看睡眠问题，对面的医生知道我们是同行以后，也只会相视苦笑
1: 啊。
0: 所以我现在入睡必备耳塞和遮光帘，卧室必须伸手。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

0: 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来到了18:34，这里是缩短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克。
3: 大家好，我是王上。半点之前俩人都忘了看时间了。
2: 我没看，我念着留言呢，你也不看吗？
3: 啊，我也没看。王菲说了，说这半点片花真不懂事儿，正听柯总读留言呢。
2: 因为我们广告都是自动弹出。
3: 对，
2: 哎对，
3: 不好意思各位啊。
2: 就是我们一般呢都会卡着时间，一般啊是我们如果有嘉宾的时候，我们得帮嘉宾盯着时间，到点我们得提前给帮嘉宾搂住了
3: 啊。
2: 没想到自己搂不住自己。
3: 今天主要都是干货，都是在讲这个睡眠用过什么招。我两个睡眠都有一些障碍的人啊，这个逐字研读呢，在这儿啊。我们接着看各位的互动的留言，就是您为了能睡个好觉，都做过哪些努力？再来看其他有没有什么朋友的一些招，各位您听着要有启发，可以回家试一试啊。慧慧说，睡前不要刷短视频、玩游戏，换成看纸质书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不让大脑持续兴奋，就很容易入睡了。
2: 我也试过，也没对我来说也没啥用。
3: 对你来说，
2: 把手机放下
3: 啊，
2: 哎，什么看书？
3: 最难的应该是拿起书吧，应该是
2: 拿起书了
3: 啊，
2: 也睡不着，也没有睡意。听舒缓的音乐，我也试过。
3: 就我们说看书，一般是要把它翻开，不仅得拿起来。你翻开了吗？
2: 我翻开了。
3: 是正着看的哈。
2: 就是也没有用，反正就是因为如果你有那种睡眠，我觉得我有一个阶段是属于有睡眠障碍
3: 啊，
2: 就是你已经担心往床上一躺就浑身都开始紧张了，就开始担心，哎呦呦，睡不着怎么办，肯定又睡不着，就脑子一直在想，越想越睡不着。
3: 对，
2: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什么听舒缓音乐啊，这那的，就那个时候我觉得都没用。
3: 对，到了一定程度以后啊，这些
2: 就得来一颗。
3: 说全了，来一颗安眠药。不然以为
2: 不是、啊、这个不鼓励大家不要这样啊。
3: 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还是不建议各位吃安眠药，因为它是药三分毒，会有一定依赖性啊。张是买了助眠的精油，涂这个精油，结果感觉把鼻子给弄疼了。
2: 为什么？
3: 您是怎么着？他鼻子这样猛搓是吗？然后还有刚才看到这个笔袋儿说，也是听那种冥想助眠的音频，定时15分钟。头几回听的时候效果特别好，很快就能睡着，而且每次感觉都是听到差不多同一个地方就睡着了，后边的就都没听过。言外之意，后几次就不好使了吗？头几次。
2: 对。这个视频直播间啊，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唐浩荣说，二娃2个月自己带，睡眠真的就不能打分了，随时都感觉能睡着。就可能晚上休息不好，白天随时都能睡着呗。
3: 对
2: 吧，
3: 对，太折腾了。梅子说，带护眼仪对睡眠有点用。
2: 护眼仪晚上睡觉的时候带吗？这个我还没真没，
3: 这我也没试过，
2: 没研究过。
3: 它其实走的原理也是按摩嘛，让你能够舒缓一下，
2: 放松下来。
3: 对，四千之做过的努力就是把手机、平板等电子设备关机，并且放在其他房间，这样会更容易睡着，不然玩手机能玩到凌晨。
2: 有的人是属于那种越看越兴奋的。
3: 哎呀，但是我可能凌晨才开始玩，怎么办呢？
2: 莫吉布托说，每天如果条件允许，每晚快走30分钟。
3: 哦，快走。
2: 睡觉前2小时不要饮食。睡前靠墙站，肩颈和腰部拉伸放松10分钟。哎呀，
3: 您这周身上下的操作流程，
2: 这有点坚持不下来啊。估计人家天天这样可以。
3: 一口说，就是褪黑素、热牛奶、泡脚、眼罩，后来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困了就一定要睡，最好11点前。
2: 对，
3: 因为年龄大了呀，早起时间基本就是6、7点。对，还有这个扎针灸、按摩头部，基本所有的助眠方式都试过，就差安眠药了。还有必须听故事。
2: 哎呀，他说的有一点，就是我有时候也是，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已经觉得有点困意的时候，马上放下手机睡，可能就睡过去了。
3: 对，
2: 但这会儿你说，哎呦不行，我想把这个视频刷完，我想再刷会儿。
3: 你
2: 这阵扛过去了，那过了你的睡觉时间了，
3: 是的，
2: 就睡不着了。
3: 而且其实我有一个担心，是因为我短期睡眠，所以比如说我晚上真的9点多钟就困了，我如果这个时候我就躺床上睡觉能睡着，可是睡到十二。

0: 12点1点就醒了，然后就睡不着了
1: 啊。
0: 对，我可能从1点就一直到晚上来上班了，
1: 嗯，
0: 就这个时间段。
1: 哦，所以我知道你有时候
0: 对，然后所以等于有的时候白天呢，你觉得哎有点困劲儿了吧，你这时候又不敢睡，
1: 嗯，
0: 你又怕一觉睡过去以后睡过了。所以就很麻烦，
1: 嗯，
0: 导致你今天晚上回家以后呢，早早的就困了，又是1、2点醒了，
1: 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嗯，啊！
1: 朱家祥说，我买过枕头、眼罩和酸枣仁膏，都收效甚微。后来买了褪黑素，刚开始每天睡前吃，吃了半年左右就不太用吃了，现在是基本不吃了。
0: 嗯，
1: 哦，我也买过，我是给家里人买过那个酸枣仁等等那些，就是其实它算是中成药吧，就是也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方式，但是它效果很慢，就是如果你最近已经睡不着，它比较慢一些。
0: 嗯，
1: 然后我最近呢是在吃那个镁片，就是我觉得这个我吃了大概有2周，反正最近我也不吃了。
0: 嗯，
1: 但是睡前还可以，
0: 哦，
1: 我觉得这是可以，就是真得试，你不能说你有用它就有用，
0: 嗯，
1: 因为它说是什么就补剂啊什么的，我觉得这就补镁嘛，它也是一种就是这种怎么说呀，
0: 它主要是看你个人缺什么。
1: 对，看你缺什么，
0: 啊，
1: 我缺镁，我不够镁。
0: 你说全了，金字旁的那个镁元素身体缺了，我不够美，你这话说的。
1: 他们就说缺美的人就是补点美吧，不够美，就网上是一个梗嘛。
0: 哎呦，好冒犯呢，医生，我什么病？你不够美啊！
1: 对对对，你得补点美。我也是自己瞎买的，就买了一个这个镁片
0: 啊，
1: 然后反正吃了之后确实有效果。
0: 是，
1: 嗯。
0: 还是米兰的留言，我觉得最适合助眠。
1: 嗯，
0: 他提了2点啊，一看孩子的作业题，一会儿那困意就上来了啊。第二个就是连续加班到深夜，也是有助于倒头就睡。
1: 对，你累，你累到那份儿上，我就不信你睡不着。
0: 对对对，
1: 嗯。还有对你说这个，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记得上学那会儿老师一讲课就睡着了，特管用。
0: 嗯
1: 嗯，所以他说网上你可以下一些那个英语课，你听听你就睡着了。你怎么下一节数学课听听
0: 啊，重走
1: 讲点函数啊什么这那的。
0: 对，跟孩子说，哎，揣着这个录音机，你们再上数学课，你给我给爸爸录一段。
1: 对，还得有后面那嗡嗡嗡的那些声音。
0: 对对对对，还得有那种，你还有干脆面不？给我来一口，很助眠啊。半岛国王说，哎呦，这个我也是9点睡，半夜就醒了，醒来至少再玩俩手机才能再入睡，再等闹铃响了就没睡够了。
1: 嗯，
0: 对，我也是这样的。半夜醒了以后呢，要么就睡不着。如果强迫着自己终于睡着了，可能距离你早晨起床那时间点又很近了，所以就连不上，对吧？就是连不上。
1: 嗯，对，
0: 嗯。翻善说，我睡觉的时候唯一不排斥的声音就是雨声，
1: 嗯，
0: 不带雷声，下雨的时候开着窗户听着雨声相对会好睡一些。
1: 哦，
0: 嗯，雨声很助眠嘛，
1: 这个就是大家都觉得都有这个共鸣的。
0: 我觉得对这个雨最高的赞美就是一看这个雨，哎呦，这个天气太适合睡觉了。
1: 这不是咱们经常在办公室，哎呀，这个点我们要在家里在床上躺着多好啊。
0: 好像有人说是从人类的生物进化角度来讲，
1: 嗯，
0: 一下雨人们会找避雨的地方嘛，在山洞里什么，它就整体会更有安全感。
1: 嗯，
0: 所以雨天睡觉呢，它相对来讲会更踏实一点，
1: 嗯，
0: 而且好像被什么洪水冲刷了一些足迹、气味，野兽也不容易找到你，你又找到了一个能避雨的山洞，各方面的 buff 都叠满了，所以我们就总感觉雨天好像哎好一些。
1: 嗯，对，
0: 嗯
1: 嗯。王菲说，我以前睡不着就平板支撑，这个说了吗？
0: 没说。
1: 累了就呼呼大睡了。睡前做几个平板支撑，但是你睡前做平板支撑，你的那个心率上来了还能睡着吗？
0: 哎，那就累了就睡了嘛。
1: 不是，心率上来了我就又睡不着了。
0: 你别给自个儿逼迫着你非撑3小时啊，咱你撑个1-2分钟，哎，有点累了，
1: 2分钟
0: 赶紧趴下睡吧。
1: 趴下，那瑜伽垫正铺着呢，直接翻个面躺下是吗？
0: 对啊，你就在床上，别在瑜伽垫上。雅然说，我睡前必须要刷视频，刷1个小时脑袋里啥也记不住，白天的事情就全清空了，然后再听20分钟评书基本就睡着了。
1: 嗯，
0: 哎呦，你睡前必须至少先走一个半
1: 小
0: 时流程，
1: 先把那个这一天那些烂事儿都给它刷没了
0: 啊，
1: 对吧。
0: 嗯，水蓝之雨说，我也是试了很多的方法，4月开始吃维生素 B 了，
1: 嗯，
0: 貌似最近睡眠有改善。
1: 对，
0: 我觉得这也因人而异啊。
1: 嗯、
0: 你要是

0: 真的，
1: 可能因为您之前有点缺维生素 B，
0: 嗯，
1: 就跟凡科不够镁一样，是吧？
0: 就是可能就是你确实是在身体上维生素方面你缺了这个元素了，
1: 嗯，
0: 补一补就能好。但是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就是大家也可以去，真的这种的真的都只能试。
1: 对，
0: 我之前也吃过什么这那的，就是都没啥效果。
1: 嗯，
0: 反正就得找。
1: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很适合助眠的东西，
0: 嗯，
1: 墨镜。俩小时忘说了是不是墨镜
0: 这个怎么管
1: 这怎么管、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闭眼睡觉你不想让人看见你睡觉你戴着墨镜谁也不知道是吧你只要别张着嘴流着哈喇子谁也不知道你在睡觉很适合睡觉适合隐藏隐蔽式睡觉哎另外
0: 前提是我睡不着
1: 睡不着
0: 我以为睡不着戴眼镜遮光
1: 遮光啊
0: 你就对啊
1: 对啊
0: 暗下来了嗯
1: 在一些光线比较刺眼的时候比如我们躺在车里想简单睡一下你闭上眼睛啊阳光还是很强烈戴上一副墨镜很适合呀它又不像眼罩那么明显一看这人戴眼罩呢他睡觉了墨镜对吧你在里边你说睁眼对方也不让你睁眼了啊你这多好墨镜哎还有一个适合什么呀、
0: 嗯、
1: 沉香手串
0: 那真的是太更适合了
1: 它本身就有助眠凝神安息、
0: 嗯、
1: 安神这些作用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
0: 这说的非常好
1: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墨镜或者回复沉香可以看一看太适合了咱们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0: 对呀你们不是这么多睡眠不好的朋友吗、
1: 啊、
0: 就是前两天咱们有一听友说他这不是姑娘出国去上学他买了一串沉香手串让姑娘带出国、
1: 嗯、
0: 就放在枕头边上每天晚上就白天带着晚上放在枕头边上、
1: 嗯、
0: 闻着那个味道会特别的安心很舒服
1: 对
0: 是有助于帮助你的睡眠的有这确实是有帮助的
1: 哎是的
0: 你这么多睡眠的朋友回复沉香
1: 回复墨镜看一看莫吉波托说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气泡酒了没错呀
0: 那真是微醺的状态太好睡觉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稍微每天晚上来一点儿咱又不是要说那么高度的酒那气泡酒就是小甜酒嘛
1: 小甜酒
0: 啊回去之后稍微喝点心情也好了
1: 放松
0: 了微醺
1: 了
0: 对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马上就能睡着了所以啊如果睡眠不太好的话你看沉香
1: 嗯
0: 再戴上墨镜
1: 哎
0: 啊再喝点这个酒，
1: 哎呦，你这时候该操心、
0: 哎、
1: 早晨起不来怎么办？我跟你说，你这
0: 睡了，一会儿虚假宣传呢，真是。
1: 但至少不会再有那种那么明显的睡眠困扰了，啊。
0: 对，这个沉香手串确实是它是有这种安神的这个，能够让大家更助于它大家睡眠吧。
1: 对，
0: 嗯。
1: 小锦鲤说：“我的睡眠太好了，有段时间听小说睡觉，
0: 嗯，
1: 听了俩月都不知道男主叫什么。
0: 你每天不是每天都要报好多遍自己的名字吗？”
1: 可能
0: 叫皇上
1: 啊、刚翻个开头就睡过去了或者人在迷迷糊糊当中听的那些东西
0: 哦
1: 嗯
0: 哦就对他叫王上
1: 啊、
0: 嗯、
1: 怎么了啊
0: 王上的王上的上
1: 你说的是这小说是吗没有哪个小说要一直这么介绍男主名字的话这小说作者也太水了凑字数了在这儿啊那凡科王字旁的科平凡的凡科美玉古语讲怎么怎么样
0: 哎呦哎呦
1: 光介绍这就能介绍三页
0: 对对对就睡着了
1: 对嗯有朋友说活动一下确实有助于睡眠、
0: 嗯、
1: 累了确实犯困、
0: 嗯、
1: 啊睡眠三件套
0: 对你看很多朋友回复沉香对你回复沉香你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沉香手串
1: 嗯
0: 白天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拿起来闻一闻
1: 嗯
0: 然后你摸着那个也很舒服手串啊有单圈的多圈的还可以往脖子上戴
1: 对
0: 就几百块钱的那个入门级别的纯天然的沉香手串也有上千甚至上万的都有特别好的
1: 按需购买啊
0: 嗯
1: 要太咬牙的话买了这个可能晚上也睡不着了哎呦我花这么多钱买它按需购买啊
0: 对,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下沉香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个沉香手串、
1: 哎、
0: 那个是真的而且戴上之后我觉得确实很提整个人的这个气质主要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入门级你可以去看一下599那个
1: 嗯
0: 女士选九米十米的就有圆珠的单圈的手串
1: 嗯
0: 你放在枕头边上很舒服我们那个沉香那个味道纯天然的那个味道很好闻
1: 对
0: 嗯
1: 大张维说今年生日媳妇儿给我送了一个睡眠蛋
0: 嗯
1: 睡觉的时候攥在手里它会放电但我一次都没用过心里恐惧被电有这个东西吗那
0: 微电流能够让你睡着是这意思吗
1: 麻了是吧
0: 、啊、这个还没听
1: 是不是这意思我也没听说过、这个、
0: 睡眠蛋
1: 啊攥在手里的这怎么
0: 它需要充电吗
1: 不太了解啊嗯，
0: 攥着就能有助于睡，那可是谁睡觉的时候还得两个手这么一直攥着呀？那肯定一会儿就要换来回翻身呢。

0: 你睡前能不能先不动？
1: 不行，我睡觉的时候得左翻翻右翻翻，左翻翻右翻翻。
0: 你睡着了再翻，临睡前你现在在入眠阶段能不能老实点？
1: 那要是把我固定在那儿，我肯定更晚了，更睡不着了。
0: 你有没有可能你睡不着就是因为你睡前动得太频繁？
1: 就是你这么翻会儿，你肯定得翻一下，再翻一下，再翻一下。反正我每天晚上起码得四个来回吧。
0: 所以每天晚上就先来一遍什么叫辗转反侧。
1: 对对对。你看睡眠有问题的朋友真挺多的，因为回复沉香的人是真多。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只是就是闻到这个味道能让你更舒服。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沉香手串它戴上也很好看。
0: 对。还有新安提的这个我试过，有的时候有用有的时候没用，叫做478呼吸法，就是睡前做深呼吸，先用鼻子吸气吸四秒，你心里默数四秒，然后憋气憋七秒，最后呢呼气呼八秒，来回循环478478，这个就是助眠呼吸。这个我试过，有的时候还有点用，就是你躺在床上完全闭好眼睛身体放松，这种吸四秒憋住七秒再呼出去八秒，吸四秒憋住七秒再呼出去八秒，四七八四七八循环几轮，你的困意一下就上来，这算是比较健康的低成本。对，记住这三个数就行，别整反了，要不然吸八秒啊，憋四秒呼七秒或者什么，这种就乱了就。
1: 这种方法我都试过，什么数小羊啊，一只羊两只羊我都数过。数到上千只我都睡不着。
0: 嗨，别吹牛，数到上千只啊。
1: 咋了，你觉得我数不到千是吗？不会数是吗？
0: 你数到一百往上你就得起来找纸笔了，就得划着写了，就得
1: 记不住了是吗？
0: 记不住了就。
1: 我智商有那么差吗？
0: 你不够美。
1: 补点美吧，
0: 补点美元素。所以大家还是一个是谨遵医嘱，如果确实感觉睡眠有障碍的话，刚才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有这个睡眠门诊，不行就去看一看，
1: 对，
0: 让医生给您开一些对症的一些药。你像比如凡哥身体缺镁元素，刚才那位朋友可能身体有点缺维生素 B2，是吧？
1: 对，
0: 有的朋友缺这个缺那个，可能都会影响到睡眠的效率。
1: 就是大家就如果说真的已经影响到你整天这个白天的这个状态生活质量啊，就去看看。当然了，就是生活里这方法，什么睡前泡脚啊，喝热牛奶呀、
0: 对，
1: 这那呀，这些就是大家也可以试试，
0: 试试都可以试试。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近期北方高空槽十分活跃，那未来三天高空槽后冷空气和附带高压边缘暖湿气流形成切变系统，导致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多阵雨或雷阵雨。那北京呢就是如此，未来三四天降雨频繁，近两天啊北京都预报有雷阵雨，短时雨强比较大，外出呢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那降雨时呢，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驾车出行呢，请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那么由于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北方的气温呢，将呈现下行的趋势，转为偏低水平。具体来了解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26度左右，比常年同期偏低大概4度的样子。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湖，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6: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5: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8: 连起来是
5: 好物分享哦，
7: 下班快乐，快来抢！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柯总，您先下车，我在前面找个地方停好车，然后就来找您。
1: 这里不是有位置吗？不能停吗？
0: 这儿禁止停车，我得去前面找个正规停车位。
1: 不至于吧，咱们就跟李总简单聊几句，撑死20分钟。
0: 您甭说20分钟，就是2分钟也不行啊。
1: 这哪有这样的规矩，咱们又不是长时间停车，这么一会儿也不行吗？
0: 不行吧，那规定就是规定。
1: 我的面子也不给吗？到时候我跟交警说说。
0: 您算哪根哪跟哪也不能给您这个面子呀，因为这是交通法规的规定，不是咱们公司的规定。请问下列关于临时停车的规定说法正确的是
1: A， 单选题啊。 A， 在设有禁停标志的路段，临时上下人可以短暂停车30秒以内。
0: B，城市公交站30米范围内，除公交车外，其他车辆一律不得停车。
1: C， 距离交叉路口50米以内，可以临时停放车辆，驾驶人不得离开车辆。
0: D， 在道路上临时停车，应当紧靠道路左侧，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
1: 请选择。
0: 这道题有一点点难啊。每个选项里多少都带着点侥幸的那种小心理在，是吧？
1: 答对的人还有。
0: 答对还可以啊，第一位应该是张晓东，第二位是 GT， 第三位是米兰。
1: 其实这道题我觉得是有点难度，
0: 对，
1: 因为那些数字啊什么的，大家能记清楚啊，能记得住。你们是蒙对的还是真知道啊？
0: 其实之前有一个口诀。一个顺口溜，或者就是4个字的口诀。
1: 有人还说要去注意一下我的重音在哪儿。
0: 凡科这一把好像是，
1: 这把好像没有，没有，我也不知道答案。我知道答案的时候，我可以提醒你们。哎，我也不知道答案。
0: 哎呀，你这还里应外合的，你们这是。回头我把答案故意写错，我让你们里应外合。视频直播间里边答对的不多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说只有 B 是正确的，
0: 是
1: 吧？是
0: 的，解释一下啊，公交站、急救站、加油站、消防栓30米以内，除了对应的专用车辆之外，其他都禁止停车。有一个说法嘛，叫口五站三，站三就是说公交站、急救站、加油站这3个站30米以内是禁止停车的。口五说的是交叉路口、铁路道口，就总共有5个口，是50米以内禁止停车的。还有一个是只要设有禁停标志的，无论时间长短，你说我就20秒、10秒钟就行，那也不行，一律禁止停车，不存在说停30秒就走这种例外。即便说在禁止停车的路段，即便说人不下车也不允许。还有就是道路临时停车应当是紧靠道路的右侧，不是左侧
1: 啊。
0: 刚才那个4D选项其他都对，但他说道路左侧，那你不停马路中间了吗？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道题选择的是 B 选项。
1: B 选项
0: 啊，有人让咱们注意时间啊！感谢提醒啊！
1: 好好好，58了，好，那我们就结束吧。
0: 结束的好草率呀，今天。
1: 我们今天聊睡眠啊，
0: 啊，
1: 睡眠也不是说非得让大家都得怎么着睡8小时、9小时的，但是大家其实都有很多事儿，心事儿啊，什么对吧？就是各种又忙活的事儿啊，要接娃，要做饭，要回工作消息，能踏踏实实睡个整觉，本身就是打工人很奢侈的小福气。
0: 对，别为了睡不好去瞎焦虑。今天堵在路上的你，等会儿到家呢，把方向盘一甩，先别急着忙回那什么工作群里的消息呢。到家咱先整杯冰可乐或者热奶茶，摊在沙发上，先给它放空10分钟。哪怕今晚只多赚半个小时没人打扰的踏实觉，那都比任何的助眠神器要管用。
1: 是，祝大家今晚都睡个好觉，
0: 睡个好觉。
1: 咱们明儿见，
0: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0: 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1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哈，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1: 哎，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嗯，今天的节目哈，楚老师想跟您聊聊关于各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啊这些问题。
21: 嗯嗯，
20: 因为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和我反映说，很多患有这类疾病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啊询问自己的这些情况，
21: 嗯，
20: 就是希望楚老师能给讲一讲啊，能给一些更好的治疗干预的方法啊。毕竟您从中医学呀，还是说从生物医学，大家对您的经验和能力水平是信任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辛苦您针对这些问题和大家展开的聊一聊，好吧？
21: 嗯，可以可以啊，因为这些病啊的确也是很常见，有的呢好解决，有的相对来说要难一点，有的情况呢是可以忽视的，但也有的情况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20: 嗯，
21: 所以这个我们最起码要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啊。结节呀、增生啊、还是说囊肿啊、息肉啊，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正常来说，它这个它不属于咱们身体自身就有的，它是属于额外长出来多余的、多长出的东西。
20: 嗯，
21: 对吧？哎，
20: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类东西都是说长出来就得切了。
21: 哎，这个看情况了。
20: 嗯、哦哦哦、
21: 啊，就是正常人的身体实际上是不应该长出这些东西。
20: 对。
21: 但是有些人他偏偏他就能长这些东西，还愿长这些东西。
20: 嗯。
21: 啊，咱就比方说这个结节，什么是结节啊？啊，你要通过这个影像学，通过 B 超和 CT。你就能看得很清楚，是这种圆形或者是类圆形这种团块状的这种小的病灶。
20: 嗯，
21: 它这个直径一般呢都是小于3厘米，不是很大，如果是大于3厘米那就属于叫肿块了，不叫结节了。
20: 嗯，
21: 也就是说它额外在身体的某些组织它长出这一小团这种团块的东西，一般这种结节啊它是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不疼，有的有痛感，除非是什么呢，发生一些炎症性反应了，或者是什么它压迫到神经了，或者是这个结节短时间内它快速增大了，它容易引起一些胀痛或者是这种触摸这种痛感。大多数啊结节都属于良性的啊，我说是大多数啊，但不是绝对啊，也有少数是属于恶性的。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结节你要给它打开了，你看看里面，你会发现呢这里面的成分有几种啊，有的是什么呢，是炎性细胞堆积在一块构成的。
20: 嗯
21: 啊，炎症刺激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啊，这些都聚集成团了，这叫什么，叫炎症性结节了。还有一类什么叫增生性的这种实质性细胞，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多，最典型像甲状腺这个增生结节、乳腺的增生结节，
20: 嗯，
21: 腺体这个细胞过度的增殖过度的分裂裂变太多了， 聚集在一块儿了，这叫增生性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纤维结缔性组织啊，就组织器官纤维化，疤痕组织最终成团了。比较典型是啥？比方说肺这种陈旧性疤痕的结节，再就是一些肿瘤的细胞，但是这些一般都是良性的一些肿瘤的细胞，包括一些腺体瘤，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什么呢？恶性的肿瘤细胞，这叫啥？这就不好了，我们叫癌结节了。
0: 嗯，
21: 但是是少数的啊。还有一类结节是啥？是混合成分的，就这成分结节里面，你看，有少量的液体，有钙化点，还有一些各种细胞的一些堆积，各种成分都有，这是混合型的。这都是通过你把这个结节通过解剖啊，你观察内部结构，你才知道这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只有看到它里面这些内部结构是啥构成的，怎么来的，对吧？你才能知道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啊。
0: 嗯，那楚老师，你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它导致就容易长这个结节呢？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之下它就容易长结节呢？哪些结节它是良性的，哪些结节是恶性的，这个怎么分呢？
21: 嗯，容易长结节这个常见的原因有几方面啊。比方说第一方面就这个激素紊乱，这个是最多的。就甲状腺、乳腺出现结节的，一般跟激素这个发生紊乱有关系。
0: 嗯，
21: 比如说这个雌孕激素啊，甲状腺激素发生波动，长期熬夜呀、压力大呀、情绪压抑呀，啊，内分泌造成失调，就会导致这些组织、这腺体里面这些细胞开始过度的增殖，然后聚集就产生这结节了。尤其是像女性同志，你看乳腺和甲状腺结节是高发的，哎，实际上跟内分泌失调有很多关系。而且甲状腺结节呢，有些人可能说，哎呦，这个事儿是不是很严重？在这儿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通过医学实际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就甲状腺发生结节95%啊都属于是良性的。
0: 嗯，
21: 哎，而且是在乳腺阶段80%也都属于什么呢？就良性的这种甲状腺结节，一般直径都是小于3厘米，不需要通过用药或者是手术治疗的。如果说大于3厘米了，如果说有的结节比较关键啊，长这个位置，比方说压迫什么呢？压迫这个气道了，合并什么呢？合并这个甲亢了，影响外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选择手术或者是消融治疗。但是这种即使是通过手术或者消融治疗呢，现在这个也是很简单、很安全的，没有什么特殊的危险。如果说检查你这个乳腺的结节啊，如果是二级结节的话呢？每年乳腺定期筛查一次就行。如果是三级的乳腺结节呢，那可能需要半年就要筛查一次了。如果是告诉你这结节是四级以上了，那需要重视这个风险的这个程度可能就要增高了，可能需要做这个穿刺来明确这个病理的性质了。所以这个得看你具体这个结节是几期了，达到几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慢性炎症反复刺激之下也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啊，发生哪儿？比方说肺的结节、皮下结节、淋巴结节，就这些器官它什么，由于慢性的炎症长期发炎感染，这个身体细胞一直处于什么高度的修复过程当中，大量的免疫细胞啊、纤维组织啊都容易堆积，就形成这结节了。你看很典型，像这个肺子反复发生像支气管炎呢、肺炎呢，它愈合以后它就留下这种叫炎性的结节，像疤痕一样它就留下了，这叫疤痕结节嘛。而且淋巴这个结节啊，就是淋巴结发炎了，然后它就容易什么留下这种炎性疤痕，就形成叫淋巴结节。
0: 嗯，
21: 但是淋巴结节大部分也都是良性的，你就用手触摸这些结节，你发现什么，它偏软而且有弹性，而且按压是有明显的这种痛感，就按压的时候有明显痛感，而且呢用手指轻轻的滑动它能推动，不是说粘在皮肤某个位置固定的，而且随着这个炎症消退以后呢，它会逐渐缩小，这都是没问题，不必就是过度担心的。反之来讲啊，如果是触摸的这个结节上像坚硬的像石头一样，按压按不动，而且呢怎么按也没有这种明显的痛感，手指推动这个结节推不动，是固定的，而且你要观察这个结节如果在短期内啊持续的增大，或者是呢持续半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没有任何的消退，有的人可能还伴有一些不明原因，总感觉身体有发热呀、盗汗呐，或者体重这个明显下降， 全身多个这个肺腔里的这些部位出现一些肿大的结节，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你抓紧去这个医院的外科血液科做超声检查啊，包括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都要查，你再查明具体原因的对症积极治疗了。那么皮下这个结节啊，绝大多数都是良性，包括最典型比方说脂肪瘤，因为它表皮是囊肿，这种纤维瘤都是良性的，它生长缓慢，边界很清晰，质地也偏软，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的，哎，所以这种情况也不必过度的担心。至于这肺长这个结节呢，其实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大多数的肺结节也都是良性的，只要直径是小于8毫米，边界边缘是光滑的，没有毛刺，或者是分叶都是光滑的，没有毛刺的，这种情况呢，半年定期复查就行。如果两年时间没有什么变化，你一年复查一次，如果一直还没有变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另外发生这个结节跟什么呢，也有的人是属于遗传和体质因素也有关系。有的人叫什么，叫先天易感体质，就很敏感，这家族里面呢有这种家族史啊，出现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肺结节的，这种细胞这种增殖调节它更容易就出现异常，从基因角度啊，这属于先天性的，它就有一种异常，这是属于遗传造成的。不良生活的方式其实也有关系，刚才不讲，有的长期焦虑啊、生气啊、抑郁啊、熬夜啊、睡眠长期不足、内分泌紊乱呢，包括烟酒的刺激、饮食的失衡啊，尤其是这个碘呐，摄入的过多或者过少啊，影响甲状腺功能，这都容易发生结节，包括一些高脂的饮食。那么外界我们这个环境呢刺激之下呢也是有诱因的，空气的污染呢、粉尘油烟呢、对吧，电磁辐射呀、化学有害物质的接触啊，跟年龄有关系也有关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器官都在衰退老化，身体细胞的修复能力也在下降啊，同时这种结节的发生率也是会明显升高，这都是很普遍的这些诱因。
0: 那楚老师听您讲完之后，这么说，那绝大多数的这个结节儿它都是良性的。
21: 哎，是
0: 啊，我们不必要说过度的紧张啊、焦虑啊，只要定期的复查随访就可以了，是吧？
21: 哎，对，但毕竟啊，良性的结节它基本不影响组织器官的功能，所以它不影响生活工作，说基本上都是无痛感的。啊，但是肯定不代表啊，就所有我说的啊，就大多数的啊时候同样是结节，但是呢性质差异也是一定有的，比方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它有的只是什么呢，普通的增生团块，有的是属于叫腺瘤了，极少数是恶性的。哎，说结节本身它肯定是不等于癌症，它只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描述，关键看大小、看边界、看钙化点、看血流、看分级，最终还是来通过这些来判断总体风险。
0: 那要这么说，增生是不是相对来说它比结节要严重呢？
21: 相对症状表现来说啊，这个增生它就是什么，身体的局部组织里面的细胞数量增多了，组织增厚了，体积变大了，也是属于细胞过度增殖。你比方说这个腺体这些实质性细胞，你像乳腺的这种腺泡啊，包括这些导管的细胞啊，包括前列腺腺体的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的这些细胞，这些细胞数量增多了，开始堆叠在一块了。包括这些纤维的结缔组织也一样，伴随着增生一起，纤维也开始变多，组织变厚发硬。还有的是少量这种炎症的炎性的这些免疫细胞，对吧，就是很多什么增生伴随着轻微这种炎症的浸润，比方说这个乳腺增生，就乳腺导管腺泡细胞开始增多了啊，乳腺组织开始增厚了，比方说骨质增生的骨刺，骨骼边缘那些骨细胞开始大量增殖了，长出这种骨性的突起了。前列腺增生，就前列腺腺体这些间质性细胞大量开始增多了，腺体开始变大，开始压迫尿道了。这些都是常见的增生，但同样啊，大多数也都属于良性的改变，它不是肿瘤，这点大家知道，它不是肿瘤，增生也不是癌症。但长期持续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少数的可以进一步发展成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化，但是这个也是在少数的。
0: 那形成各种增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呢？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去注意它呢？
21: 容易出现增生的主要原因还是跟内分泌激素紊乱，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激素反复刺激这种靶器官，细胞不断被刺激，不断被增殖。咱就还说这个乳腺增生，就是雌孕激素波动，月经周期情绪压力大，熬夜，内分泌失调了。还有比

0: 组织器官局部一直发炎，身体不断的去修复，修复过程当中这些细胞拼命的增殖，造成细胞增生。比方说这个慢性的鼻炎，反复的这种感染，反复的好了坏，坏了好，慢慢就造成什么呢？叫鼻甲就产生增生肥大了。还有这个关节长期磨损，最终发炎产生这种骨质形成增生了。还有这种慢性胃炎长期刺激，就胃黏膜它就种产生增生了，就这道理，都是炎症这种反复的刺激。另外，年龄因素就是器官的衰老，激素平衡被打破了，身体的修复机制发生改变了。中老年人群前列腺骨质增生发病率是明显升高的，情志情绪也是，作息生活不规律，熬夜、压力、焦虑啊，扰乱内分泌，间接加重这种腺体类增生，以乳腺增生这是最为典型的了。再就是局部这种持续性这种机械性刺激，比方说劳损呢，关节常年负重的磨损呢，黏膜反复的一种摩擦呀，会诱发组织这种代偿性发生增生了。最典型，你像这个腰椎膝关节长期负重，产生骨质增生，反复摩擦黏膜，黏膜增生就产生肥厚。哎，说增生对比结节呢，从形态结构上来说，增生是啥？它是一片组织普遍开始增厚，细胞数量变多；部分增生是进一步的聚集，产生什么？产生形成一种叫增生性结节了，就相当于混合了。那结节是啥？它只是局部一个局限的一个小团块。哎，说增生可以产生结节，但结节不一定它都是增生带来的。这个我们知道啊，所以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呢，保守或者手术，如果检查确诊是良性的增生，比如说乳腺增生是良性的，自我调节作息，减少这种高雄激素的摄入，定期超声检查、随访复查就可以。如果合并这种高危结节了，高度非典型增生了，那就得积极治疗干预了。如果是前列腺增生呢，那遵医嘱你就对症用药。如果药无效，反复发生感染的尿阻瘤了，那可能就要考虑到手术了。如果是骨质增生，控制体重，关节注意保护。如果关节活动严重受损了，就得积极采取对应的一些治疗了，防止这些炎症反复的发生了。如果是皮肤这种瘢痕性的增生啊，你用点这种奎酮制剂啊，外用涂抹这就可以了。所以相对来说啊，增生在干预和治疗方面问题也是不大，方法是很多，也是很好解决的。
1: 那么假如那我们出现各种囊肿了，那这个是不是很严重呢？这个囊肿跟肿瘤它是一回事儿吗？
0: 不绝对啊，囊肿和肿瘤首先第一个它不是一回事儿。啊，囊肿是什么呢？它就像咱们这个身体里啊长了一个水泡。
1: 啊，水泡。
0: 是吧？大家伙都见过，外面是一层膜，里面包的是液体，是膨胀的，向外撑起的，它不会往周围组织里长，也不会侵蚀正常的组织，它是一个有边界的这种囊性的结构。肿瘤是啥？是身体里面长出的一个肉疙瘩，啊，怎么讲？它里面是实心的，是细胞异常增生形成这种组织，它不光往外长，还会往周围组织往里面钻。就像啥，就像这个树根儿啊，往这个泥土里一直往深了扎是一样的。哎，它侵蚀正常的组织器官，而且呢，囊肿也是啊，就绝大多数囊肿，大家不用太可怕，它也都是良性的，也不会转移，也不会癌变，不会危及生命。那肿瘤知道，肿瘤可有良性和恶性之分了，是吧？那恶性肿瘤不仅会侵蚀破坏周围组织，而且还会转移呀，癌变危及生命啊。所以大家检查出囊肿啊，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它，因为囊肿从病理结论来讲呢，有真性还有假性的。真性囊肿一般都是先天性的，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内皮细胞组织集合在一块儿构成这种囊肿。比方说这个肝囊肿，大多数都先天性的，生长是很缓慢的。还有什么肾囊肿？这种肾泡的囊肿可能长在一侧或者是两侧的肾脏，数量从单个可能到多个都不等。多数情况下是没有这种明显不适的症状。什么时候呢？当囊肿啊过大的时候，压迫到周围组织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比方说这个腰部的胀痛啊、排尿这种困难啊。而假性囊肿是啥？一般都是后天性的，后天获得的啊，一些局部的一些炎症、外伤或者手术以后的出现一些渗出液出血以后，被周围的纤维组织啊都给它包裹到一块儿了。比如说这种胰腺的假性囊肿，它继发哪儿？就是急慢性胰腺炎，或者是胰腺发生损伤了，

0: 有血液呀、啊，包括这种胰腺液呀、啊、外渗，包括胰腺自身消化导致局部组织坏死、崩解物都聚集到一块儿了，不能吸收，最终形成症囊肿了。另外呢，临床上还有一种常见的囊肿类型，比方说这个卵巢囊肿、甲状腺囊肿，还有皮脂腺囊肿。这是啥？是实际上老百姓就常说就是粉瘤。
1: 哦，粉瘤。
0: 哎，还有啥呢？就是这个腱鞘囊肿、乳腺囊肿，这也都是非常多，也是都比较常见的，但大多来说都是属于良性的。
1: 那楚老师，相对于我们刚才说的增生结节，那么这个囊肿的危险性，它比这个增生结节要更大吗？
0: 如果非要这么去对比分的话啊，从风险高低程度来说，咱们可以做个排列。普遍是什么呢？囊肿的风险是小于增生，增生的风险是小于结节。啊，是这样一个规律。而且大家记着，囊肿刚才都说了，它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而且癌变率有没有？有，但是医学上临床来看是很低的，也就90%以上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啊，你定期观察就行，只是有几种情况可能得考虑手术，比如说长得太大了，它压迫到周围的组织器官了。你像肝囊肿，一般直径要大于5厘米了，而且伴有这种腹胀、腹痛这些症状了，那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了。如果说囊肿直径超过10厘米了，这个因为太大，即使说没有什么感觉，其实也是建议要处理掉的。那么卵巢囊肿呢，这个分水岭怎么讲呢？从医学上一般就是5厘米。超过这个大小了，发生这种扭转或破裂的风险它就增加啊！我说的是卵巢囊肿啊，5厘米是个分水岭，就得考虑到了，超过就得考虑手术了。胰腺囊肿一般是大于3厘米的时候，或者是有明显症状的时候，可以考虑手术去进行干预。所以相对来说，囊肿在治疗干预上方法很多，大家不用过于担心。
1: 那楚老师，咱们再说说最后一种吧，就是这个息肉。这息肉它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息肉它严不严重呢？
0: 息肉是什么呀？通俗点说呢，就是人体的黏膜表面长出来这个小肉疙瘩，
1: 它也是肉疙瘩。
0: 哎，从黏膜上凸起的，就像小蘑菇一样啊，它带个地儿吧，啊，还带有这种肉啊，就像小蘑菇头似的，有的是直接就趴在黏膜表面了。长息肉的部位很多，你看，比方常见像胃肠道啊，叫胃息肉、肠息肉啊，还有胆囊息肉、子宫内膜息肉、鼻腔息肉等等，都比较常见。你要从这个病理性质上来分呢，这息肉主要有两类：非肿瘤性息肉，这类息肉它都是良性，它不是肿瘤，非肿瘤性的嘛，癌变风险率是极低的。包括一些炎性的息肉、增生性的息肉啊，包括什么错构瘤性的息肉。因为炎性息肉是长期这种慢性炎症刺激这种黏膜在修复过程当中长出来的，增生性息肉是黏膜的上皮细胞就刺激产生的什么反应性的增生啊，错构瘤性的息肉呢是正常组织异常排列发生形成的，所以说这是什么这个叫非肿瘤性的。如果是肿瘤性这类的息肉，这个要注意了，它是有癌变这种风险的。比较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腺瘤性的息肉是公认的，比方说这个直肠癌啊，直肠癌很多都是属于腺瘤性息肉最终发展的这种癌变的这种病变过程，尤其是有这种家族史的人群是需要高度警惕的，一定要提前的进行筛查，定期做检查。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

0: 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1: 冯老师，那这个息肉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12: 息肉形成原因也多啊，其实大部分都差不多，比方说一些炎症长期的刺激，这也是很常见的啊，就是这个黏膜长期受炎症刺激，反复的损伤，反复的修复过程当中，细胞过度增殖就形成息肉了。比方说这个慢性的胃部炎症，反复感染，反复的修复，出现胃息肉。慢性的鼻炎，反复感染修复，最终细胞大量增殖形成鼻息肉。溃疡性结肠炎啊，反复炎症感染发生溃疡，愈合好了坏，坏了好，最终形成这种炎性息肉了。这是炎症的，还有遗传因素，有些息肉发病跟遗传有直接关系，对吧？刚才不也说了吗？家族性这种腺瘤性的息肉病，这都是染色体性显性的啊，这种遗传病一般都是在肠道里面长多少呢？成百上千个这种腺瘤性息肉全在肠道里面，特别多，这个癌变风险就极高的。还有什么，就是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长期的高脂肪高蛋白低纤维素这种饮食模式，它会刺激这种胆汁酸分泌增多啊，对肠黏膜产生毒性作用啊，增加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呢，加工类的啊，合成类的这种肉类，就是这种劣质肉，如果吃的过多，也会增加什么呢，这个直肠息肉的风险，对吧？吸烟饮酒也是一个明显的风险的诱因啊，年龄因素也有关系，年龄越大息肉发生率越高，特别是肠道息肉，四十以上的人群啊，通过实践的这个患病人数来看啊，这是明显上升的。 内分泌，就女性同志，你比方说这个子宫内膜息肉发生比较多，它跟什么？跟雌激素水平有关。绝经以后，比方说激素替代治疗，可能增加子宫内膜息肉的风险了。大部分息肉，但是也是，它也都属于良性的啊，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真正需要警惕就是肿瘤性息肉需要警惕，但你也不用听到说，哎呀，一听到肿瘤性息肉，哎呀，就害怕的不行啊。就拿这个结肠、直肠这两种肿瘤性的息肉来说，他们想要恶化，通常呢时间过程也比较缓慢，都得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所以说呢，如果是肿瘤性的这种息肉，5到10年时间内也是干预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是可以干预的。所以大家对于息肉呢也不用过度担心啊。从治疗干预角度来说，息肉的本质就是细胞的异常增生形成这种赘生物，属于啥叫结构性改变。尤其最近这两年呢，随着这个生物医学生物制剂的大力发展，为息肉患者提供了很多新的更好的一些选择。最常见，你比方说这个鼻息肉患者用什么呢？有一种叫普利优单抗的生物制剂，还有一种叫奥马珠单抗的生物制剂，或者是美伯利珠啊，这种生物制剂用于啥？治疗这种鼻炎反复发作伴有鼻息肉的慢性鼻窦炎的。哎，这个效果比传统其他方式啊，包括一些药物，这个效果要好的多得多啊。还在比方说，你看中重度这种结肠炎帽状的息肉病，全结肠多发性炎症性息肉啊，常用比方说都用这个美沙拉嗪这个啊。如果说用的到最后都无效的啊，生物制剂有更好的选择了啊，有个叫什么叫英夫利普单抗，这款生物制剂能及时阻断核心肠道这些致炎的因子，解决肠黏膜充血、糜烂和慢性水肿，切断炎症长期刺激黏膜啊，这通路就完全切断了，防止继续形成息肉，还能促进这个肠黏膜的愈合，很快就好了，一点不难解决。所以这个生物制剂效果很好啊。那么生物制剂之所以效果好，是因为什么？就是从生物医学方面，对于囊肿啊、增生啊、息肉结节呀，他们的认识是非常清晰透彻的。你看，虽然长得不一样，但他们的本质问题出在哪儿？都是出在细胞层面了嘛，是细胞的基因表达出现了问题。我们细胞都是有活着的单独生命体，它本身就有这个正常的一个生长、分裂和凋亡的程序。那这个程序是谁控制？是基因控制的。
11: 嗯，
12: 当基因表达出了问题以后，这细胞就相当于就不听话了。该分裂的时候它不分裂，反之是什么呢？到了分裂的时候了，它开始过度的拼命的去分裂增殖，结果就造成什么呢？多余的这些细胞数量越来越多了，它就形成增生了。哎，细胞局部堆积了，那可能就是形成结节了。细胞异常增殖长成赘生物了，那就是息肉了。细胞分泌异常，它形成这种囊腔了，那就是囊肿。你看，都是细胞的事儿。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饮食啊、情绪啊、劳损啊等等，这都是外因。他们可以通过影响内分泌、免疫功能、代谢状态，最终影响到细胞基因的表达。是我们这个要承认它是外因的，会有一定影响。但是啊，如果说你身体细胞本身某些基因的物质是强大的啊，是正常排序的，自身基因是不是错乱的，那这些其他的外部诱因根本不足以让你的细胞产生增生和结节、囊肿和息肉问题啊。是最简单什么意思？就像人似的，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人耳根子软，主意不正，别人说什么就容易什么，他顺着别人的思路他就走了。
11: 嗯，
12: 说墙头草随风倒，对吧？你看有逐渐的人，有主意的人，有定力的人，就自身强大，他不会在意你其他人是轻易想左右改变他是很难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基因的问题，你的某些基因物质如果强大以后，即使这些外部的诱因，刚才讲了一大堆各种原因都容易诱发嘛，导致这个增生、结节、息肉、囊肿嘛，但是你要是细胞基因排序好，你要强大的话，这些外因它是不足以让它轻易的就长这些东西的。
11: 嗯，楚老师，我当年这个肺子是有结节的，肾脏也有囊肿
12: 啊，
11: 当时医院医生说我的这个情况不排除它有恶性转变的一个倾向哈，尤其是肺结节，医生说我这个结节是纯膜玻璃结节哈。
12: 哦，那纯膜玻璃结节是啥呢？就是属于就密度大像一层薄雾一样，
11: 嗯，
12: 里面的血管是隐约可见的。这类结节如果长期存在，有恶性转变风险的确是很高的。
11: 对，当时医生就是这么说的啊，当时说难度很大的。好在当时哈、我的好朋友曹伟宁曹工哈、刚刚提纯成功了虫草养元液。哎，当时也是需要很多临床病人的一个数据。
12: 这要搞临床嘛。
11: 对，需要采集不同的病种，要进行多期临床的一个使用验证嘛。
12: 嗯嗯。
11: 所以我当时我就是其中一个临床实验的数据了。
12: 哦，那就是当时曹工提纯出这虫草生物制剂的时候，实际上你那个时候是肺的和肾是有结节和囊肿的，
11: 是有问题的
12: 啊！你参与，你给做临床实验了，
11: 对，是这样的。伟宁当时他也是很有信心嘛，就让我服用，就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个生物提纯的一个技术基因重组啊，说是把什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吧，对于我的这种情况能从头来干预。从基因层面把出现问题的细胞给纠正过来。
12: 嗯，对对对，说这意思啊。
11: 嗯
12: 嗯，当年曹伟宁曹工提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因为他利用的是啥呢，他的技术很特殊，就是高分子活氧发酵提纯技术。哎，也就是把冬虫夏草当中所有的一些重要物质成分，它实现什么呢，实现高活性提纯提取出来了。而且通过基因技术进行干预以后呢，能与人体诸多的很多细胞实现基因这种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被人体细胞完全的充分的吸收利用了，发挥重大的作用，持续性作用。尤其是当中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啊，你的印象还挺好。的确啊，这个虫草素这种物质对于阻断哎和转化结节增生囊肿息肉向恶性方面的发展，从临床数据证实，这一点我们是承认的，效果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我相信你当时，因为你毕竟是直接参与临床验证的嘛，对吧，你应该是看到最终结果了。
11: 嗯，是，
12: 所以你肯定是有话语权的，是吧。
11: 嗯，
12: 话说回来了，咱说这个，那为什么说他们提纯出的这种虫草素，我们也叫什么呢，也叫三度的叫脱氧腺苷。那对于这方面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力呢？实际上这个物质的发现，从这个1950年的时候，这个生物医学科学家就已经首次从虫草当中分离出来以后啊做实验了，就一直成为一个生物医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因为啥？因为虫草素啊，它是一种叫核苷类的一种类似物，它结构跟什么呢，跟咱们身体里这种腺苷很像啊。它一旦进入咱们的细胞以后呢，它就能够模拟腺苷的功能，干扰细胞内部的这种信号的一种传导啊，来实现影响基因的表达。
11: 嗯，
12: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你看，虽然1950年就发现虫草素这种强大的能力了，但是呢，从技术角度呢层面呢，还是一直没有很好的攻破。啥意思？就是吧，把虫草素提纯出来以后啊，应用到人体了，发现效果和临床这种实验数据来看就没那么好了。
11: 嗯，
12: 也就是说，这虫草素呢，理论当中发现、试验发现是很好，但是应用到人体之后效果就不好了。没有发挥到就刚才说到这个强大的作用，甚至很弱了。为什么呢？后来归根结底总结出问题了，就是活性一直也不高，就在活性上了，活性很弱。你看这虫草素，它在这个虫草体内啊，它的活性是极高的，但是你只要把它提纯出来，这活性马上就大大降低了。因为之前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提取的方法，比方说用强酸啊、冷凝技术啊、超临界啊，还有什么，包括水提取膜分离的技术，还有这缓释控制技术，包括 SRA 光固化技术等等，就这些技术都用了。你不管怎么做，只要提纯出来以后，这虫草素的结构就被破坏了，它不是完整的。
11: 嗯，
12: 你想想，它结构不完整，是不是活性就不高了？
11: 对，
12: 它效果作用自然就不好了。
11: 嗯，
12: 就这些如果都保证不了了，你更别说它通过基因还得跟基因去匹配去融合，都没有下一步了。而且这种不完整的虫草素进入这个身体以后啊，它遇到咱们体内有种物质叫什么呢，叫腺苷脱氨酶以后，这种酶能在几分钟内就把这不完整的虫草素彻底把它完全给它分解掉了。
11: 那没有了，
12: 就直接就失效了吗？没有效果了吗？所以说在当时曹工这个他们研究之前啊，理论上都知道虫草素这个物质是极好的，但是始终也突破不了这个技术的瓶颈，实现不了什么，就完整，一是完整性，高活性提纯和提取，一直是这个字卡到这儿了。说后来，说实话，这是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个曹伟宁曹工回国以后呢，人家带着技术团队完全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生物提纯提取的技术，就是我说这个高分子活氧发酵的这个浓缩提纯技术。 啊，又结合膜基因的工程技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虫草基因编辑体系，把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的生物质合成这种关键的酶，然后通过基因进行克隆的表达，再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把多个基因物质合成这完整的虫草素的这个整体形式，这都是技术实现的。更重要是什么呢？这套方法实现了虫草素最高的活性状态，这是了不得的，被人体细胞基因是完全匹配，是高度融合的，直接被吸收利用。所以当时这个情况我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这个专门针对这个提纯出高活性且还要经过基因干预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因为他们当时做了多组这种临床的观察，因为它必须要经过临床的啊，分别针对于各类的，比方说有这个组织产生这种结节增生囊肿息肉的，比方说针对良性的这些患者进行实验，包括呢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出现这种恶性转移倾向的或者已经发生恶性转移的这些患者，他们都进行分组这个实验了，而且呢进行这个随访记录的观察，结果显示呢对于各种这种增生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就是良性的这些人群，结果发现呢服用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的物质与这种什么产生的这种细胞性堆积的这种啊额外的这些囊肿啊和这种增生结节的物质啊，与这些细胞实现高度匹配融合以后，98%的人群慢慢陆续的发现呢已经形成的一些增生和结节息肉囊肿它逐渐开始软化了，而且开始散开，开始变小了。
11: 嗯，
12: 那对于这些恶性有恶性发展倾向的或者是已经发生这种恶性病变的患者，服用这个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肿瘤的净重量能减少36%，就肿瘤这个体积大小啊能缩小了37%，这个就很可观了。
11: 嗯，
12: 而且这虫草素的物质可以通过什么调控相关的蛋白信号通路来诱导恶性细胞凋亡，同时还能抑制这种变异的这种细胞蛋白的信号通路，来阻断实现杜绝这种异常的细胞增殖，都可以实现了。也就是说虫草素这种提纯出的高活性物质不但能杀死很多的一些肿瘤的细胞，还能阻断什么细胞恶性发展病变的倾向，还能阻断了，不让他们继续朝着恶性方向发展了。而对做过这种比方说结节增生囊肿这些息肉做过手术的这些患者来说，
11: 嗯，
12: 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作用呢从基因层面来改变细胞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微环境和代谢微环境啊，也通过临床观察来看呢，服用这种虫草生物制剂的人群术后复发率是显著明显降低，几乎能降至为零了，就基本上不再发生了。
11: 嗯，难怪我服用的那么好呢哈。我记着当初跟曹公聊天的时候啊，曹公就跟我说这个刚突破虫草素活性提纯这项技术以后啊，他不只是国外的医学机构啊，就是找他来洽谈来合作啊，说他们可以出资出平台优先保障海外市场的供应。
12: 嗯
11: 啊，原来就这一项虫草素活性提纯的这个生物技术被突破以后，就让那么多人看到了未来的希望了。
12: 对呀，啊，所以说曹公他们团队呢，就虫草素这个物质，光这一种物质活性提纯，就这一项生物技术的突破，为啥说让世界生物医学领域看到了冬虫夏草经过生物技术提纯以后带来的这种巨大的医学价值产生的无限可能啊？
11: 嗯
12: 啊。因为通过发酵提纯以后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发现这个活性太强大了，不仅能阻断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迁移，还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比方说这种体外实验发现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才能抑制这种恶变的细胞快速增殖，同时还能够抑制变异蛋白信号通路，阻断完全是给它都给它杀灭了，就这一点是非常了不得的。大白话来说怎么讲啊，就是当你这结节息肉囊肿增生有恶性倾向发展的时候，这种虫草素这种物质它能怎么样啊，它能从基因层面上及时给阻断了，让不让什么这些恶性倾向的细胞继续向外分裂和增殖了，不让这些恶性细胞盲目的向外扩展了。那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这种恶性肿瘤的情况下呢，通过生物制剂，哎，这里面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的物质啊，从基因层面干预以后重组以后呢，对于比方说无法挽救的这种恶性的细胞，它能干啥？它能促进它，让它快速的死亡。
11: 嗯，
12: 对于可以挽救的这些恶性细胞呢，它从基因层面来进行修复，来改变它，来纠正它，让它逐渐转化为良性的细胞了。 这就是从基因层面干预，是非常了不得的。也就是说呢，这虫草素这种提纯出高活性物质，对于结节呀、息肉啊、囊肿啊、增生啊，如果是问题出现太严重的这些细胞，就无可挽救了，都已经是恶变的。干啥？它直接遇到以后，识别以后，它就可以完全把它自主就把它完全杀死杀灭了。就像咱说的是，这个人还可不可救？可救的话，我们通过各种教育，让他浪子回头。
11: 嗯。
12: 所以说呢，这种物质高活性的物质对于什么？对于咱们身体长的各种这些多余长出来的东西，什么结节、什么增生、什么囊肿、息肉什么，有了这个物质，这个我们更要承认的，就不再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了。不管是良性恶性，你不必有过度的担忧了。通过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基因层面的干预，这些你想想都有恶性发展倾向的都可以被及时阻止了。是吧，该修复的修复，该清除的清除啊，都能实现了，别说这种良性的了。当然啊，但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它这里面很多太多物质了，它不是说这个光是虫草素这一种活性物质，这里面比方说还有腺苷啊、虫草酸啊、虫草多糖啊、核苷酸啊、麦角甾醇等等诸多诸多高活性物质，对于身体各方面各系统带来的各种变化好处益处，那肯定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曹伟宁曹工团队呢，人家利用的是生物基因工程技术，对吧，把所有这些好的物质进行了活体提纯和基因干预，实现什么高活性状态，被人体细胞能够完全充分的利用，这一点是最难得的。所以说给健康层面来讲啊，带来的价值，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肯定是巨大的。
11: 嗯，的确是很了不起哈，不光是我自己服用以后的这个结果哈，这几年凡是非常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们，都验证了最终的结果。
12: 嗯嗯
11: 嗯，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提纯量啊太少了。
12: 嗯，也是，
11: 一直没有办法供应更多的患者人群使用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嗯，我就希望伟宁他们呢，在未来啊，这提纯量方面有一个更大的突破吧。
12: 嗯，但实际上归根结底还是啥呢？就是我之前讲的是吧？它的最大的弊端就是啥？就是它用的是冬虫夏草提纯，
11: 嗯，
12: 而且还是要拿取的鲜虫草直接搞活体提纯，
11: 嗯，
12: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限制，因为你虫草本身它不像其他别的药材成分，它本身就很少。
11: 嗯，
12: 对吧，还要用仙草搞活体提纯，这个就很苛刻了。没办法，它不搞仙草提纯，它达不到这么高的活性，它就带来这么大的价值。所以说从很多原因，对吧，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对吧，跟人家老外还签这个技术合作协议，相当于很多还都供应到海外市场。所以说这个问题，我认为哈，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是一个僵局。也就是说未来生物医学的发展是什么呢，啊，是能不能用从其他的生物物种生物体当中也能发现类似于冬虫夏草一样能够提纯出更多更好的一些物质成分，给人体健康实现更大的价值，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是吧，能让更多人随时都能用得上啊，为更多人服务，这才是未来真正要实现的一个大方向。好的东西还是那句话，对吧，人人都想要，但是它不属于很多人，
11: 嗯，
12: 那实际上它就是有缺憾嘛，对吧，嗯，
11: 对，确实是哈，这个少确实是很多因素共同导致的，现在还是没办法哈。
12: 嗯，
11: 那这样吧，楚老师，我看这个直播间电话都等半天了哈，我们接下来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2: 嗯，好的好的。
1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1: 喂，你好。
14: 哎，你好。
11: 你好。
14: 哎，我想啊，跟楚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2: 嗯，好的。你好。
14: 哎，楚老师你好啊。你看我是啊，确诊这个慢性结肠炎呐，已经有快6年了。
12: 嗯，
14: 去年呢又确诊了是这个结肠狭窄、肠梗阻。
12: 嗯，
14: 之前呢我倒是一直吃药调理，这个症状啊，哎，能稍微缓解缓解。
12: 嗯，
14: 但是你不能停药，一停药马上反复。
12: 嗯，慢性结肠炎嘛， 就是这个结肠啊，这个肠道始终有炎症，长期的反复感染，这就是现代医学西医直接就定性的，就是这个结肠长期炎症反复感染带来这一系列症状。中医讲什么呢？是中医曾讲的就是肠道当中浊气瘀滞，脾胃也浊气过重，哎，然后始终你感觉什么有胀，胀气的感觉还排不出去，
14: 嗯，
12: 浊气瘀滞过重啊。这个肠道呢，咱知道主运化、营养吸收、主排泄。如果从这个中医讲，体内这个浊气，如果胃肠当中大量的瘀滞排不出去，不光是腹胀、坠胀，或者是憋闷堵得慌，连带很多什么周身疲乏呀、夜卧不安呐、慢慢时间长什么的，它会对你整个胃肠道功能方面会造成严重的损伤啊，甚至病变的形成。最简单的，对吧，长时间脾胃浊气大量的聚滞，导致脾胃运化，正常食物的吸收、营养的吸收会受到影响，气机呢也无法正常的实现一个升降和调和。说从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一定想办法把脾胃当中瘀滞的浊气要往外排，不把这浊气排出去是不行的。
14: 对，您说的呀太对了，朱老师啊，后来哎听你讲课，哎我就跟您学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2: 嗯，
14: 哎呀现在啊有了实实在在的好转变了
12: 啊，就排浊气嘛，嗯，
14: 哎现在你看这个饭后啊，哎再也不会立刻就是这个腹胀、腹鼓、鼓肚子那个这症状了，哎沉甸甸的那个坠胀的感觉，哎也都减轻了很多，
12: 嗯，
14: 就是久坐走路的时候，这个肠胃啊再也不像之前那么牵拉，有那种牵拉的感了吧，
12: 嗯，
14: 哎这个腰背的酸胀问题也跟着也都缓解了，哎呀您的这个吐纳法呀真是帮我缓解了这个难受的症状，
12: 嗯，
14: 我真心的感谢您啊，楚老师。
12: 你就是坚持做啊，排浊气，
14: 嗯，
12: 对你这些症状的缓解，这个帮助很大。因为中医讲什么叫浊去则轻生，邪退则正存。中医这个说我们体内啊，不管是任何脏腑还是我们的胃肠道，这个浊气是不允许存在的，必须要把它什么，把它排出去。
14: 嗯，
12: 啊，让清阳之气升腾起来。这样一来，身体的气血气机运行就会越来越好，脾胃正常生清去浊化生气血的能力就好，元阳之气很快就会充盈起来。所以说呢，你整个胃肠的蠕动，包括整个消化吸收啊，包括还是你全身一些症状，都会得到很好的改观的。但是呢，你如果从这个西医的检测来看呢，说产生炎症了，炎症反复感染呢，就是肠黏膜它就会造成损伤，剩下会可能反复损伤感染，会留下一些疤痕，对吧，要么是增生，要么可能息肉。这个是什么呢，是属于已经发展到什么这种实质性器质性的这个病变了。你这个问题你倒不是说这个通过呼吸吐纳啊，说把这个肠炎给它呼好了，把这个息肉的问题或者是肠道狭窄的问题啊，黏膜受损的问题通过呼吸吐纳就做好了，这个实现不了，这个你肯定还要结合对症的干预去治疗。
14: 是是是，朱老师，我也知道，光这个靠呼吸吐纳不可能把我的问题都解决掉。
12: 嗯，
14: 如果这个虫草养颜液有消息了，你一定要通知我啊，这是我最想用的这个生物制剂。
11: 嗯嗯，您放心吧，您就及时关注节目啊，有消息的话，
14: 哎，
11: 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好吧？
14: 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1: 哎，好，再见。
14: 哎，再见。
15: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7: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
2: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月夜跃动听，躁动全球。

Well, 月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有朋友说过了立秋了，怎么还有这么多蚊子啊？哎，没听说过还有秋老虎吗？蚊子啊，据我们之前节目讲过的，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了，你敢信？不过我上一次我着实被蚊子，真的我不确定啊，不确定是不是蚊子咬的，反正粗略的算了一下，就到菜地里去了一趟，脚上起了16个包，还不算手上的。我的天哪，太可怕了！现在依然是蚊虫的活跃期，朋友们啊，该要防护的还是防护。我就是稍微偷了点懒啊，没想到哎，就这么被抬着咬了。你像登革热啊、鸡孔肯亚热啊，这些都是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啊，发病率风险很高的。你看我就是一不小心啊，哎呀，现在后悔莫及，一只抓耳挠腮的痒死了。所以今天来活捉这些蚊子。

哪些户外包括一些室内的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会被蚊子咬，是不是真的跟血型有关？而我们怎么来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疾病的发生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科普。首先来说，蚊子它喜欢藏在哪里？疾控部门的介绍说，作为登革热、祭孔肯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当中产卵，比如说你家里的那种水培植物的容器、拖把桶、还没有丢的一次性的餐具，以及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以及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刚刚讲的这些讲得特别慢啊，你就以后绕着点道走这些。还有就是家里的这些你赶紧清一清啊，像花盆的托盘啊、废旧轮胎啊、水桶啊、花瓶啊、空调接水盘啊、易拉罐啊，这些都是蚊子产卵的好地方。所以定时的翻一翻你们家里的这些瓶瓶罐罐的啊，清理一下家里面以及周边各种容易积水的容器，还有暂时不用的那些瓶瓶罐罐，给它倒扣放置。另外家里面喜欢养花花草草的这种水培的植物的水生植物，每周至少换水一次，并且清理一下植物的根部啊。从疾控部门的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的蚊子的密度跟往年相比依然是处于较高的水平，比如说广东部分地区的蚊媒监测指数已经上升为非常活跃了。那北方很多地方今年入夏以来雨水也比较多，那像加上高温天气也使得蚊虫的繁殖非常快。

再来找一找蚊子还有哪里有啊。栖息地是成蚊，也就是大蚊子它们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在哪里呢？主要包括了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还有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所以这些地方咱们尽量避免去停留啊，然后记得给那里清理清理，打扫打扫，加强对这些蚊虫栖息地的清理啊。如果是你经过刚刚讲到的公共区域的这些地方，就是你在户外的这些区域，就做好自己的个人防护啊。你像我就是没有防护好啊，在这种灌木丛树荫下，我的妈呀，长了一身的包啊。你像有些城市它是有那种蚊媒监测电子地图的，各位可以看一看你们周边有没有这样的地图，它生成了这种蚊媒的情况。再然后呢，还有一些小区也会时不时的在这种节假日的时候啊，也会喷洒一下这种杀蚊的生物制剂，相对来说对环境来说会更加友好。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2: 用你的方式承担，
3: 用你的方式分享，
4: 用你的方式战斗，
5: 用你的方式热爱，
6: 用你的方式梦想，
7: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8: 实现梦想。
9: 和你一起，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11: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2: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9: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2: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0: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万重拉呀，
11: 我是张小凯。
12: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你到底下班，我不下车哟。

嘿，谢谢继续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今天我们一起来抓蚊子。这蚊子真的非常讨厌啊！你打死了它，流的还是你的血，而且还会让你长包、发痒。哎，我现在这一身包我就想想难受。那所以被蚊子咬，真的是因为血型的原因吗？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说，有一些人更容易遭蚊子，特别受蚊子的青睐，说就是因为特殊的血型更招蚊子，那对不对呢？那肯定是错的呀，蚊子它是怎么知道你的血型？叮叮一下它才知道呀，它得给你打一针才知道，是吧？它打都没打，它怎么知道你是什么血型呢？是吧？你就这种推理来说就很容易推翻它。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好像也讲过，北京疾控中心的研究员说了，目前科学研究啊没有发现蚊子会挑血型的证据。蚊子它是靠人的气味来挑人的，比方说出汗的气味、化妆品的气味、代谢的产物，包括不同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率都会产生差别。蚊子它寻找目标的时候，主要依靠的是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的汗液、皮肤代谢发出的味道，对你散发的气味，让它锁定了你就是它的目标，定位你啊。所以你像小朋友啊、孕妇，因为他身体的新陈代谢很旺盛，还有包括部分喜欢出汗的朋友，然后还有体味比较大的，他都容易受到蚊虫的叮咬啊，他嗅着味儿就来了，香啊，跟你吃饭一样，你闻哇太香了，我想吃两口啊。蚊子也是，你太香了，想吃你两口啊。还有呢，就是衣服也可能会影响到蚊子的选择，因为蚊子它是具有驱暗的习性，就比如说喜欢穿深暗色的衣服可能更容易招蚊虫的叮咬。

到最后我们该来解决蚊子了，怎么让它不咬你，我们要怎么来选择驱蚊产品。市面上很多常见的都是喷雾的那种，对不对，花露水啊这种啊，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它是为主要成分的这种来驱蚊喷雾，花露水是吧，擦在皮肤上喷在皮肤上啊，根据不同的群体的需求可以来选择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来细分一下，避蚊胺呢是适用于2个月龄以上的人群，你说你有200个月也可以，300个月以上的也行啊，它的浓度10%以下的产品都是可用于小朋友的啊，10%到30%的高浓度的产品呢就基本上适用于健康的成年人了。你像户外这些蚊子叮咬的这些高风险的场景都可以选择高浓度的产品。再来就是驱蚊酯，它是适用于6个月龄以上的人群和妇女等，像它一般都是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以柠檬胺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的精油为原料，刺激性比较小，但是这类产品呢它的有效时间比较短，然后防护的范围比较小，驱蚊能力也会弱一点。但是要特别提醒的是，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能使用的啊。像一般我们就正规买到的这种驱蚊的上面都会标什么样的年龄段可以适用啊，你们自己要注意看一看。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啊，是所有驱蚊产品都要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的产品。那如果你看到了驱蚊产品宣称是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这想都不用想是虚假宣传了啊，你可以一个举报一个准的啊。像小朋友这么招蚊子啊，其实也是家长很头疼的问题。我们家一般选择是那种植物精华的那种叫贴的那种叫什么防蚊贴，因为很多一些小朋友喜欢那上面有画的那些卡通人物什么的，觉得特别好看，一贴在身上。我们家小孩是上次给他买了一包，哇，全身上下全贴满了，因为其实只用贴一片就可以了，或贴1到2片，比如说裤子上贴一个，衣服上贴一个就足够了，得防蚊防一天啊。所以像小朋友如果是喷洒的那种少量均匀的喷洒就可以了，然后呢尽量不要涂在手上，因为小朋友喜欢这儿摸摸那儿摸摸，然后滋往嘴里去了，对吧。再然后就是涂抹的时候避开口鼻，像这个一般家长都会注意到啊。再还有就是2个月龄以下的婴幼儿小朋友，这种皮肤是比较敏感脆弱的啊，像他们就物理防蚊就行了。什么叫物理防蚊？就不要喷这些东西，就搞一个蚊帐，蚊帐给他整个房间的床上整个 围起来。再然后就是穿长袖，这种就防蚊效果会好一点啊。出去玩的话就穿一个那种薄衫的那种夏天的那种长袖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

0: 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今天给男性朋友送一个零成本的健康小妙招。最近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的研究特别有意思，40到65岁的男性平时常做家务的，整体血脂异常风险可以下降45%，高甘油三酯的风险更是能下降56%。因为家务劳动这种低强度持续性的活动，能够持续激活肌肉群，促进新陈代谢，同时避免长时间久坐带来的热量囤积，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以及缺乏专门运动时间的上班族。所以各位男性朋友，您都不用挤时间去健身，有时间就在家擦擦地、吸吸尘、做做饭、倒倒垃圾，顺便再买买菜和日用品，这些低强度的持续活动就能悄悄地抵消久坐攒下的多余热量，帮你稳控血脂。当然也提醒大家，做家务别猛起身，长时间弯腰拖地洗碗的时候，记得时不时直腰歇两秒，别累着腰。今天回家不妨主动抢着把碗洗了，得到健康还能助力家庭和谐，这买卖怎么算都赚哦。您平常在家做家务吗？有没有特别擅长的家务类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19公里处，在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处置，当前有缓慢通行。郴州段945公里处，在流峰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的施救，现场也有缓慢通行。建议前往郴州向衡阳长沙方向的朋友，提前从流峰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22省道，然后再从庙前收费站上高速继续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4: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向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朋友们问候的是韩磊。今天要强调一句呢，是知冷知热的韩磊啊。有道是一场秋雨一场凉，今天在我今天上班之前呢，确实北京呢突降一场急雨啊。其实要说起这场雨的话呢，就是早有预告是吧，人家这边该预报该说的已经都给你已经表明半天了是吧。因为在近日呢，由于受到多个台风的影响，我国多地沿海的强降雨频繁。在今天25号上午10时的时候，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啊。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呢，截止到目前台风最新的情况如何，还会带来哪些影响。先说台风的最新情况，沙德尔呢已然进入到我国48小时的警戒线了。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然进入到我国台风的48小时警戒线，目前呢已经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5级，也就是每秒48米。那预计沙德尔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6日早晨能够移入东海东部之后呢，移速会减慢，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这个就是逐渐的向啊浙闽一带的沿海靠近了。然后在27日的夜间到28日的上午，在浙江中部和福建中部一带沿海登陆。届时呢，有可能会达到每秒35到42米，也就是12到14级，这叫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当然，紫檀也将登陆呢，是粤桂沿海。在今年第19号台风呢，紫檀热带风暴级，它的中心呢，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是位于海南省东方市的西偏北方向，大约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大约是8级，每秒20米左右。那预计呢，紫檀将会在今天白天呢越过海南岛的西北部沿海，今天夜间到26号白天呢，向广西东南部到广东雷州半岛的西侧一带沿海登陆，届时每秒18到20米，8级热带风暴级，登陆之后呢会迅速减弱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简拉维在昨天24号的12点30分在福建泉州相应沿海登陆。在昨晚呢，简拉维在福建省境内进一步的减弱，中央气象台呢在昨天的20点对于简拉维停止编号。另外呢，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沙尼呢在今天的早晨西北太平洋洋面之上明显减弱了，已经很难确定其环流中心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间5点对于艾沙尼停止编号，预计未来呢对于我国的海域无影响。那既然受到了相应的多个台风的影响，多地频繁的强降雨，受到台风影响呢，我国多地有强降雨较为频繁。今天上午10时的时候，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啊，很多友友已经在我们的群里边签到打卡了。树洞先生讲了，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各位友友晚上好啊！我今天在咱们各个群里边分享了我今天的穿搭啊，其实这是不是完全体，对吧？因为我外边还有一个挡雨的一个小风衣啊。我配的文案叫做“哥们儿是个知冷知热的人”，今天把抓绒穿上了。我今天上身是一个抓绒，下身呢是一个就是初秋时候穿的一个哎。弹力牛仔裤啊，或者叫做骑行牛仔裤，然后上身一个 T 恤衫打底，加上一个中间的保暖抓绒，外边还有一个挡风挡雨的小冲锋衣啊，这么三层啊，这解决了我今天晚上这个通勤的问题啊。大家想啊，现在就是我出门的时候这个时间，我那车上的显示温度是21度，哎，等我往家走的时候呢，大概呢是在20度到10几度、18、19度的状态啊。加上这种风寒的效应，基本上体感温度呢， 我今天上班的时候体感温度大概我觉得是在19度到20度左右，那下班的时候呢应该能达到17度到16度左右啊。因为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风寒效应，它就是它兜风。为了健健康康的不闹感冒，这换季之时啊，这体内的热没完全散掉啊，外边的寒又开始往里边侵，所以呢，这个内湿外寒尤其要注意，给这身体啊得上挡上点啊。树洞先生讲呢，磊哥有这么冷吗？确实，我这么一讲，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今天是这样的一副装备啊。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师也登场，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孟先生说呢，打卡了，签到了啊，向群里的朋友们问好了哈。小六六说，我这是穿羽绒服来了，是真冷啊，这个大草原啊冻得我嘎嘎冷啊。哎，确实要说在现在往北边走，张北那一带的那个现在穿羽绒服是正正好，尤其是一头早晚的时候，是吧？而且呢这个天气还多变，是吧？小六六说，磊哥你这属于老太太式穿搭，一层一层又一层，哎，这正所谓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嘛，是吧？一层又一层，是吧？避免女叹息啊。还有之家的四号群里边的秦简说呢，磊哥好，有人晚上好，我在上海打卡了哈。未知未来说呢，大长春的未知哥打卡了哈。老蔡农说呢，欢迎过冬天了，磊哥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节奏念？思源朋友说呢，大长沙32度，今天穿短袖，其实现在啊，这有点乱穿衣的意思。我今天晚上上班，我穿成这样，旁边一个哥们儿跟我骑的一样的大摩托，这个上班的朋友，人家穿的 T 恤衫啊，戴着一个头盔，穿着一个 T 恤衫，戴一个手套的，胳膊就露在风里边，突突突突突突，那袖子打得跟旗子似的，看着他我都冷，是吧？大叔宇说呢，哇好啊，磊哥哈，哇好磊哥是我们说的这个借头暗号啊，就是晚上好的意思。在卡友之家的7号群里边，老杨大哥说了，打卡签到了，在7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啊。金色年华说的，今天北京大雨降温，向朋友们提醒一下啊。王菲朋友说呢，是冷空气，这个办公室冷气这么足吗？哎，我们这个冷气常年就在这样的啊。为什么呢？它因为要保证设备啊，所以它是恒温恒湿啊，而且是偏凉这种恒温，21度嘛，是吧？然后这个湿度也是常年保证的，这样的话呢，人到这个环境里边你自己适应，是吧？所以我常年在单位都放点衣服啊， T 恤也放，然后外套也放，然后还有其他同事放点毯子什么的都有了，是吧？星辰说呢，棒极了，给知冷知热的磊哥点个赞啊。天涯朋友说呢，这也太早了吧，就穿着就这么热的衣服了啊。轩轩说呢，真的这么冷了吗？果然北方裹着貂，南方露着腰，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地大物博的感觉呢？这个咱们就讲，就是一个人有一个人出行的这个具体时间点。你像我这个时间点，结合我这个身体状态和我这个预防的等级，我觉得就是这样正正好，我很安心，哎，而且觉得很安全，是吧？好了，咱们具体来说一下啊，在8月25日的下午14时到6号的14时，福建西部和东部沿海、江西东部、广东中部和雷州半岛、海南岛的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陕西北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250到280毫米这个级别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预计8月25日14时到26号，明天14时，东北部地区的东北地区中部、华北中南部、华南东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啊。其中在河北中东部部分地区呢，会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啊。所以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此外呢，还有多地呢，多举措应对台风来袭，列车停运。渔船回港景区关停，向广西南宁贵港龙州调集了应急响应，群众持续转移之中。海南进出岛旅客列车部分停运，在海口呢三港在今天啊上午9时起就正式的停运。福建多地的景区关停啊，渔船船舶回港。台风来袭，浙江温州 多个水库提前预泄，腾出库容，全力保障在水库运行及下游的防护安全，在应对多个台风。所以友人们，就是你看这个各地也都开始纷纷的这样响应起来了，是吧？就是闻令而动啊，看台风而动。那我呢，我觉得我就是应该也是给他响应响应，是吧？台风来袭如何应对？先说第一个，台风来看预警，要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注意台风走向。台风呢是由弱到强的等级，蓝、黄、橙、红，其中呢蓝色最弱，红色最强。
1: That is it. 什么？
0: 防降雨避大风。台风来袭往往会带有狂风暴雨，对于人身以及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一定要做好警惕，做好相应的防范。你像我今天其实赶上两场啊，就是今天下午出来办事儿了，往回走的时候呢，是赶上晚高峰的那场下雨了。当时啊，准备有点仓促，我就仅穿了一个比较通透的这么一件裤子。哎，这什么叫通透的裤子呢？就是它不太挡风，所以被打湿之后确实有点凉啊。上身还行，上身穿了一个能够挡雨的那么一个级别的一个小冲锋衣，是吧？可是呢，它保暖性稍微弱一点啊。也就是说呢，我勉强到家保持了一个上身核心区域的这个温度，但是腿确实吹得有点透啊，以至于呢，我痛定思痛，今天晚上我给自己武装到了一个保暖的状态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保持好警惕，做好防范啊，尤其是呢对于我们的健康和人身财物的危险地要远离，不靠近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以防触电和被砸伤，是吧？受到威胁快转移。如果说我们居住的危旧房屋、简易房、铁皮房和低洼地带的人群，要服从当地政府统一安排，及时转移到避险安置场所或者是安全区域啊。给大家来了一个台风来袭如何应对的一个保姆级的教程啊，包括我们的卡友们和听友们，咱们所有的友友们都安安全全的度过这样一个台风来袭之时啊。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当朋友们发起一键添加的时候呢，我们就自动成为好友。成为好友那有哪些便利呢？我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好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然后我会为您完成了一个闭环服务啊。那位问了，说什么叫做闭环服务呢？你这还有开环服务吗？哎，这确实是闭环服务，我一说您就明白了。各位求助法务解答的朋友呢，您啊先是按照我给您的格式简要的说明一下您所遇到的这些啊想咨询的事情的情况，大概的过程，然后遇到的一些困难，手里有的证据，以及呢现在的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我按照您给我的这个关键信息呢，帮您整理成让律师能够很清楚很明了看懂的这个整理之后的文字，整理完了以后我再发给您，让您啊确认核心信息是否准确，确认无误之后，我把这个整理好的文字发给专业律师，请专业律师在周五晚间，本周五晚间22点到24点为您答疑解惑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闭环的服务，对吧？

我数了数我磊哥描述自己穿搭用了不下有6个成语，哎，这咱们就讲的这成语多多益善嘛，是吧？作为一个专业的交通广播为大家服务的职业人员啊，我可以用很多成语来描述一下我所在城市的交通情况。

伴随着这一首《大风吹》，也是温馨提示各位朋友们要注意啊，最近这样的一个台风对于我们相应的出行的影响以及对我们健康的影响啊。说到这样的一个相应影响的话呢，有一个重点事件了，就是立秋之后呢，天气虽然逐渐在转凉，但是秋老虎的余威尚在，较大的温差呢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血管收缩，引起血压波动，从而增加心脏的负荷啊。那这一点呢，对于心脑血管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今天咱们就盘点一下，来一个保姆级保安级的教程，三个心脑血管养护方面的常见误区啊。第一个误区，换季之时输液能够预防脑梗啊。季节转换之际，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之时，不少朋友误以为说呢，我这个输液可以冲走血管里的动脉硬化斑块，起到疏通血管的作用。其实呢，盲目的输液不仅无法养护血管，反而可能增加心脏或者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呢心力衰竭，是非常危险的。第二个误区，换季能够自然的降低血压。

有些朋友呢，他的血压稍高，然而不以为然，哎，平时也不吃药，也不管理，认为我换季之后自然就会下降了，这是错误的，且是危险的。季节转换的时候，血压波动会更加明显。高血压患者需要坚持规律用药和监测血压情况，切勿擅自停药或者调整剂量啊。此外呢，立秋之后昼夜温差比较大的地区，老人儿童以及有高血压啊、慢性的阻塞性肺病的以及冠心病等慢性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早晚要做好头部、脖子以及腹部的保暖，别贪凉。第三个误区，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啊！目前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喝红酒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过量饮酒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心脑血管养护方面呢，还是要遵从医嘱，注意合理膳食，适当运动，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控制血压、血脂和血糖。立秋之后，心血管疾病高发，这三个保护的雷区一定要避开，认识的误区一定要刷新认知，避免误区。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最真的梦说呢，热烈欢迎过冬的磊弟哈，有喊磊哥，有喊磊弟的，没问题，咱们都健健康康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0421徐广高速郴州段945公里处，在流峰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现场的施救，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建议呢郴州前往衡阳、长沙方向的朋友呢，提前从流峰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22省道，然后再从庙前收费站上高速通行。G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1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处置，现场有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2: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1: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2: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2: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来与我联络啊。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在2个小时的直播之中，律师为大家公益服务，不收取费用的。所以友友们有相应的运费纠纷啊，劳动的争议啊，生活之中、学习之中，大事小情里遇到的，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给您分析分析、帮帮忙的、解释解释的，都可以与我联系。正所谓内事不决，来，你可以找磊哥。法务有疑，我帮你请律师啊。好了，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稍后我们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4: 明月悠悠照九州，几家上班几家下班，这不合辙不押韵啊。黑化肥说呢，我刚下班了啊，干活的时候能在手机上听磊哥的节目，下了班以后继续再听会儿。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向打卡签到的朋友们一并表示欢迎。卡友新闻为您刷新。朋友们，其实有一些跑过义乌干线的卡友和司机啊，或许见过这样一种特殊的景象。哎，道路上呢，不时驶过一些缺少货箱尾部的货车，那这些车和常规的厢式车是截然不同，那怎么看怎么别扭，哎，怎么看怎么少一块，是吧？那据说是在义乌呢，只要这个货箱超长，那一定是抓住一个就切割一个，蔬菜车、快递车，连邮政车都不能信买。所以不少卡友、专业司机为这个事情提高了警惕，高度的注意，也是绷紧了神经。
0: 我们知道义乌这个地点啊是个宝地，作为国内知名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每天进出货车的数量是非常大的。那部分卡友呢，为了追求单次的载货量，私自加长了货箱。那超长超限的问题长期困扰当地的道路管理。不同于多地以罚款劝返为主这样的处置方式呢，当地对于超长改装货箱采取的是更为直接的手段，切除超出的部分。所以路面上呢就诞生了一批呢无尾货箱啊。据相应的卡友反映说，切除之外呢还要罚款，并且暂扣啊驾照半年。那附近的车辆呢都跑上杭州啊，从那儿上高速了。这个现象在卡友圈里边迅速传开，哎，有人觉得说呢，这好是吧？这严格治理能够从严治理，遏制改装乱象。也有一些司机卡友呢表达自己的顾虑了，说了，这个货箱它是咔嚓一下给切了，但是车辆的价值大打折扣啊，这个成本全部要由车主来承担。跨区域跑车最头疼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各地的执行尺度不一样。经常跑江浙沪的卡友们坦言说，同样的改装车在不同的路段上处理的方式天差地别，出车之前呢很难预判相应的风险。那很多车主以为说我这个货箱切除了就没事了吧，实则呢这里边暗藏隐患。首先问题是年审，根据2025年起实施的货车年检新规，货箱检测更加严格了。如果货箱出现明显的凹陷、焊缝开裂、私自加焊这种情况，基本无法通过年检。检测数据已然联网了，非法改装无处遁形。所以货箱切割之后，首先是外观跟原厂登记的信息对不上了，如果没有正规备案，这个年检呢极容易啊是不通过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6条，擅自改变机动车已登记的结构、构造或特征本身就属于违法。其次呢是结构安全问题，切割之后这个货箱的强度下降了，焊接点位呢如果粗糙，长途行驶存在着箱体开裂、货物坠落这样相应的风险。那我们也知道呢，相应的交警也查处这种严重改装的重型半挂牵引车，这个驾驶人呢明明知道自己已然违法违规了，但依然侥幸上路，最终的交警对于切割这个改装的部分是当场进行切割，恢复了合规的尺寸。另外呢，不少卡友在切割之后呢又私自加装了尾板啊，拼接货箱，这就属于二次改装了。二次改装同样是违法，一旦被查住，这个处罚的力度就更大了。义乌市交通运输局依据呢浙江省公路条例以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办法，对于违法超限运输企业要处以数百乃至数万元的罚款。那对于准备跑义乌以及周边线路的咱们的卡友们啊，对于我们这些专业司机们，最稳妥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从源头上规避这种违法的风险。购车咱选择公告内合规尺寸的车型，不私自改装，装货的时候严格的合理规划，避免车辆超出车厢，哎，形成这种载物超长的问题。现在我们知道呢，货运行业的规范化呢，这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且是越来越规范。在从严治理的形势之下，靠改装想多拉快跑这种老路子已然是越来越窄了。运价在内卷，成本在上升，这是我们卡友们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但如果说我们在经营的这个过程之中想的是通过违法违规换取相应的收益，一旦被查，这个损失远远超过我们顶着违法的风险多拉一趟的这点利润。所以在此呢也温馨提示广大的卡友们，咱们开车的兄弟姐妹们，出行之前核对车辆的外扩尺寸，严守法规，合理运营，这样我们能够长久安稳的跑运输。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首先请各位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自动通过啊，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您发起好友申请的时候就自动通过成为好友，然后咱们点对点的单聊，稍后我们进入用车宝典。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0: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荣哥哥说呢，现在啊基本上看不到这种标箱的车了，哎，都是合规车架，然后加一个三超的箱啊，超高超宽超容量，年审的时候呢再把这三超的箱子给它摘下来，哎，只审这个合规的车架子，车架子用的是合规的这个集装箱，那么一个车架子是吧？驾驶员没办法，要不开这种车，那有可能就是要失去自己工作的机会了。所以说呢，这个事儿你要真要是管，你得从根儿上给他想办法，你得釜底抽薪，对吧？治标还得治本啊，本在哪儿呢？是谁逼着司机让他开这样的车？是谁让司机用这样的车来装货？这个其实是根本问题。好了，用车宝典我们继续来继续刷新。新能源重卡渗透率逐渐在提高，所以在我们的卡友圈里边呢，大家有个讨论也非常的热，是吧？就是个人司机到底适不适合买这个电动重卡啊？有一个案例说出来可能有点扎心，个人司机买电动重卡，车能跑，电也能省，但是最后呢，如果真的一算细账，发现钱没多赚，甚至越跑还越亏，是吧？那位说了，那明明我这都升级成高科技了，怎么这账还给赔了呢？啊，问题呀、不一定出现在这个电上面啊，而是出在哪车重和货物到底匹配不匹配这个问题。先说啊，从车辆的自重开始，货车运输的这个总重啊是固定的，就是这个总质量是固定的。比如说，咱们都知道49吨的这个问题，咱们就以49吨总质量为例，车头、底盘、电池、挂车、车厢这几个部件，它加起来占的越多，意味着剩下可以装货的空间就越少，对吧？这咱都明白，这前面叫车的自重，后边咱们叫能够有效的装载的空间。那现在一个个体司机购买了一台整车，自重已经超过10吨了啊，搭载的是600度的电池，这种电动重卡车辆运营2年后问题随之出现了，在49吨总质量的限制之下，车辆本身越重能装的货就越少，对吧？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明白，就是咱们这49吨是上限，不管你是怎么弄怎么组合，你车的自重放在这儿了，对吧？刨去自重以后，你才能说剩下的这个重量，哎，这个份额我留给我要拉的货物。车越重肯定装的货就越少，这大家都能理解。那我们看同样的49吨的这个总质量啊，少拉2.5吨是什么概念，对吧？有一些咱们卡友们是这样描述的，说这台车和轻量化车型之间的差距差2.5吨。那对于我们个体司机来说，这2.5吨它不是一个参数问题，它是直接影响着我们每一趟运费收入的一个根本问题，对吧？少拉多少货，当然也不能说简单的按说车重增加1吨货就少拉1吨这么来机械的算。但是有一个问题，拉煤拉砂石这种散货载货量和车重基本是线性关系，

怎么叫线性呢？车重多一吨，理论上就是少装一吨货。但是有一点呢，拉钢材就不一样了。很多钢材它是按件儿的，或者按包来运输的，一件儿可能是两吨、2.5吨，甚至呢是3吨。那个钢厂呢，对于车辆的总重呢又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单包的钢材呢也不可能给你拆开了让你装。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车辆的自重一旦超过某个阈值，可能不是重一吨少拉一吨的问题，而是呢最后一件钢材装不下的问题，那就得被迫少拉2.5吨甚至3吨，对吧？咱们就明白，就卡在这个值上了。原来我能拉3件，现在不行了，一卡只能拉2件了。因为为什么要装上第3件？一定超很多啊！人家钢厂不会为我把这个钢材拆开的，人家大卷子都卷好了，对吧？所以说呢，电动重卡选车型的时候，不能只看车头和电池，必须把挂车一块算进去，就是车头、电池、挂车、车厢加起来到底有多重。那和我们自己常拉这个货物能不能匹配，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个体司机在选用电动重卡的时候要考虑的核心问题。那好了，我们说了一趟少一点儿，跑一个月，这个累在一起，积累在一起就是一笔损失。单趟少拉一吨货，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差距不大呀，是吧？差一吨货能差哪儿去呢？但是运输它是一个按趟的，一趟一趟一趟这么来算，好吧？咱们看，如果每天跑3趟，每趟少拉一吨，按照这个线路的运价算下来，这一个月少拉的货收入的差额接近10000元。那如果拉的是钢材呢，按件儿呢，对吧？那实际损失就更大了，因为少拉的未必是一吨，这个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说明白了，人家那个整吨的件儿不可能给你拆开，那你少拉的很可能是一个整件2.5吨的钢材，对吧？这个损失油价电价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车照样在跑。还有一个问题，驾驶员的时间投入是照样的，过路费、保险、轮胎磨损这些成本刚性的也是照样存在的，不会因为你少这一点东西，少这一吨，少这2.5吨，少这一件，它就没有这些成本是刚性的，对吧？但是因为你单趟的载货量下降了，你实际到手的运费变少了，也就意味着你跑得越勤，这个亏吨带来的收入缺口就会越来越扩大。一趟是赔，小不溜的赔点；两趟是赔，小不溜的叠成一块了；三趟赔，四趟赔，你跑100趟，100趟赔，就这么个账，是吧？所以还有一些卡友们说呢，这油钱省下来了，可是全部被充电又给吃回去了，对吧？咱们放在这个案例里边，更准确的什么呢？你不能拿这个油费和电费做对比，电费省了多少，那要和少拉货的损失放在一起综合来算。我们只有说电费省的和少拉货损失的这些两个叠在一块儿，我们才知道咱们这台车到底有没有赚钱，对吧？账是这么算的。那为什么说有些个体司机容易把这个账给算跑了呢？对吧？算走了呢？是吧？车队买电动重卡，为什么车队可以？因为人家有固定的线路，场站换电充电的条件，也可能呢通过多车调度来提高车辆的利用率。但是我们作为个体司机啊就不一样了。个体司机的情况，买车的时候通常大家容易把注意力放在这几个直观的卖点上，对吧？我一说大家想啊，电池容量大不大，司机们作为个体司机肯定要看，是吧？你这多大电池容量啊，续航远不远，你能跑600吗？能跑500吗？对吧？500公里吗？这是续航。电费便宜不便宜，我这沿途上几个充电点，我充电多少钱，对吧？但是这些案例说明一个问题，电池容量是大，但是越大车辆的自重就越高，自重增加之后，49吨的总质量放在这儿，可装的货物被压缩了，被谁呢？被电池吃掉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是按吨结算的，煤炭、砂石这些普货运输，载货量的多少，收入通常，哎，就是多少，一对一的，板对板的。如果按照钢材这些按件来结算的，单件中。

0: 重量较大的，那咱们得提前闹清楚车辆是不是完整的匹配装载方案，对吧？如果说买车之前咱们没有把这个公告的整备质量、实际的过泵重量啊，以及电池的配置、拉车挂车的重量、长拉货物的规格一块来核对，那我们作为专业卡友，大家车跑起来也会发现呢，这个载货量不足，后面你要再调整就很被动了，对吧？49吨卡在这儿呢，这叫物理学呀。什么时候咱们不要去想的是想办法克服物理学，克服物理学是最难的，对不对？好了，咱们来一个保姆级教程。买之前这几笔账咱们先得算明白了，对吧？业内人士其实给出的判断很直接，就是先看路线每天跑多少公里，再看运价多少钱一吨，最后咱们看沿线有没有充电的条件。放在我们个人司机的这个决策里边，加上一项车的自重是多少，实际能拉多少货。如果按件的话呢，看能不能还多装一件，有的时候那个重量在那一卡在那以后，往往就是一件和少一件的问题了。具体来说，同样49吨的总质量，自己的车比燃油车或者其他的电动车少拉多少吨，这你得明白。如果拉刚才按件的话呢，车辆的自重会不会导致少装一件？每吨每件的运费运价是多少？单趟会少收入多少钱？一天实际跑几趟？一个月少拉货啊，会少多少收入？电费节省的金额能不能覆盖少拉货带来的收入差额？线路上的充电条件是不是影响每天的趟数？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们买车不是为了多拉货，而是为了多赚钱，对吧？多赚钱这是核心要义。所以呢，少拉货不一定啊不能买电动重卡，只要咱们把能耗、效率、运价、充电时间、载货量这些条件全都综合计算起来，最终咱们看这个总账能不能算平，少拉一点同样合适。所以说个人买电动重卡啊，不是不能买，而是呢要综合来算。对于我们个体司机，买车前把车、挂、货这三者匹配好，然后算好总账，这样咱们才可以做到不亏吨不亏钱。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既确立了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的通用评价要求，又为设计、认证、测试、算力等各类机构提供了能力评价的专业指引和操作遵循，将有力引导全产业链机构提升专业能力，保障汽车芯片认证审查活动的专业性、一致性和权威性，加速打通国产芯片从研发到上车应用的质量链条，为行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制度基础，推动形成万亿元级汽车芯片产业生态。
4: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4021徐广高速在衡阳段819公里处石狮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现场缓慢通行。同样在 G0421徐广高速的郴州段945公里处的流峰收费站附近现场也有事故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

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之中。今天我们在一路有法日常版里边邀请朋友们来进行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各位朋友呢上耳听真。请问交通事故责任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吗？一等于，二不等于。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案例，请问交通事故责任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吗？一等于，二不等于。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到了我们一路有法日常版的时间，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呢，很多朋友呢也给出了我相应的答案和自己的判断啊。我们今天在节目之中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是，交通事故责任等于民事赔偿责任吗？一等于，二不等于。看一下老蔡农说这应该等于吧，是吧？多大责任承担多大赔偿嘛，我扣数字一。小六六说这个情况我觉得应该是不等于，是吧？黑化肥说呢这应该是不等于吧，扣上数字二啊。小六六说二不等于。走四方说我也选二啊。陈七天朋友说呢这应该是不等于，我扣数字二。大叔宇说呢这应该是不等于，我扣数字二，是吧？选上数字二。好了，朋友们还要做出自己相应的判断和选择，那咱们看一看这个案子的情况啊，到底等于还不等于呢？时间回到2023年，2023年李某驾驶无牌手扶拖拉机在某乡村小路上行驶，正所谓 Country Road Take My Home、To the place I belong、乡村路带我回家嘛、那李某在通过有停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之上的这个主干道的时候，和张某驾驶的轿车相撞了。张某驾驶的轿车向左避让过程之中驶入左侧车道，撞到了相对方向骑电动车的刘某，刘某当场死亡。经查，李某发生事故后驾车离开现场，而张某行驶到交叉路口时车速过快，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事故认定书，因为事故发生后李某驾车逃离现场，其行为构成逃逸，所以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刘某无责任。这事儿咱们就听明白了，是吧？毛病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有牌照的手扶拖拉机；第二个，发生事故以后驾车逃逸了，是吧？所以直接认定的是全责，开手扶拖拉机这位李某啊。那另外，在案涉之中的张某和刘某无责任，这是前情，大家听懂了。现在呢，这个事情啊，里边的这个不幸死亡的刘某，他的近亲属起诉要求李某和张某以及张某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和张某认为事故认定书都认定了，开手扶拖拉机那个没牌照的那个，这个事故中负全责。什么叫全责？交通事故就是他的，只有他一个人有责任，所以呢，对于刘某的损失应该是由这个全责的李某来赔偿。听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对吧？这个为什么就会出现这种相应的争议了，交通事故的责任和民事赔偿的责任是不是相等的，对吧？这个事故之中，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上呢，只有一个全责，就是这个开没有牌照手扶拖拉机的且出现事故之后驾车逃逸的李某，就他。但是现在人家作为事故中不幸丧生的刘某近亲属的要求，你这个全责的李某和交通事故里边参与的无责的张某和张某的保险公司，你们都得赔。人家现在起诉了，诉至法院了。我们看一下本案的争议焦点，这个争议焦点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责任的认定能否作为民事赔偿责任认定的直接依据，对吧？这俩是不是画等号？翻译成咱们今天的互动就是，他俩是不是相等的？交通事故认定和民事赔偿责任能不能直接画等号？香辣豆干说这应该是不等于，我扣数字二。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首先从法律上分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
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其中呢要载明啊，记载什么呢啊，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那交通事故认定书中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的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与民事审判中分析判断侵权案件适用全部民事法规进行分析有所区别。好了，第一个有所区别出现了，那我们再看，从规则原因上，就是从这个规则原则上来进行分析。那同样也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该过错与民法中的过错不是同一概念。该条例第92条还规定了，当事人逃逸、故意破坏现场的行为，即便与事故发生时的过错无关，也需承担相应责任。那《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之规定，民事规则原则与之不同，交强险实行无过错责任。在交强险限额之外，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之间适用过错推定责任，二者规则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规则方法与民法上的规则原则存在区别。好了，我们最后再来从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上来分析。本案之中，李某无证驾驶无牌手扶拖拉机，又无证又无牌，通过有停标志的交叉路口未让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接着走，而且事故之后逃逸，对事故发生存在过错。张某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未减速，遇上情况处置不当，与刘某电动车直接相撞，导致其死亡，亦有过错。那两者过错作用相当，应该对刘某的死亡这个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这儿大家听懂了，交通事故认定书那不是已经定了他全责了吗？不能作为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认定的直接依据。对于行为人在侵权行为中的过错程度，应当结合案情全面分析全部证据，根据民事诉讼的规则原则进行综合认定。讲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是吧，这是民事诉讼啊。那我们看法院审理认为，对于事故责任，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李某负事故全部责任，但交警部门是以李某构成逃逸而认定其全责的。本案李某没有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没有登记手扶拖拉机驾驶这样的车辆，在通过有停交通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候，没有让行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而且事故发生之后驾车逃逸，李某对于该事故具有过错。张某驾驶机动车行经交叉路口的时候没有减速慢行，遇到情况处置不当，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与刘某车辆直接相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其对事故发生也有过错，二者过错行为在本起事故中作用相当，认定李某和张某对于刘某的损失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所以在此跟大家报告一下啊，交通事故责任啊，不等于民事赔偿责任，
原因在哪儿呢？原因就是这个规则原则不同。什么叫规则呢？就是这个责任到底是归

在通过有停标志的路口没有让行，发生事故之后还逃逸，这几个事儿捆在一起，交警部门认定他交通事故全责。可是在民事赔偿责任里边，他要和这个涉案中的另外的一个机动车要各承担50%的责任。哎，这就是两个责任不能划等号。抠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啊！抠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答对了，这俩事儿呢，不能划等号。

0: 哎呀，跑了大半天路，头有点晕乎乎的，正好到了苍南服务区，下来歇歇。
1: 师傅您好，我们苍南服务区的一路康健康驿站能免费做基础健康检测，测血压、测血糖，还有头皮检测，您都可以试试。
0: 正好帮我测测血压和血糖吧。
1: 您的血压数值和血糖值都在正常范围，不过啊，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我们健康驿站还有免费泡脚艾熏服务，能缓解驾驶疲劳。旁边的健康茶饮、手机充电区可自取使用。您啊，要是想做中医体质检测，这边的智慧中医设备还能120秒完成四诊合参，特别方便。
0: 设备可靠吗？
1: 当然可靠，我们有执证医药师提供专业用药指导， AI 问诊设备啊都是经过权威认证的，帮您初步判断症状，这些啊全都是免费服务。
0: 这下真是解决了我们跑长途的健康顾虑，必须给你们的健康驿站点个赞。
2: 温州永台温高速苍南服务区一鲁康健康驿站，始终守护每一位出行者的平安旅途。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虎贲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1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的南向北，由于事故处置，当前缓慢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经常开车的朋友们，或者关注汽车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叫做车越重越安全，哎，或者说呢，车越重越危险，这两种说法都有，对吧？尤其是近年来，新能源车这个重量呢，呈现的是显著增加的一个趋势，所以网上就传着这两种比较，哎，占一定数量级别的说法。其中一种说法就是车越重越危险，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车越重越安全，是吧？那这两个说法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或者哪个说它接近于合理呢？咱们先给答案，大致给啊，这些说法都是片面的。先说车越重越危险这种说法呢，其实说的是惯性问题，因为我们学物理都知道，质量越大，车辆改变运动状态越困难，这个制动啊、避让啊、操作啊，都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所以车越重越危险说的是惯性问题。那车越重越安全呢，说的是部分的碰撞场景，较重的车辆碰撞之中，速度变化可能更小，车内的成员承受的冲击可能会更低，是吧？但是问题来了，车辆的安全，尤其是汽车的安全，并不是由车重单独决定的，而是主动安全、被动安全综合共同决定。车辆在事故发生之前，要看制动系统、轮胎、底盘的姿势控制，以及电子稳定系统和感知避险能力。那在事故发生之后呢，还得看车辆的结构、吸能设计、成员舱的完整性，以及安全带、气囊这些约束系统、束缚系统，它的作用如何到位。新能源汽车虽然说普遍更重，但是往往配备着更强的制动系统、低重心的电池的布局，以及更为复杂的结构保护。所以把这个重这个问题单独拿出来做讨论，说安全不安全，本质上讲呢，是把一个复杂的工程问题简单成了一个单一的指标，这就误导大家的判断了。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近年来新能源车的重量啊，呈现了一个增加的趋势，主流的家用车普遍两吨上下，部分大型的 SUV 甚至都接近三吨了。所以有人说车越重越危险，有人说车越重越安全啊。但是这个汽车的安全性真的是简单的用车重来判断吗？咱们其实要展开详细说一说。先说车越重越危险这种说法呢，从物理层面上看呢，并不是错的，因为牛顿第一定律里边说了，质量越大，惯性越大，改变运动形态、运动状态就越困难。那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辆车更重，确实需要更长的制动距离，紧急避让的时候也更考验底盘和轮胎。根据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一个数据指出，车重每增加 10%， 在每小时100公里的时速之下，要制动距离会延长大约 5%。 如果增重300公斤的时候，刹车距离会增加3米到5米。那这个问题是这几个字儿：相同条件，其他条件相同。现实中的汽车呢，并不是说只改变重量、制动系统、轮胎规格、车身姿态控制、电子稳定系统、底盘校对，这些工程设计都会跟着改变的。也就是说呢，车重确实会带来安全压力，但是这种压力呢，并不是说完全不能被其他的工程技术所抵消的。好了，我们再看所谓的车越重越安全这种说法呢，其实抓住的是碰撞安全中的一部分事实。两个车真的发生碰撞了，较重的一方速度变化往往更小，车内成员承受的冲击更低，所以呢，在某些碰撞场景之中，车重确实给安全带来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也不能简单的推成什么越重越安全，这个碰撞的结果呀，取决于碰撞的角度、车身的结构、吸能路径、成员舱的完整、安全带、气囊发挥作用。所以呢，在这儿明确的告诉大家，所谓的车越重越危险、车越重越安全， 都说对了一半，哎，有一定的合理性。车重影响制动、避让、碰撞之中的速度变化，但是它不是汽车安全的最终答案。真正的关键是一辆车有没有足够好的汽车工程设计去管理这份重量。我们其实讨论车辆安全，首先要看这个事故能不能避免，对吧？对于更重的车来说，工程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主要包括呢，车能不能刹住，就是咱们说的，就是最俗的话，车能不能停住，能不能站在这儿，拐弯稳不稳，哎，能不能及时的发现危险，这些其实是事故发生前要做的事情。那我们要看重车要想刹得住，就是刹车技术上的问题了。现在的汽车工程师呢，通过改进刹车系统，让汽车的制动力啊确实有明显的提升。新一代的这个电子机械制动系统，通过电信号直接驱动电机完成制动，响应的时间可以缩短到100毫秒以内。那传统的液压制动呢，从踩下制动踏板到卡钳动作往往需要啊200毫秒。那我们就能明白了，响应更快意味着紧急情况下更早的能建立制动力量。另外呢，这种新一代的刹车系统还可以对每个车轮的制动力进行单独精准的调节，不仅能够优化制动力的分配，缩短刹停的距离，而且呢还可以和其他的 ABS、ESC 这种电子稳定系统互相协同一起工作，这样提升了极端工况之下的安全性。那同样呢，不少新能源的汽车普遍配备了更大尺寸的刹车盘、多活塞卡钳，还有呢叠加动能回收系统。那不少新能源的大车的刹车距离和同级别的燃油车呀，可以说不相上下了，甚至呢有些车型还略优于同等重量或者是更轻的燃油车。除了刹车距离之外，我们还得看一下姿势控制的问题。过弯的时候这个侧倾啊，对于重车身来说也是一个面临着很棘手的问题。所以网上有人说呢，新能源大车更容易侧翻啊，这个担心啊有些道理，并不是毫无来由。但是还是那句话，不能只看重量本身。现在我们知道有一些比较大的新能源车重量都接近3吨了，要想控制住这3吨的惯性，现代的新能源车会用一些主动悬架、智能稳定感以及呢扭矩矢量控制这些综合技术来提高车辆的可控性。主动悬挂在弯道中，它能实时的支持进行相应的车身的支撑，哎，把这个车身呢按在路面上，不让它往边上翻。主动的稳定感可以快速调节刚度。电机独立驱动呢，带来了这样扭矩的矢量控制，帮助车辆呢调整这种横摆的姿势。在辅以后轮转向、低重心电池，所以一台2.5吨以上的 SUV 也可以获得更为灵活、更为稳定的动态表现。在感知和稳定系统方面，咱们说怎么着就能够防患于未然呢？哎，避免事故发生呢？很多新能源车在科技感知上叠得非常猛料，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微波雷达，这叫探测设备，这些能够提高车辆对周边环境的感知能力，尤其是大雨、雾霾、黑夜，光照条件较差，雷达对于物体的探测往往比人眼更稳定、更迅速。系统在发现安全隐患的时候及时报警，然后在判断存在风险之后紧急的避让或者制动。目前呢，互联网上已经有多起关于智驾系统识别到延时异物甚至逆行车辆紧急介入避免事故发生的真实案例。在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这个 ESC 的控制之下呢，就像是在车身失控之前的安全的保障和安全保镖，它能够通过传感器监测车辆的行驶状态，检测到侧滑失控的时候，自动对于单个或多个车轮施加制动，甚至降低呢动力输出，帮助车辆恢复稳定。系统还能记录车辆在侧倾变化的时候，计算出翻滚的风险，在车辆可能有翻覆的时候主动介入稳住车身。同样在事故发生之后，多重的被动安全呢也能够啊 加强对于人员的防护。刚才我们讲的是主动安全设计，要避免事故。那现在事故避无可避了，多重被动安全之下呢，也可以减少车内人员受到的伤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了，决定结果的不是说光靠车重本身，而是车身的结构、吸能路径，包括呢约束系统能不能彼此配合。先说车身结构，现在呢车辆普遍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也就是车身底盘融为一体，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框架。那这个框架的核心叫做安全笼， A 柱 B 柱、车梁的纵梁以及呢这门槛梁，这些核心部件组成。碰撞的时候，安全笼必须保持不变形，给车内的空间保持一个人员生存的可能。新能源汽车搭载的电池包啊，确实让车重增加不少，但是经过合理的设计，可以在安全层面带来结构优势，对吧？比如说为了支持电池包额外的重量，电动车的车身大量使用高强度和超高强度的钢进行加固。那还有一些呢，使用的新技术呢，电池包直接集成在车身结构里边，充当第二骨架，叫做电芯制车身。这样呢，能够提高车身的这种抗扭刚度，侧面碰撞的时候有更为强悍的防护。第二个被动安全设计叫溃缩吸能设计。那很多车型在设计的时候啊，车头车尾设计成溃缩吸能的区域，碰撞瞬间前防撞梁、吸能盒啊，就像是这个手风琴一样的有序折叠，通过呢塑形变形啊，改变它的形状，吸收能量。这个时候传递到车内的力量减少，安全笼承受住撞击，不变形，保护好车内的人员。那我们知道传统的燃油车有发动机是吧，在前面放着，新能源车没有发动机，所以前舱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车前鼻子这地方，可以非常好的做好吸能的工作。传统燃油车在高速碰撞的时候，数百公斤重的金属发动机，这是一个大铁疙瘩，难以有效的溃缩吸能啊，很可能呢这发动机往后怼，最后呢侵入车内，造成人员的伤亡。但是电动车呢，电机体积小，位置低，前舱可以设计一个更长更高效的吸能区，叫溃缩区。事故之中，这些相应的部件呢按照设计的路径有序的变形，最大限度的吸收这种动能冲击能量。

我们最后再说一下安全气囊的问题。现在不少车辆的气囊已然发展到七个甚至更多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全面的气囊防护网。那我们还能看到的是新材料的应用，电池包让新能源变重了，但是设计汽车的工程师们，他们要做加法也要做减法，就是想办法让车在更重的情况下保证安全，引入了很多新材料，降低那些不必要的重量，比如说高强度钢、特种铝合金和碳纤维复合材料。高强度钢用在刀刃上， A 柱、B 柱、门槛梁，这些是关键成立部位，保护成员碰撞中的这些安全的完整。铝合金可以保证一定的强度，同时还有吸能的能力，降低车身重量。碳纤维强度高，重量轻，但是成本较高。哎，局部强化呀，轻量化的部件啊，这些安排在这个车上的，让它该支棱的地方支棱，该吸能的地方吸能，该减重的地方减重，重量安全都兼顾。所以呢，咱们聊到这儿，大家就明白了汽车的重量和安全性的问题怎么看。汽车的安全不是单一维度决定的，它是跨过了一个材料科学、结构力学、电子控制、制动技术多个学科的一个综合问题。所以很多国产的新能源汽车啊，在相应的测评之中啊，车内乘客的安全分数都能够达到优秀级别。那在国外的一些独立的机构测试实际设据数据也能表明，电动汽车碰撞之中的表现普遍优于同级别的燃油车。聊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所谓车越重越危险，车越重越安全，那这对说法的迷惑性呢，在于他们抓住了一部分真实物理的规律。车重确实有相应的影响，但是关于这个重量就决定了它的安全，一定是片面的。制动系统、轮胎、车身结构、吸能设计、电子稳定、气囊、安全带、主动安全配置、被动安全设计，这些呢是综合运用的。所以只说一部分真相，并且把它夸大成全部结论，这一定是谣言。关于车身和安全性，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中的节目，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3集。
3: 8月21日，曾国藩指挥湘军水师先清理武昌城下的太平军水师。太平军水师指挥官乘坐彩船是奋勇迎战。曾国藩呢，悬赏夺取彩船者赏钱百民。湘军水师是冒死争攻彩船，太平军寡不敌众，率先溃逃。曾国藩又凭借湘军水师炮火的优势，摧毁了汉阳太平军在沿江所筑的防御设施，武昌城外太平军垒全部丧失。负责守卫武昌的太平军将领见湘军是气势汹汹，丧失信心，在8月22日夜间带领精壮弃城逃往田家镇。汉阳守将见武昌失守，也是弃城逃跑。这一对太平天国至关紧要的上游重镇，就这样被他们轻而易举地送给了湘军。而且呢，他们只顾自己逃命，居然没有预先通知停泊在汉水里的大批水军。汉阳失守之后，这些船队被完全封死在里面。因为汉水河深较窄，太平军水师船只拥挤在一块，千余号战船全部被焚，遭到彻底毁灭。

武汉收复后，湖广总督杨沛得知消息，率先是上报咸丰。一开始，咸丰皇帝还不敢相信，仅作为传闻批转内阁。上谕称，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朕日盼皆因之至也。又过了六天，曾国藩与塔奇布会贤的报捷奏折才正式送到咸丰皇帝的案前。太平军自从金田起义以来，所向克捷呀。定都金陵之后，又西向占领了安庆、九江、武昌等等重要的战略据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强有力的抵抗。没想到，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异军突起，连续夺回了湘潭、岳州，并且轻易夺取了两湖最大的城市武汉，迅速扭转了全国战局。咸丰皇帝高兴的简直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在奏折上批道：“懒奏，敢为实身，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为今夜自持，叩天肃赦民节也。”并且呢，立即按照惯例，任命收复湖北的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发出这道批示呢，咸丰皇帝又召见了军机大臣，通报了这一喜讯，并且呢，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我呀，看错曾国藩这个人了。看来他不光是能吹牛，还真是有点本事的。”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见此奇功。那么就在这时呢，一位汉族军机大臣趋前一步，低低地和咸丰皇帝说道：“曾国藩以侍郎在即，有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崛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本来不过是以侍郎衔在家守孝的退休官员，如同一介平民。一个平民在老家一声招呼，就能聚起这么多人跟他打仗卖命，并且所向无敌，这恐怕不是国家的福气吧。那么正是这句话改变了曾国藩的命运。

这个军机大臣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是齐俊藻，那么历史学家朱安东先生考证说应该是彭运章。不论是谁都是曾国藩的对头。齐俊藻1793年生，1866年去世，山西寿阳人，资格很老，世称寿阳相国。咸丰帝即位，罢大学士穆彰阿，公遂守魁席，用他呢取代了穆彰阿，做了领班的军机大臣。这个人的学问不错，诗作和书法都很出色，被一时士大夫推为儒宗。然而呢，曾国藩在北京期间就很看不惯他。后来在咸丰十年1860年的七月，曾国藩写信给朋友时说过什么呢？往在京师，如齐、杜、贾、翁、朱老。这四个是谁呢？齐俊藻、杜寿田、贾珍、翁新存这四个人。彼亦均不以为然，误其不白不黑，不痛不痒。假蛮憨为浑厚，冒相怨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折先唱为游言，倒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那么从曾国藩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齐氏呢是一个喜欢摆出老成持平姿态的圆滑的官场老滑头，不论是非不辨邪正，遇事和稀泥，成天讲稳定。曾国藩认为那正是这样的官场作风导致大清王朝的深层次矛盾不断的积累并且激化。我们读齐氏日记也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庸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呢非常的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呢就曾在日记之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道：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泪如屎耶。那么他呢经常在日记之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字真云：鸡心丧手，鸡言丧口，大将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为之机是以失机，夫为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那我们看齐氏文集，其中呢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那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儿，尽量不得罪人，而是多帮助人，上结主义，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所以呢，曾国藩上了那道指陈咸丰缺点的折子，惹得皇帝大发雷霆之急，正是他忙着上前帮着打圆场。那么历史记载呢，当时咸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齐公俊藻叩头称：主圣臣职者，在即公之昌会试房师也，亦为之请。这则史料呢出自曾国藩弟子黎树昌之手，真实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上前帮着打圆场呢，正是齐俊藻一贯的和稀泥的作风，而不说明他对曾国藩有什么好感，相反他是相当讨厌曾国藩这个人的。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骑士反感曾国藩，一是因为曾国藩呢是穆彰阿的人，在政治上跟他是两条线，二是因为什么呢？曾国藩在公开的奏折之中所批评的人或现象，或多或少都跟他有关。咸丰一上台，曾国藩所上的奏折批评官场风气，说京官是退缩琐屑。那么骑士呢，正是此病的代表性人物。在三席一壁书中，曾国藩又批评朝廷用人专取一种邪魅软熟之人，一旦有事则满庭街皮弓踏谢，香与袖手一筹莫展。那么实际上呢，这也是在批骑，因为他呢入主军机十多年，一直没什么建树。虽然当初是骑士在皇帝盛怒时救了他，但是现存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之中对此并没有任何的记载，也丝毫看不出来曾国藩对齐俊藻出面相救的感激之情。可见曾国藩在京期间对这个人呢是没有任何好感的。但是呢，在揭昧软熟的同时，骑士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呢，就是保守稳重，一切都要按照组织惩罚来，特别是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绝对不能更动。那么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有两条，一是满汉之分，那另外一条是什么呢？强干弱支。清代皇帝不管文化上汉化水平多深，但是他们在民族身份上的认同是非常清楚而且敏感的。他们表面上都说啊，满汉一家不分轻重，但实际上呢一直是重满轻汉。在民族上，清中前期旗人一直占地方督府的大多数。清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府满人居十之六七。在军事上呢，满人更是绝对主导。薛福成曾说，有清开国200余年，在军事上建立勋业的基本上都是满洲士族及蒙古汉军旗人。这是因为什么呢？先皇错柱之深意，盖为疏戚相为，近远相遇之道，当如此。因此，清廷对汉人，乾隆、嘉庆间防枕犹严，如越湘秦公之伏金川，二阳侯之平教匪，虽已任专且久，而受上赏为元勋者，必以其级当之，思至所由来就矣。在咸丰以前呢，朝廷用兵总的原则是汉人出力，满人受赏，即使有汉元参与兵事，亦不过仅共奔走之意。那我们看道光朝最重要的战争鸦片战争之中，主军事者基本都是满族亲贵。第一次派往广州的统兵者是靖逆将军义山，还有龙文，都是满人，汉人杨芳不过是驻守。那么第二次派往浙江的统兵者是杨威将军义经、文蔚、特一顺，那都是宗室或者是亲贵。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一个政治现象，强干弱支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支这句话呢，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什么呢？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后来同治年间，
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荣担任陕西巡抚的时候，在奏折中言辞直率，和皇帝叫板。御史陈廷经遂奏参刘荣，说刘荣呢蔑视朝廷，骄矜谬妄，立言不敬，居心叵测，并且说设一二勋臣游而效之，将成伟大不掉之患，大局关系匪轻，应请旨严刑惩办，治其不敬之罪，以为外大臣轻视朝廷者戒。曾国藩读了这封奏折，大骂陈廷经是颠倒黑白，令人愤意。那么齐俊藻呢，在他的日记当中说，陈晓访廷，经御史博刘忠诚容折，言虽太近，意则凛然，中外相为，不可偏重。言官尊朝廷，则骄率，以

不为过也。这段话出自哪儿呢？静默斋日记，同治四年九月初三。那么由此可见，齐俊藻一直都是非常注意中外相为，不可偏重，不能给地方

却偏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嘛。齐俊藻平素说话非常注意分寸，然而呢，说话小心不是不说话，关键是把话要说到点子上。多种花少栽刺，也不是说不栽刺，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可能没有敌人，关键是树这个敌你也得值得呀。所以说齐氏在皇帝面前给曾国藩小斜传，是题中应有之意。虽然经考证，湘军攻克武昌时正是齐氏病休在家之际，所以这番具体言论可能不是出于他，但是齐氏肯定说过其他的反对曾国藩掌握地方大权的话。薛福成除了在《书宰相有学无识》一文之中说近此谗言的是齐俊藻之外，还在《书长白文文端公相业》一文之中说曾文正公起乡兵击贼，为寿阳齐文端公所底牌。近代名人小传也认为齐氏亦曾国藩是颇积其篇。那作为首辅，他的这个态度对于咸丰不可能没有影响。清史稿《齐俊藻传》说，正是在是否重用湘军的问题之上，他和肃顺产生冲突，并且不久罢职而去。尚书肃顺同掌户部事，尚苛刻，又湘军出奇，肃顺力言其可用，尚相之。俊藻皆一语举语，屡称病请罢。可见他呢是坚定的曾国藩的反对派。因此呢，一贯以不怨天尤人自律的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并且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务之后，提到齐俊藻的时候仍然难以保持平和的心态。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12月22日的日记之中写道，墨子差穆海航来看病畅谈，与次有讥讽齐春浦过于激励，退而悔之。湘军呢镇压太平天国之后，齐氏在日记当中提到此事，但称是骆秉章胡林翼一南一北两巡抚的功劳，不提曾国藩一个字，所以可见二人呢芥蒂之深。那么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章，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彭呢是江苏人，和齐俊藻一样也是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的政治风格和齐氏类似，也是稳健小心。清史稿《彭运章传》称，运章久执书亭，廉谨小心，没有会议必持详慎。这也是曾国藩所说的皆媚软熟之人。毛海建说，他后来能在齐氏和文庆之后成为首席军机，与他廉谨小心的为人有关，处处注意不树敌，这种无大志向亦无大建树的中庸政治家，在矛盾激烈险象环生的政坛上经常有机会发

0: 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

0: 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4集。
3: 另一个排挤曾国藩的军机大臣就是彭运璋，主张呢和齐俊藻大同小异。那么他和齐氏一样迂腐无才，却自认为是足智多谋，虑事深远。他们都看不惯曾国藩，因为曾国藩这个人做官呢总是出格，在京官的时候就不断的出位妄言，批评人的时候把京官一网打尽，那到了地方又不守成例，搞出这样一个国家旧制之中根本就没有的湘军。湘军即使此时能给国家平乱，那么将来岂不是也成了国家的乱子吗？因此呢，朱东安推测说出这样一番重伤曾国藩的话的更可能的人物就是彭运璋。除了上面提到的恐非国家之福的记载，还有一则记载说，运璋在舒府日巍阿取容，从无见白，外间系以彭葫芦称之，久之闻于上。一日曾国藩奏某处大捷，文宗临朝接赏，运璋呼曰：国藩以一书生出总事干，权力渐盛，不可不防。文宗云：今日葫芦已开口了。肃顺将此语述之幕僚，传诸曾耳，颇为畏惧，军事不免趋于保守。那么后来呢，曾国藩势力大张之后，他还曾上密陈事务六条，说大旨为楚军遍天下，曾国藩权太重，恐有尾大不掉之患，于所以撤楚军削曾公权者三至一焉。那如果说放在成平年代，齐彭二人的主张未必有错，只是他们呢分不清轻重缓急。开国200年以来，满族人的勇武已经在温柔乡中消磨得差不多了，现在已经出现不了真正的将才了。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天下将亡之际重用汉臣，放权督抚将帅，才是挽救大清命运的唯一途径啊。因此薛福成批他们是有学无识。胡林翼在三河失利之后曾经专门给齐氏写信，其中说盗贼为稍息而将才屡失，并且建议什么呢，吾师学究天人，尽念独身，故知隐忧之信切耳。意思就是说提醒他，现在太平天国势力太大，他应该不拘组织，不要妨碍朝廷，任用实干的将才。可惜他们俩呢自始至终意识不到这一点。然而那么这些迂腐无实的话却偏偏能够入昏暗无能的咸丰皇帝的耳朵。咸丰一听悚然一惊啊，原文怎么说呢，黯然变色者久之。可不是吗，你想想曾国藩给自己上的那些道奏折，句句是直言顶撞，现在想起来还顶得自己心口疼。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指望他老实听话呢？大清本来兵为国有，你湘军却是兵为将有，现在你曾国藩保我还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哪天起了异心，你这支生猛的军队谁能挡得住啊？如果曾国藩手里有了兵权，再给他地方的行政权，就很有可能开启军阀割据的局面呢。历史上如曹操灭黄巾之类的故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咸丰呢，马上就想收回对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任命。但是此时呢，命曾国藩署理巡抚的谕旨已经发出去了，这怎么办呢？想来想去，还是只好不怕出尔反尔的批评，发了这样一道上谕。曾国藩着赏给兵部侍郎衔，办理军务，毋庸署理湖北巡抚，陶恩培着补授湖北巡抚，未到任以前着杨佩兼署。啥意思呢？那就是说曾国藩你呀，专心办理军务吧，不用管这个湖北巡抚了，巡抚呢我再另外派个人。这边呢，接到咸丰皇帝让他署理湖北巡抚的上谕，曾国藩内心是非常高兴，因为带兵打仗没有地方上的实权太难了。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尽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在拿下武汉之后，一时之间朝廷褒奖，深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啊。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左右逢源了，对吧？但不是的，曾国藩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大清王朝各省的实权掌握在省长们，也就是总督和巡抚们的手中，他们才是全省官僚系统的绝对主人，下级官员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对他们是唯命是从。曾国藩以侍郎在即，与督抚们虽然同一级别，却被地方官员是视若无物，因为出山之后皇帝给曾国藩的就是个虚衔，连个钦差的头衔都没有，既没有提拔下属的权利，又很难左右地方官的命运，所以呢，不免为地方官所轻视，调度不灵。湘军的不是国家精制之兵，政治地位远不如陆营，虽负能战之名，但仍然处处受到歧视。军事离不开民事，曾国藩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呢，往往都是不予配合。早在给皇帝拒绝出援安徽的奏折之中，他就已经隐约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臣系帮办团练之人，各处之兵勇既不能受调遣，外省之饷饷亦恐不愿供应，虽谕旨令府城供之，而本省藩库现仅存银5000两，即启程一月之粮尚恐难备，且贼势猖獗如此，启程区区所能奏效。他说明了调兵筹饷之难。那么现在皇帝给了他一个巡抚的位子，湖北全省都能听他指挥，他可以以湖北为根据地，从容筹划彻底打败太平天国的大业了。不过呢，他还是得上书辞谢一下，因为在出山之时呢，曾国藩已经告知天下亲友，自己呢效忠出山，只为救国，不为当官，不能不有所表示。所以呢，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恭谢天恩之后，又说：“奉命署理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臣心万难自安。母丧未除，具就官职，得罪名教，何以自立？是亦不敢接受官房，仍由督臣收存。”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咸丰皇帝接到这道折子，这才后悔自己拿回巡抚职务的上谕发早了。对呀，曾国藩按惯例肯定会辞谢巡抚一职嘛，你等他自己主动辞谢，我再顺水推舟同意他的请求，多好啊。现在呢，倒成了自己出尔反尔，朝令夕改，实在是脸上火辣辣的。所以说见了曾国藩这道奏书，他自作聪明，在上面批了这样一句话：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蜀府空有其名，故以降旨令汝勿拥署湖北巡抚，赏给兵部侍郎衔。就是说我早就知道你肯定辞谢了，所以说你没辞之前我就已经降旨不让你当了。接着转修为脑的咸丰还在奏折上批了这样一句：如此奏虽不尽属故旨，然官衔竟不输蜀府，好名之过尚小，为旨之罪甚大，着严刑审斥。什么意思呢？我上到上谕已经任命你署理湖北巡抚，你这道奏折竟然不写这个头衔，为旨之罪甚大，传军机处对你严刑审斥。这句话倒打一耙呀，实可谓是鸡贼之至。那么这道朱批批回来，曾国藩一看是倒吸一口冷气。他推辞一番，那就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他万万没想到，辞谢奏书还没送到北京，咸丰皇帝收回成命的上谕就来了。可见，咸丰对他的防范到了什么程度。而湖北巡抚一职给的是曾在湖南与曾国藩屡次作对的陶恩培担任。陶未到任之前，由刚刚因曾国藩攻占武汉而从署理转为时授的湖广总督杨沛兼任。曾国藩攻占武汉，远远观望的荆州将军关文论功被优叙，并无功劳的署理湖广总督杨沛和自己的政敌陶恩培都得到重赏，而他本人不仅未得到地方实权，皇帝又无理找三分地追究曾国藩违旨之罪，并且严刑审斥，这分明就是大功不赏啊。曾国藩不能不深思了，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曾国藩实在没想到这个皇帝这么糊涂。他曾国藩研习理学多年，最讲的就是一个诚字。他对朝廷的血诚天日可表，因为一战失败他可投水自杀，足可见他出山作战绝不是为了自己。可是呢，皇帝就是不理解。曾国藩不免忧惧伤心，他在给几个弟弟的信中曾经说过的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居然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也传入了曾国藩的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然而不管皇帝对他如何，他已经开始的军事生涯还是得继续往下走，因为他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皇帝，更是为了天下，为了文化道统。

咸丰不给他官职，已经让曾国藩非常痛苦。那么他的瞎指挥更是打乱了曾国藩的整体计划。一个高明的军事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高明的战略家。那所谓战略，就是基于宏观性和长远性，把各种纷繁复杂的要素按轻重缓急、先后次序进行整理排序，然后拿出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咸丰皇帝是一个没有战略眼光之人，或者说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他非常害怕太平军以此为基地乘胜挥师北上，把他从皇位上掀下去。为此呢，他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啾啾，终日默视。因此呢，咸丰皇帝的注意力只局限于东南一隅，认为战争的关键就是拿下南京。那么这样呢，则各处逆众自必闻风胆落，太平天国就彻底瓦解了。那么这个战略叫什么呢？先伐根本，再减枝叶。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必须着眼于与太平军争夺整个长江流域，才能最终攻下南京。所以说，咸丰皇帝的战略思想就是专伐根本。他呢，从东北等地抽调大清帝国最精锐的10000多名马队部族，启用出身正黄旗满洲的亲贵大臣琦善作为统帅，在南京北面建起了一座江北大营，同时命将军向荣率陆营兵在南京西南建了一座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希望依靠这两座南北相望的大营加工拿下南京，因此是不惜举全国之力为两座大营供应军饷物资，同时呢，一再命令严旨催逼两座大营对南京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恨不得一个早上就把南京给拿下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计划。南京地势险要，城墙坚厚，太平军呢又严密设防，以万余官兵迅速攻破坚城根本不可能。两座大营能在南京脚下站稳脚跟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大营统帅琦善和向荣都只能消极进攻，积极堵御。咸丰皇帝希望的南北大夹击一直发动不起来，他发去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对琦善和向荣进行痛骂，威胁呢要砍掉他们的头。他频频给江南大营的统帅向荣下达死命令，他说，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使巧为常事，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那么他呢，同样威胁江北大营的主帅琦善。琦善老而无智，如再不愧愤，朕必用从

前，赐塞上阿之恶，必与龙刀将汝正法。那么他呢，对曾国藩的指挥也是这样的风格。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儿：快，快，再快一点，快点杀向南京，和江南江北大营合力，把南京给我拿下来。曾国藩没出湖南之时，他骂曾国藩什么呢？以在籍身世专顾湖南，不为通筹大局之计，平日所以自诩者何在？要求他呢迅速出境。那么出了湖南呢，仍然是一路紧催，仍着都带师船迅速进剿，勿得再有迟误。拿下了越州，他又指示说，乘此声威迅速东下。曾国藩在嘉榆稍作整顿，他又急着催促说，汝等自湘潭大捷后屡次得手，有此声威岂可自馁，唯利在速战，莫待两下相持失劳享乏。攻下武汉之后，他的命令是，楚省大局已定，即应分路进剿，直抵金陵，并随时支召江皖各府，及托明、阿、向荣等，四路兜击，以其直到金陵，迅奏振功。在他看来呢，曾国藩几个月就能攻到南京边上，和国家正规军会合。但是呢，曾国藩并不这么想。曾国藩在军事上的最大长处，就在于他有出色的战略头脑，善于对战略环境做系统和全面的分析，从大处琢磨，进行整体的战略谋划。他曾经说，军中阅历有年，亦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曾国藩认为，咸丰把战略重心放在南京就是一个根本的错误。自咸丰三年1853年，江南江北大营屡进屡挫，气不能克金陵，非兵力之上丹，是形势之未得也。曾国藩认为，平定太平天国远比咸丰想象的困难。他总揽全局，认为太平天国通过掌握长江中下游的几座重要城市，掌握了长江这条军事运输线，将自己的控制区变成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通过长江等水系将各省的资源统合在一起，因此难以平定。对这个蔓延在长江中下游的整体来说，南京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点。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减之业，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着谁，在我嗓音？
6: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7: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8: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9: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10: 爸，好啦。
11: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5集，
3: 咸丰皇帝的军事原则是直指根本，再伐之也。曾国藩的想法恰好相反，是先减之业，再伐根本。曾国藩从全局出发，根据地理形势，他认为必须沿长江从上到下拿下几个重要节点，然后再解决南京。曾国藩总结历史经验说，自古凭江南之策，必据上游之势，建陵而下，乃能成功。东南大局的关键在武昌。湘军夺得武昌后，已具有长江中游之险要，进可攻，退可守，有了立足的根本。曾国藩说，建立根据地是军事基础，古者英雄立世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首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湘军应以两湖为根据地，特别是把湖北治理成自己的大本营，在长江中游积蓄足够的力量后，再从武昌顺流而下，先取九江，次夺安庆，最后包围金陵。这就是以上至下取建陵之势的战略。那么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极为高明的战略。清王朝正是在这个战略指导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也正是因此曾国藩才那么重视湖北巡抚的这个职务。但是呢，咸丰皇帝根本不理睬曾国藩的这个大计划，要求曾国藩马上率师东下，一鼓作气，不可牵延观望，坐视时机。曾国藩曾上奏咸丰，提出立即东下的三个困难，一是经过从越州到武昌的一系列激烈战斗之后，湘军减员严重，战船大量损坏，武器弹药不足，且屡胜之余，至交弃义，疏决散矣，暗伏挫败之机，必须进行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第二，是太平军仍有相当的实力，湘军若孤军深入，很有可能陷入太平军的包围之中。第三，是湘军没有稳固的后方啊，迅速东下江西安徽，没人供给，军饷粮草，军火银米亦有缺乏，军事溃散，前功尽弃。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些考虑都是有远见的，但是咸丰皇帝拒绝接受曾国藩的意见，强硬地命令他迅速东下。那么这一下就打乱了曾国藩的计划，也导致他陷入困境。

咸丰四年1854年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曾国藩此举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严旨，另一方面应该说在两湖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他认为如果城市东下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九江位于长江与鄱阳湖之交，是长江中游的重要城市，战略位置非常关键。在曾国藩的战略布局中，是继武汉后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节点。太平天国失去武汉后，再也不敢大意，派名将秦日纲在九江以上严密布防。九江上游有田家镇、半壁山，在大江两岸对峙，乃自古水战必争之地。太平军在此地集结了40000重兵，除了在半壁山层层筑垒之外，太平军还在长江的江面上横拦了铁索六道，一端连接田家镇，一端连接半壁山，并且在铁索下面按照一定的距离排列了数十只小船，上面安放枪炮，用以保护铁索，防御不可谓不严密啊。观察形势之后，因为半壁山敌人相对较弱，曾国藩决定先攻半壁山，后取田家镇。曾国藩先派大将罗泽南、李旭斌从马岭坳强攻半壁山。太平军在半壁山屯兵20000，而罗泽南、李旭斌部仅2600余人，但这2000多人皆是湘军最精锐的部分，猛汉超群，以寡击众，毫不怯阵，向半壁山发起了坚决的进攻。半壁山与马岭坳之间湖岔纵横，只有左右两条土堤能通行人马。那么这种地势，太平军人数虽多，但发挥不了作用。罗泽南自感待死之势，数十人匹马冲出，奋力堵杀，贼众退归堤北。太平军以前屡次失利，对湘军已经是畏之如虎，因此稍一接触就开始溃逃。湘军分路包抄，紧追不舍，抢入州中，杀毙近千人，江水尽赤，覆舟溺毙者已不下千人，浮尸毙江。此役太平军损失惨重，多名将领战死，而湘军阵亡者不过13人，成为了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水师面对的困难也不比陆军小，他们的任务是攻破太平军的六道拦江铁索。彭玉麟、杨载福商量之后，将水师分为四队。第一队专门负责破坏太平军拦江铁索，第二队负责在破坏铁索之时压制对方的炮火，第三队准备在铁索断后冲向下游，放火烧掉太平军战船，第四队负责守护后方辎重船只，防止太平军的突然袭击。布置就绪之后，彭玉麟、杨载福亲自出马作战。13日，湘军水师首先发炮击沉太平军列于铁索下的数十条护索小船，然后开船到铁索之下，用巨锅盛油脂置于船上，将铁索是烧熔砍断。拦江铁索既断，湘军船队顺流而下，拿下田家镇。太平军水营盛时虽号称有船万余艘，但是多为俘获的民船，船只大小不一，未经训练，其实不能接仗。相比之下，湘军水师的战船和大炮则十分的精良。湘军在武穴截断太平军船队的归路，然后在朔江而上，沿途攻角放火，使太平军船只顿时是化为火海，总计烧毁太平军水师船4000余艘，缴获500余艘。经此一战，太平军9江以上的船只是荡然无存，水师基本瓦解，失去了对长江9江以上的控制力。曾国藩不无得意地说，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贼巢所需米弹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逆船由减无增，东南大局似有转机。半壁山田家镇战役是湘军前期军事战争胜利的最高点，接下来眼看就可以攻下9江，把长江中游全部收入囊中，镇压太平天国似乎已经是胜利在望了。湘军占领田家镇后顺流而下，直取9江。湘军虽然节节胜利，由于长驱直进，其实呢兵力已疲，但曾国藩在屡次大胜之后也不免洋洋得意。他派陆军围攻重镇9江城，派水师攻打9江对岸的湖口，认为这一次也能如以前那样迅速取胜。但是这一次的太平军的准备远比以前要充分，田家镇战败的消息传到天津，杨秀清大惊，立刻派名将石达开、罗大刚赶赴西线指挥。太平军西征军自湘潭战败之后，弃越州、失武汉，节节退却，直至9江湖口，形势十分不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湘军的进攻，太平军被迫缩短了战线，集中了兵力，加强了指挥，消除了战线过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太平军全力据守9江湖口2城，准备与湘军是决一死战。负责守9江城的太平军将领叫做林启荣，他呢治军严谨，深沟固垒，城外梅家洲等地的营垒也是非常的坚固。湘军在这里头一次见识到了太平军的厉害。环攻10余日，贼坚壁不出，湘军将领罗泽南一筹莫展，也不得不对太平军的防守之密表示佩服。他说，9江城如斗大，梅家洲犹一小垒耳，
而贼坚壁，以劳我师，静若无人，夜无更拓号火。我军一至城下，则齐举炮发，环城数千叠旗帜，皆立如林。岂容之善守？贼中以将才也。在坚守九江的同时，太平军又琢磨着如何战胜湘军的水师。太平军研究认为，湘军之攻取战胜，在很大程度上是依仗水上的优势，欲战胜湘军，必先破其水师。湘军水师分为大船和小船两部分，大船笨重，小船灵活，二者互相配合，取长补短，才取得水战胜利。若能将其分开，他们必然自顾不暇，失去战斗力。同时，太平军大部分船只被毁，所余少数水军难以与湘军水师争锋，欲破强敌亦只能智取，不能强攻。于是他们就在这方面大动脑筋，制定了一个奇策。湖口的太平军先用少数小船不断地袭扰湘军水师，使其是日夜不得安宁。太平军天天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连，或五只一连，堆积柴草，食以硝药，灌以膏药，分十余起纵火下放，炮船随之，两岸出队千余人，呼声鼎沸，兼放火箭火球，对湘军水师是实施火攻。虽然由于湘军防备甚严，未能取得多的战果，但是不能不彻夜戒严，不敢安枕。湘军屡胜之后，已生骄气啊，屡被袭扰而又求战不得，又生躁气，骄而且躁，遂令太平军有可乘之机。湖口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它地处长江与鄱阳湖的唯一交汇口，一边是宽阔的长江，另外一边则是广袤的鄱阳湖，两水之间是一个狭窄的交汇口，只有小船轻舟能够通过。12月12日，太平军利用湘军水师急于求战的心理，再次用小船袭扰的方式，把湘军惹得火起。水师营官萧杰三等贸然率山板等轻舟120余只，载兵2000冲入湖内，企图肃清鄱阳湖内不断跑出来袭扰的太平军战船。太平军抓住机会，塞断湖口水卡，修筑工事，安装大炮，将这120多条船是死死地封锁在湖内。从此湘军水师被肢解为外江和内湖两部分，百余清洁之船，2000精舰之卒陷于鄱阳湖内，外江水师只剩下运转不灵的大船，多笨重船只运照不灵，如鸟去翼，如虫去足，丧失了作战能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战争的主动权也就随之转移到了太平军的手中。

开出小船30艘，放入江内，携带各种火器钻入湘军大船船队放火。湘军水师顿时大乱，纷纷逃窜，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坐上山板督阵，不许船只退却，也是毫无作用。其情形如同靖港之再现。更严重的是，曾国藩自己的坐船也被太平军攻占俘获，曾国藩的管驾官、监印官全部死亡，船上存放着他带兵历年以来的重要文件以及书信日记，至此是文案全失。连皇帝赏赐他的白玉四喜扳指、白玉八图鲁林管、玉把小刀、火镰等等东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连曾国藩自己也差点成了太平军的俘虏。他在太平军逼近的关键时刻投水自杀，幸被救起。曾国藩遥望江内船只纷纷溃逃，念及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惨淡经营起来的水师竟遭如此下场，羞愤难当啊。遂欲效仿春秋时晋国大将先轸的榜样，策马赴敌而死。慌得罗泽南、刘荣等人紧紧抓住马缰，好一番拉扯劝解，方始罢休。屋漏偏逢连阴雨，不久留在九江的杨载福水师又遭到风灾的袭击，40条船被完全毁掉，剩下的70多条也是破烂不堪，不能使用。这样湖北5学以下的江面再没有湘军的船只，重新成为了太平军水师的天下。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更让曾国藩陷入了漫长的困境。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是得而复失。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之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及迅速东下是错的，并且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概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生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语音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十六集，
3: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年2月17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的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是得而复失。这时曾国藩更加确信，上年八月攻占武汉之后，不待后方巩固经济恢复及迅速东下是错的，并且在奏折中旧话重提，对咸丰的决策提出婉转的批评。他说，细思臣等办理错误之处概有两端，一是武汉克复当留重兵驻守，并留战船数千号以为后路生援，稳扎稳打。二是九江未破，不应进攻湖口，以致兵力分散，两处受阻。但是呢，咸丰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湘军湖口之败仅仅是因为水师山板冲入内湖所致，即曾国藩指挥上的疏忽与无能造成的。至于要在武汉留兵驻守，他说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他说，所称办理错误之处，如水师冲入内湖以致声势隔绝，诚不免锐进贪功。至武汉收复未留后路生援一节，则其事本有不及，水陆两军全数追剿，有恐兵力单弱，若彼时即分剿武汉，兵数愈少，刻下更不知如何接受。曾国藩等既定知道金陵之计，即着迅速设法攻克九江，和军东下，勿得再存顾虑。还是命令曾国藩迅速攻克九江，然后和军东下，直捣金陵。所以说，这种瞎指挥无异于梦呓啊。湖口之败后，湘军元气大伤，曾国藩只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陆军之上，指挥塔吉部、罗泽南两部继续围攻九江，希望能够早日攻陷城池。但是呢，九江的防守没有丝毫破绽，复固死守，其奸悍凶顽实出一计之外。湘军昼夜苦攻，士卒死伤惨重，而战事仍然是毫无进展。咸丰五年七月，曾国藩帐下得力大将塔奇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日对坚城徒增焦灼，吐血而亡，年仅35岁。曾国藩顿失一世，抚尸大哭。被困在内湖的湘军水师为了冲回长江，也不断地进攻湖口水卡。由于进攻过急，在塔奇布死后的第三天，内湖水师统领萧杰三在湖口重炮阵亡。至此，曾国藩的手下能征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一部。那么恰在此时，太平军又大举进攻江西，曾国藩的形势非常困难。 就在这个时候，胡林翼又给曾国藩来信，要求把罗泽南派到湖北，帮助他收复武汉。

曾胡二人后世并称，俩人的事业呢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在这儿呢，我们不妨荡开一笔，追溯一下二人的关系。曾国藩比胡林翼大一岁，他们呢都是湖南人，而且同属长沙府，是货真价实的老乡。曾国藩刚到北京之时，胡林翼呢也正在翰林院，二人做过一段时间的同事，应该说是渊源颇深。但是呢，我们翻遍曾国藩任京官时期的日记，关于与胡林翼交往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条，可见呢在北京期间二人关系很疏淡。那么这个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呢也挺好理解，因为曾胡两个人的出身、门第、性格、作风大不相同。我们提起胡林翼，马上能想到的也许就是他年轻时候的青裘肥马、放荡不羁的故事。胡林翼的父亲胡达元是探花出身，岳父则是两江总督陶树，家庭条件非常的优渥。胡林翼很长时间内呢都以风流闻名，常自缢生计，出入色情场所，人们呢甚至给胡林翼起了个外号叫做富驴。那之所以起这样一个外号，一是比你驸马，二是借潘驴邓小闲之典。那么曾国藩呢则是出身普通农家，与胡林翼是门第悬殊啊，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大不一样。到京不久，曾国藩呢就发誓要做道学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天天记简身日记。因此呢，胡林翼在曾国藩的眼中是一个骄奢淫逸的公子哥，而曾国藩在胡林翼的眼中则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土包子。那么除此之外呢，两个人的性格也是大不一样。胡林翼呢号称是少年天才，那么据说呢，胡林翼两岁的时候祖父右执书而左报之，他呢视书目不转睛，隐隐有识之之状。五岁的时候，祖父是以唐寅连语，势必图画，则能记诵不忘。所以说他打小呢非常的伶俐乖巧，成年后呢又是一表人才。郭松涛说什么呢？壮貌英伟。还有对他评价是什么呢？精悍之气见于眉宇。那么曾国藩呢，天资平平，内向如缓，两个人的性格呢也不相投。曾国藩自己也说过，有些人是天才，处事果断，敏有得之天视者，才艺善给，才绝如流，此不数数够也。胡林翼呢正是这样的人。那曾国藩呢则是另外一个极端，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极独不能中一行，他人顷刻力半者，余或沉吟数十不能了。因此呢，两个人共同在京的一年多时间中，相互都是敬而远之，只是有一些礼节性的交往。不过呢，咸丰四年1854年之后，两个人却在抵抗太平军的征途之中成为了非常默契的战友。

他，出身平常，家族600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7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2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二十年1840年，胡林翼因科场案受到牵连，在官场上遇到挫折。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呢服官南返，回家守制。乡居期间呢，胡林翼开始反省自己早年的放浪形骸的生涯，究心理学，专义道德。胡林翼后来回忆说，自辛丑见背于父而痛念我父，克去立心，其勉励自修者谨守礼法，追思先人教训，一言不忘发，一步不忘行，为人处事风格发生巨大的变化。那么再度出山之后呢，胡林翼出任贵州安顺知府。安顺呢位于贵州的中西部，山水崎岖，交通不便，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匪横行。胡林翼攻往缉捕，短衣盲旅，出入堪言，饥望寝食。啥意思呢？穿着短衣草鞋，爬高山入深谷，亲自率人去抓土匪。谁能想得到，这个在大山老林里艰苦跋涉的短衣盲鞋的汉子，几年前还是一个青裘宝马、纵酒狂歌的纨绔子弟啊。而他剿匪的成绩呢，也非常突出，以至于咸丰皇帝也曾经问胡林翼，官生何以如此之好。

咸丰二年1852年底，太平军纵横两湖，在家乡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莫迭出山创办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底，胡林翼带领索木练勇600人离开奋斗了8年的贵州，奔赴烽火处处的两湖。那么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2000两的白银，同时呢又上奏朝廷推荐胡林翼之才可以大用，秘书论荐为其才圣臣10倍。在奏折中呢，曾国藩称胡林翼是胆识绝人，威望肃著，屡著战功，是财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那么这种雪中送炭、倾心推举，让胡林翼是感激不已啊。二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13年后的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的妙高峰下。此时呢，曾国藩正在进行长沙整军。胡林翼发现，早年那个拘谨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坚毅和自信。而曾国藩看到，中年的胡林翼气质面貌和青年时代也已经完全不同。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历练，胡林翼历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浮动挥霍，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功，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其沉毅之气、经世之实，与曾国藩至此时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是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呐。胡林翼与曾国藩一见之后，又被湖南巡抚派去湘西剿匪，后来呢又赴湖北搜剿太平军的残部，积功升为湖北按察使。两湖地区虽然战事空总，但是呢有了曾国藩、左宗棠、张亮基等人的照顾协调，胡林翼的生存环境比在贵州要好了很多。不久，曾国藩大军围攻九江，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呢，胡林翼成为了曾国藩的直接部下。在进攻九江的几次战役之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其他部下配合良好，屡立战功。他在这儿呢，还结识了湘军名将罗泽南。究心理学的胡林翼与罗泽南是一拍即合，对他是钦佩不已。胡林翼的情商极高，善居人下，虽然他功名官位高于罗泽南，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在军中成天与罗泽南讲道学，虽然相处时间不长，却与他建立起极深的友谊。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挫折，太平军军士由此复胜，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在曾国藩的大力提携下，胡林翼已经获得湖北按察使的头衔，因此自请回援武汉。虽然江西局势非常紧张，但是曾国藩还是本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之旨，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以助他成就功名。胡林翼手中嫡系不过是600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回援成功，从紧张的战事之中拨出了石清吉部与王国才部数千精兵交给胡林翼，
让他凑成了一支6000人的队伍。这6000精兵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资本。那么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五年1855年的3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原湖北巡抚陶恩培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当了湖北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去年8月，咸丰让曾国藩署理此职，但是仅仅9天之后就收回了成名。没想到现在这个重要的职务却给了资历甚浅的胡林翼。自咸丰四年1854年的2月至咸丰五年1855年的3月，一年时间，胡林翼由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连升5级，可见此人能力过人，也可见咸丰对他的信任远过于曾国藩。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都是咸丰心头的隐忧啊。他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而胡林翼的实力此时远逊于曾国藩，没有伟大不掉之忧。胡林翼的能力屡经曾国藩等宝奏，早已经剪在地心。咸丰如此破格提拔，相信胡林翼一定会感恩戴德。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文庆所起的作用。那文庆呢，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胡林翼做乡试副主考时那个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胡林翼的主考。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成了咸丰面前的红人，自然呢也会为胡林翼说话。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咸丰的用人之术。曾国藩对此呢当然感觉到很意外了，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就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之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平级，但是曾国藩是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了一省的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曾国藩的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一丝嫉妒一扫而去，留下来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胡林翼毕竟是湘系人马，由他来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大后方，实现了曾国藩在长江中游为湘军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有利于整个战局。胡林翼受命之时当然是受宠若惊了，然而此时湖北还在太平军的手中，这个巡抚一时半会儿还是空头，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因此胡林翼才想到要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胡林翼请求罗泽南复援，确实是给了曾国藩出了一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那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但是呢，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派出了罗泽南。因为从当时天下大局来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为次之。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从塔奇部军中抽调彭三元部、蒲城遥部编入罗军，以增强他的实力。由此可见，
曾国藩在关键时刻之顾全大局的胸怀，实为普通人之所不及啊。

0: 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27集，
3: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处于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于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虽然罗泽南不久战死，但是这支精锐的部队却归了胡林翼。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是曾胡一生交往之中的一个关键之点。把最得力的干将派出的曾国藩，不久之后就尝到了恶果。太平天国攻下武汉后，石达开带兵回到江西，在江西展开强大的攻势。此时湘军水师已经失去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身边又没有得力将领。从咸丰五年1855年的十月起，石达开连下上高、瑞州、新豫，也就是新余、陕江、临江、袁州、安福等城，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州县。曾国藩的部队困守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个家书都不得不用银雨和蜡丸化妆前行。即使如此，送信人还是往往被太平军识破，被捕杀者达百人以上。曾国藩当时时时刻刻面临着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儿，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呢，王凯运在写《湘军志》的时候，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在朦胧之中好像见到了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之中写道：夜揽狄公奏，其在江西时，时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蓬篱之内，盖己饥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的狼狈啊。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困境，与家中不通信息，生死不明，曾家人非常的焦急。曾氏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下面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煌，二弟曾国华，三弟曾国权，四弟曾国宝。那么在四弟国宝被曾国藩裁撤回家之后，曾国藩命令几个弟弟居家读书，不要再参与军事。但是此时情况紧急， 一贯有主见的曾国华敢为人先，兼官赴湖北找胡林翼，想办法去援救大哥。胡林翼对曾国藩胞弟的到来非常重视，尽管武汉现在正是焦灼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是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4000军队交给曾国华统领开赴江西。这4000人均系久经战阵硝果精卒。咸丰六年1856年三四月间，曾国华率领这些湘军将士先后攻陷咸宁、蒲圻、重阳、通城、新昌、上高等地，打通了江西与两湖的通道。

就在曾国华从军后数月，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弃文从武，率兵前往江西救援。咸丰六年1856年10月，曾国荃广招罗泽南、李旭仪旧部及新募之兵，共计3000人，会合湘军老将周凤山部进军江西吉安，此军名字就定为吉字营。兄弟们的到来让曾国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援助，同时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呼救无从，魂梦屡惊之际，洪秀全、杨秀清等从西征战场大量抽调太平军回救天津，参加攻破江南大营的战斗。此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困处南昌的曾国藩终于是绝路逢生，解除了生命的危险。这一时期曾国藩不仅陷入军事上的危局，政治上也陷入重重的泥沼之中。问题就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捋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是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共饷之责。其实呢，江西巡抚是陈启迈，这个人的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你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湘军不过是民团，跑到江西来是他的额外负担。他认为湘军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呢，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他所下的命令又是朝令夕改，让人左右为难。那么对于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是没法敷衍，只好拒不从命。这下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是多方掣肘，动以不肯，极想为辞。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1855年6月12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没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越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然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又重复了曾国藩湖南的经历。这一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收手，反倒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曾国藩为了筹集军饷，就要在江西抽离，也就是收取商业税。那么这样呢，就不能不聘请江西绅士来办理离局。这在江西地方官员看来，无疑是侵越他们权力的事，因而呢，就来个针锋相对，寸权必争。曾国藩要在哪儿办离局，江西也在哪儿办离局。曾国藩要用某个绅士，地方官扣住不给，甚至对亲近曾国藩的绅士进行打击报复。那么早年呢，在陈启迈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彭寿仪的江西举人甚得曾国藩的赏识，他想招入幕府使用。那么陈启迈收到曾国藩的资文后，不仅不允调用，反而因事将彭寿仪是投入狱中，严刑拷训。那久而久之，江西的司、道、府、县官员皆悉上旨与曾国藩互为水火，甚至有人呢故意起而刁难、谩骂、攻击曾国藩。
以取悦自己的上司。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经常被人痛骂毒打，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湘军在江西的军饷得不到保证，部下长期陷于饥困。为了吃到一口军粮，甚至有湘军部将冒险而死。湘军必经科部，长期乏饷，事有饥色。地方官员就告诉毕荆轲，如果能攻占景德镇，便立刻为他发饷。毕荆轲一向莽撞，今又穷困几级，便决定一试。太平军在景德镇坚固设防，布有重兵，毕荆轲率1000鸡皮之卒贸然来攻，结果是全军覆没，毕荆轲也是丧命其地。曾国藩得知后是又痛惜又气愤呐。咸丰九年（1859年）六月，湘军终于攻陷景德镇后，曾国藩在毕荆轲丧命之处立下一块石碑，亲为撰写碑文，其中有“内卫昌济，外逼强寇，进退米衣，忍犹从垢”等等这样的话。这不只是在表达对毕荆轲的痛惋，也是为抒发自己心中多年的快泪。曾国藩在江西数年之间，步步荆棘，处处碰壁。他后来呢，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回忆说：“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他又形容当时的苦状说：“士饥将困，窘弱居囚，群疑众无，鸡肋胀江，以求夺此一官而不可得，何其苦也！”他无时不想挂冠而去。国藩昔在江西、湖南，基于通国不能相容，6、7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但是时事之危与圣人之教又不容许，只好百般隐忍，甘受煎熬，常年是寸心如焚。红贯荆轻之行，而见者以为银分而薄之；壁画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楷，我岂一书？屈累之虽一尘，而万事不复反顾者，良有矣也。委屈痛苦溢于笔端。他甚至这样对好友刘荣说：“所至局于百不遂至，今既日且死矣，君他日至暮，如不为我一鸣此躯，泉下不瞑目。”种种不平之名，证明这是他一生之中精神最痛苦的时期之一。

那么，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年）2月11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林书于2月4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书要求回家守孝，并且呢，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作为领兵大臣，不带批准就离开军营，本来是要获罪的。只是由于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反复为他说情，咸丰皇帝才免于追究，并且呢给假3月，让他在家治丧。咸丰七年5月，曾国藩假期将满，他不想再过客位虚悬的日子，遂奏请在家守3年之制。那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3年，在回复之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呢，于是向皇帝摊牌了，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的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他在这封叫《历臣办事艰难仍肯忠志者》的著名奏折之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他说，带兵打仗必须依靠地方官员的支持，至于筹饷之事，如地丁曹折劝捐抽离，何依不经州县之手啊？但地方官员只认他们权力体系内的运转规则，只听能掌握他们升迁权力者的话。他名义上为部长级的官员，而文武僚属大律侍臣为客，是本管上司为主，宾主既以其事呼应，断难灵通。他呢，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可信。所以，或臣抽离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以捐之户，而州县另行逼勒。欲听之，则深虑世事之挚爱；欲成之，则恐与大吏相举语。他呢，虽有保举权，但是由于所保人员非国家正规军出身，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许多战功卓著的部下，虽保举至2、3品，而充少长者仍领少长额饷，充对目者仍领对目额饷，一日告假，及时开除，终不得照陆营连俸之例，长远之灵。他呢，直言不讳地说，臣细察今日局势，非未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绝不能以治军，总能治军，绝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克济虚悬之位，又无圆通己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如果说皇帝不给他督抚之权，他只能在籍终至，就是说不复出山了。曾国藩呢，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但是没想到，逞妇人之志的咸丰皇帝跟曾国藩较上了劲。咸丰在奏批上批了这样一段话：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也就是湖南，亦旧肃清，如可暂守李卢。啥意思呢？批准他在家守制3年，

竟是这样一个结果。咸丰皇帝为什么如此果断地罢了曾国藩的军权呢？因为他另外有了依靠。前面咱们说过，咸丰皇帝一直认为镇压太平天国的关键是拿下南京，因此呢，指挥八旗和陆营在南京建起了江南江北两座大营。那么这两座大营呢，既是咸丰皇帝舍弃枝叶直指根本的战略思维的产物，也是清廷中满洲贵族集团对抗以曾国藩为首的新兴汉族地主军事集团湘军集团的一个产物。曾国藩的湘军崛起之后，虽然在长江中游屡立战功，但是在咸丰的眼中，始终只是为协助正规军队镇压太平军而兴办的临时征召的汉族民兵，一直不过是外人，顶多算是偏房生的孩子。江南江北大营才是咸丰皇帝眼中的嫡系，是大清江山的支柱，也是国家正规军的脸面。由汉人建立的私家武装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国家正规军的威信何在呀？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南京脚下的正规军将领来收功。因此，虽然江南江北两座大营作战并不给力，但是呢，对着俩亲生儿子，咸丰皇帝还是一直非常偏爱。湘军坚韧能战，但是呢，咸丰皇帝却不积极地给湘军供饷。江南江北两座大营，皇帝呢却是委以专人负责，划定若干省份专门供应。胡林翼愤愤不平地说，既如江西之援军及敌帅旧留江西之部曲，在今日总算强兵，然百日无降矣。若吾若皖之兵以十万余计，未必如此之恶，亦可慨矣。然而呢，烂泥扶不上墙，两座大营建立之后表现是非常的差劲。两座大营分势南北，花了上千万两的银子，不但不能迅速拿下南京，也阻挡不了太平军北伐和西征的步伐。不但如此，他们后来又被证明不能保卫自身。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

0: 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十八集。
3: 咸丰六年1856年初，太平军为了消除清军对南京的威胁，大举进攻。二月击溃了江北大营，五月击溃了江南大营，让咸丰多年的心血是付诸东流。所以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不得不一再的优容，虽然不给曾国藩实权，但是呢，却能参谁是谁。湘军坐困江西，军事上没起色，但是与对满洲亲贵和武将们动不动就破口大骂要杀要剐不一样，咸丰对曾国藩一直还算是客气，没有什么辱骂和讽刺。但是不久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天津事变，使太平天国实力大衰。太平天国最高领袖虽然是洪秀全，但是呢，洪氏以教主自居，深居简出，并不管理具体的事务，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的手里。攻破江南大营后不久，杨秀清野心膨胀，自称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逼封万岁，意图谋取最高权力，引发了天津内讧。洪秀全诛灭东王杨秀清，逼走翼王石达开，太平天国内部人心涣散，军事形势开始了逆转。那么与此同时呢，江南大营的军务也有了起色。江南大营被攻破后，1856年的十月，清政府授江南提督何春为钦差大臣，重新建立江南大营。何春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走马上任之后，向皇帝推荐长于理财的浙江巡抚何桂清为两江总督。何桂清呢，不负所望，理财有方，当上总督之后，每月拨解大营的军饷多达40-50万两。在源源不断的饷银支持之下，何春大肆扩充军队，使所部兵力由向荣时期的不足万人迅速增加到80000余人，同时在上海购买了大量的洋枪洋炮，使武器装备大为改善，江南大营战斗力因此明显就增强了。何春抓住太平天国内讧导致力量衰弱的大好时机，积极进攻，不久成功收复镇江，在南京城外扎大小营盘是130余里，把南京困如铁桶一般。何春呢，洋洋得意地宣称，此实属数年来未有之气象。这样一来呢，南京脚下的江南大营和长江中游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之中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竞争关系，双方都试图凸显自己在天下大局之中的重要性。江南大营统领何春，两江总督何桂清非常敌视湘军集团，恨不得湘军早日覆灭，以便自己收获镇压太平天国的全功。特别是何桂清不断地通过各种方式攻击曾国藩。 何贵清是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进士，这个人的干练敏捷，官运颇为亨通，年仅38岁就当上了浙江巡抚。何贵清官场上如此得意，除了能力突出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和曾国藩的政敌彭运璋是同年好友，又很得齐俊藻的赏识。他由浙江巡抚升任两江总督的过程之中，何春一个人说话并不管用，彭运璋起到了更为关键的作用。此时彭运璋在军机大臣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呢以咸丰初年入政府，后遂为首相，力荐何贵清兼资文武，必能保障江南。史料记载，侍阙两江总督，上与军机大臣，此官以筹饷为命脉，博能胜任者。大学士彭运璋奏称，何贵清在浙江享徽州全军数万人，未尝缺乏。上为其言，授两江总督。彭故与何同年进士，何颇谨视之。那么在彭运璋和何春的联手运作之下，咸丰七年1857年的夏天，何贵清被擢升为两江总督。何贵清基于朋党习气，对曾国藩是从不亲近。他在做浙江巡抚之时，虽然供给江南大营军饷非常及时，对曾国藩的湘军却从无援助。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因为实在是太困难，专门派郭松涛去向何贵清求助。曾杰相事机不顺，坐窘豫章，遣太史郭君仙，也就是郭松涛，商饷于何贵清。何贵清怎么样呢？惜金如玉，分文不借，和曾国藩结下了梁子。那么有史料说什么呢？曾国藩素来专横跋扈，向浙江乞饷，先责备浙江省呢挥金如土，何贵清、王有龄气恼之余分文未给。王壮敏，也就是王有龄，为杭州以权善之躯而丝毫未允，实因来函有平息挥金如土，意与借地其间。从人之常情判断，有求于人却先盛气批评，显然是不可信的。那为什么说他们结了梁子呢？有历史记载，然浙江故无事于湘军，湘帅浙府美不相能。不但不借，何贵清还与彭运璋等人书函往返不绝，不停地向彭和其他的京中好友汇报对曾国藩不利的消息。何贵清经常在信中抱怨曾国藩无能，江西治敌不利，以致祸及浙江，浙江为临风所害。特别是咸丰六年1856年2月湘军连败之后，何贵清汇报说，江右误于敌声之胆小，竟是做官一筹莫展，忠诚又不敢独任子监，各路俱是客兵自办，唯围攻抚州系西省之事，并无汉贼，数月不开一大仗，九月中旬不过数百贼出来，全军已皆逃矣。那么从这些书札来看呢，何贵清十分的轻视曾国藩，他向彭运璋等人密报军情，直接影响到朝廷对曾国藩还有湘军的看法。何贵清有时还直接向咸丰打小报告，攻击湘军。
4: 他
2: 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1856年的10月，抚州太平军出兵攻击抚州城外湘军李元度大营，抚州大营湘军溃散。曾国藩呢，汇报这个事儿稍微晚了一些，一个月后，曾国藩才上奏抚州老营被贼扑陷折，向咸丰皇帝汇报了这一次失败。结果呢，曾国藩接到咸丰的上谕说，他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上谕说，曾国藩文俊自8月30日奏报瑞州建昌胜仗之后，以及月余未见续报，昨据连照轮奏，有探闻抚州官军失利之语，与本日何贵卿奏报相同，亦未见曾国藩等入奏。曾国藩不知道，原来邻省浙江巡抚何贵卿早就抢先将抚州湘军溃败的情况密报了政府，所以咸丰才如此生气地申斥曾国藩不及时报告兵败。咸丰接着在上谕之中语气严厉地指责曾国藩在江西没有作为，天津内讧，各路太平军多回转金陵，占据江西各地的太平军并非嫡系，他却没能收复什么城池。前文贼匪多回至金陵，而江西失陷各郡尚无一处克复，所有占据城池之贼闻皆实逆党羽，又携土匪为之聚首，即广东心腹匪徒亦皆系实逆所纠集，与金陵逆党尚未归并。那么这些呢，显然也都是何贵卿密报的呗。咸丰要求曾国藩趁太平军内乱之势赶紧收复江西，还语含讥讽地说，若图事迁延，劳师弥饷，日久无功，朕即不拘加该侍郎等以贻误之罪，该侍郎等何言对江西市民耶？皇帝这样露骨的讽刺，曾国藩在江西时期还是头一次受到。这显然是彭运章、何贵卿等人联手排挤的结果。在咸丰看来，能积极配合满洲军队的何贵卿，无疑比曾国藩驯服的多，也可信的多。在中央，以彭运章、齐俊藻为首；在地方，以何春和何贵卿为首，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湘军集团，影响着咸丰的决策。那正是在何贵卿不断打小报告的作用下，咸丰皇帝越来越轻视曾国藩，也越来越把宝压在江南大营之上。人人皆以为大功可起足待，文宗亦倚重江南军。那么恰在这时，曾国藩向咸丰伸手要官。于是呢，咸丰七年1857年的6月19日，咸丰令曾国藩着诏所请在籍守制。后来呢，孙有兵科给事中李鹤年、湖北巡抚胡林翼多次奏请启用曾国藩，但均被咸丰拒绝。看来咸丰是坚决要弃掉曾国藩这颗无用的棋子了。

曾国藩被解除兵权，他的那些宿敌，也就是长沙城中的湖南官员们，闻听此讯，一个个是喜形于色。从传统伦理上来说，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如此要挟皇帝要官，都是有违臣道的。以前曾国藩以唯我独中之态，居高临下，睥睨众人，而这一次他们可是抓住了把柄，举城跳着脚大骂曾国藩是假道学假忠义。谪居荷叶塘的曾国藩有口难辩，遂得不昧之急，患了征济之症，卧病在床。那么他呢，在给郭坤涛的信中也说，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尽之序，生者死者尤多愧负之言，用使触续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君师其宜，遂成征济之象。那么更让曾国藩痛苦的是，建立不是功勋的千载难逢之良机，眼睁睁地从自己眼前溜走了。此计正当太平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那么他呢，偏偏在这个时候回了家。他的许多部下都因军功飞黄腾达，比如以知府投身于他的胡林翼早当上了湖北巡抚，以千总这样的低级军官身份加入湘军的杨载福也已经升为二品提督，而他呢，依然是一个在籍侍郎，职位没有任何的升迁。在他离开军队的这段日子，湘军攻陷九江，杨载福、李旭斌皆赏穿黄马褂，官文胡林翼皆加升太子太保，一时荣耀无比。只有他这个湘军创始人冷冷清清地待在家里受人嘲骂。曾国藩虽被视为理学名臣，但是功名心一向极炽，失去这个永载史册的千载良机，他怎么能够不懊悔莫及呢？

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心疏忧郁，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儿继续吆喝。一年当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宝都发生过口角。弟弟们走了之后，他又开始骂几个弟媳妇儿，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家的风度荡然无存。被酷热击中的荷叶镇，夜半仍然如同火炉。彻夜不眠的曾国藩时而在床上辗转反侧，时而在室内外踱来踱去。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地缠绕在他的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冲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于心绪游猎，愧恨交集，每终夜起立，有怀无地，不得相见，以为倾吐。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之内就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独没有他的份儿，那会是多么的难堪呢。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之中，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悔意。比如他说，善始者不必善终，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欲望一损，远近资宜，地目下名望正隆，勿以力持不懈，有始有足，愿吾弟兢兢业业，日甚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于全壤矣。此次军务，如杨、彭二里赐清备，皆系磨练出来，及润翁、罗翁亦大有长进。基于一日千里，独于素有微报，此次书法长进。在极端的痛苦之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外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之中一遍遍的过。渐渐的，曾国藩静下心来了。曾国藩反思道，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事，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他翻阅旧日信稿，发现了当日武昌告急时，他请求骆秉章发兵救援的一封信。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觉得字字有理有据，今天读来却发现字字是如追如芒啊。信中称，湖南湖北唇齿利害之间，此不待智者而知也。那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呢还略带嘲讽之意。为了防止骆秉章干预他木练水师，他又在信中早早地表明态度，此水路筹备一端，则听事在此兴办，老前辈不必分虑及之，断不可又派员，别为错之。还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8: Is the voice？
7: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二十九集，
3: 曾国藩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儿，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所以说，怪不得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骆秉章回信的原话是说他行事尤是独行己见，不能择善而从，故进言者安于缄默，隐身而退。说他做事呢，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所以就没有人愿意给他出主意。当时听了这话呢，他还不以为然。那么今天想来，才发现确实是说到了自己的痛处。那么他呢，在给弟弟的信中承认说，于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憾无及。曾国藩回忆起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说近日有朋致书归我，多以我近于度功技能，智博贤狠者之所为，虽是我愤恨无极，仆之不能推诚于人，盖有岁年。朋友们呢，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吗？他自己难道就没有任何的责任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他又想起弟弟对自己的批评，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就洛文文齐待我之薄，温府则曰兄之面色每与人以难堪。温府呢是三弟曾国华，亲兄弟比别人说话更直接。那确实，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慕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啊。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是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国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呢，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舍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呢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年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木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燕魏之书巨富确如者，良以阁下此次遭变与寻常之以幽归者有殊，既不敢轻易措辞，亦不欲图为世俗周旋之语，故遂己焉。既闻阁下以外人多过薄资重论以求一事，今者天恩高厚，许遂私情，贼是衰微，不相敦逼， 愿偿至岁，何幸如之。乃复追寻愿对，苦索般游，不用雅训之词，唯抒愤懑之气，见与人书，以合乎游心广大之欲，而欲与丹夫争道汉赋构事也。世代德行问学之中，或有至和之未必，渣滓之未容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丁忧回家之后啊，我没给你写吊唁信，是因为你这次回家不仅是因为奔丧，还有更重大的原因。我呢不愿意写那些世俗客套的话，所以说就没写信。继而呢，我听说你正在请大家给你提意见提建议，所以才写的这封信。现如今皇帝天恩高厚，让你在家守孝，太平军的势力也衰微了下去，本来是何等的幸事，结果你呢内心如此不平静。给朋友的信中用词非常不雅趣，找这个毛病找那个毛病，满纸都是愤懑不平。这就如同两个挑担的担夫在道路之中对峙，谁也不给对方让路，或者呢就像汉夫在家里骂人一样，都是你德行学问还不够纯粹，没有进入化境的原因。那么接下来呢，他又说士气喜年，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交之而一切摒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义，众修而亦薄，是故不行，万界而亦通，又谁是从也？今世有人焉，夫却上万言书，未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诸天下之力，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义记其而古，其辞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害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是的，现在世风日下，世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义薄众修，就是说一个人施教的时候呢，众人在旁边喧扰，形容呢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所以说呢就说曾国藩难以有成就。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吗？他继续说，蒙之从阁下于南康君也，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事无出其右。何者？天下为平时简朴之人可以干事，君务犹然，阁下无大辽尊贵之习，行旅不武，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至木风雨手骈足底，故能船炮坚立，壁垒峻固，及奋策亦有方余，所谓道在使逆，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毅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寻周姿之节，阁下本奇而复好奇，思不免太奇之病矣。夫就法古无奇策，况在今日享许之愧，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有贵有美意，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滞色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 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异说者也。唯其然也，故折曹自我，剥曹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负友人之见存焉。虽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将吏之职守，各持其事，异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监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设者非乎？什么意思呢？承蒙您的赏识，让我在江西时能进入您的幕府。我之所以愿意为您服务，是因为我认为您是天下的奇士，没有人能和您相比。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天下只有平时朴素坚定的人能够成事儿，特别是军务。你虽然品级很高，但是没有官僚习气，做什么事儿都是亲自动手，如同大禹治水那样不畏难苦，所以才能练成湘军。成语说道在使逆，这对湘军来说居然不是比喻，而是实指。也就是说，湘军行军时所修的厕所都有明确的尺寸标准，这是那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无法想象的。你同时又能做到谦虚谨慎、和蔼可亲，经常向别人请教，愿意让别人给你提意见，这些呢都是你的优点。但问题是，你有些太特立独行了。今天最严重的问题是筹集军饷，筹集军饷一方面要靠百姓，另一方面要靠官员，要靠百姓让百姓不怨恨你，这个你是知道的。要靠官员要让官员不怨恨你，这个你就不够注意了。所以关于筹饷、抽曹银，你想要自己来；抽税，你想要自己来；募捐，你想要自己来。总之呢，就是想踢开官员体系，根本不管地方官的存在。你的本职是军事，民政是归地方官系统，你想把一切大权都由自己操持，这本身就是违反体制，行不通的。
2: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罗汝怀这个人呢，名气虽然不大，但是这封信写的真是直率，而且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泻无疑。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的刚强。曾国藩终于认识到，形势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须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咸丰七年1857年的下半年，曾国藩写下了这样一句自珍：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被解除了兵权，当然是人生的大祸。然而呢，祸是福之基，在灾祸之中不能自暴自弃，应该置之死地而后生。咸丰八年1858年的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珍：骄饥尽明，洋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他指出自己为人处事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呢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那么怎么做呢？同样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的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的愚扬他人，表扬他人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相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至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9载，与40岁前迥不相同。

人算不如天算呐。曾国藩本以为平定太平天国之战跟自己没关系了，但是机会又来了。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懒，湖北巡抚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之人，他不能忘记当初自己从贵州回到两湖时手中不过是600贵州勇。他离开九江战局奔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他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胡林翼对此一直是感恩戴德，发迹之后仍然是念念不忘啊。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胡林翼的政治能力非常强，天津内讧之后，胡林翼抓住机会收复了湖北全境，不久他就把全省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250-60万两银子，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400万两。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的义务，溃军源源不绝，湖北由此成了湘军的血库啊。曾国藩被咸丰皇帝解除了兵权，在家守孝，丧失了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原来在他手下

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才让湘系势力没有四分五裂。所以呢，李旭斌当时就说，时势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性皆连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维持其间。润公呢，就是胡林翼。曾国藩因此呢，也放下心来，感激万分。他说：“将楚、皖、豫诸将领，为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万一有他，四省大局，时于其散。”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官不成，湖南官员们纷纷讥笑批评曾国藩。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的为他鸣冤。他在书信之中屡屡叹曰：“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及报，贫年作客养食于人，今时孤忠，可敬可念。”那这样的人呢，才算得上是曾国藩的知音呢。曾国藩在家期间，胡林翼多次想办法让咸丰重新启用曾国藩。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秋天，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启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呢，咸丰是强硬拒绝。天津内讧之后，石达开率20万大军从南京出走。咸丰八年1858年初进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的财富基地，也是军队饷银的重要来源地。胡林翼呢，于是抓住这个机会，说自己现在正欲用兵安徽，无力兼顾浙江，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他特别指出，萧启江、张蕴兰、王开化等部湘军多系侍郎臣曾国藩及罗泽南旧部，非曾国藩统带，别人难以有效指挥。

0: 寻古法，经瑶青柔年，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启程，并着迅速作文，以慰谨念。意思就是说，你出不出来给个痛快话，别像以前那样总是推脱，让我老是等。但是咸丰哪知道，曾国藩在家里日思夜想，就等着出山的这一声召唤。大喜过望的曾国藩不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那么这一次出山呢，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以前呢，他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呢，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捉直，于生平不讲文事，到处行不动，近来大误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疑文不可不烧笼，于之所以不惑于官场者，此也。他呢，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启会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是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是亲自造访。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呢，则是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横多怠慢，攻读私书或未酬答，做事与时乖。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鲜月

喘，动多局。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素见，须臾委夷，绝去丁洼，无不付之兼资，无不披之秉毒，小物克勤，酬应少周，皆以稍息敷衍。此前呢，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呢，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舍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呢，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淡之以厚利。换以前呢，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那自然会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那么现在呢，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然而呢，这一番变化太过迅速，甚至引起了好友们的误解。郭松涛说，曾司马再出，颇误委曲周全。龙汉臣方伯瑜书少贺，严司马再至江西，人人切望，而取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氏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胡林翼则说他是渐趋袁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国藩自己也承认，寸心之沉毅奋发，尚不如前此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赴，攻读必于本日半毕，则远胜于前次。然而呢，这一做法在官场之上却是如鱼得水，在这江西人人切望。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是大为顺利，他自己呢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机智到处精真，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那么第二呢，他对于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曾氏早年奏折，憨直机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惹来杀身之祸。那么练兵之初呢，曾国藩不光对同僚不假辞色，甚至对皇帝说话也是句句如钢似铁。皇帝给他下过多次指示，都被他以不合实际为由直接顶了回去。这些奏折呢，在皇帝头脑之中强化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再次出山之后，他的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公报启程日期者，平时沉稳，非常谦逊，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意思在里面。他就说了，臣才智繁露，平年保利优于，戴罪行奸，过多功寡，伏蒙皇上宏慈，取家金幼，唯有丹结于臣，甚勉相视，以求稍恕萧干幽情。这实际上呢，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上，四抵营后训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一池奏可也。这道奏折呢，颇得皇帝欢心，就说如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上。
那么对曾国藩的印象有了初步好转。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曾国藩传》，作者知名历史学者张宏杰。

第三，他不再甚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啊，没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地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上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年，他带兵攻下了武汉，仅保300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3%。相比之下呢，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3000多人，受奖人数居然达到20-30%。消息一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啊，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的门下。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昌，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是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报道之事并不如他想象中的那么多。他认识到，不忘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复，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因此呢，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峰会，一变前置，大力保举，将朝廷名气当作自己的私恩。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就说，周郡大兄昨来家中，以久事不尽，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即营，望帝即日填公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已从九县城之内，以全于多年就好。于昔在军营不忘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复，至今已为诟病。近日揣摩峰会，一变前置，上次有孙、韩、王之托，此次又有周军之托，盖亦情之不得已者。他呢，让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那么这表明，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经成为了善于揣摩峰会的油滑官僚。他已把当年痛斥的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看作正常现象，并且身体力行了。到后来，他不但自己勇于保举，甚至鼓励部下不要有太多顾虑，放手保举。鄙人前贤奏朴实缺，最足心耳目而鼓士气，不可为干不竭而欲自缩手也。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8年下监再出世事，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序。李鼎芳则说，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8年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视若两人矣。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一开始境遇呢仍然处于困难当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拿他救急，让他当抵挡石达开的游击之师。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曾国藩到达了江西。那么这个时候呢，石达开已经转赴福建，曾国藩遂计划追随入闽。不料咸丰九年1859年的秋天，石达开的部队又试图转战四川，以开辟新的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易防，命曾国藩率军入川。胡林翼一看，认为这是帮曾国藩争取一个督抚头衔的好机会，于是他与咸丰皇帝的亲信关文合作，帮曾国藩运动四川总督这个职位。胡林翼的性格特点呢，是明敏坚毅，精于权术。此时呢，他已经以极为高明的手段笼络和操纵住了湖广总督关文。咸丰五年1855年的四月，即胡林翼属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关文擢设为湖广总督，其用意呢，显然是以满族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胡林翼的政治信条是什么呢？一招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那既然当了巡抚，就一定要包揽湖北的全权，把权力是用足用全，全面治理整顿，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要包揽全权，他就必须先收服自己的顶头上司关文。关文呢，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庸官，为人即刻清显，尽是内务府的气息。关文手下的官员也大多都是无耻之辈。胡林翼呢，与关文是刻意交好，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关文。他呢，还千方百计地讨好关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收其为义女。有文形容说是家人往来如骨肉焉。关文呢，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就给他提供大笔的钱财。那关文既收了这些好处，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之，成为了被胡林翼操纵的牵线木偶。胡林翼听说皇帝命曾国藩入川，便频说关文合奏，请召曾国藩原属，祭朝命以授总督。他呢，要求关文精心结撰一封奏折，密见曾国藩，取代新任川都黄宗汉，有以必得总督为要。那关文呢，也非常听话，真的花了心思写了一封奏折，说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敕令曾国藩擢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则以首属之任。以奴才更有情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连为一气，又军行饷许为重，未有封其之责，既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洁性诚，与财富兵农素所深究，若得甲乙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郡饷援而御天楚。理由呢，说的是非常充分。可是呢，咸丰皇帝实在是太固执了，
亲信的意见，居然也不起作用。输入之后，咸丰仍然是故技重施，指令曾国藩入川督军，并不授予总督之职。那么这样一来，如果曾国藩应命入川，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玩得团团转的悲惨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成为流贼，变成强弩之末，并不足为虑啊。于是胡林翼转而计划留下曾国藩和他一起进军安徽。原来在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三河惨败，安徽全省是陷入危局。曾国藩家居期间，在胡林翼的调护下，湘军呢抓住了天津内讧的机会，本来在战局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咸丰七年1857年，胡林翼誓师九江，制定围攻方略。湘军于围城16个月之后，终于次年4月攻占九江，并基本收复了江西全境。接下来胡林翼就准备进军安徽，同时江南江北大营军进展也不错，本来形势呢似乎是一片大好。但是呢，谁也没想到已经濒死的太平天国居然呢又渐渐地恢复了活力。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李秀成、陈玉成为了解天津之围，实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攻下了泸州，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破了江北大营。那么这一胜利呢，使得李秀成和陈玉成是威名远扬，太平军呢又重新找到了一度丧失的信心。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引领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啊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嗯。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哎，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
3: 嗯，
2: 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
3: 嗯，
2: 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对。
3: 是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 对，
3: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
2: 嗯。
3: 啊，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啊，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哎，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
3: 嗯嗯，
2: 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 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哎，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
3: 嗯
2: 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3: 嗯，
2: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嗯，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3: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3: 嗯，
2: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 嗯
3: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 嗯，
3: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
2: 嗯，
3: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2: 嗯
3: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了，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3: 嗯，
2: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
3: 嗯，
2: 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
3: 嗯，
2: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就是很奇怪，是吧？
2: 嗯
3: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
2: 嗯，
3: 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2: 嗯，
3: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2: 嗯，
3: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
2: 嗯，
3: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 哦，
3: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 啊，叫是叫遗传基因，不是基因遗传，
3: 对，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2: 嗯
3: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对，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
3: 嗯，
2: 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啊、就复刻，对对对 对,、
3: 哎、对，
2: 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
2: 嗯、
3: 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
2: 嗯、
3: 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它就很少生病。
2: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 嗯，
3: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 嗯，
3: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它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你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
3: 嗯，
2: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对，老百姓总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哎，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
3: 嗯，
2: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 嗯，
3: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 嗯
3: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啊，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3: 哎、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耳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
3: 很多。
2: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 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3: 嗯、
2: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嗯，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3: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 嗯，
3: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啊，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 嗯。
3: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呀、啊、还是饮食啊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2: 嗯，
3: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是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嗯，
3: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得很良好，
2: 嗯，
3: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但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的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那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2: 嗯，
3: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2: 嗯。
3: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的，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哎 ，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2: 嗯，
3: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啊致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
2: 嗯，
3: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是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2: 嗯
3: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 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呀、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3: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他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2: 嗯，
3: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得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2: 嗯，陈老师，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
3: 嗯、
2: 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3: 嗯，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
2: 嗯，
3: 啊，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
2: 嗯，
3: 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2: 嗯、对呀，
3: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

0: 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
1: 嗯，
0: 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腔鲫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腔的鲫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呢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呐，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

0: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1: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0: 啊、哦，要灭绝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
0: 嗯。
1: 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野生形成的。而且栖息在海面之下100到700米这种叫火山岩壁与幽暗的海底的岩洞里面了，它是白天躲藏着避光，哎，在岩穴里面，就夜间短暂的外出觅食，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莫罗群岛，包括的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枪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又只有少量的幼崽
0: 哦，
1: 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0: 对
1: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全世界的生物医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0: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啊。
1: 是。
0: 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1: 对。
0: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元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1: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它这个卫寿康虫草试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0: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儿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嗯，那只能说什么呀？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未寿康这个虫草。

0: 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
1: 嗯
0: 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上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叫什么呢，叫原溶活素，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原溶活素。
1: 嗯，
0: 这原溶活素是干什么的呢，啊，哎，就是你刚才说一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原溶活素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它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的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
1: 嗯
0: 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原溶活素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他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他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的这种原溶活素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 你起码还得2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对吧？
0: 哎，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50、60岁、60几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
0: 他
1: 有
0: 的
1: 可
0: 孩子
1: 能
0: 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它里面发现这种这个原绒活素，它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20、30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
0: 哎，
1: 的孩子才能
0: 对，
1: 知道有没有效
0: 有
1: 果。
0: 没有有发生这种改变，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您好，
1: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
3: 好的，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2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经常是做的好好的哇，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啊，一阵阵的发紧，哎，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的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还有好多次哇，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0: 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室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室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 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鼠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中暑啊。
3: 嗯，
0: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3: 对，
0: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3: 就是说这样子嘛，楚老师，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哦哦哦哦，
3: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
0: 哦，
3: 这几天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
0: 嗯嗯，
3: 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也很了解。
0: 嗯，
3: 说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不管从哪方面讲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0: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韦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吗？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楚老师，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4支，再后来我每天服9支
0: 啊，
3: 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您教了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逆腹式呼吸法，6字诀的喝字音，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但现在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3-4层楼梯啊，心跳都很平稳。之前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吧，艾文老师？
0: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喝字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3: 是啊，楚老师，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3: 真的，
1: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3: 您真是个大好人， 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演员业，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哇，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了。
0: 哎呦，过奖。
3: 您不，真的，你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哇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哇不仅医术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呦，您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嗯，
0: 啊，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
3: 嗯，
0: 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啊，这个感激呀，啊，不用这样哦。嗯，也好，一家都好啊。
3: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鞠躬。
0: 哎呦，谢谢谢谢，
3: 感谢
0: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3: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3: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嗯，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输卵性心包炎，
0: 哦，
4: 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
0: 嗯。
4: 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
0: 嗯。
4: 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
0: 嗯。
4: 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氟塞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
0: 嗯。
4: 早年吧还吃过一烟酒。还有利福平，
0: 嗯，
4: 但是吧情况不准备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嗯，缩窄性心包炎呐，
4: 对对，
0: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
4: 嗯，
0: 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啊，
4: 嗯，
0: 啊，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的，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
4: 嗯，
0: 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啊，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4: 是是是。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
0: 嗯，
4: 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
0: 嗯，
4: 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
0: 嗯，
4: 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
0: 嗯，
4: 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啊，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啊，
4: 对，
0: 嗯，
4: 楚老师，你说我爸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嗯，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他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啊，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 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这个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
4: 行行，
0: 风险已经规避了。
4: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豆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您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的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卫寿康这试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的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包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啊。
4: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1: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您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4: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啊？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 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他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4: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您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草原液。
1: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4: 哎，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您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这些天你看我们一直都是围绕着疾病的治疗干预方面啊和大家展开来聊的，也就是说和之前中医呼吸吐纳的内容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的。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36式整体系列的方法，主要的核心的作用好处，那就是教会我们在日常的养生方面怎么样很好的来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是重点，
3: 重点是防病。
2: 对于说各种已经形成的这个疾病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结合运用呼吸吐纳会加速疾病的一个恢复的进程，
3: 是
2: 也能缓解很多疾病快速的这个蔓延和发展哈。
3: 对，助力嘛。
2: 对于很多难受不适的症状能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作用。这些都是您教给大家呼吸吐纳的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没错啊。
2: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也是应我们很多身患各种疾病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请求托付啊，就是希望说您能在各种疾病治疗和恢复方面给他们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毕竟很多病的确是很难治疗很难恢复啊，一直是长期伴随的。
3: 对。
2: 常年不间断用药带来各种长期痛苦，属实是现在我们很多病患最直接面临的问题。
3: 就是啥呢，是预防当然我们知道是重要，不得病是好的。
2: 对
3: 吧，但话反过来说呢，我们现在很多同志呢已经不是光光预防的事了。
2: 对，
3: 他已经身体出现很多疾病已经发生形成了。那就要面临着什么，就是怎么去治疗，怎么去干预，怎么能把这些病痛给解决掉，是吧。你还重点在预防来说，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可能来讲意义就不是太大了。
2: 对，
3: 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把我现在的病能把它去一去，对吧，除一除，是吧，这可能是他们最关心的。
2: 对对对，你比如说像什么三高症哈，心脏病，脑中风，胃肠道呼吸道啊，各种系统的各种疾病吧，各类的骨关节病啊，神经病变呐、免疫系统疾病等等。
3: 对对，
2: 这个很多患者他都是一个常年的长期伴随的一个状态，一直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你别说完全恢复了，哪怕能维持控制的良好，它不发展不严重啊，都这样都可以。那可以说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哈。 那么很多患者其实他都实现不了，
3: 是最基本的还实现不了。
2: 对，嗯，所以说就迫切的希望您能给他们在这方面呢能带来更好的方法。妈也知道您不单是在中医方面有建树，在生物医学方面也是了得。嗯，所以这些天呢你也是很辛苦哈，每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尤其是从生物医学如何看待分析和解答这些疾病，
3: 嗯
2: 啊，再到各种的生物制剂对于疾病的好处优势聊了很多，也很细。
3: 嗯，
2: 哎，尤其是您聊到的生物医学之所以先进的原因，是因为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是从基因物质入手来研究探索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和成因的。
3: 对呀，嗯，
2: 那现代医学就是说西医啊，它只认识到细胞的一个概念。
3: 对，
2: 而生物医学呢，它是从细胞的基因去研究的。
3: 对对对，
2: 哎，就完全最深层次的一个探索了，
3: 最深层次的了。
2: 对，嗯，你也总说这个疾病的成因，它归根到底就是细胞的某些基因物质发生突变改变了，或者是遭受了某些破坏。
3: 对，
2: 哎，它出现了各种疾病的一个形成。那么我就想问的是哈，你看有的人他从年轻到老始终是毛病不断的，
3: 嗯。
2: 但是有一些人呢，他一辈子很少得病，那即使是八九十岁了，依然是身体很健朗啊，各项的指标啊都很正常，也没什么大毛病。
3: 嗯，
2: 那么如果从细胞的基因角度，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样一直很少得病的人，他们身体的细胞的基因就很特别，或者说很强大，就能抵抗疾病发生的形成呢？
3: 嗯，因为构成这个咱们人体细胞的基因物质啊有很多种，
2: 嗯
3: 啊，不同的基因物质它实现的是细胞不同的功能。
2: 嗯，
3: 那现实当中的确是有一部分人呢，就像你说他一辈子身体多好，老百姓会说这个人很经折腾，
2: 嗯，
3: 你看他能吃能睡还有力气，是吧？你别说什么心脑血管病什么肿瘤糖尿病了，就人家平时啊头疼脑热都很少啊，这种的确是让人很羡慕。
2: 对，
3: 说你要问的是这些人他怎么做到的呢？吃什么好东西了呢？还是说总是锻炼出来的呢？结果发现这些人呢，饮食吃喝呀，和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运动锻炼呢也都差不多。
2: 嗯
3: 啊，你看，甚至更让人生气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生活饮食他很不健康，他也不规律，就是他胡吃海喝的，更没有什么养护养生啊这些概念，没有。你甚至还有人吸烟吸了一辈子，喝酒喝了一辈子大酒，你看他活到八九十岁，他依然身体硬朗，结果还长寿，你看有没有这样人呢？
2: 还真是有哈，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就有这样的老人，
3: 是吧？
2: 对，我们呢，因为是做健康管理嘛，
3: 嗯，
2: 就总劝诫这样的老人，说你得呀，学会科学饮食，你得规律生活，你需要戒烟戒酒。
3: 嗯，
2: 老人就说，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了，
3: 也是，是吧？
2: 啊，我都这把年纪了，我也不改了。
3: 嗯，
2: 但是人家的这个身体状态一直很好啊，就的确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3: 就是很奇怪，是吧？
2: 嗯
3: 啊，其实说这些啊，可不是说是咱们这个为了说宣扬这些坏习惯，哎，说是能健康长寿不得病，你就吸烟就喝酒，啊，
2: 那肯定不能。
3: 大家不要误解这事儿啊，不是这个宣扬这些坏习惯，
2: 嗯，
3: 我们要承认的就是啊，就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烟酒无度。我们必须还是要认清，对健康的损害肯定是危害巨大的。
2: 对，
3: 这个绝对是不提倡的啊。但是我要说是一种特别现象的存在，它的确是有。那这种特别现象在现实当中，我们知道它毕竟还是占很小一部分嘛。
2: 对，
3: 对吧？它绝对不是大多数。
2: 嗯。
3: 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啊。那么为什么要有这种特别现象存在呢？啊，平时他什么都不注意，也不懂什么是养生，也没有啥规律的生活，从来没有在乎过自己的身体。可是人家一直体质很好，那我们就得研究了，就得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基因层面去研究了，其他的医学是解释不了这现象的。
2: 嗯，
3: 你就得从这些人的细胞基因物质去观察他和正常的人他这个基因物质有啥区别，有啥不同啊。
2: 嗯，
3: 结果在研究当中发现呢，这些人的细胞基因当中的 DNA 和其他正常人的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3: 哎，我一说 DNA 大家应该不陌生，总听说 DNA 吧。
2: 对对对对，现在我觉得老人也都知道这个词儿。嗯，它就是属于基因遗传是吧？
3: 对。
2: 嗯，
3: 其实你是说反了，是什么 DNA 这种物质是一种物质，代号叫 DNA。
2: 哦，
3: 它是在细胞所有基因当中一种特殊的基因，叫是遗传基因
2: 啊，就是叫遗传基因，不是基因遗传，
3: 对，是所有物质当中的一种，叫遗传基因 DNA， 也就是这个它这种 DNA 的分子上带有这种遗传信息的片段。这 DNA 呢，它依靠这种组蛋白折叠形成稳定结构，然后通过转录 RNA 制造人体细胞产生大量的这种免疫蛋白物质。所以说从这个遗传角度，从这个遗传基因上，从这个分子结构上发现了啊，哎，它整个它产生这种大量的免疫蛋白物质，这个结构很特殊，所以说它就决定了它这个体质体格一直是很强壮的。
2: 哎，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就像我们原来有一种磁带，有一个母带，你可以拿它去转录很多的磁带。
3: 哎，对，
2: 是这个意思吧？
3: 差不多，对，就是复刻嘛。
2: 啊、就复刻，对对对
3: 对，
2: 叫复刻。
3: 哎，对，它这个是很强大的
2: 啊。
3: 就是什么？通过 DNA 转成 RNA 了，进行转录的形式，它能制造这种细胞产生大量这种免疫蛋白，它一直持续源源不断的制造，所以它抗体就强大。哎，它就很少生病。
2: 哎，那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人，这个细胞它是有先天遗传的基因的，这个细胞免疫力、抗病能力就非常强。所以说它不容易遭受任何的这个攻击和破坏呗。
3: 嗯，而且他们这个细胞基因当中这个免疫蛋白的活性还一直很高。
2: 嗯，
3: 啊，你包括像脱氧核糖啊，你包括磷酸，包括四种这种含氮碱基对，它最终呢都能缠绕成螺旋状结构，这个就很特殊了。它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它不仅能实现细胞这种抗病抗氧化能力增强了，细胞衰老老化的速度也变得缓慢了。
2: 嗯，
3: 细胞的代谢还一直很好，活力就一直很高，所以说它身体各组织细胞啊，这个各项功能都是长期很好很稳定的。这是什么？这是属于叫遗传，这种 DNA 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带来的，就属于染色体这个受父母一方或者双方这种遗传基因携带过来的。所以你观察这样的人，你留心观察啊，他的父母或者直系的亲人家族肯定有这样的人。哎，就平时这也不在乎那也不在乎啊，甚至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但是他就不得病而且还长寿，一定观察他一定是有这种家族遗传的，这都是遗传下来的。
2: 嗯，大致明白了，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长辈啊父母啊一定是有这样的体质。
3: 哎，一定有，
2: 就身体底子好，怎么说、
3: 哎、
2: 啊，就是长寿。
3: 嗯，
2: 老百姓说的就叫长寿基因嘛。
3: 对，老百姓怎么说叫长寿基因是吧？
2: 啊、人家谁谁谁谁家族就有长寿基因，所以人家就长寿非常正常。
3: 嗯，
2: 那反过来想，从基因遗传角度，如果家族当中的这个长辈他都是体弱多病的或者是比较短寿的，那是不是后代他也有遗传的一个倾向呢？
3: 嗯，从基因遗传的角度啊，这个是有一定概率的，但可不是绝对的
2: 啊，不是绝对的。
3: 嗯，因为很多疾病是吧，它不是先天生下来就带来的。
2: 嗯，
3: 因为这个病的方面大多数都是后天获得的。
2: 嗯，
3: 所以说呢它就没有这种绝对性遗传的说法。
2: 嗯
3: 啊，那至于你说短寿这个事儿，因为短寿的原因，绝大多数短寿寿命不长，为啥不长啊？绝大多数不还是由于疾病病死的吗？
2: 嗯，
3: 对不对啊？
2: 对，
3: 所以说这方面的遗传它就不明显了。但是有一些特异性疾病啊，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
2: 对呀、
3: 啊，
2: 这个很多人遗传的、
3: 哎、多囊肾、唐氏综合征、特纳综合征、克氏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白化病、白癜风、银屑病，是吧？红斑狼疮，包括类风湿和血友病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遗传的倾向就比较高。
2: 啊，那你这一说，这不很多吗？
3: 是
2: 吧？
3: 很多。
2: 嗯，别的不说，咱们就说，就高血压、糖尿病，那就这两个病，这人群就太大了呀。
3: 嗯，但是这人群是大啊。但可不都是遗传得来的啊，哎，有很多是后天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的啊，是继发的，它不属于原发。什么叫原发？原发不就遗传吗？啊，这个继发的啊是没有 这个遗传倾向的，原发病是有遗传倾向，这个要知道。
2: 嗯，但是楚老师，别的病我不太清楚啊，就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它原发的也很多呀。
3: 嗯、
2: 那我们一问都是有家族史的啊、嗯，而且这种原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问题，那普遍存在一个共性，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和逐步出现的，就是显现出来的就越来越严重。
3: 嗯
2: 啊，相比于继发性高血压、糖尿病，它是很难被治愈、很难被控制的。反正这我是这么了解的吧。
3: 嗯，你说的还真没错。
2: 嗯，
3: 还真是这么回事。就原发病越到后期，咱就拿高血压、糖尿病。
2: 嗯，
3: 你看后天半道得的，不管是不良的生活、这个作息呀、啊，还是饮食啊，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造成的，和这种家族遗传的，你看病都是这个病，但是越到后期的时候，这种原发性、遗传性的这个病，到后期的确是越来越重，发展很快。
2: 嗯，
3: 因此在治疗上，你看用同样的这种治疗手段、抑制的方法，就最典型的啊，就比方说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这种高血压和糖尿病，
2: 嗯，
3: 可能有的患者通过一些饮食的控制、情志的调控、适当的运动，再配合少量的一些基础药物，你看他长时间指标一直都控制的很良好，
2: 嗯，
3: 但是原发性这种病，你通过这种日常的这简单的一些方法去调控。包括你每天都坚持用药，但发现了起初还行，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病程时间变长，发现就他就很容易就控制不住了，
2: 嗯，
3: 而且还容易出现各种并发症的问题。你比方说高血压这种引起的这种什么心脑血管的这种疾病，高血压肾病，眼底血管的一些病变啊，还有什么下肢的一些动脉硬化、血栓，包括糖尿病并发症，都全身性的破坏整个周身的免疫系统，是吧？加速形成这种脑梗、心梗、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包括糖尿病引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有多少人因为这个糖尿病并发眼底失明呢？糖尿病肾病、蛋白尿道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糖尿病足，有多少人因为糖尿病足最终出现这种高位的截瘫、截肢了？也就是这种的，你注意观察啊，很大一部分这的确，它都是有家族史的。都是这种原发病，就是发展的很快，而且呢这个到后期还很严重，治疗上面难度很大，轻的是难以控制，控制的不理想的，重的话都危及生命。但话说回来了，那为什么这些原发的高血压、糖尿病相比于继发的就很难治疗、很难控制呢？
2: 嗯，
3: 为啥？因为它与这种后天获得继发性的本质上病因就不同啊。继发的它是后天很多因素导致的结果呀，我刚才不说了，饮食习惯、血液循环环境、血液环境出现的一些变化，自身代谢能力的下降，包括一些情绪的影响啊，很多其他外界因素，它都容易导致什么血压、高血糖啊等等都形成了。所以这些继发的问题，后天半道得的，我们从很多一些这方面的因素，对吧，我们去着手去抑制、去干预，其实就很容易给它控制住。即使说不能彻底痊愈，但是呢它起码不会快速的发展蔓延下去，起码呢能够远离很多合并症的出现呢。
2: 嗯，
3: 但原发病没办法，它属于遗传，它是根源在基因上了，是受父母双方或者是一方DNA 染色体这种遗传性基因携带存在这种缺陷变异的这种基因的片段传到下一代了。所以说客观来讲啊，这一点呢还是我们通过生物医学来看啊，虽然它这个概率很高，但它也不是绝对性的。我们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呢，这种遗传的概率能达到多少呢？50%左右。所以大家看啊，就即使说是这个整个家族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糖这种遗传病史，但也不是说是每一个兄弟姐妹他一定都会有这种问题。
2: 嗯，
3: 概率相对一半一半，但是相对来说这就也是很高了，对吧？但不可否定是什么呢，只要是这种治病的基因一旦是传递给下一代，那就相当于什么，在你出生的那一刻起，对吧，你身体的细胞基因染色体就种下来这种隐患，就已经给你传下来了，
2: 嗯，
3: 带有这种基因片段了，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发现不了，但慢慢长大以后就发现了，就出来了。你看我们老百姓总说什么呢，哎呀，说是谁生什么病，哎呀，是天生的，娘胎带的，
2: 嗯
3: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再加上 一旦你要日常的饮食生活很多习惯在不好，然后身体在过度的去透支消耗，导致全身的细胞能量严重的不足，加速细胞的损伤，你脏腑机能在持续的下降，你身体底子逐渐差了，你身体里面各类的免疫蛋白啊，包括代谢酶活性，它就会持续的下降和丢失，身体这种代偿调节能力就没有办法掩盖机体先天不足了。这种先天因素本身就有遗传的基因片段，加上后天的这种不良的因素干预，这一结合就相当于很多原发病在年纪轻轻很早的时候就显现出来了，
2: 嗯，
3: 很重了。就是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年轻人三四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你看看血压高了血糖高了，他自己都知道他是原发的，是吧，他父母啊家族就有这种遗传，
2: 嗯，
3: 哎，就是先天基因啊携带，然后呢后天再加什么他不良的一些行为方式不注意，双重因素之下呢，所以说就会导致什么发病很早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呢越来越快，而且这个加重的速度也很快。这种情况你要用传统的这种缓解抑制的这种方法来针对这种原发性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相对来说效果就是很弱的，肯定越到后期越是不理想的。所以说有这样的患者啊，大家伙不妨自己都可以对比查看一下的。如果说发现，就比方说现在自己的血压呀、糖尿病啊，发现他就比别人发展的严重，各方面也都控制的很好，这也注意那也注意，但是发展的很快很严重，大家自己可以看一下这，或者是询问一下自己这个家族啊，尤其是父母，就双方父母啊，至亲兄弟姐妹是不是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只有这样呢我们对自己的情况有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对吧。如果是原发性的，那我们就得针对原发性的怎么想办法去更好去干预它呀。
2: 嗯，主要是咱们客观来讲哈，就是说这个原发性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如果说我们就是通过忌口啊、调整饮食啊、忌烟酒啊、控制情绪、坚持用药，就是这些所有的传统方法吧，我们来抑制，那么后期发展速度或者说严重程度是不是比后天你后得的这种继发的更难以解决呢？
3: 你要从治疗干预恢复方面呢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把这种原发性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最终也能变得就像继发性的半道得的那样，在改善治疗方面也能变得更加轻松，而且呢避免呢过早的或者过快形成各种严重的合并症的问题。最主要的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很多患有这种原发病的人、遗传病的人，他担心继续连累到下一代代代传嘛，
2: 对呀，
3: 对吧，那这些都想实现怎么办呢，肯定还得依靠生物医学，从人体结构，也就是最底层的细胞基因，从染色体、从遗传基因的物质成分进行干预和入手。也就是说这一点肯定只有生物医学才能做到，才能做好。而对于这种彻底能改变人类命运的难题啊，实际上全世界的生物医学领域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处于一个前卫的研究，而且呢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是非常大的，各国生物学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研究探索，也在寻求突破。而且在早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实际上已经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已经找到了攻破这个难题的答案。也就是随着这个全球生物医学的快速的发展，大量生物医学家的努力，结果从哪儿呢，从数万种的水陆生物的这种样本当中进行逐一的筛选，进行去研究比对，最终呢从哪儿呢，从有一种誉为叫海洋中的活化石，叫非洲的叫毛尾枪棘鱼，这个鱼类啊，在这个鱼的身体当中找到了一种答案。很多国啊是多国联合的一个庞大的一个科研团队，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呢，从非洲这个毛尾枪的棘鱼，从它这个头部这个腺体的组织当中提纯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叫基因类叫复合性活性分子，干啥呢，通过和人体这个细胞遗传这种 DNA 基因进行干预以后，还能够实现 高度的去匹配，也就是这种复合类的分子进入到这种 DNA 染色体这种特殊基因以后啊，它能够自动识别去修复这种畸变和缺失，包括错位的这种片段，它能进行扭转和修复，包括缺失呢进行很好的补偿啊，也就相当于什么，很好的能够校正这个基因呢、啊、还真就能从基因层面来干预很多原发病啊遗传下一代的问题，这是个重大发现。但是遗憾是什么呢，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复合类分子的成分呢，从发现应用没多长时间就被终止了，不允许继续提取了。

0: 哎呀，楚老师，那这么好的东西，它为什么不能广泛应用来造福人类呢？什么原因导致不让提取了呢？
1: 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这个非洲枪鲫鱼啊，它自身就存在着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
0: 啊，要灭绝了。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鱼的生存环境很苛刻啊。第一个，人类没办法人工饲养繁殖，它必须它是天然。

0: 而且呢，这种海底常年是地表数十倍的高压呀，水温恒定都维持在14到22摄氏度啊，就整片栖息地是完全没有光线的，一年来几乎都是与世隔绝的。目前全世界啊，只能在非洲的叫科摩罗群岛，包括在印尼的什么苏拉威西这两处深海区域，能找到少量的这种鱼类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很固定，没有办法远距离迁徙。再加上这个非洲腔鲫鱼繁育能力它是非常弱的，单次的孕期长达5年，相当于什么呀？就怀孕这一次5年呐，而且呢，生产的一胎只有少量的幼崽。所以说数量非常非常稀缺，早都被列为重点的海洋生物保护起来了，是不允许做任何的医学研究的，而且现存数量是越来越少，为什么呢？已经被国际海洋生物委员会早都被叫停了，进行重点保护了。就像啥呢？就像这个，尤其最近这些年，你看看，咱们国家，比方说对于一些像穿山甲呀、熊胆呐、虎骨啊，这都被禁止什么？被医学所利用了，对吧？
1: 对。
0: 啊，你不管它再好，没办法，因为它濒临灭绝了，很少了，对吧？你不允许什么？你过度的去提取它了，去利用它了，啊，也就是不允许以这种牺牲这种濒临的这种生物物种为代价来进行各种研究实验，是坚决都不允许了。所以说当时没办法，因为这个事儿它就暂停了。啊，因此说到目前为止吧，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突破，还是属于一个在发展期或者叫一个空窗期阶段。啊，全世界的生物学家，但是到现在肯定是没有放弃，还是在积极寻求其他的一些生物的物种物体，从其他的物种当中能不能找到新的答案，还是在不断的研究探索。啊，也是要争取在未来呢，要解决这个遗传病代代传的难题呀。
1: 这个确实感觉太可惜了
0: 是，
1: 啊！但是，楚老师，您刚才讲到了说，目前对于遗传性疾病的一个突破，哈，目前是属于叫空窗期阶段。
0: 对，
1: 哎，我怎么记得当年曹伟宁曹公他把虫草养原液提纯之后，他和我说，经过临床实验之后，发现他们团队研发的这款虫草的试剂对于遗传疾病也有重大的突破，说是能降低遗传的概率，不知道您是不是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呢？
0: 我知道，但是啊，这个我还是要纠正你一点。他这个说法只存在什么呢？只存在于当时的临床实验的数据和物质成分这种分析的结果得来的。简单来说什么呢？它还是停留在理论上的。因为它这个卫寿康虫草试剂提纯成功到上市，你看吧，到现在这才几年的时间呢。那到底能不能对于下一代的基因干预？遗传的问题能起到很好的干预来阻断，那这个还是不好说的。

0: 哦，但是据我观察吧，就是对于那些原发性家族遗传的，像高血压、心脏病啊、糖尿病啊这些患者哈，他们没用之前，这病症发展的都很快、很严重。服用这个虫草养元液之后，变化都是非常巨大的，恢复逆转的速度一点都不比后天继发的这些患者慢呢。
1: 嗯，那只能说什么呀？你只是在效果方面啊，你是直观看见的啊。因为曹公他们当时提纯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啊，效果方面这个咱必须承认。它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好啊，其实这里面呢这个详细情况我很清楚。对于各种遗传病原发病呢，的确从效果方面来讲啊，不管是恢复和逆转的速度，的确带来的是巨大的好处和变化啊。包括涉及到某些这个遗传原发病的遗传干预角度，的确，我也知道他们当时的确是做了很多的分析，其中比较典型是做了两期，是对于啥呢？遗传性原发病临床实验，最终从理论数据当中发现什么呢？虫草当中，他们通过生物技术啊，通过发酵提纯以后，他们提纯这种物质上。

0: 什么呢？叫圆融活塑，他们给命的名啊，叫圆融活塑。
1: 嗯，
0: 这圆融活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你刚才说这个，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们发现呢，就是通过提纯基因干预以后，这个圆融活塑它能做到与人体 DNA 的这种遗传性基因能起到很好的一个匹配和进行纠正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种活性成分作用人体以后，最大程度它能填补啊、修复自身破损的这种 DNA 遗传基因的这种碱基对序列，能进行修复，能替换这种由于遗传基因带来的这种突变和这种异变的细胞，能进行什么补偿或者是什么生成和替换。
1: 嗯，
0: 啊，也就是让原本有这种 DNA 这种物质缺陷的基因遗传基因，逐步的啊把这个片段给它修补好，实现相对完整性。这就是什么？避免对下一代产生基因性遗传，而且呢，也是避免让各种这种原发病在整个疾病发展进程方面、速度方面啊，它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减缓、减慢，甚至起到一个阻拦的一个作用。同时还能加固这种细胞核和膜一个重点防护，阻断隔断氧化自由基，阻断持续损伤这种基因的物质，尤其对 DNA 物质的损伤都能起到很好的阻断，避免这种遗传类的基因再次出现这种缺损和突变。也就是说，理论上呢，是能够最大程度的修复保护了原有遗传下来这种病变基因啊，改变以后的形态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对于由于这种家族遗传类的基因遗传的引发的，像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包括各类什么脏腑病变、神经损伤、神经病变啊、代谢类一些病变啊，实验的数据还这句话，当时他做的是两期，这个我知道，从理论上是可以实现这套理论，是可以实现这个基因染色体 DNA 的改变和逆转啊，也能像继发病那样啊，可以很好的从控制层面逐渐发展到缓解层面，再到逐渐的逆转和恢复层面，避免了原发病一到后期发展严重了无药可救，能避免这个尴尬的局面。而且与此同时呢，他们当时呢也是出了一个报告，也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个提纯过程当中啊，经过这种特殊技术的干预，发现这种圆融活塑成分，经过两期实验以后，当时这个报告我是印象很深的，它最终得出的结果是什么呢？也是不可能让所有的这种遗传病完全的避免遗传给下一代的发生，它做不到所有。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他们说的还是很客观的。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因为遗传病种类有很多，它不是针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对吧？遗传病这么多，所以说它还是有很多是需要有待研究的。没办法让所有各类的遗传病都能够避免传染到下一代，这个是绝对不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当时这报告他说的也是很客观，但是呢，他提到一个什么呢？通过提纯出的发现这种圆融活塑的成分，它可以不断的修复这种存在着这种病变缺陷的基因，不再让这种缺陷的基因片段在 DNA 当中继续凸显出来啊！而且呢，当时也推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什么呢？可以让特殊的几种遗传病啊，遗传率从50%能降低到5%左右，是这样一个，相当于能差了10倍。理论上呢，也的确是大大降低了遗传病的一个概率风险，就是从这种它的这个物质成分，包括它整个作用机理来看啊，它的确是很大程度降低遗传病的一个遗传的概率和风险了。但是实际上，我还要说实际啊，就实际上它能不能实现最终这个结果呢？现在可不好说。啊，因为它整个产品研发成功到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吧，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未来对于还能不能继续传到下一代，或者是这个概率，遗传的概率是不是很大程度给它干预以后降低了？你起码还得20到30年以后，对吧？一定是啊，最起码得需要20到30年以后啊，也就是下一代人通过基因的测序，啊，可以说应该能看到一个准确结论了。
1: 哦，原来是这样，这回我就明白了啊。就是说这一代人的病，他可能是已经遗传到下一代
0: 对
1: 了。
0: 呀，
1: 那么只有他们下一代服用之后， 啊，再往下一代，说能不能继续遗传，这个通过检测之后就知道了，
0: 哎，
1: 对吧？
0: 你说太对了，就比方说现在你看看，有很多同志都已经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了，
1: 对，
0: 七八十岁了，
1: 他的孩子有可能，
0: 他的孩子身上都已经遗传，都已经现在都已经确诊很多病了，
1: 对，嗯，
0: 对吧？所以说你怎么能检验出现在他这个虫草制剂啊，他里面发现这个原绒活素，他就能改变这种基因的片段，
1: 嗯，
0: 对吧？你通过现代人就看不出来了。啊，你得是什么？通过他们这些老人的孩子，通过老人孩子的孩子，
1: 对，这二三十岁的这一代人，他们再出生的孩子才能知道有没
0: 有
1: 效果，
0: 有没有
1: 有
0: 发生这种改变，
1: 嗯 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可不能给出这个，针对这个事儿啊，可不是说盲目能给出结论的啊，还得是需要若干年以后才能有一个结论吧。
1: 那我相信就是说，对于各种诸多的遗传疾病，也许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依靠生物医学基因技术不断发展，我们生物学家们继续的探索发现，一定会有更大的发现和突破。
0: 嗯，会的。
1: 哎，这个基因技术呢，让遗传性疾病不再成为人类无法改变的难题。我相信啊，这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吧。
0: 嗯，是时间的问题啊，这个也是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的。对吧？要不然遗传病代代传，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医学难题，也是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威胁人类生命的事情啊。
1: 对，那楚老师，剩余这段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哪些方面的问题需要您帮忙解决。
0: 嗯，好的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您好，
1: 你好，
3: 您好，楚老师。
0: 你好，
3: 能跟你们通上电话，我是特别高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哇，好了很多，这都要感谢你们二位的付出呀。我就想跟你们好好的汇报汇报嘛。
1: 嗯，您不用客气啊，听到您的身体有了好转，我跟楚老师都非常高兴。那您跟我们说说您的变化吧。嗯，
3: 好的，楚老师，我有心肌缺血哇，好几年了。
0: 嗯，
3: 之前哇，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哇，感觉就心慌气短，哪怕是慢慢的散散步呀，爬个两层楼梯呀，心跳就加快了。
0: 嗯，
3: 胸口发闷发紧，尤其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吧，和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心悸的呀，就感觉特别的严重。
0: 嗯，
3: 最让我害怕的啥了，就是感觉频繁出现那个早搏的情况。
0: 哦，
3: 经常是坐得好好的吧，突然就咯噔的一下，哎呀，感觉那个心口那啊，一阵阵的发紧，哎，浑身都开始发出虚汗了。
0: 嗯，
3: 哎，严重的时候吧，心脏还会突然乱跳，胸口闷得特别厉害，胳膊呀腿呀也发麻，眼前都发黑了，浑身好像把骨头都抽走一样，那种特别的软，冒冷汗。
0: 嗯，
3: 还有好多次啊，半夜莫名的就心慌，然后我就醒了，之后啊就再也睡不着了，平时手脚冰凉，没有一点精神。我到医院里检查过好几次，也跟医生啊说了我的症状，医生明确的告诉我说是长期心肌缺血引发的那个心脏供血不足，什么心电不稳，所以出现了早搏、心律失常。
0: 嗯，
3: 最严重的那几次啊，应该是失颤的前兆。
0: 哦，
3: 医生说失颤很危险的，容易要命的。
0: 嗯，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心肌活力它肯定就弱啊。
3: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出现早搏或者是失颤，这个的确是危险，它容易突发什么呢？突发这种栓塞性中风的发生，心室壁一些腹壁的一些栓子，随着失颤，它容易什么栓子脱落，所以血液流动很容易在这个主要的一些血管发生栓塞和堵塞，啊，尤其是在颈动脉，所以这个很多房颤、室颤的这样的人呢。最终呢都发生这种栓塞性脑梗啊，这个肯定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重视啊。
3: 嗯，
0: 那你这个你刚开始我记着你说你现在状态好了很多了。
3: 对，
0: 是怎么给你治疗？用什么方式？感觉现在变化挺好的呢？
3: 就是说，这样子嘛，楚老师，我是用上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哦，也是用上这个了。
3: 我已经等了好久了，之前的两次我都没抢到，但是上一次挺幸运的，终于抢到了虫草养元液。这几天我也听您说了，您给那个韦宁博士都是搞生物医学的，都熟悉，对他提供的那个虫草养元液也很了解，说是生物制剂，是营养库，还有什么基因呀、细胞什么的，反正不管从哪方面讲都对身体特别的好。
0: 是因为这几天是啥呢？这个马老师这边也聊到了这个，因为这个曹伟宁曹工呢，跟他不也是好朋友嘛？啊，从我的角度呢，我们都属于搞生物医学研究的啊，都属于业内的同事同仁了。所以说呢，他的技术成果呀，当时搞这个虫草这个生物提纯呐，这个当时我都是非常清楚的。包括他为什么他这个虫草制剂，能对于很多一些疾病的干预和恢复方面能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我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说这两天聊着聊着，这方面可能也是聊了不少。但是作为这个患者来讲呢，用你话说，可能不是重点考虑到里面是什么东西，反正我喝着好，我用着这个比别的强啊，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是最好的。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楚老师，我得到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吧，开始一天我是喝的两支，后来感觉那个身体我是越来越有劲儿，手脚有了温度了，感觉有效果，我就开始加量，每天4支，再后来我每天服9支，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在活动的时候吧，胸口发紧呀、发闷的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心慌明显的就缓解了。后来我练习您教的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逆腹式呼吸法，六字诀的合字音，单中按压呼吸法，我都练习了。练习了也就半个月的时间吧，加上服用虫草养元液，我感觉变化是更明显了。你说爬个3、4层楼梯心跳都很平稳。之前那种冒冷汗呀，胳膊腿麻木呀。心脏乱跳的情况没了，这下我就不担心出什么危险了，是
0: 你
3: 吧，
0: 说
3: 二位老
0: 吧，
3: 师啊？
0: 你这个本身虫草制剂，它对你这方面帮助就很大，这个是主要的。因为呼吸吐纳呢，它不可能说把你这种这个室颤呐、早搏呀、你心肌缺血呀、包括你心肌功能受损，这个不是说通过呼吸吐纳能给你做好的。但是呢，你通过做吐纳的练习，尤其做诃子诀，干啥的？排心浊，强心阳，稳心神。让心肌功能强，再结合着你喝这个虫草制剂来说呢，那肯定是好上加好。哎，所以说你感觉这个带来的变化更明显了，这就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你就坚持好好继续做呗。
3: 哎，是啊，楚老师，你看我去复查的时候吧，医生都说我心肌缺血的情况我是明显好转了，所以您都是我的恩人呀。首先感谢你费了很大的精力给我们争取了那个虫草养元液，哎呀，本来这么贵重的那个生物制剂数量又这么少，我们老百姓想用根本用不上啊。但是在您的努力下吧，让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你还想办法给我们减轻那个经济负担，让我们花最少的钱都能用上。您是实实在在为我们老年人办实事儿，做好事儿，您不图回报，太有大爱了，太善良了。
1: 哎呀，您太客气了啊！
3: 真的。
1: 我能有今天也是离不开老人们的养育和关爱哈。那我就是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报答给更多的老人们了，能帮助到您，能帮助到大家，尤其是看到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我心里是特别开心啊！这就是我成立乐龄芳华的初衷嘛。
3: 您真是个大好人，不光帮我们争取那个虫草养元液，还把楚老师也请到咱们节目里来。我每天听楚老师讲课也有很大的收获。楚老师，您是我遇到的最有本事的人
0: 哎
3: 了。
0: 呦，过奖
3: 您不，真的，您不光对我们中医知识很了解，还在生物医学领域有很深的建树，而且您不仅医术， 学识渊博，还一心为咱们老百姓的健康着想，无私的传授各种知识，帮助我们老年人哇，少走不少的弯路。特别感谢您，您是我们的贵人。
0: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3: 太好了。嗯
0: 啊，这个不用过度的夸奖啊，就是能来到这儿，那就是尽自己的所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因为我也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优秀的，在我能力之上的人多得多了，但是我肯定是毫无保留，也是非常客观公正的，哪些事情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方法是错的，这个我肯定都会实打实的跟大家去说。好的方法，对吧，我总结出来的，就像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我该教，我必须得耐心去教，因为这都是给大家能实打实带来好处的嘛。啊，所以说不要有太多的任何的这些其他的一些客气呀，这个感激呀，不用这样啊。你好，
3: 好，
0: 一家都好啊。
3: 哎，二位老师，你们是最好的人，在这儿啊，我代表我们全家向您鞠躬。
0: 哎呦，谢谢
3: 。
0: 哦，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好吧？
3: 好，谢谢。
0: 好的，再见了。
3: 二位老师，再见。啊，谢谢。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好。
4: 哎，你好，那个楚老师。
0: 你好。
4: 我妈几年前吧，确诊了是输卵性心包炎，那时候吧，她这个体力吧特别差。稍微有点活动量就呼吸困难，平时吧啥都不敢做，最多就是散散步。而且他几乎每天都有腹胀的情况，也不爱吃饭。而且这两条腿经常浮肿、水肿，就是早上起来能轻松点，晚上肿的那老严重了，也一个坑。这两年我妈也没少吃药啊，什么福赛米还有罗内酯、地高辛都吃了。早年吧还吃过一烟酒。还有利福平，但是吧情况不解没好，反而越来越重了。
0: 缩窄性心包炎呐、
4: 对对，
0: 炎症刺激导致心包内膜增厚，甚至发生纤维化，产生这种僵硬的情况，所以整个束缚了心脏整个舒张的功能，心肌活力就下降了，整个心脏的收缩力下降了。尤其是泵血和回流的时候都出现受阻的情况了，就体循环越来越慢。中医讲什么的，就是心脉的瘀滞，心血瘀滞就有了。出现乏力、劳力性呼吸困难、腹胀、下肢水肿。实际上这种缩窄性心包炎症就是心内膜已经心包发生增厚情况，是个比较危险的一种类型，这个得重视。因为这个反复炎症感染始终解决不了，发生纤维化僵硬以后会导致心力衰竭，这是危及生命的。
4: 是是是。哎呀，朱老师，你说我也特别害怕呀。而且吧，我最近这个四五个月吧，我母亲这个病情突然明显严重了。现在一动不动，我妈也就是感觉胸闷、心慌、气喘。然后水肿的也严重了。本来你说吃的就少，现在每顿饭吧就吃两三口。我们去医院了，医生说我妈心包炎加重了，而且还复查了是继发性的。肺动脉高压
0: 啊，导致肺动脉出现高压的情况了。
4: 对，楚老师，你说我妈这情况有生命危险吧？
0: 如果这种情况按照你说的，你母亲这个肯定是有生命危险之症的，她这个也属于是心血管疾病当中风险比较偏高合并症的状态，这就不能轻视了，但是也不用过度的去恐慌，完全性悲观啊，因为单纯这种收缩性心包炎症，规范用药，养护得当，只要把炎症尽快解决，啊，病情可以实现长期稳定控制。但如果说继发合并这种肺动脉高压形成了，就相当于心肺功能双向受损了，心脏被纤维化、心包束缚、舒张、泵血功能严重受限，肺部血管压力持续偏高，心肺循环双双受阻，形成不可逆恶性循环。如果这个时候呢？日常如果是受凉受累，或者是继续的诱发一些感冒发烧，引发一些肺部炎症感染，或者擅自的停掉一些药物， 很容易诱发急性心衰的发生，严重心律失常的出现，包括顽固性大量腹水，这些情况要突发都是危及生命的。不过呢，其实还这个事儿就是焦虑，不用过度焦虑，重视需要重视。
4: 嗯
0: 啊，出现这种并发症了呢，也算是也出现这种叫危急危症了，但是呢，积极的抗炎，规范治疗，
4: 嗯，
0: 防止这炎症反复性感染，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个一定想办法啊，先把炎症解决了，然后慢慢的才能消除这些水肿的情况啊，包括肺动脉压力啊，高压的情况啊，
4: 嗯，
0: 这个慢慢慢慢的会逐渐得到逆转。
4: 啊，
0: 哎，这风险就能规避了。
4: 楚老师，谢谢你这么实在的分析，还尽力安慰我。哎呀，但是我还是特别担心。我其实吧，几年前就让我妈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我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吧，也是高科技提纯提取的，用的都是野生的豆虫夏草，都知道这个虫草好。
0: 嗯。
4: 如果再经过这个高科技的生产提纯啊，那肯定更好。但是吧，虫草养元液的数量太少了，一直您说也没有机会给我妈用上啊。
0: 嗯嗯嗯。
4: 如果要是能早点用上的话，我估计我妈这情况也不会太重。
0: 因为这个虫草未收康这试剂啊，这两天也聊了一些这个话题，好不好？这个咱得承认，肯定是好。
4: 嗯。
0: 尤其是虫草当中很多这种物质成分，对你母亲这个目前这种病症情况帮助是很大的。你比方说，它提纯之后这种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它就能抑制这种肺动脉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异常增生，避免肺动脉血管持续的增厚和硬化，也就是能有效的缓解抑制肺动脉高压的产生，减轻肺部血管的压力和张力，这都是它能带来的这种高活性物质。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素呢，它有极强的这种抗炎能力、抗氧化，还有虫草多糖的物质，这种活性成分可以调节整个机体免疫功能，改善全身代谢，减轻心脏、肺部这种慢性水肿、炎症感染和淤血状态，同时还能给予心肌细胞提供保护和营养，改善心肌细胞的代谢和代偿，提升整个心脏耐受能力，可以让患者呢不会出现什么呢稍动即喘、稍动即累这种症候和症状，很快就会缓解。还有这个他们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腺苷的物质，它能够扩张外周血管，包括这些肺部的微小血管，改善整个肺循环，包括全身微循环，降低整个血管的阻力，还能辅助减轻整个心脏泵血的负担，缓解体循环淤血引发的腹水，包括下肢的水肿，进一步能降低肺动脉的压力。同时这种腺苷物质还能稳定心肌的节律，改善患者这种心慌、心悸、心跳紊乱的症状。另外呢，提纯以后呢，虫草当中这种甾醇类物质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炎、抗纤维化，抑制心包组织进一步纤维化和钙化，延缓缩窄性心包炎病情快速的进展和发生。这是他们刚开始提纯以后通过临床的数据和实验验证，这个我们也都是承认的。但是还是那句话，好是好，那你现在想用你用不上，它不解决实际问题呀、啊。
4: 对对，哎，楚老师听你说完了吧，我更着急想我妈赶紧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那个什么时候还能给我们争取啊？
1: 这个具体时间吧，我现在真是还不知道呢哈，但是我一定会记得这个事儿的啊，我也会记得你母亲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未来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话，第一时间我就让你母亲用上啊！您就关注节目，有消息了呢，我肯定是会通知大家的，好吧？
4: 行行好，那先谢谢你了，楚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在我妈没用上虫草养元液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生物制剂能代替呀、啊？
0: 要代替像你母亲这种心包慢性纤维化、反复炎症感染。临床上有抗纤维化的一种生物制剂，可以到你当地的医院问一问医生，最好去三甲级大的医院，应该都是有的。针对这种继发的肺动脉高压，目前临床有一线靶向的生物制剂呢，主要包括像这个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包括前列环类的这种靶向制剂，这都属于生物制剂， 这类生物制剂都能够精准的扩张整个肺血管，降低肺循环的阻力，能够抑制肺动脉高压、血管重构和硬化的发生，针对性改善肺动脉高压，阻断心肺恶性循环，还能有效的降低心衰猝死的风险。相比于传统的这些药物来说，它的靶向度更高，精准度更高，安全性更好，而且什么，整个对于疾病的控制发展和稳定，在预后方面持续的效果来讲更加稳定更加长久。但是啊，我刚才说的这两大类呢，现在在一些地区的大的城市的一线的这种大的医院是有临床应用的，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现在都能引进，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也不知道，不敢保证你母亲的情况是不是百分百适合啊。因为啥呢，还要到医院结合她实际的情况，包括尤其要做一些肝功肾功的检查啊，来观察肺动脉压力的数值、心包钙化程度，决定个体化到底能不能使用。所以最终还得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通过规范的检查以后做出准确判断啊。
4: 行行，好，我知道了。朱老师，谢谢你的指导建议，我明天吧就去医院问问，然后也拜托你多费费心，尽量吧尽早帮我们争取这个葱草原液。
1: 好的，我放在心上，您就随时关注节目，等我的好消息啊。
4: 哎，好好好。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电话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了。如果说我们在节目以外的时间还需要楚老师的帮助，无论是从中医的养生祛病的这个角度，还是说您对于这个生物医学，特别是生物制剂对于您所出现的各种身体的异常情况是否能够带来更多的更积极的帮助，您都可以来拨打我们场外的指导中心的电话，都可以获得及时的帮助。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王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大家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避人不才，我是这样给它起个名字。起名字
0: 并不是很传神，
1: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
0: 啊，
1: 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是这种情况的。这个
0: 在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啊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哇，这个因为它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美容机构也是打那个雌激素，不知道他们这算不算是非法行医啊？
0: 我听说
1: 他们会给弄一些这些，
0: 对对对，
1: 还有雌激素的东西吧。
0: 对，
1: 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的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
1: 对，因为女士呢，49岁就应该绝经了。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这个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这是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啊，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调养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然后分配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然后等等那些情况， 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0: 都难
1: 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嗯、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来喝碗干饭烫烫汤。嘿嘿嘿，就没事儿了
0: 啊！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们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不颠，
0: 含笑半不颠。对，
1: 那么这个含笑半不颠，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甘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不颠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嗯、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
1: 很多的疾病它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啊、对对对 啊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就刚才我说的那个甘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 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甘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它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所以必须得先用甘麦大枣汤让它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软坚散结，包括你啊、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那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啊，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
0: 对，
1: 那么就是谁扶你，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哎，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着哈，是不是？这种先吃甘麦大枣汤了
0: 鼓鼓劲儿。
1: 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甘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就收到了。这个福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啊，今儿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说了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哦，我还真没看寄件人啊，是不是直接就拆了，就啊，实在是抱歉了哈，实在是抱歉。就是，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呀，啊，就是人家惦记了，关心我啊。
0: 对。
1: 那么这个是，所以。甘麦大枣汤不是说光是女人能吃哈，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有点这个不怎么忒痛快那种的，
0: 哎，
1: 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这是补虚。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
0: 您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啊，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的英语啊，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啊，这简直太不随我了。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感，
0: 文科类的
1: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我哒哒哒有意识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我们的英语老师，
0: 中国好舌头。
1: 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扇着那个课本说，感觉有点像是俄语。
0: 怎么还带着嘟噜的音的吗？
1: 这念得太快了，
0: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啊。
1: 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语
0: 那当然啊，
1: 纯美式发音啊，挺好的。
0: 小男孩去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个爆发期，
1: 哎，对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感觉好像不开窍，
0: 对啊。
1: 但是这个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啊，包括情商，
0: 这不叫晚，王老师，这叫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啊，
1: 对对对，
0: 人的节奏就是这时候。对对对，
1: 哎呀，谢谢你，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啊。
0: 是，咱们共勉。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如果说是你

0: 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
1: 嗯，
0: 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是不是？
1: 是，
0: 就像那个我们斌哥
1: 嗯，
0: 啊，我都能够感受得
1: 压力
0: 到。
1: 大，
0: 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就是不说别人嘛，就说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我想他都需要吃颗心脏。
1: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是
0: 有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
1: 挺
0: 呢，
1: 好。
0: 这个就看看他是肯定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1: 是，
0: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
1: 啊，
0: 哎呀，我一生气，气的我手脚都冰凉了，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也是开心伞二号啊。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制石，白芍制甘草。这个各等量就行了。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1: 打粉，
0: 对对，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用陈皮了，直接
1: 橘
0: 换
1: 皮，
0: 成橘皮就行了，也是个等量。也就是说呢，柴胡制石、白芍制甘草，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啊，就给咱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味。
1: 对。
0: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适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成粉了，
1: 对，
0: 对不是？要不然的话，
1: 弄成一小罐儿，每天弄一点点。
0: 对对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
1: 是
0: 啊，你就直
1: 是，
0: 接给它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儿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儿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1: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
0: 对，
1: 吧？
0: 没
1: 冷
0: 错，
1: 静一下。
0: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黑心伞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
1: 怪
0: 防止
1: 淤
0: 出
1: 的
0: 现这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
1: 啊，
0: 动不动就走嗓子，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觉得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1: 就我们
0: 啊。
1: 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是吧？老发炎，老走这一节儿，
0: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里，这个附子泻心汤啊，或者是温中汤，不是温经汤
1: 温经
0: 啊，
1: 汤
0: 等等那些情况。
1: 该泻的泻，该上该这个叫该温的温，
0: 对对对，寒热错综复杂，还有猪泻心汤，好吧？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1: 就奔哪儿去？
0: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并不凉啊。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然后呢，嘴上容易起泡泡，
1: 然后嗓
0: 然
1: 子
0: 后
1: 这
0: 呢，
1: 块
0: 鼻子这块儿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儿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泡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啊。那么我们给它用丹皮。栀子，所以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浮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啊，这
1: 抗
0: 个，
1: 炎，
0: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1: 对，现
0: 啊，
1: 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0: 对，抗炎抗糖
1: 对，
0: 啊，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
1: 少吃糖类
0: 碳
1: 的东
0: 水
1: 西，
0: 脸哈，
1: 对对，
0: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
1: 啊也有，
0: 我有啊，
1: 我也
0: 我
1: 有，
0: 这是碳水脸，
1: 使劲
0: 但
1: 控
0: 是
1: 制。
0: 呢。我就喜欢干口碳水，我
1: 谁不是呢，王老师
0: 哎，
1: 啊？
0: 大
1: 碳
0: 饼
1: 水
0: 卷
1: 的
0: 肉，
1: 快乐谁懂？
0: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1: 是，
0: 对，我们这是属于成全自己，恶心别人，让自己痛快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
1: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也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乳腺结节。它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伞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1: 糯米纸是
0: 糯
1: 吧？
0: 米纸，多包两层，甭心疼，那个也便宜。
1: 对
0: 基
1: 对，
0: 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
1: 对，
0: 某宝某东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两
1: 包
0: 张、
1: 一
0: 三
1: 点。
0: 张。我有时候我用一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所以干脆后来我也就是我就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 啊，甭心疼，用三张没问题，
1: 是多包一点。
0: 啊、这个这样的话，我这吃还不苦。
1: 对
0: 啊，那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甘麦大枣汤、
1: 有枣哈，
0: 对，大枣、炙甘草，好、吧？再加上小麦，
1: 是没有苦味，都是甜甜的。
0: 哎，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嗯啊。口感也非常的 OK，
1: 对，
0: 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1: 那个小孩子喝了，
0: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
1: 也可以，
0: 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1: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0: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十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1: 压力太大。
0: 小孩觉多呀、啊，
1: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哈、
0: 啊。小孩其实是白天睡晚上睡，他觉很多、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1: 我记得王儿，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0: 对，
1: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这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0: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1: 是吧？
0: 厌学的，
1: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0: 像这种应该喝喝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
0: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我们工作觉得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
1: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0: 没错、
1: 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0: 对对对，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1: 您的问题啊，
0: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1: 你俩对
0: 眼能对眼、
1: 能对眼，
0: 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
1: 你看看，
0: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这个
1: 多有智慧的人呢，
0: 多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1: 是的，
0: 耗损件，
1: 是的，
0: 是吧？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是不是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有时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修理的。
1: 是的，
0: 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1: 实际上是，
0: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1: 对，
0: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1: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0: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千万别啊！因为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1: 对，
0: 我们跟世界
1: 是另一种思路
0: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那样啊，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天朝上国，你别弄了那样，
1: 还是要理智，
0: 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达，看到别人的优秀，也向别人学习啊。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1: 是，
0: 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中医。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的，
1: 对
0: 啊，
1: 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
0: 是
1: 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0: 对对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1: 回答
0: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甘麦大枣汤之后我会拉肚子，你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还是拂小麦，这拂小麦它就是面粉呐、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
1: 粮食？
0: 粮食，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1: 对。
0: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等等这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 太好了，就是证明他重病了啊、嗯，就是重是打中了。嗯嗯。啊、嗯，你太适合喝这个甘麦当了，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1: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啊、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

0: 这是存了多少货呀？
1: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0: 终于舒服了。
1: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啊。哎，你看他拉得很凶哈，完了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0: 开始不舒服，
1: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
0: 哎、
1: 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甚至1个礼拜就没事了，甚至有人2天就没事了，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0: 达到高
1: 愈演愈烈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0: 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1: 对，
0: 不一样哈。
1: 对对对对，好，
0: 感受感受。
1: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0: 第一个问题，
1: 好，
0: 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哈。两个不同的思路，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看看是开心散1号还是2号，还是可以用上甘麦大枣汤。
1: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雌激素有关啊？
1: 对，
0: 所以通常想是不是要忌口？
1: 忌口，忌口，
0: 要忌口，
1: 对，要忌口，蜂王浆尤其是蜂王浆咱们这儿就有，但是呢，这个无论是乳腺结节的，还是这个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这一类的，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说，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0: 那没关系
1: 啊，对，我肝这个就没关系了啊，就是这个。肾脏好吧，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的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雌激素，这个
0: 牛的这个嘛，所以
1: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农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0: 是的，
1: 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0: 都是收的，
1: 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
0: 对，
1: 他其实到最后只是给自己贴个牌儿，他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呢，他的一些。他就指着这个过，作为他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或者是像蜂蜜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要控制一下，要有忌口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0: 是
1: 我吃了3天5天也不至于有什么太大影响，我就喝了3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要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
0: 偶尔感觉别爱吃哈，
1: 对，
0: 你说我这没事天天的当水喝，
1: 对，
0: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1: 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0: 要忌口哈，
1: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食物，绿色的绿叶的食物蔬菜，因为绿叶的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它有疏通之性，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说葱是能疏通的，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或者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0: 顺时应季，
1: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它有疏通之性，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菜，自己家种，就是包一群这个蔬菜啊，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就我们家就2亩半地，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 这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绝对一家子，你还得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什么都用纸了它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旗子，差不多两个八仙桌这么大吧。啊啊，两个这么大，比这个两个半吧，懂吧？就这么大点
0: 儿。叫旗子。
1: 啊，一个小旗子，这个我们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了，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两个半八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起吃，中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就也就是两三个，割下来之后就
0: 吃很少，
1: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这个叶生菜这种，一家子吃，就是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0: 是的，
1: 这就是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自己最好是院子，要有院子的话，
0: 小花园，对，哎，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是一个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就种着玩的，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1: 长太多了是吧？
0: 一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就种了两个小盘子，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1: 对，
0: 实在是吃够了。
1: 豆芽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它可出数了。
0: 是，
1: 这个我大姨夫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他直接在他那个楼顶上稍微弄一点，完了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影响别人。
0: 屋顶花园，
1: 对，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他现在弄的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人说哎呀，行了，不用太客气。他是这个反正受不了，也烂了。
0: 我妈那小花园也是，
1: 这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有几车土就够了。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讲说自然界是很神奇的。
0: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啊，还有那个艾，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1: 对，是的，别破坏，
0: 对，
1: 不干扰，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0: 是自然的馈赠嘛，
1: 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
0: 是稳稳的发展哈。
1: 对，
0: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什么按摩啊、推拿呀、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是说像按摩呀、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的越严重了？
1: 不会啊，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有帮助的，只不过是看收费了，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实际上
0: 还是不行，
1: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你就是疏通一下就行了，你就想用专业的各种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分两边讲哈，说
1: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瘤啊，就是
0: 自己供给自己了，
1: 对，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疼痛感啊突然加剧的，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啊，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了，
0: 它要起势，
1: 对， 你说起士，我就想起来那个，
0: 不是那个起士，
1: 不是，我说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
0: 啊
1: 那个，你一起士，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对，
0: 起范
1: 儿，对他要起士了啊。这个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他跟进行调养。
0: 是啊，
1: 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可以做手术、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又失眠又什么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这个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
0: 哦
1: 一旦做手术那就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我说没有啊该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啊、人家符合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时候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0: 是
1: 刮骨疗伤
0: 麻醉散就是为了这个来的
1: 包括做手术等等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
0: 对
1: 是不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你该做
0: 对
1: 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0: 调养
1: 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为人民服务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等等
0: 那我就知道是谁说的
1: 就是说这么一大堆我说是这样哈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0: 对甚
1: 至这个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啊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他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用哪些方式方法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他进行这个疏通开好吧让他自我吸收掉或者是萎缩掉都是有办法的
0: 行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1: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它只要不为祸我们就
0: 别祸祸再
1: 对允许它存在
0: 是
1: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
0: 对
1: 甚至是结节体质的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逐渐的甚至不用也没事儿他反正又危害不到你
0: 对共存
1: 怎么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一米八几的个儿他这个
0: 挠着
1: 就差一寸的就差一次就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行
0: 了我也挠不着你
1: 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好吧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就像你医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百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他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他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他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而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0: 是的
1: 啊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人说有那个肩肌有痈有等等那些东西
0: 软坚散结
1: 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古代就有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嗯、
0: 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1: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哦、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虚、哦、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
0: 消化系统。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1: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嗯、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嗯、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嗯、啊、哦，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嗯、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嗯，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嗯啊，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好一些啊、嗯。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啊。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0: 竹茹丝丝、
1: 哎。对对对，丝儿。嗯。然后呢，这个。
0: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1: 啊，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0: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嗯。啊，这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嗯。啊，嗯、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5克，而甘草。炙甘草啊，用到35克，
0: 嗯，
1: 用到7两啊、嗯。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嗯、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嗯、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嗯，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嗯，好吧、嗯嗯。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嗯，家家药店都有。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儿，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的那个甘草啊、嗯。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嗯嗯，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0: 啊，白薇，
1: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0: 是
1: 好。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丸呢？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啊，它们一般都是梧桐籽大。
0: 它量要大一些吗？
1: 它不是量要大，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哦，啊，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哈哈哈哈哈，
0: 痛快一点是吧？
1: 对对，
0: 这还有点心理战。
1: 不来一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0: 明白了，
1: 啊，是吧？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结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有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0: 都是中空的哈。
1: 没错，
0: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1: 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觉得说，哎，我感觉我，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哺乳期呢肯定是竹皮大丸症了啊，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哦，胃口不佳，疲劳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丸就够了，啊，其他的都不用。那么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嘛，对吧？哎，这个是
0: 攻坚的，
1: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丸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到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腺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郁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丸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 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哦。
0: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1: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用，
0: 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1: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嗯
0: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1: 对，
0: 不是大碗啊，竹皮大丸。
1: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因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都会有点烦躁。
0: 反正总有人气我。
1: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
0: 是
1: 这样。嗯，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杰者，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0: 老公也气人，
1: 不光老公，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
0: 也会有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
0: 正常
1: 能理解哈。
0: 是，当然，配合且支持。
1: 你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0: 对，
1: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嗯，
0: 捣蛋的。
1: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0: 是
1: 总会是有一些烦，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干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那个是老想哭，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0: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消耗大。
1: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爆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这个是虚的烦，
0: 内耗
1: 啊。你能不能帮我一把？
0: 实在是撑不住了，
1: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这个酱油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5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5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退热，再加上竹茹给它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啊，尤其是现代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么那个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这个
0: 场景
1: 太多了，所以竹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竹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
0: 是
1: 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0: 我们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 Prada 香奈儿，Gucci Miu Miu 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 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 拨打直播热线010861097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来做操，把车停好。 那是儿时记忆，元宝健操。第二节，几按精灵穴，你还记得多少？元宝健操开始。那时打闹，不好好做操，现在想起往事知多少？哎呀，跟我一起回味，一起来。伸出右手，食指大拇指，按鼻根部，先向下按，一、二、三、四，就是这样。 然后向上挤，二二三四，再来一遍，按鼻根部，先向下按，二二三四，元宝健操，坚持做好，保护视力，效率更高。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7:05，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以及20号台风简拉维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中国交通广播联合各地交通广播将为您持续关注最新的出行信息。来看一下泉州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泉州已经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从3级调整为4级，泉津航线、萧错与惠与渡运航线已经停航，泉州实施是1路、2路、3路、吕雍线等18条公交线路目前已经临时停运，具体恢复时间将根据道路的通行情况另行通知。另外，受到超强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中美轮渡船舶将会进港避风，航班停航。复航的时间呢，通过湄洲岛轮渡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公告。南日岛轮渡昨天航班结束后全线停航，具体复航的时间将根据实时气象、海况及防台安全管控的要求另行通知。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宁波，目前宁波沿海已经进入到了3级防台风应急响应。宁波沿海22条客运航线正根据风力变化陆续停航，39个在建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全部停工。宁波的舟山港、六横公路大桥、青龙门段以及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大桥等重点工程的施工人员已经全部上岸。镇海辖区内3条客运航线目前会根据风力的情况来陆续停航。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早高峰之向快乐出发。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又过32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房科。
0: 哎，这个房科呀，这个日子也不多，不是那个
1: 日子也不多了，
0: 不是这个下周大迪回来了吗？
1: 对呀，
0: 在我们早高峰啊，带班的日子不是很
1: 多
0: 了，
1: 哎，倒计时了，
0: 哎，倒计时了，所以呢，要想想创业的事儿了。
1: 就再找出另谋出路是吧？是这意思。
0: 这个现在这个形势，谁不想想怎么另谋出路呢？有的人早就另谋出路了。之前我认识的很多同行啊，现在卖帽子的卖帽子，卖衣服的卖衣服。
1: 人赚的比你多。
0: 哎呀，反正都是卖嘛，不是在节目里面卖，就是在外面卖嘛。这个创业啊，就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也不光是说这个，哎呦，我这个职业我遭受什么职业危机了，我没办法，我再想一个换个赛道了，也不一定。那有的人还搞兼职呢，
1: 对
0: 不对？那创业是现在国家给大家伙提供的很多的这么一个平台，鼓励大家伙勇敢去创业，对不对？
1: 对，
0: 把我们的经济活跃起来。另外呢，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试炼，是不是？不过呢，创业的风险相对来说也比较大啊。你创过吗？
1: 创业，我还真没有。你说什么叫
0: 创业？就是你有没有就比方说啊，就是稳定的副业的来源，
1: 这我能跟你说呀，你是我领导，我能我当着你面说我在外面干啥呢？
0: 这个我也是简单做过背调。哎呀，除了不能说那些呀。那房客真的是一身清廉呐！那咱们播音员主持人的很多人呢，就比方说他们所谓的这么一个创业，就比方说这个给孩子就带一个什么什么
1: 对小主持人的课
0: 小主持人课呀，或者是说有那种比方说要学这个专业的
1: 对艺考生
0: 艺考生可能来带一带，反正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
0: 但是我是觉得呢，有没有那种就是比方说你跨界的那种创业，
1: 就完全不干这行，
0: 完全不搭嘎的？我和大迪都有，
1: 唱歌啊。
0: 哎呀，你学那么俗，就我唱歌的水平能称之为创业吗？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这个。
1: 那不然
0: 我谢谢你，
1: 还能有啥呢？
0: 不知道啊。
1: 真不知道。
0: 因为你们都知道了呢。那一会儿跟你说吧，我先卖个关子。
1: 哎呦，我的天
0: 哪。因为我们的听众都知道我俩干过什么。
1: 这不是唱歌吗？还能
0: 真不是。
1: 还能干啥？
0: 正儿八经的创业。
1: 正
0: 儿八
1: 经的创业。
0: 实体。
1: 哦哟，还实体、啊，
0: 必须实体，
1: 还注册公司了吗？
0: 那重资产，我跟你说，
1: 我的天哪，
0: 亏得老惨了。就是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朋友啊，这个创业的这思路特别的重要，你知道吗？你一个是找好赛道，另外一个呢，你的经营模式，你找的这个点，如果说市面上特别常见的话，他做火了，那我也做，你未必能做得出来，但如果说你这思路就特别的诡异，脑回路跟别人不一样，你整不好，你真的，你就比方说牛来一样，你真的闯到别人的一个。一个点，那玩意儿真想不到，对不对？昨天我看一个新闻，那个新闻也让我想不到，我都不理解这个业，就他这个创这个业，就谁能会去买单？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路边呢有那种按摩的地方，是吧？按摩店啊，但是呢，他这个业呢跟按摩有关，但是又不像是那种按摩，他是给你挠痒痒，
1: 是伸进去挠，
0: 隔靴他也搔不着这个痒啊，是不是啊？对吧？就是那昨天是一个新闻啊，然后我想这是不是正规吗？这玩意儿，后来发现挺正规啊。一个男生在深圳，然后呢就是创业，他经历过7次找工作失败，然后呢就想，那我为什么不自己去创业呢？他就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了小的时候，他爸爸哄他睡觉的时候就给他挠痒痒，他觉得现在人压力很大，也需要这么一个服务的过程，是不是也很舒服？然后他就现在已经是连续开了2家给人专门挠痒痒的店，然后呢说是月营业月收入2个店加起来有10万块钱，
1: 我的天哪！
0: 但你别管说大钱，这他真够啊，这些10万
1: 可以了，
0: 相当可以啊。但是我又在想一个问题，说这玩意受众是谁呢？你
1: 没人帮他挠的人呗，
0: 就很不好意思，知道吗？
1: 对呀。
0: 对吧？
1: 是怎么进的那个门？
0: 不是你哥你你进去吗？
1: 不进
0: 是吧？你进去你也不承认啊？真的就很尴尬。你首先。我觉得适用范围呢，就是单身女性可能会好一点。
1: 为什么是单身女性？
0: 单身女性，
1: 单身男性怎么着？
0: 首先，单身男性找一个女技师给他挠痒，这个画面就很，对吧？你说出去跟谁解释，谁都啊，对对对对吧？但是呢，你要单身男性再找一个男的给挠痒，更恶心的。搁我的话，我真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吗？
0: 说实话，我真的受不了啊！
1: 你哪天挠那痒了，王上绝对能帮你挠，他能干出这事儿来。
0: 不是，是那种就不是说给你抓痒那种痒，不是说你后背刺挠了，他是长一套工具，就跟那个有那种就带手指头上那个那个长指甲似的，跟那鹰爪一样戴上以后，但是他那个轻轻的摸死你扒拉你，说一个男的跟我在那么勾勾搜搜摸搜。东北话讲了，我回头给他一电炮，你知道吗？这，所以我就觉得这受众好单一啊，
1: 好小众啊。
0: 你但凡是女生有男朋友的，男朋友也肯定不太同意这事儿吧？
1: 谁跟你说人家就只有男技师啊？
0: 对对，也有女技师，
1: 肯定也会有女技师。
0: 所以我就是说啊，就是说，就如有女技师的情况之下呢，就是那单身女性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起码说出来比较光明正大能去的这么一个群体，哎呀，所以这个创业啊，真的挑地方。你说一般的地方，这玩意儿开不了啊。
1: 对你就是你什么人能够走进这个店？但也有人，但有人不是说了吗？杨子说要有这种店我就去
0: 啊，
1: 人家也去。
0: 而你心怀坦荡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呀、啊，那又是个正经门店，怕什么？是你心里有鬼吧？
0: 不是你进去，你心里有鬼不重要，你老公心里边怎么想的才是最重要的。家庭还得和谐啊，是不是？
1: 找个女技师，你进去找个男技师，你就受不了吗？
0: 我真受不了啊！
1: 哎呦，
0: 我就问你。就假设有一天你看见我在那里边有一个男的在给我挠痒痒的，你会怎么想我？
1: 那有什么呢？
0: 那有什么可以啊？
1: 是
0: 啊，年轻人年轻人就是厉害啊！所以他这个赛道呢选的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小众，但是呢确实是一个完全空白的这么一个赛道。
1: 对，
0: 就这真的一个胆儿比较大，因为这个确实挺危险。
1: 这有啥危险？
0: 他很就这东西很难界定，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很容易。越过那个边界，反正
1: 如果人家是个正规的店，那没有什么的。
0: 就是好吧，就是行吧，就是我就所以有一句话说的好吧，就是这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像我这种前怕狼后怕虎，瞻前顾后的，这钱我该就赚不着，
1: 你就赚不到。对，
0: 人家确实就能赚着这钱。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我创业我应该干点什么。对吧？
1: 干点啥？就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0: 我现在我就是，比方说那个，那厚米啊。
1: 哦，是，哎，这也算，
0: 给人做个监工什么的，对不对？这个最近也正在积极的学习。咱们有听友找厚米有三家了，我都去过了。
1: 哎呦，
0: 如果说您跟厚米。然后呢，签约了，您家里边装修找厚米了，然后你也可以跟厚米提一句，说，哎，我需要大明来帮我看看，帮我监督一下啊，我监督不了我这装的质量到底怎么样，那我还可以监督一下他们的服务态度的，是不是？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厚米的薅羊毛群啊，这个群呢，一个是薅羊毛，厚米的每个月的不同的福利都会送给各位。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里边可以聊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啊，小知识啊，包括最新的装修的一些实体的照片啊，
1: 样板间的照片都有，
0: 对，都可以在群里边发给大家啊。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在群里边问问专业人士也是可以的。我们主持人也都在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两个字，然后跳上二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啦。所以今天我来问问各位吧，就是您有没有考虑过创业这个事儿？ 你觉得就是对于你来说最靠谱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上手的创业，
1: 嗯，
0: 都有哪些呢？
1: 嗯，会不会都是跟自己？我觉得差不多，是不是得跟自己专业？
0: 哦，那
1: 相
0: 这是最容易的，
1: 对啊，
0: 因为你看你工作这么长时间了，你的能力啊，包括你的人脉啊。都是在这一摊儿，
1: 嗯，
0: 如果说你要创业的话，那在这一摊起手是相对来说更容易一点，
1: 嗯，
0: 是不是？比方说这个房客卖卖增高鞋呀，
1: 确实比较有发言权。
0: 哎，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
1: 想过，
0: 想过是吧？
1: 就是自己在这方面踩的坑比较多呀，经历比较多呀，是吧？嗯。
0: 要不你
1: 我给你一句来一点啊，有没有需求
0: 的，你提前想一想吧这事。
1: 哦，行
0: 咱们反正现在也迫在眉睫了
1: 是豁出去了
0: 好，北京时间7:1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创业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现在有没有朋友正在创业？因为我知道咱们很多的听友自己开店，
1: 嗯，
0: 啊，老莫开烧麦店，
1: 嗯，
0: 还有朋友开瑜伽馆呢，
1: 嗯，
0: 哎，开这开那的，这是肯定是一种创业了。还有很多朋友呢属于那种斜杠青年，
1: 嗯，
0: 主业不放，然后呢副业做得风风火火，甚至呢副业可以补贴主业那些这金钱上的一些空白，是吧？哎，来看看各位啊，创业之路到底怎么样，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7:20，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先来关注一下这个酒驾。最近呢，在云南昆明，杨某、王某、杨某某三名男子乘坐网约车前往车管所停车场，杨某酒驾被扣车辆，因无力缴纳3000元的罚款取车。酒后呢，就邀约好友戴上人脸印花头套，携带刀具和仿真手枪，打算强行开走被扣车辆。途中，杨某在车上掏出了仿真枪。司机抵达目的地之后呢，就立刻报警，民警到场控制了3人。目前3个人因为涉嫌抢劫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我看这视频了，这仨人还问师傅车里有没有录像啊？师傅当时特别的淡定，说全程录像。哎呀，这师傅这心理素质啊，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但这仨人也真是，我这真的是喝大了还咋的？就是这枪虽然是假的，但判人家是真判呢，我。其实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说啊，就是咱们不带那什么什么假枪啊，咱不拿什么刀具，不蒙面，你就直接上去强行把车开走，可能都没有现在这个犯罪犯的严重，你知道吗？你这仿真手枪和刀具都用上了，这另外一个层级的犯罪了，这都是啊，
0: 头脑太简单了。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火灾。最近呢，在浙江永康，女子呢晚上把这个脏衣服放到了洗衣机，并设置了定时，第二天清早自动清洗。第二天推开门，却发现卫生间有焦糊味，洗衣机被烧毁。当事人称呢，这台洗衣机从2019年购入以来就一直没拔过插头。经现场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洗衣机长期通电待机，内部线路老化故障引发的自燃起火。
1: 是洗衣机啊。你看似它跟水紧密相关，但它毕竟是一个电器。如果说老化发生短路问题了，哎，或者呢是有一些这个你本身墙壁里插头啊，里边会有一些积水，会导致一些短路，都可能会导致整个机器被烧掉。哦，这往小了说呢，可能是一台机器；往大了说呢，你万一你是旁边有易燃物的话，那可能整个房子就搭进去了。
0: 是啊，
1: 哎。好多人有这毛病，就电器吧，就插上就懒得拔了，觉得没什么事儿。但是7年不拔，那电线老化是早晚的事儿，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咱就说你不拔的话呢，咱们可以给它换一个安全插牌，
0: 嗯，
1: 对吧？现在有很多那种叫抗永的，那种抗电永的那种
0: 插
1: 牌，
0: 嗯，
1: 相对来说呢，它可能是你电器的一道非常管用的一个保障。
0: 嗯，
1: 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儿呢？因为前几年北京下大雨，下的特别的多，空气也特别的潮湿，就导致我那个就那个插座里边啊都有积水，就反潮的那个积水。
0: 嗯，
1: 结果呢导致就是当时就短路了。
0: 嗯，
1: 短路了以后呢，很多的电器是直接插在墙上那个插座里边，没有任何的保护，那很多电器就废了。
0: 哦，
1: 很多电器都废了。
0: 嗯，
1: 但是呢有那种抗电泳的，经过那么一道插排，插排虽然废了，但是呢电器保住了。哎，所以呢就是家里边有一些老化，比方说相对来说房子比较老的啊，或者说这个电器比较老的，咱们加一个那个防抗泳那种插排非常的重要。
0: 对，
1: 所以呢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回复。有啊，真的，哎，这东西真需要啊，你真可以考虑一下。
1: 哎呀，哎，现在满脑子都是创业卖东西。
0: 哎呦我的天，这压力得多大呀。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网购成瘾的大爷崔先生呢，说自己86岁的老爸迷上了网购，起初呢还只是买一些吃的喝的用的，后来买的东西越来越离谱，比如所谓的古董、大圈椅、瓷器、药材，便宜的几百，贵的上万，但同款的东西在其他网购平台售价可能也就几十块。崔先生很无奈，每天看到堆在家门口的快递，脑袋都炸了。崔先生的父亲也表示，自己家里已经快没有地方落脚了。
1: 哎呦，
0: 这么喜欢买，
1: 是啊。我们就以为有些女生就喜欢囤一些特别便宜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下不去脚。但是呢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男生喜欢那些东西如果真的很上头的话呢，也喜欢啊到处买，然后呢甚至连他就喜欢买的过程了，到手里边可能连拆都不拆啊。我们说老爷子花钱买乐呵倒没啥，但问题是呢花大价钱买的这些东西啊，它都是智商税产品，这就挺让人心疼了。对吧，你哪怕你再挂出去可能就没人会为你买单了。
0: 嗯，
1: 就这帮主播呢就是瞅准了老年人比较好忽悠，所以这事儿呢当子女的光劝没有用，还是得帮老爷子好好的把关，或者呢咱给老爷子找一个健康的赛道。
0: 嗯，
1: 啊，对吧，您什么买点那个什么金豆啥的。是吧，这玩意儿你真不要了，这玩意儿还保值，对吧。 或者呢给老爷子弄个一个什么支付限额，因为现在毕竟电子支付时代有很多的管控的方式，别让老爷子的养老钱打了水漂啊。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追星啊。最近呢，刚小学毕业的女生小兰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可以添加明星私人微信的广告，就添加了所谓的明星助理。对方拖延出示证件，谎称转账做身份核验，钱款会原路退回，以此诱导小兰。小兰信以为真了，多次转账共计3.79万元。后来小兰母亲察觉账户资金异常，发现孩子被骗，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揭开了这起追星诈骗案件。
1: 哎，就这帮骗子特别缺德。哇，小孩都不放过，但是回头想想，也就小孩能上当受骗。但凡有点智力的话，都不会上当。
0: 小孩这钱也是能怎么能划出去3.7万？他知道他妈的密码
1: 吗？是，他肯定知道家长的那些支付的密码。
0: 嗯，
1: 所以呢，给家长们首先提个醒，孩子使用手机啊，咱们不光得是管理时间，就是更得教孩子认清楚网上哪些话不能信。要跟你现在的时代啊，就是有些东西是专门针对孩子设置的那个骗局，咱们要跟孩子进行好科普。还有一个呢，就是千万别跟孩子说自己的支付密码是什么。如果有条件，你的记忆力够好的话，可以定期换一下密码。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创业的事儿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有创过业的朋友吗？
0: 或者有没有什么创业的想法
1: 啊？是
0: 接下来想实施的。
1: 对，就是说从您的角度来讲，您觉得哎，哪些创业的方式呢，还真的是可以稳定的有一些收入的。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雾里看花说炒股，说大多数人的创业其实就是炒股。
1: 可不是吗？你以为炒股不是创业，但是想想也是。炒股是相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有的甚至工作都不要了。我就专业的当职业股民，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炒股确实是创业。我当时
0: 那这种的应该是都是赚大了才能职业去炒股吧？
1: 也可能是真的找不到其他工作了吧？这个，我觉得但凡能找一个稳定工作，
0: 全投不进去了，
1: 还不如找一个稳定工作呢，是吧？炒股是这样，炒股别看短期，真的啊，要看长。

0: 稳定，就是前一个月吧，基本上都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我是坚持，我是坚持一定会看到曙光的。后来慢慢的从几百到几千，再到几万到几十万，真的这一步怎么亏到这种地步我都不知道，莫名其妙的之前就没了。
1: 所以我就不知道是哪波人，
0: 嗯，
1: 因为我也是，我是基，我买基金，
0: 哦，
1: 我都还觉得
0: 基金
1: 更稳定一些。大概2019年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跟我说，你就买这个，你给我说了两三个，啊，说，基金呢适合于长期持有，
0: 是
1: 稳赚不赔。
0: 对，啊，
1: 我说那都稳赚不赔了，我就多来一点呗。去年我去年才给全给跑出去，
0: 嗯，
1: 赔了。这么多年啊，基金，
0: 啊，我说这两年工作态度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哎呦我的天哪，赔的真的多，工资还
0: 有。就是这样，炒股呢是社会稳定器，可以让大家安心的好好扎扎实实的去
1: 工作
0: 工作啊，
1: 工作还是挺好的。
0: 米兰说了，用自己的专业创业，想想就够了，
1: 嗯，
0: 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当牛马。对，创业的主要是你要自己的承担风险。
1: 嗯，
0: 你比方说你当牛马的时候，你经常抱怨的那些事儿，
1: 嗯，
0: 你创业的时候你不可能再抱怨了。当牛马说，哎，抱怨加班啊，抱怨这个工作这负荷太大了，
1: 嗯，
0: 啊，抱怨这个事儿本来不归我呀。但等你创业的时候，你会发现了，啥加不加班，
1: 嗯，
0: 啥归不归你，反正都得你干，
1: 嗯，
0: 啊。好，北京时间7:29，朋友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聊聊关于你有没有想过创业的这件事儿呢，
1: 嗯，
0: 哎，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半点报时过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雾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7: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0: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2: 老师，这个。

0: 那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交广听天下。7:34来进入这时段听天下，先来关注25号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的巩乃斯特大桥正式进入到了主桥施工阶段。奎独库高速建成之后呢，全程通行时间将由现在走行独库公路的14个小时缩短到4小时，并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车。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京津冀的好消息啊，25号的时候呢，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就是红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了，标志着22号线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呢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那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的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自动驾驶。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这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国家卫生健康委等3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最近呢，中国支付清算协会印发智能体支付应用自律公约，将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支付清算行业安全规范发展，防范技术应用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台风紫檀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局地会有大暴雨。简拉维残余云系呢，也将会给福建等地带来强降雨。北方未来2天新一轮降雨发展，多地雨势较强。而在气温方面，长江流域一带未来几天闷热持续，而北方多地的闷热将会有所缓解，部分地区清凉上线。而北京呢，昨天是下了一天的雨啊，昨天晚上应该是也下了一宿。今天感觉真的
0: 太凉快了，
1: 挺凉快。
0: 瞬间凉快下来了。
1: 北京最美好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好，北京时间7:3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聊聊关于创业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呢，就是你可能不会过多的去想创业，但是现在呢，一个是身边创业的案例越来越多，再加上这手头这钱儿，
0: 别创业，创业完你手头更紧了。
1: 你知道吗？就是很神奇。以前我看到一个理论，就是人呢，就是你存款不能太多。你如果存款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这个就是你就闲不住，你总是想把钱去用来干点什么。就很难的老老实实，我就放在银行。
0: 搂不住钱嘛，是吧？
1: 就到了一个数，就是30万这数。就到
0: 30万就得开始创业了。
1: 30万是一个坎儿，你知道吗？
0: 当你有30万的时候，
1: 对，30万之前你只想攒钱，你什么也不想干。到了30万的时候，你突然你心思开始活络了，
0: 有启动资金了。
1: 对，就从那儿想干点什么啊。
0: 昨天我还看那个刷视频的时候，就有那种博主啊，专门指导大家创业。他就有什么列一排，就现在的一些连锁门店，说创业你想开哪个店，大概多少钱，就后面都标。我就在看，说我有多少钱，我能去干哪个？哇，我都不知道，就是这个什么蜜雪冰城，你的启动资金什么都得1000万。
1: 那蜜雪冰城啊，那个是那自带的大 IP 啊。也就是说，你开这个店，你不用宣传，人家看着这牌子自动就来了，那多好啊，这是吧？但是肯定的头也贵啊，
0: 对，
1: 是吧？那你改个名不得了吗？就改个
0: 擦边一下。
1: 科比詹说了，这个
0: 没想过创业，
1: 没想到创业这事儿啊，但是还是喜欢安安稳稳，毕竟创业有风险，我现在的情况承担不起，但是呢，副业啊倒是有在干的，每天下班都接一单顺风车回家，补贴家用，
0: 对，这也算，
1: 其实我觉得对也算是，起码你启动了，对吧？
0: 对，而且这个是稳赚不赔的，
1: 是，
0: 怎么了？
1: 也有一定风险了。哎，现在这个顺风车都是要跟这个平台签约是吧？
0: 嗯、
1: 还是就是直接
0: 应该是吧？
1: 就直接注册个号就行了。
0: 直接注册了号，你要签约什么呀？
1: 因为我在想，因为平台一般不是对这种车都是有监管的吗？
0: 嗯、
1: 他得了解你的位置什么的。
0: 对对，有。
1: 还有全程录音监控什么的。那顺风车也有吗？
0: 顺风车我不知道监控有没有，但是那几年出事儿之后，这几年反正管得挺严了。
1: 哦，奇葩的妈特逗啊！说起追星，我老公马上就要出门坐地铁去鼓楼追星了，他追的是鼓楼网红女交警。这是
0: 天天吗？是叫天天是吧？
1: 哦，那字儿草字头加长。
0: 哦，
1: 那啥呀？
0: 哦、不知道、哦，是他的名字是吧？
1: 祝他成功，这是第三次，前两次没成功。奇葩大妈，你真大气。
0: 那有什么呢？你追星这事儿。
1: 哎呀、你老公就适合导演了，就是的。
0: 就追上了，就拍张合影什么的嘛，是吧？麻球也说了，从来都没有想过创业。
1: 嗯，
0: 射手座懒癌患者、懒得恨不得用脸开门。那只能说明什么、现在的生活太幸福了，
1: 哎，
0: 没有什么压力。
1: 赵兴波说，一直在车里听广播、今天是第一次看直播。哎，今天这女主播是谁呀？
0: 你再不看我都走。你多久没看？
1: 就你这样，你还好意思说一直在听广播？今天这女主播是谁？
0: 会不会有下周来听节目的？
1: 就来了好几个月了，
0: 压根都不知道大迪修了这么久。
1: 肯定的呀。哎，这个老女主持人是谁？
0: 我跟你说，人没啥变化啊，人还瘦了呢。
1: 哎呀。这个凡科同学啊，凡科呢是我们晚高峰的女主播啊，在大迪这个生产期间呢，是来代班早高峰啊，
0: 胜利就在眼前了，
1: 感谢啊，所以今天的脱口秀也没了。
0: 您真
1: 马上到分别的一个日子，
0: 哎呀，
1: 必须得给凡科呀多一些露脸的机会。
0: 我不用，
1: 也要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内心的一些对你的感激啊，是不是？
0: 你不用，你直接体现在那个工资数额上就行了。这些虚头巴脑的我不要。
1: 那玩意儿有的话我还说啥了？不就是因为没有那些实实在在的，只能搞一些虚头巴脑了的吗？清华说了，昨天呢蒸了两样馅的包子。一荤一素，这俩玩意儿啊，边吃边夸好吃。晚上出来散步的时候，就跟爱人商量，要不以后咱别上班了，咱卖包子吧。
0: 对，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哎。
1: 嗯，
0: 我也曾经想过
1: 啊，
0: 我就在我们家楼下，说开，我刚开始想都不开包子铺，我就每天包多少，完了弄个大箱子在楼下上班点儿，把它给卖掉。
1: 你卖什么玩意儿？
0: 卖包子呀，那不然还能卖什么？
1: 就是你包包子特别的厉害。
0: 没有，因为我想的这是一个方式嘛，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再去研究一下这个怎么包。
1: 这个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确实很多的包子铺啊，它那包子好像都是从一个地方、
0: 进的货，对，
1: 进的货
0: 是
1: 吧，是
0: 的，就蒸一下。
1: 哎呀，我觉得你抓到一个痛点了。
0: 咱就纯手工包。
1: 我每次去那些包子铺吃那个包子吧，我发现他们的馅儿，他们的那个菜单都是差不太多的。
0: 对，
1: 然后那里边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馅儿，就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的，我就特别觉得哦，是不是把你昨天的剩菜直接包进去了？对什么尖椒、
0: 对，
1: 茄子的，
0: 什么
1: 麻辣豆腐，
0: 哎，对，
1: 什么牛肉粉条的，
0: 对
1: 吧？就以前没有这些馅儿，现在都有，
0: 特别丰富的。
1: 而且呢，就是我觉得怎么这么标准化呢？
0: 对，我也发现我们家门口有好几个也是这样
1: 的，对吧？我后来想想，我估计是在同一个地方这个批发出来的，然后自己再把它蒸熟就 OK 了，所以你要做一些真正好吃的、有个性化的一些包子，纯手工打造，对吧？
0: 对，
1: 可以，我鼓励你，
0: 那是吧？
1: 名人就叫包子西施，
0: 反正下周开始不用上早班了，我早上就去摆摊卖包子，
1: 包您满意，
0: 可以，
1: 包治百病。

0: 加希尔说、
1: 什么大迪生产去了，是生孩子去了吗？
2: 啊，这个消息是不是很炸裂呀？
0: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朋友。
2: 哎，
0: 是
2: 啊，刚刚打开收音机。
0: 对。
2: 哎，吴也说了，现在包子真是不行。那天买的包子没吃完，等中午饿的时候准备再吃，那家伙包子硬的就跟石头一样，砸都砸不动了。就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山东那种包子，哇，山东包子真的是太好吃了。
0: 怎么更好吃？
2: 现在没有，就是那个一般的地方就买不到。我上次回去山东出差，然后呢，真的又吃到了一次，哎，感觉太好吃了。因为我奶奶山东人，经常会做山东包子，我妈也学会了给我包。山东包子呢是那种就是三角柳叶型的，
0: 对啊，
2: 然后里边是那种白菜和肉，肉呢一定要挑那种五花肉，
0: 而且大块的，
2: 大块大方块的，啊，我觉得那种包子真的是太好吃了。
0: 东北也有啊，也有那种大块的呀。
2: 东北当然有，但也叫山东包子。后来我在北京有一个，就是我们家旁边有那个语法大集，然后看到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山东大包子，我就特别感动啊！那包子个儿确实大呀，但是跟山东包子完全不一样，它里边馅儿还是那种剁碎了一团那种的，肉团似的，没有山东包子那么的香，
0: 大肉块的那种，
2: 对，哎，里边馅儿是散的，然后呢蘸着那个蒜泥，醋，哦，那真的太好吃了。

0: 所以可以考虑啊，就创业把自己家乡的一些好的东西拿过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要是山西的话，
1: 嗯，
0: 你比方说你把山西的什么东西可以开到北京来，
1: 山西的什么面，那肯定都是各种各样的面食喽，
0: 是，
1: 嗯，
0: 对吧？你要是包子的话呢，可能这个市场太大了。
1: 但是你知道、
0: 嗯、
1: 他把当地的弄过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外地人不接受，
0: 嗯，
1: 他吃不习惯这个东西，他就觉得不好。
0: 没事，你可以加到那个北京什么山西老乡群。
1: 对，你的受众还得是那个小众的山西人能过来吃、
0: 是、
1: 嗯、
0: 因为我来到北京之后，我发现就是北京啊确实是很包容的一个城市。首先口味很包容，就天南海北哪的东西大家都能吃、
1: 嗯、
0: 只要好吃就行。
1: 嗯，
0: 但是呢，可能是因为地缘的关系，就是有的很多地方它的东西没那么的正宗。
1: 对，
0: 就比方说，哎，温州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那个猪脏粉，我特别喜欢吃。
1: 嗯，
0: 北京呢，就是勉强也能找到，但是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说，如果能开一个正宗的猪脏粉，我觉得那个真的太好吃了。
1: 对，就是大家有时候去外地旅游也是，你吃到当地特别好吃的东西，你说回北京咱再搜搜，应该有吧附近。
0: 嗯，
1: 然后找到吃，嗯，完全不是那感觉了。
0: 哎，
1: 嗯。
0: 卢国建就说到了奎盛阁烧麦，这是咱们老莫开那个店、
1: 嗯、
0: 很多听友啊都是听着咱们的节目去的、
1: 嗯、
0: 但是老莫一分钱没给咱们广告费啥的。老莫买个沉香吧。
1: 对，您可以买那个最好的沉水机啊。
0: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咱们啊，就是咱们最近不是创业这两年、
1: 嗯、
0: 不是开那个旅行团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之前有朋友问到了十一，因为十一今年的十一呢是中秋加十一，如果有朋友能请假的话时间可能会更长一点，
1: 嗯，
0: 所以咱们要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昨天晚上是刚刚把十一的团做好了，
1: 嗯，
0: 十一我们很多朋友呼吁要去南疆，
1: 对，
0: 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南疆，我们去新疆都是去北疆、
1: 嗯、
0: 北疆看风景，南疆看人文，
1: 嗯，
0: 尤其在十月份左右去南疆是比北疆更合适，因为喀纳斯你上不去了、
1: 嗯、
0: 太冷了。
1: 对，
0: 南疆的话呢正好是胡杨林最美的季节，
1: 秋色，哎呀，
0: 太美了，
1: 对、
0: 哦、一片金黄色的胡杨林，
1: 嗯，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伙安排了是南疆团，这个团呢是纯玩团啊、
1: 嗯、
0: 没有购物，然后呢、嗯、小雪同学继续带队，非常专业的我们的带队主持人、
1: 嗯、对、
0: 啊、
1: 而这个时间也很合适啊，
0: 嗯，
1: 就是就把在大家假期当中，
0: 嗯
1: 嗯、能够让大家完美的这个就不用请假，要么就是中秋的那个，其实中间请几天，
0: 有两个，一
1: 个
0: 是中秋的那时候可以走，是
1: 九月二十五号
0: 走，
1: 对、嗯、
0: 另外一个呢是10月1号
1: 走
0: 的、
1: 嗯、
0: 哎，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都可以啊，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都可以，
1: 有一个海报，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二维码，那个就是小雪的二维码、
0: 嗯、
1: 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识别那个二维码加上小雪的微信去咨询一下。
0: 对，
1: 因为这两个时间一个是9月25号出发，一个是10月1号出发，
0: 嗯，
1: 纯玩团，
0: 嗯，我大概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都
1: 七天六晚
0: 去到的是哪儿、嗯，
1: 去胡杨林，去
0: 他那字儿太小了、嗯。
1: 去那个什么，有一些什么帕米尔高原上的一座湖，
0: 嗯、
1: 叫这个克拉库里湖、
0: 嗯、
1: 白沙湖、什么盘龙古道，
0: 哎，
1: 这些地方。然后胡杨林、喀什古城，
0: 嗯
1: 啊，包括这个天山的大峡谷，
0: 是
1: 石头城的遗址库尔勒，
0: 嗯，
1: 阿克苏，
0: 哎，阿克苏，对
1: 对, 对、
0: 嗯，
1: 塔县。
0: 这个时候去的话呢，一个是看风景，另外呢，水果也会特别的好吃。
1: 嗯，
0: 到了南疆的话呢，南疆人文特别好。就是你拍出那个照片可以多拍一些，就是那个南疆那些古城啊、
1: 嗯、
0: 哎，和当地穿着民族服饰的朋友们一起拍合影啊，
1: 对，
0: 哎，或者是自己也有旅拍、
1: 嗯、
0: 哎，你可以在那边换身衣服也拍那种民族风情的那种服饰啊，
1: 嗯，
0: 会更加的有那种异域特色。
1: 对、哎，还去那个就是西游记里面那个流沙河的原型，就那个白沙湖，
0: 嗯，
1: 还有去到这个、
0: 嗯、是所以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宣传海报了，里边有二维码，你扫码可以关注我们的路书，
1: 嗯，
0: 另外一个还有二维码就是客服、
1: 嗯、
0: 啊，你可以咨询小雪啊、
1: 嗯、
0: 这个旅程啊有哪些特色呀，或者说你有一些特殊的一些需求啊，
1: 嗯，
0: 来跟小雪来商量都行。
1: 而且这次人数会限制的比较严格一些，就好像是25人以内吧，
0: 嗯，
1: 所以大家感兴趣的可以提前报名，
0: 嗯，
1: 把名额先锁上。
0: 哎，两个团啊，两个主要是看各位的出行时间哪个时间比较方便。哎、
1: 嗯。

0: 哦，对了，刚才还说呢，说这个咱们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的关于创业这个事儿，我们的主持人都创过业，就很多主持人都创过业，你不知道竟然？
1: 我不知道。
0: 大迪开过咖啡馆，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
0: 大迪来北京，
1: 在成都还是在北京？
0: 大迪来北京就是啥也没干啊，就先在宝钞胡同吧，二环那个地方，宝钞胡同开了个咖啡馆。就是大迪有一个梦想，就是一定要做一个老板娘。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咖啡馆呢，他选了一个就是那种大落地窗，因为你知道北京很多胡同相对来说吧，他那个房间比较小，
1: 嗯，
0: 举架相对来说高一点，但是呢，就房间太小了吧，他那个视野啊，感觉坐着比较憋屈，他专门选那种大落地窗那种的，哎，看起来视野能开阔一点，然后他开了一家，然后呢，过了。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啊？北京那个山墙打洞就把那个窗给糊上了。
1: 小黑屋了。
0: 我进去之后，那就剩一个小窗，还是悬在头顶上那种，你没法看到窗外，就有一种我被关进去的一种感觉。
1: 坐井观天。
0: 哎呀。
1: 开了多久啊？
0: 在里边，我拿着吉他，我首先想唱的就是“手里呀拿着窝窝头，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开了能有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反正关门店最后一天，我带着朋友一起去捧捧场啊，最后一天把店里边能吃能消化的都给消化掉了。从最开始啊，他想做一个咖啡馆，后来呢发现咖啡的生意不是很好做，很多朋友在那一坐一天，后来咖啡馆慢慢就变成了那个简餐，又从简餐变成了锦州烧烤。大迪的创业之路啊，
1: 就结束了，
0: 半道崩组。我开过酒吧，你知道吗？
1: 嗯，这我听过。
0: 我开过酒吧，我还开过酒庄。
1: 哎呦，
0: 酒庄，哎，当时是温州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红酒集散地。
1: 嗯，
0: 他呢有很多的这个做红酒的生意的老板，当然这老板也不是专门做红酒的，可能是某一个鞋业的一个老板啊，什么什么的。我当时我就是跟一个。认识关系比较不错的这个做鞋的，那中国非常著名的品牌一个老板，那么心想，哎，我觉得他那个酒庄不错，我说，哎，那我在常州也可以开一家，老板投资啊，我也投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个经理人，经理人是当年这个温州男科医院的那个主任，男科院院长，后来发现这个经理人找的有问题，不能光靠关系，得考虑他之前的一个职业。对吧？
1: 然后呢？
0: 对吧？你一般你要做这个营销吧，你一般都是去找人。
1: 嗯。
0: 但是他那个男科院长吧，他一般习惯等人进来。
1: 有求于他。
0: 都人家都是送上门来的，对。他主动去拓展这个关系，他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啊，就是后来在长春这个酒庄，再加上主要是长春那边吧，他不太流行喝红酒。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当时这个，
1: 就结束了这一段，
0: 也结束了。就创业的过程当中啊，真的会收获很多的经验的知识啊，哎，然后呢，都是告诉自己不要创业。创业分人，有的人真的能，有的人是就一头扎下去，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这种的，有着自己稳定的一个工作的，而且呢，我们是属于那种工作牵扯了你大部分精力的，你甚至连去对账的一个经历和经验都没有，那你就不要去创业了，
1: 对，
0: 嗯，
1: 没办法，埋头一直干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还不如啊，拿出我的吉他，
1: 快唱吧，就五分钟了。
0: 正所谓嘛，一把吉他一个碗，找个地方三不管，只要你敢扯脖子喊，早晚你能上春晚。
1: 你加油啊！
0: 最免费的一种创业的方式啊！当然了，这个今天呢没有脱口秀，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就是要感谢一下凡科同学，这一直以来的带班。下周的大迪就回来了。
1: 今天最后一天啊！
0: 哦，今天不是啊？
1: 那你今天就开始感谢我，那明天就肯定不来了。
0: 我就怕你说明天找理由不来，我先每天我都先感谢一下啊。这首歌曲呢，就是在我心里面一直想对凡科说的，就一些话都在歌词当中。
1: 哎呀，什么歌？
0: 下周大迪回来了，我就要收起这份心思和情绪了，心不了情。我先酝酿
1: 啊，酝酿一下。
0: 吉他为你还换得新鲜，
1: 我的天哪！
0: 哎，
1: 正经唱呀，还是怎么唱啊？
0: 当然正经唱，我多正经一个人
1: 行行行，正经唱，正经唱。

0: 你就说路过的话你给不给钱吧。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2: 今天这唱的还带着哭腔呢。
0: 行了，整点报纸我去哭一会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评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